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青翠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希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抵境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6.72米、宽4.88米、高2.8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墓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是生观念的影响。

已经被奉为代侯时裔700户的利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木果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果实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1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果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森林是陆地上分布面积最大、组成结构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肺，维持着全球的生态平衡。但是森林也是脆弱的，火灾是森林最大的敌人，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灭困难。大火止于预防，预防从小事做起，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猎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慢点。
3: 爸，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我们坐在那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带
13: 不
12: 带？
1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磐石不在下面，下面，
1: 杨永乐，哎，醒了。你在干嘛？
0: 我刚才好像看见了两个夯实。
1: 两个夯实？
2: 撞晕了。
0: 不对。
2: 你们找我干嘛？
1: 当然是解决故宫停电啊。
3: 什么？故宫停电了？
1: 刚才不是和你说了吗？
2: 刚才人太多不方便说话，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就在你传输能量的时候，故宫突然停电了，设备都没有问题，可就是找不到原因。
2: 我说怎么突然断网了？难道是小我干的？
0: 你刚才说小什么？你紧张了，刚才我就觉得你不对劲儿。到底在隐瞒什么？
1: 杨永乐，你别玩了，现在解决故宫停电最重要。
0: 可如果这就是故宫停电的原因呢？真相只有一个，阿赫阿离开。不可能啊。
1: 杨永乐，你能不能别闹？俩夯实？什么情况？怎么还有一个夯实？
2: 还是被发现了。既然如此，那就给大家展示一下吧。他叫小尼。嗨，我在招待下我的客人。小尼是我用泥巴做成的，虽然这世上只有太和殿有我的雕像，但是现在我已经不再孤独，小尼就是第二个我，他可以在我累的时候帮我按摩肩膀、打扫卫生、端茶倒水，还有刚才替我给探测仪充电的也是他。还可以陪杭石哥哥玩游戏。怎么开始乱讲话了？就是个简单的发明创造和元宝。

0: 悬的。
1: 哇，挺真的。哇，这手感比夯实的还好。
2: 哇，好乖哟。
3: 这里还有泥巴哎。
0: 好了好了，就是个泥人。先解决故宫停电。小泥，你刚才在传输能量的时候有出现什么意外吗？

0: 未知能量干扰。
1: 未知能量，
0: 奇怪，之前从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2: 不会是因为我找你帮忙才……
0: 说这些干嘛？我们不是朋友吗？朋友之间就是要相互帮助呀。之前你也帮过我呀，放心，只要解决了能量干扰，故宫就会恢复电力。我去去就来。
2: 也不知道故宫的备用发电机能撑多久，希望夯实快点解决。哇，这么快啊！
0: 我的金刚杵还在小尼这儿，小尼把……啊，小尼呢？小尼，
3: 你为什么要把金刚杵给小尼啊？
0: 他就是个泥人，只有金刚杵的法力才能让他动起来，就跟电池一样啊。在那儿。小尼，哎，我在。
2: 小尼好像有点不对劲儿。
0: 小尼，过来。好的。把金刚杵还给我。我叫小尼，你是夯实，我们是、啊、什么？我们，你就是我造出来的泥人，必须得听我的。我不能给你。快把金刚杵给我，我要去恢复故宫电力。
3: 夯实。
0: 小尼，你给我回来！你们拦着我干嘛？
3: 你现在没有金刚杵，追过去也打不过他。
2: 好奇怪，小尼好像有自己的意识。
0: 刚才我看到他身上突然冒出一股从没见过的能量，
2: 不会和故宫停电一样？是被什么能量影响啊？
3: 他头上那个锅颜色都变了。
0: 不管怎么样，先拿回金刚杵再说。
3: 但应该怎么做呢？
4: 没了金刚杵，我什么也做不了。
5: 但是你们可以帮我呀。
0: 正好小吻哥哥让我教小雨诛性法术，那我就教你们怎么抢回金刚杵。
6: 那个青蛙糕我可是排了五个小时呢。
7: 真够意思。
8: 哎，好久不见呀、啊、
9: 真巧。
10: 别生气了，我的给你。哎呀呀呀呀，
11: 来兄弟，干了这杯。
0: 好，夯实，跟我一起添毽子呀。我是小尼。
12: 好的，夯实，那先热个身吧，一会儿小虎他们就来了。是朋友的话，今天可要帮我哦。
0: 朋友，
13: 哇，夯实这毽子可以呀、啊！哎呀，赶火车去。
0: 对，就是这样。想象我现在手里

0: 金属球，就是金刚杵。
1: 我感受到了，吸。对。是。
0: 力，完美，
2: 有了。
3: 那是个啥？
0: 是小尼干的。追！
2: 航师就一脚，毽子就没了。
4: 航师也太过分了，连句道歉都没有就跑了。就是，别让我看见他。
0: 这个小尼，不行，我现在过去就是其他背后的窝呀。
4: 不
0: 行
4: 不
0: 行，不能被发现。
5: 航师，你刚才不是在怪兽食堂，这么快就到这儿了？
0: 怪兽食堂？
5: 对啊，航师。
0: 那什么？
6: 航师，休得撒野！
0: 猫猫过来，猫猫过来，猫猫过来，
7: 梨花
0: 猫过来，
8: 航师你疯了！
0: 过来，
8: 你不让我上火车，你还要抢我的背篓？
0: 刚才教你们的法术还记得吧？很好，就用那招把金刚杵吸过来。但现在人多，我不方便行动，靠你们了。是你们，
7: 小雨要有了。
1: 大胆小尼，还不缴械投降？
7: 小尼，
1: 金刚杵拿来。小雨，快呀！
0: 加油啊，小雨！
7: 好样的！
9: 什么？
10: 李华航师，
0: 小尼，别闹了！
6: 这什么情况啊？
0: 他就是我捏的一个泥人。
6: 泥人？
8: 所以和小刺猬踢毽子的也是小尼？
0: 对，就是他，冒充我到处惹祸。
11: 我没有，我只是要那只猫。
8: 小雨。不准你伤害梨花！
0: 我没有，我只是想要他的
8: 想什么想？要不咱俩来一场堂堂正正的比赛？
0: 比赛？对呀，要是我赢了，你就把金刚杵还给我。
11: 要是你输了呢？
0: 我怎么会输？
11: 要是你输了，就把猫猫的背篓给我。
8: 背篓？
2: 记得给我赔个膝呢。
0: 那就一言为定，请大家作证。既然是男子汉之间的较量，你看我什么也没用，要不你把金刚杵扔一边。
11: 我用金刚杵，你可以找人帮忙。
0: 真的吗？那就来吧。

0: 就一言为定，请大家作证。既然是男子汉之间的较量，你看我什么也没用，要不你把金刚杵扔一边。
1: 我用金刚杵，你可以找人帮忙。
0: 真的吗？那就来吧。
2: 比赛规则很简单，首先我们将终点设置在了天一门，接着路上必须要去两个地方依次打卡，否则就算失败。最后选手们谁能先到终点取得飞龙，就算谁赢。让我们有请超时战队登场，以及有了金刚杵就能以一敌三的小尼战队。闲话少说，比赛正式开始。
3: 我们哪敢得上啊！
2: 让我们再切回航时和小尼的画面。

小白车一个大翻点，恭喜他获得无敌护盾青蛙膏。好的，我们再看看小雨那边的进度。

代表航时战队完成第二个打卡任务，并获得超强加速功能的鸽子便便便。

0: 你要是不想回去，别回信。龙大人和斗牛已外出为你寻访良药。
1: 是小雨他们，不行，我得去。你安心养伤，我去处理。
2: 啊，小尼呢？喂，你输了，把金刚杵给我。但小尼是为了救我们才输的。可输了就是输了，
3: 我认输，但我。 可不可以？你别想耍赖皮！我没有，你就是有赖皮鬼大骗子！你才是大骗子！
4: 你凭什么说我？啊？哎啊！这不是小刺猬的毽子吗？
1: 我说去火车站的路上，有什么东西砸我身上，还找不着。原来是这毽子掉我背篓里了。所以
5: 小尼是为了帮小刺猬拿回毽子。我只是……啊，
2: 小尼，
1: 小小泥人引发故宫停电，扰乱天一城，还不束手就擒？啊！
3: 长风哥哥，
1: 行时，你制作泥人引发混乱，回头再拿你试问。
3: 我，小尼，就算我是泥人，我也想有朋友。我叫小尼。废话少说，
1: 归还金刚杵。你是行时。
3: 我们是，就是我造出来的泥人，必须得救出我，冒充我到处。就是我捏的一个泥人，你才是大骗子。从今天起，你叫小尼，我是行时，是你的朋友。
1: 行时，长风哥哥不是他，是我，都是我的错，请让我和小尼好好谈谈吧。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请相信他们。也罢。 我倒要看你们如何解决。
2: 小妮，你没事吧？
3: 对不起，之前是我没有说到做到，你。

0: 还愿意跟我做朋友吗？
1: 皇室哥哥，乖，
2: 我们也是你的朋友。那小尼，你是怎么突然变成这样的？
1: 我。不管这些了，恢复故宫便利要紧。但金刚杵
3: 可以让我去吗？是我没做好故宫才停电的，现在也应该我来解决。
1: 好，朝风哥哥，我想让
4: 待故宫停电解决后再去领罚吧。
1: 那恢复电力就交给你了。
3: 嗯，对不起，把你的毽子踢飞了。
5: 谢谢你，小尼。
6: 加油！
2: 加油！

0: 就要解决了。哇
1: 吼，小鱼小怪，
2: 我在想金刚杵以后要不就放在小尼那儿吧。
3: 啊，不对劲儿啊，小尼怎么了？
2: 啊，是干扰能量。
0: 啊，我明白了，小尼是因为能量干扰才有意识。
3: 那如果公共电力恢复，能量干扰就没了，小尼的意识也会……
2: 小尼，快停下！你的意识会消失的。
4: 没关系，我已经有朋友了，别伤心。今天我玩得很开心，希望下次还能和你们一起玩。
2: 啊，小尼会帮帮我。嘿嘿嘿。哇，小尼快看，
5: 快尝尝，这个可好喝了。这是天一城，以后也是你的家了。
0: 小尼，
2: 小尼，
4: 爱，我在。
2: 从今天起，你叫小尼，我是航师，是你的朋友。
4: 那真是太棒了。
3: 我跟你说，肯定有人捣鬼，
6: 可是会是谁呢？
3: 哎哎，有人！哎，哎，小张，怎么去了那么久？
7: 我刚刚去了趟景阳宫，看看那边我们需要帮忙的，索性一切正常。
6: 今天是多亏你了，哎，真是有惊无险，赶紧收拾收拾，回去休息啊。
7: 好。
6: 一转眼就不见了。
8: 看来这黑衣人就在这俩失忆症之中。
9: 您说黑衣人是张浩洋哥哥还是琪琪姐姐呢？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4: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伯父，
1: 我们是一起来的。
0: 你也当了土匪了？
1: 不是不是，我还是八路军啊。凤凰山的柳子已经不再是土匪了，现在是抗日武装，叫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孟云霄是司令员呢。
0: 我不。

0: 管是什么纵队，凡是在凤凰山的，就是土匪。我张家历来清白为人，绝不和下三滥的混在一起。你们给我出去！伯伯，你想怎么样？你把枪收起来！
1: 嘴闭上！我不想干什么，老爷子。 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土匪山大王吗？你说的没错，我就是山大王，我就是土匪。而且我专门打日本鬼子。现在你就可以跟日本人说，我孟云霄在这儿，我就在你们张家。不欢迎是吧？嘿，不欢迎，我今天还就不走了。
2: 哎，你，对不起，孟先生，我和我爹商量一下。
0: 爹，走。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土匪就得有土匪的样儿啊！土匪，哼！气死我了，真是气死我了！
3: 爹，你怎么把这土匪带到咱们家里来了？
2: 爹，您先消气，我也不知道那人就是孟云霄。哎呦，
0: 我们张家可是世代实业报国，没有招惹过江湖上的人，我也不会向日本人告发他。你让他出去。
2: 爹，你跟他那样子，我能请他出去吗？
4: 那怎么办？让他坐着，看他能待多久。来来来，喝点茶水。哦，谢谢大妈。哎，不客气。把枪收起来。你看，都把人给吓着了。
1: 抗日救国是要自觉的觉悟的，有什么话你可以好好谈嘛。既然说我是土匪，那我就得有个土匪样。把枪放下。
4: 不放。
1: 放下。
4: 不放。
1: 哎，拿过来。你别动啊！

0: 咱们还是走吧，我们不能这样老逼着人家的。咱们还什么都没说呢，人家就这么不待见咱们。哎，不如咱们明天再来吧，说不定明天张伯伯就改变主意了呢。
1: 要走你走，我不走。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牛不喝水你也不能强按头啊。来给尝尝。
2: 爹，他们还在那儿
3: 吃饭吃饭，啰嗦什么？
4: 我看他们是跟我们家耗上了，还是叫厨房给他们送点吃的去吧。

0: 我们先去我家客房睡一会儿吧。那他呢？让他坐着吧，走吧。
1: 你走不走？不走我就跟他走了。我要按时睡觉。

0: 伯伯。
1: 怎么你们还没走啊？
0: 伯伯，你听我说，我
1: 算了，我算是见识什么是土匪了。定力不错呀。
2: 您老的定力更好。
1: 哦，
2: 家里来了一个大土匪，您还能安然入睡，鼾声我这儿都能听见。您这份胆量，那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1: 坐坐，快坐。
0: 哦，
1: 我没什么可怕的，除了这房子，我们家几口，东西都被日本人抢光了。你说，我还怕什么呢？你说吧，你为何而来？
2: 机床。
1: 要机床干什么？
2: 造枪、造炮、打鬼子。
1: 你要的东西我可没有啊。
2: 您有。
1: 嗯，什么意思？
2: 您开口就问我干什么用，您说您能没有吗？
1: 这好，年轻人，不愧是干土匪的，心思缜密呀。不过我的机床还是不能给土匪。
0: 伯伯，凤凰山以前确实有一支土匪的队伍，可是太原会战以后，火凤凰撑起了抗日大旗，后来孟云霄又把它改编成了抗日独立纵队，国民政府是承认这支队伍的，所以才授予他少将司令。你想想，这样的一支抗日军队还是土匪吗？
1: 你们攻克荷叶镇，把电厂抢劫一空，还俘虏了城里的大多数工匠，这不是土匪是什么？
2: 老伯，您能听我解释一下吗？
1: 我当然要你解释解释。
2: 确实，撤离荷叶镇之前，我把电厂给抢了，而且所有的机器设备都没扔，我都给弄到山上去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2: 因为我们攻下了荷叶镇之后，日本人一定不会善罢甘休，而且我知道荷叶镇守不住，所以我不能把这些留给日本人。还有，发电厂，上至厂长，下至工人，工钱我照发，而且我比日本人付的还高。您说，这还能算是抢吗？
1: 如果是这样，我张某人真是佩服。可是孟司令，这些机床是我的全部希望啊！我把它们埋在地下，就是盼着有一天，日本投降了，我好重新振兴我的实业梦想啊！
2: 张老伯，我知道您是一位爱国的实业家，从来不对日本人认输，这一点我们非常佩服。可是您想过没有，现在我们是在共同抗日，日军封锁，国民政府又补充不上，我的兄弟们在赤手空拳打鬼子，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我决心自己办兵工厂，造枪造炮。老伯，我明白您的心思，您想实业报国，可是您看一看，您想干他们日本人让您干吗？如果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您的一切梦想那就是一纸空谈，您根本实现不了。所以说，与其把那些机床埋在地下生锈，让它变成废铜烂铁，您不如把它给我，让我造枪造炮打鬼子，等有一天我把日本鬼子赶出去了，您的梦想不就实现了吗？
1: 孟司令，你把我说服了。
3: 爹，您同意了？
1: 也算是我为抗战尽一份力吧。
0: 张伯伯，太谢谢您了。
1: 不过目前日本鬼子封锁很严，这机床也不是小东西，怎么能运得出去呢？
2: 这个您放心，只要您把它给我，我自然会有办法。嗯，
0: 汉英啊，你也别太累了。
4: 哎，这和日本人共事能不累吗？
0: 哎，自从你给日本人做事，这亲戚朋友都不再走动了，疏远我们了。

0: 走到哪儿，背后都有人戳我的脊梁骨。韩毅，咱们还是别干了吧。
1: 在咱们这个隐蔽战场上，哪顾得了别人的毁誉啊？再说，戴老板也不会同意我退出啊。
0: 唉，担惊受怕的日子，我是一天也不想过了。这几天，我总是在做噩梦，梦见你被日本人给枪毙了。
1: 唉，是啊，好在树威不在家，有点什么事情也伤及不到他。你怎么了？
0: 我在想我们的女儿，都怪你当初把她给赶走。
1: 这要怪啊，只能怪我们教子无方啊。树威这孩子接受了激进思想，走火入魔，他是要跌大跟斗的。
0: 我不管什么国民党共产党，我只要自己的女儿。
1: 行了行了，你就别再难过了。
2: 秋枝啊，这真是你家？
3: 怎么就不能是我家？
2: 看不出来啊，你一个假小子还真是个大家闺秀啊。
3: 我从这个家门走出来算算已经十年了。当年我爸他登报和我断绝父女关系，我就决心不再回这个家。可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走到这里，我还是忍不住想哭。
2: 我告诉你为什么，血浓于水。
3: 张伯伯说日本人来了以后，我把他当了汉奸，可是我不相信，我爸他不是这样的人。
2: 我也不信。
3: 你怎么知道的？
2: 有其女必有其父嘛。别站着了，敲门吧。我来。
4: 来了，来了，来了。哟，先生，你找谁呀？
3: 洪伯伯，是我呀。
4: 小姐，你是小姐？小姐，你可回来了。这位是？
3: 他是我男朋友。
4: 啊，来来来，快进来，老爷他们都在家里头。
3: 你还是先去通报一下吧，我怕又把老爷和夫人给吓到了。
4: 是，那我先通报一下啊。
3: 干什么呀？
2: 哎，男朋友吗？
3: 讨厌。
4: 老爷，
1: 什么事啊？
4: 小姐回来了。
1: 哦，
4: 小姐回来了。小姐她回来了。
5: 树威，树威她回来了。
4: 啊，
5: 树威她人呢？
0: 爸，
5: 树威，
0: 爸，
5: 你可回来了。
0: 妈，

0: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妈，这是孟云霄，孟司令。
1: 不好，伯母好。孟司令，是八路的司令。
2: 不，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1: 少尉。你不是八路吧？
3: 我是八路军派到他们那边去工作的。
1: 那你们是国军的部队？
0: 不，我们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
1: 那这不是土匪吗？
4: 海义
3: 爸。
0: 伯父啊，您说的没错，

0: 我们是一支土匪武装，但我们是抗日的土匪，现在已经不干打家劫舍的勾当了。
1: 那你们这次来太原什么事？
2: 爸，我们要运一批机床回去，你能帮我们吗？
1: 机床现在可是违禁物品，日本人查得很严的。我帮不了。
2: 爸，爸，
1: 我还想再多活些日子。
2: 你以为你给日本人做事情就可以活得很长久了吗？叔伟，
1: 让他说完。
2: 大革命初期你反对我加入共产党，登报声明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可是现在国共联合抗日，你又去当了日本人的商会会长，我们求你为抗日做点事情，你就这么不愿意？我就不明白，难道你这么心甘情愿的去给日本人当汉奸吗？
1: 你放肆！有这么跟父亲说话的吗？给我滚！
2: 滚就滚，我就没有你这个当汉奸的父亲。我们走。
3: 叔伟，叔伟，你就不能少说一句吗？你们父女俩十年都不见一面，一见面就吵。你都不知道你爸。
1: 让他走。
2: 你走就走，让开。
3: 叔伟，
0: 我啊，那个伯父伯母，那我先告辞了。
3: 哎呀，天哪，这是遭的什么孽呀？

0: 还生他们气啊？要我说呀，今天你在家的时候，就不应该那么说你爸，多伤了人的心呢。我就是要那么说，谁让他心甘情愿当汉奸来着？
1: 你怎么就知道他是甘心当汉奸？
0: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2: 亏你还在八路干了那么久啊，我看你就是个糊涂虫。
0: 人家都伤心死了，你怎么还拿人家开玩笑呢？
2: 我告诉你啊，你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
0: 什么意思啊？
2: 我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我认为你爸不是汉奸，他都当了日本人商会的会长了。
0: 当日本商会的会长就一定是汉奸吗？你，我感觉，他老人家应该是白皮红心，身在曹营心在汉。
2: 你的意思是我错怪他了？
0: 错怪不错怪，以后自然会明白。
2: 行了，别生气了。 累了一天，洗个澡去。

0: 孟先生，稻田先生来了。
1: 哦，
2: 你就是孟先生？
1: 在下孟凡树，特来拜访先生。
2: 久仰久仰，孟先生请坐。
1: 好好好，请
2: 请。
1: 先生对中国文化如此的感兴趣，让人佩服啊。
2: 我在中国生活了将近20年了，也算是半个中国人了。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深受我们日本人喜欢。不谦虚地说，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并不逊于你们中国人。
1: 哎呀，那是那是。
2: 敢问先生在哪里发财？
1: 好，惭愧啊，在沈北城开了一家小工厂，混碗饭吃。
2: 不错，现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能混口饭吃已经很不容易了。
1: 对了，先生啊，这次冒昧拜访，一点小心意，不成敬意，请笑纳。
2: 哦，孟先生如此重礼，想必也是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吧。
1: 先生聪明，我需要一节火车车皮。
2: 运什么？
1: 破旧机床。
2: 机床是战时敏感物品，管制很严，没有太原皇军司令部的批文，根本就上不了火车。
1: 所以才请您帮忙啊。
2: 这尽力吧。
1: 先生痛快，在下静候佳音，告辞了。
2: 好，再见。孟先生哪里下榻？我怎么跟您联系？
1: 晋商大酒店，110房。
2: 知道了，再见。
1: 告辞。

0: もしもし、司令室。私は稲田藤座です。用事があります。
1: 怎么了？被日本人重点保护了。
2: 我去找稻田造做药火车皮，日本人能不盯吗？
1: 说实话，这个计划确实是太冒险了。
2: 不冒险，我的机床就运不出去。进来。
3: 先生，打扰了，让我帮您收拾一下屋子。
2: 好，不用了，把垃圾收拾一下就可以了。
3: 还是整理一下吧。

0: 享受了。
1: 你的意思是他是特务？
0: 当然。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儿的服务员这两天虽然换来换去的，人我全都认识，这个人却是头一回见。而且他收拾床的样子明显就是突击训练的。
1: 哦，照你这么一分析好像还真是啊。
0: 就是这么回事儿。
1: 那我们的计划还要进行下去吗？
0: 当然要进行啊，要不然那些金条不就浪费了吗？
1: 可是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了。
0: 如果敌人不知道我们的计划，我就弄不到车皮。

0: 汉英，你怎么了？女儿，她有危险。啊，
1: 什么危险？
0: 舒薇和那个姓孟的要运一批机床到凤凰山，可他们偏偏找了个日本人，稻田造作为他们联系火车皮。稻田造作名里是一个商人，其实他是日本株式会社的社长，他是一个日本特务。啊，日本人现在正张网以待呀。
1: 那怎么办？哎，我也不知道啊。都是你，当初孩子叫你帮助他们，你拒绝了。如果你答应帮助他们，他们也不会去救日本人，也不会处于危险之中。如果我的女儿有三长两短，我也不活了。

0: 伯父，孩子，日本人已经发现你们，你们马上取消那个计划。好，别着急，来，坐着慢慢说。日本人，在你们的目的地平顶车站埋下了伏兵，这次运输啊，你们的机床是在中间的车皮里。 前后都是装满化妆成乘客的日军，他们要在目的地啊把你们和前来接应的一举消灭。放弃这个计划吧，不要急，我会帮助你们的。
1: 伯父，谢谢您。说一句题外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应该是军统打入日本内部的人。

0: 现在不是说的时候，赶紧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回去以后等待时机，我会给你们联系火车皮的。嗯，伯父，我们就是想让敌人知道我们的计划，他们不是想一锅端了我们吗？敌人用车皮做诱饵，但是有了车皮，我们也就成功了一半。不过，伯父。 今天您可不该来这儿。我和舒伟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日本人早就知道了。这个地方的招待已经全都换成了日本人，所以今天您来这儿，您的身份也暴露了。
1: 这我知道。
2: 知道你为什么还要来？
0: 我是你爸爸。
1: 爸。
0: 好，伯父，这样，您先回去，记住，您什么都不知道，我会派人去救您和伯母的。不，你们不用管我，我走了。
1: 爸。
2: 舒伟啊。

0: 错怪您那么多年，爸爸从来没有怪你呀，爸爸，爸爸也错怪了共产党，也错怪好人国，能和女儿一起战斗，爸爸高兴。 淑薇，你告诉爸爸，她是爸爸的女婿吗？
1: 爸，
0: 爸爸真为你高兴啊！爸爸走了。

0: 你要多保重，
1: 汉姨，我等你回来。不要等了，我马上走，我没事的，保重。
2: 刀片先生能量确实很大呀，这回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啊！您客气了，以后我们还会有很多的业务往来，还要请先生多多关照啊！啊，好说，好说，那好，后会有期，再见。走，
3: 怎么办？
2: 车到山前必有路。
3: 我有些紧张，来了，哎呦，快点，
2: 姐，别挡道了，别急，快，快，快，快，快，快，哎呀，开了，开了，赶紧的，赶紧的，快，上车，走。

0: 咱们的保镖到了。
1: 保镖？
0: 别看，日本人在盯着咱们呢。
2: 卖报卖报，太原日报，叔叔你要报吗？
3: 去去去！
2: 卖报卖报，太原日报。
0: 哎，过来过来，来两份。嗯。
2: 卖报卖报，叔叔你要报吗？
4: 小孩，来份报纸。
2: 谢谢。

0: 告诉兄弟们，让他们快一点，
1: 快点，快点！
2: 孟司令真这么说？
0: 是啊，孟司令说时间紧迫，让我们越快到越好。

0: 干嘛？
1: 啊，太君，我拉肚子，要去厕所
0: 检查。
1: 哦，好。
0: 转过来。帽子。啊，
1: 帽子。
0: 去吧。
1: 哎，好。

0: 车窗断开。
1: 好。

0: 老五，你看，前面好像有情况。
1: 对。
2: 啊！将军！啊！

0: 司令，
1: 怎么样？那边解决了吗？
0: 解决了，
2: 解决了。
1: 兄弟们，这事儿成了。
0: 嗯，
1: 下车，
0: 走。
1: 哎，杨海，
3: 司令，
4: 司令，
5: 司令，
3: 司令，
5: 司令，
1: 都没事吧？
6: 没事，
7: 没事，
8: 都没事。
1: 哎呦，杨司令，
3: 司令，
1: 吴政委，
9: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0: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

0: 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鲔鱼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 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

0: 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等我，你看，前面好像有情况。
1: 对。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司令，
1: 怎么样？那边解决了吗？
0: 解决了，
2: 解决了。
1: 兄弟们，这事儿成了。
0: 嗯，
1: 下车，
0: 走。
1: 哎，杨海，
3: 司令，
4: 司令，
5: 司令，
4: 司令，
5: 司令，
1: 都没事吧？
6: 没事，
7: 都没事。
1: 哎呦，杨司令，
0: 司令，
1: 吴政委，
0: 孟司令，这仗打得漂亮啊！
1: 哎，听出来了，这是在夸我呢啊！来看看，这就是机床，怎么样？什么时候能运出去？
0: 我们动员了2000多个老乡，个个身强力壮，你就是再有两车皮啊，也能给你运出去。
1: 真厉害啊！动员老百姓，还是八路厉害啊！
8: 司令，我们去看看吧。
0: 孟司令
1: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好。

0: 哎，李书卫呢？
1: 啊？
2: 哎哎，李书卫，
1: 李书卫，
3: 李书卫呢？
2: 是
0: 啊，谁看见李书卫了？
4: 李书卫，
5: 李书卫人呢？
2: 去看看，去看看，走。

0: 总司令，
1: 爸，爸，
2: 那是他的父亲。

0: 爸，我对不起你，女儿不孝，是女儿害了你，爸。
1: 淑薇姐，人死不能复生，你就让弟兄们把老人家早点抬下去，下葬吧。
0: 谁都不要动他。
2: 淑薇，天气太热，遗体不宜久留。青海，
3: 在，
2: 叫兄弟们准备下葬。
4: 是。
0: 不要，不要啊！云霄，云霄，我求求你，求求你，让我跟他多待一个晚上吧。我恨他那么多年，他现在因为我死了，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求求你，就让我多陪他一个晚上，就一个晚上。
2: 天气太热了呀。
1: 云霄，你就让他陪陪吧，明天再葬也不晚。
0: 云霄，
2: 走，先出去吧。

0: 我还想活得再长一些。你以为你给日本人做事情就可以活得长久了吗？
1: 诸位，
2: 让他说完。
0: 大革命初期，你反对我加入共产党，等保声明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可是现在国共联合抗日，你又去当了日本人的商会会长，我们求你为抗日做点事情，你也这么不愿意，我就不明白，难道你就那么心甘情愿的去给日本人当汉奸吗？
2: 放肆！有这么和父亲说话的吗？给我滚！滚就滚，我就没有你这样当汉奸的父亲。谁啊？
0: 怎么是你？爸，您能原谅我吗？我错怪了您那么多年。
2: 爸爸从来没有怪你啊，爸爸也错怪了共产党，也错怪了我的女儿。能和女儿一起战斗，爸爸高兴啊。

女儿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

0: 姐，你怎么了？又想老爷了？
1: 没有。
0: 姐，如果你心里苦，就像淑慧姐那样哭一场吧，憋在心里更难受。
1: 傻丫头，爷的爹爹都死了这么多年了，还哭他干什么？
0: 姐，你要去哪儿？

0: 你来干什么？爷是来看你的。你爹死了，可是你得活着。爷小的时候，爹爹就被杀了。那个时候，爷爷曾为爹哭过，后来就再也没哭。我跟你不一样。
1: 我爸，他为了我入党的问题，不惜登报纸与我断绝父女关系。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一直在误解他，一直，我到现在才明白，他这样做。 都是为了保护我，我对不起他。
0: 我们永远不会懂得父亲对我们的心。

0: 诸位，节哀顺变吧，已经查清楚了。你父亲是军统的情报人员，在日本人占领的时候，他参与了军工企业的撤离和兼并工作。爸是为了救我才死的，可是我这么对他，一直误解他。
1: 对不起你，人死不能复生啊！你父亲是为国而死，是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英雄，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人。
0: 爸，
1: 好，我已经派秦汉他们去太原接伯母过来。 他一个人太危险了，
0: 玉香，你一定要把我妈接过来，我就她一个亲人了。
1: 傻话，这凤凰山上都是你的亲人。

0: 我知道你是个好男人。
1: 这一辈子，我会好好待你。

0: 耶，这什么玩意儿？
1: 没见过呀，
0: 没见过呀，
1: 干什么用的？
2: 这到底是什么？
3: 哎呀，我告诉你们啊，这叫机床，这是用来造机器的机器啊。
4: 怎么会呢？明明是大铁块，偏要叫什么机床，能睡吗？
3: 不懂。
5: 司令啊，司令，有几个人拿一些零件下山去了。
4: 什么？混蛋！
3: 他娘的！秦汉
6: 在，
3: 派人给我追回来。
6: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1: 走走走
0: 走走走。哎
7: 呀，沉了，这是沉了。哎呀，来来来，放下，
8: 谢
7: 娘的，这行尸动众的，老子还以为砸银行呢，结果抢了一堆废铁。
8: 是啊，连八路都出动了，我还以为什么稀罕玩意儿。哎，值得孟司令和李长官也亲自出动。
9: 哎，也是啊，这可是好钢啊，你看这个亮啊，比子弹壳都好。
1: 也对，你说这回去打点啥好呢？
9: 我家里啊要打几把好锄头，家里那锄头啊秃的连地都啃不动了。
8: 我也是，还可以打几把镰刀呢。
6: 站住！
5: 站住！哎，
1: 哎呦，嗯，队长
10: 好啊。你们这帮家伙跑得还挺快的，扛到什么东西啊？啊，
5: 这不是铁疙瘩吗？
0: 什么铁疙瘩？这个都是宝贝啊！啊，这是机床，用来造枪造炮的。
8: 这有这么宝贝吗？
10: 从哪儿拆来的？

0: 给我抬棺材去。
1: 哎，
0: 快点！快点！哎，
2: 行行行，坐坐，
3: 抬抬
2: 抬抬抬抬！哎呀，好，来，走，走。
4: 师傅们，怎么样啊？
5: 可以，可以。
4: 好，
6: 怎么样？
4: 可得抓紧啊！
7: 知道，知道。
4: 哎呀，
8: 司令，
4: 哎，你好，张师傅。
9: 哎，
4: 这些机床怎么样啊？
9: 这些机床很好啊，
4: 还不错啊。那什么时候能开工啊？
9: 过两天就可以开工了。
4: 哎，好，好，好，好，好，抓紧啊！
9: 好好好，
6: 抓紧弄好啊，打鬼子！
9: 哎，好好好。
10: 姐，你进步真快，修得越来越好了。
11: 真的吗？
10: 嗯，现在你可绝不像新手了。
11: 爷爷觉得是，一开始的时候啊，拿这根小小的绣花针啊，怎么捏都捏不住。可现在啊，你看，顺手了。
10: 是啊，你说咱拿枪的时候，突然之间学起了绣花，还真不太习惯。
11: 丫头，怎么样？这次跟孟司令去太原，长见识了吧？
10: 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去这么大的城市。哎，姐，孟司令说回去给咱凤凰山开电灯，你说这可能吗？
11: 爷对这个不关心，爷只想知道那个狐狸精是不是把孟云霄的魂儿给勾走了。
10: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哎，不过姐，你可别多想，他们只是假扮夫妻而已。
11: 假扮夫妻，看起来他们都快成真夫妻了吧？你怎么不说话？怕爷听了不高兴是吗？
10: 姐，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1: 爷不会生气的。
10: 孟司令和李长官在太原是以夫妻名义住都住在一起了。哎，姐，怎么了？哎呀，姐，你别生气，他们只是演演戏而已嘛。
11: 他们现在都已经假戏真做了，李淑卫这个妖精也饶不了他。
10: 姐，李淑卫是八路的人，咱不能跟八路作对。
11: 爷没跟八路作对，可是他要抢爷的人，爷就不会放过他。孟云霄是爷的，谁要抢走孟云霄，爷绝不饶他。
10: 姐，
12: 来来来来来，哎呀，
13: 好久，好久啊。
14: 古管家，你这里可比县城里的百货铺子强多了。
12: 哎呀，猜的，猜的，嗯，哎，
13: 齐峰。
12: 哎呦喂，呵，不愧是大城市来的啊，特派员，就是一碰酒。
15: 来来来，我给二位倒酒。
13: 倒
15: 酒，
13: 哎，光倒酒不行啊，当了大队长，你还没请我哥俩喝过喜酒呢。
12: 对呀，啊，哎，你小子可不要当那个铁公鸡啊！
15: 一定一定一定，等哪天有时间，咱哥仨下山去，好好乐呵乐呵啊！兄弟是队长，还不是两位老兄抬举的？
12: 哎呦，我算什么呀？哎，这都是特派员的计策高明，一条计策就把孙和尚给拉下马了，你小子就上去了。哎，
15: 来，特派员，敬您一个。
13: 嗯。刀半脸，你这大队长的屁股还不算作文
15: 啊？
13: 孙和尚手枪走火杀了杜大德，孟云霄没有枪毙他，八路也没有枪毙他，而且把他放了回来，这说明什么？
15: 说明什么？
13: 哼，这说明孟云霄和八路对这件事情是有怀疑的。孟云霄还是信任孙和尚的，要是这件事上面查下来发现是你搂的活儿，

0: 哎呀，刀疤脸，你脖子上的玩意儿就得搬家。
1: 这个怎么办啊？特派员，你可得救救我，这个不能。
2: 特派员，你看这个刀疤脸跟咱们同舟共济的兄弟，您能不能想个办法拉他一把呀？
0: 那还用说，只要你听我的，我就拉你一把。
1: 我一定听您的，您快说，要我怎么办？
0: 杀人。
1: 杀人？
0: 杀人？
1: 杀谁？
0: 李书卫。啊？
1: 这李书卫是八路的人，又是孟司令喜欢的女人。我要是杀了他，不光八路要我的命，孟司令也饶不了我的。哼，
0: 那你就等着孟云霄拿了你的脑袋吧。
1: 不不不不不不！
0: 你只知道孟云霄，你不知道火凤凰。我告诉你，李书卫是火凤凰的敌人。李书卫在，火凤凰就得不到孟云霄，而你杀了李书卫，那是替火凤凰完事儿。你杀了李书卫，那就断了孟云霄投奔八路的路。我是担心呢，咱们这支队伍要是真的被八路收编了，那就是乱党乱军，前途堪忧。嗯，
2: 特委啊，这个杀人不杀人的，咱先不说，好吧？大八脸啊，咱们扛枪上山，笑聚山林，为的是什么呀？啊，还不是让政府给招安吗？嗯，这如果让八路给收编了，那在政府的眼里，咱们还是匪呀，只不过是从土匪变成了赤匪，对吧？嗯，
0: 刀疤脸，如果你杀了李书卫，孟云霄就不能跟共产党走到一块儿去，他们必定分道扬镳。而他只能投靠国军，你就是党国的功臣了。火凤凰感激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让孟云霄杀你呢？
1: 我干。
0: 事成之后把这个丢在现场。

0: 李长官，出什么事了？
1: 有刺客，
2: 有刺客，怎么回事？司令，有刺客谋杀李长官。
0: 好，
2: 你没事吧？
0: 怎么了？刺客到底是谁？你怎么这么看着爷？你想我怎么看你？
2: 你不是怀疑，是爷想杀你吧？
0: 霍凤凰。

0: 你不觉得枪响以后，你来的也太快了吧？
1: 姓李的，你别欺人太甚！爷不是不能杀你。
2: 凤凰，把枪放下。
0: 开枪啊！你可以正大光明的杀我。
1: 你少说两句呢。
0: 姓李的，爷告诉你，爷要想杀你，你活不到现在。

0: 是火凤凰的念珠，就是他的。你捡到这串念珠的时候，有人看到吗？我觉得事情有蹊跷，所以就悄悄地把它藏了起来，应该没有人知道。做得好，这串念珠是火凤凰的，没有假。关键是，暗杀你的人是不是就是火凤凰？如果是。 他为什么要暗杀你呢？我不知道。不管是不是火凤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你的处境非常危险。阳光，这样吧，是不是把舒慧同志调回来？你的意见呢？
1: 我不想回来。理由呢？我也不清楚。我也不同意把舒卫同志调回来。凤凰山这支队伍是倾向于我们八路军的，国民党派了一个特派员驻扎在那里，我们那边如果没有人的话，肯定是不行的。
0: 那我们可以再派别的同志去吗？
1: 国民党派了一个特派员，是属于名正言顺。我们如果向友军里面派一个过去，
0: 恐怕有点太勉强了，而且李舒卫同志是以帮助建立文工团的名义去的，已经有了基础。如果再换一个人，我觉得不太合适。
2: 是啊，而且我也不怕危险的，政委。
0: 不是怕不怕的问题，革命不怕危险，但是也要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舒卫同志，你累了，去休息吧。我和司令员在研究一下。
1: 去吧。
0: 是。

0: 你呀，
1: 你笑什么？
0: 难得啊，你老杨也有忘情的时候。
1: 你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你就装吧，到时候让别人抢去了，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哦。
1: 行行行，说正事，说正事。哎，据我的判断啊，这次暗杀李书卫应该不是火凤凰。首先，以火凤凰的飞刀功夫，他要出手的话，应该不会落空。其次就是，他为什么要暗杀李书卫？就是他要杀的话，也没有必要自己动手啊。何况他还杀了一个哨兵呢。
0: 对，英雄所见略同。火凤凰历来行事光明磊落，我怀疑是有人想栽赃火凤凰，其目的就是为了破坏两军的团结。
1: 对，国民党那边一直在和我们争这支队伍，他们派了一个叫张开江的，张开江是军统的特务，搞暗杀玩花招那是他的专长。
0: 那你还坚持让李书卫回去？
1: 没办法。

0: 认识这个吗？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这就是刺杀李叔为的那把匕首。
1: 你也不相信爷？
0: 我是相信你，你不是那种玩阴的人。
1: 爷是恨李叔卫，可是爷不会用这种手段。
0: 哎，你为什么要恨他呢？
1: 这个你自己最清楚。
0: 我清楚什么呀？我清楚。
1: 难道你真的不知道吗？爷告诉你，你是爷的人，谁要想把你抢走，爷就会把他给砍了。
0: 哎呦，我这说正经的，凤凰，这次有人刺杀李叔卫，那是为了挑拨你和。

0: 我之间的关系，进而挑拨我们和八路的关系。
1: 这件事爷爷正琢磨着呢。
0: 嗯，你明白就好。
1: 爷要明白什么？这个是应该你要明白的。告诉你，你趁早死了寻花问柳的心。
0: 不，这怎么差都差不开你了还？
1: 呸！
2: 姐，
3: 姐，你干嘛呢？哎呀，别扎了手！怎么回事啊？
1: 爷输了，
2: 爷输了。
1: 他说爷是个女魔头，他说他可怜爷，
2: 爷真的那么可怜吗？
3: 姐，那个姓李的净瞎说。
1: 他说的都是实话，爷不是一个女人，爷是一个女魔头，爷连自己都可怜自己。
3: 姐，
1: 爷羡慕莹珠他们，莹珠是爷绑上山的，爷也可以把她放了，可是为什么爷还是那么羡慕你呢？
3: 姐羡慕我，
1: 你是爷绑上来的花票，爷可以把你给杀了，也可以把你给放了，爷是你的神，可是爷在你们的面前为什么永远都觉得低等呢？为什么爷羡慕你？
4: 笨蛋，连个女人也杀不了。
5: 特派员，这小点声。

0: 魏源，这个好在刀疤脸没有忘记把火凤凰的念珠丢在现场。就凭这串念珠啊，那八路军呢，对孟云霄也不得不提防一点。只要是有一条裂缝，这疤就可能会垮掉。这就叫做，这叫什么来着？
1: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0: 对对对对对，特派员啊，就是有水平。特派员，高，高，
1: 高个屁！刀疤脸，你摸摸你脖子上的脑袋，看看还在不在啊？
0: 怎么了？
1: 你刺杀李书卫后，李书卫回到八路那里去了。可是没过几天，人家又回来了。孟云霄不是吃素的，他要是把你和孙和尚的事，加上这次刺杀李书卫的事联系起来，你就等着吃枪子儿吧。
0: 李书卫回来了，那可怎么办？
1: 一不做二不休，
0: 杀了孟云霄。
1: 杀？
0: 这我可不敢，即便得手了，火凤凰也饶不了我。
1: 哼，顾管家，咱们刀疤脸看来还不傻。
0: 你
2: 特派员，这个刀疤脸有顾虑也是有道理的，
3: 要不您给他想个办法。
1: 办法是有，就怕他不敢干。
0: 特派员，只要能救我的命，什么事情我都能做。
2: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孟云霄不是提倡你要练军吗？练军就要检阅，你就以检阅部队的名义把他拉到你的驻地，然后杀了他。

0: 火凤凰要是跟来怎么办？
1: 火凤凰，哼，他要是来了，就一起拘押他，然后你把你的队伍拉到晋绥军的驻地。我已经和郭万明联系好了，只要你把部队拉到他那儿，就给你个少校团长干。
0: 好，我干。
2: 报告。
3: 和尚，有事啊？
4: 司令，有件事我想了很久，想跟你说说。
3: 坐吧。你说。
4: 司令，司令，杜大德的事，我琢磨来琢磨去，总觉得有蹊跷。你说，我有没有漏火？枪怎么就响了呢？
3: 这么说，是冤枉你了。
4: 天地良心，我不会向杜大德开枪。打荷叶镇之前，我们还商量着拜把子的事呢，我怎么会向我的兄弟开枪呢？
3: 没人说你向杜大德故意开枪，否则的话，就算八路不枪毙你，我都饶不了你。
4: 司令，我怀疑有人在陷害我。
3: 谁啊？
4: 刀疤脸。那个时候很乱，刀疤脸就在我身边，是他抱住了我。后来我感觉有人拉我的右手，再后来枪就响了。
3: 你有怀疑，为什么到今天才说？
4: 以前我没有想太多，可自从刀疤脸当了队长之后，我越想越不是那么回事儿。也许……
3: 也许什么？
4: 也许这小子为了当上队长才陷害我。
3: 你个混账东西！来人！
2: 司令，
4: 司令，
2: 司令，
3: 把孙和尚给我押出去，关起来！
2: 是，
4: 司令，
2: 是，
4: 走，
2: 走，
4: 司令，
2: 走，走，
4: 我是冤枉的，快走！
3: 你被
2: 快走！
3: 你一点都不冤枉。刀疤脸当了队长，你不服，你就陷害他，这是当兄弟该干的事情吗？
4: 司令，
2: 走，
4: 走，我是冤枉的，
2: 走，
4: 你一定要查清楚啊！司令，
2: 快走！
4: 我是被冤枉的。

0: 姐，你的马术真是一绝，哎呀，我都快追散架了。
1: 爷才学了几天绣花，就变成千金小姐了。爷真没想到，骑一会儿马也会那么累。
0: 姐，你不是一心想当个正常的女人吗？
1: 算了，爷还是当不了女人。爷以为学了女工就可以当个正常的女人了，可没想到，虽然爷学会了，还是当不了一个女人。爷真不想当女人了，在李淑卫和莹珠面前，怎么没有一点底气？也好，爷当不了女人，爷就是最强大的。
0: 不学女工的事了，女人的事儿，我们还有很多没学呢。
1: 爷不学了，爷还是觉得拿枪顺手，爷恐怕一辈子也成不了他喜欢的女人。不过，爷喜欢她，那就够了。
0: 可是，强扭的瓜不甜。姐，天下好男人多的是。
1: 不，爷是不会认输的，爷一定要得到她。爷不是女人。

0: 爷是土匪，土匪就是这样，都是一厢情愿的。
1: 爱情也是吗？
0: 是，爷喜欢他，爷就要得到他。对了，你们两个怎么样？怎么了？
1: 和尚他又被孟司令关起来。
0: 又被关起来了？
1: 孟司令只是把他关起来，又没说什么。姐，我觉得孟司令这个人越来越让人琢磨不透了。
0: 是啊，最近我们山寨出了很多事，他也挺为难的。
1: 你说是谁想暗杀李长官呢？
0: 这件事我也在琢磨呢。
1: 我觉得这事肯定没完。
0: 你听到什么了？
1: 我没听到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事儿肯定没完，有人想挑拨我们山寨和八路的关系。

0: 特派员，您在吗？哎，特派员，
1: 关门。
0: 哎，
1: 怎么这么晚才来啊？
0: 喝酒呢，几个支队长在我那儿，是吧？喝了半天才散伙。
1: 刀疤脸，闲情雅趣啊！
0: 有好事啊！这一有好事情，喝酒就得喝个痛快。
1: 好事？什么好事？
0: 你不知道？
1: 说。
0: 这孙和尚让孟云霄关起来了。狗日的孙和尚到孟云霄那儿告我的状。孟云霄一生气就把他给关起来了。看来孟云霄是没有怀疑我呀。
1: 刀疤脸啊，我告诉你，这恰恰说明孟云霄怀疑你了。
0: 这怎么说啊？
1: 孟云霄是什么人？他是人精。孙和尚是谁？那是火凤凰的人。孙和尚杀了八路军都大德，屁事没有，告你一个状就把他给关起来了。你说这可能吗？这是孟云霄一贯的伎俩，那是在麻痹你。当初灭了二虎山用的就是这一招。
0: 那该怎么办？
1: 刀疤脸，我认为孟云霄他现在没有真凭实据，他只是怀疑你，所以你还没有什么事。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2: 这次大队阅兵，看得出来刀疤脸是个当队长的料，比孙和尚强。
3: 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2: 我觉得这次大练兵还真有好处，这一次应该把各队长都带上。
3: 先看看吧，如果刀疤脸这小子这次能把队伍训练好，那下回就把各队队长都集中起来，来次大检阅。
2: 云霄，你打算怎么处理和尚？
3: 处理？
2: 你不是已经把他给关起来了吗？
3: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事儿啊？
2: 我是副司令，这个问题不可以问吗？
4: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5: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主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

0: 是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物质就掉了。
8: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4: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2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1分钱。
9: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

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

0: 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5: 愤然站起，冲正河山！
4: 烽烟起，山河碎。
6: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4: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7: 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4: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8: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4: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9: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4: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 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

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先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孟云霄他现在没有真凭实据，他只是怀疑你，所以你还没有什么事。但是我要告诉你一句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1: 这次大队阅兵，看得出来刀疤脸是个当队长的料，比孙和尚强。
2: 你没想到的事情还多着呢。
1: 我觉得这次大练兵还真有好处，这一次应该把各队长都带上。
2: 先看看吧，如果刀疤脸这小子这次能把队伍训练好，那下回就把各队队长都集中起来，来次大检阅。
1: 云霄，你打算怎么处理和尚？
2: 处理？
1: 你不是已经把他给关起来了吗？
2: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这事儿？
1: 我是副司令，这个问题不可以问吗？
2: 能，当然能了。孙和尚这小子呀，被撤了职，心里不服，重伤兄弟，我先关他几天再说。至于处理，那得看他的态度。
1: 其实和尚是个直肠子，心眼并不坏。
2: 我也没说他心眼坏。
1: 好吧，那就关他几天，磨磨他的性子也好。
2: 好啊，
3: 队长。
4: 哎，
3: 队长。来了来了，孟司令他们来了。
4: 有多少人？
3: 李队员，我直任的孟司令，还有副司令。
4: 火凤凰来了
3: 啊。来了。
5: 队长怎么办？
4: 慌什么，那么多废话，一切听我的命令。
3: 是，
4: 让兄弟们准备好。
5: 是。

0: 怎么样，队伍还算严整吧？
1: 嗯，有点正规军的样子。
0: 那当然，强将手下无弱兵嘛。说吧，怎么谢谢我？
1: 美的你。
0: 你可是捡了个大便宜啊，你还不感谢我啊？
1: 难道你还没来的时候，我的队伍就不是队伍？
0: 嘿，队伍和队伍不一样，你那是土匪，打家劫舍，打打闷棍，砸窑子还可以，打仗你就不行喽。
1: 土匪怎么了？土匪就不会打鬼子吗？怎么了？
0: 嗯，嗨，没什么。
2: 副司令，
0: 嗯，都准备好了
2: 啊？都准备好了。
0: 嗯，

0: 好啊，不错啊。哎，怎么就这么点人呢？
1: 是，其他兄弟有别的任务。
0: 那你在后边的林子里放了那么多人干什么呀？行了，战争的法则就是进攻。今天我来是看你们突击演习的，埋伏就不用了，叫他们出来。
1: 是，兄弟们，出来！

0: 走吧，雷爷。
1: 到。
0: 开始吧。
1: 开始。
2: 看来还真不错呀。
0: 不错。
3: 刀疤脸。
0: 刀疤脸。
1: 到。
0: 他们为什么不参加演习啊？
1: 他们是卫队。
0: 不错，挺精神的。副司令，你说呢？
4: 爷爷觉得不错。
0: 请按。
5: 在。
0: 你们是司令部的卫队，敢不敢和刀疤脸的卫队比一比啊？
5: 好啊，比什么？
0: 今天不比枪法，不比刺杀，咱们来个5公里越野怎么样啊？
5: 行，就怕他们不敢。
6: 谁不敢？
5: 那咱们比一比。
6: 比就比。
2: 太好了，今天谁赢了，本姑娘我请喝大酒。
5: 真的？
2: 你能不能帮我出一下9000啊？
0: 我出20块大洋。刀疤脸，
1: 到。
0: 你也放点血吧。
1: 我出10块，
0: 李书伟当裁判。开始。
2: 走了。
5: 各位兄弟，集合。
2: 集合。2队，向左向右转。5公里越野比赛，预备。
0: 好，刀疤脸。
1: 到。
0: 你还等什么呢？
1: 什么等什么？
0: 你说呢？
1: 司令，我不明白您意思啊。
0: 你真不知道吗？
1: 是啊，司令，不知道。
0: 那老子就告诉你，你是想以演习的名义杀了我。你这时候不动手，你他娘的什么时候动手？
1: 我没有啊。
0: 没有吗？啊，那你后面埋伏那么多人是干什么的？干什么的？
1: 别动。
4: 余秀，到底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这要问跟了你10年的兄弟啊。
1: 副司令，司令，我一时糊涂呀，是我杀了杜大德，可是我是为了司令和纵队呀。
0: 为了我和纵队？
1: 是啊，我怕八路把你给吃了，八路把你给合并了。
0: 刀疤脸，你给我听着，你就是死也得死得像个男人，你敢做敢当。你他娘的是想以演习杀了我，然后扣押副司令把队伍带到晋绥军那儿去，是这么回事吗？
1: 司令，司令，我混账，我糊涂，司令，
0: 放开他！
2: 放开我！
7: 不可能！到他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4: 刀疤脸，你要干什么？
7: 副司令，副司令，我不是跟你过不去，兄弟跟你多少年？吃香喝辣，可这个姓孟

0: 我们过了一天好日子吗？八路想吃掉我们，还有这个小贱人天天跟你过不去。副司令，我们不要投奔八路。
1: 高八连，有什么话好好说，先把刀放下。
0: 不可能，今天我一定要杀了他。
2: 别动！
0: 副司令！哎呀！副司令，
3: 饶命啊！穆司令，饶命啊！
4: 站起来。这把枪，你应该认识他。念你是个队长，自行了断吧。

0: 你不要逼我！刀疤脸，把枪放下！不可能，我已经走投无路了。你们都放下枪，我倒是要看一看，他刀疤脸的子弹是怎么飞向我的。放下枪！ 开枪啊！
1: 别逼我！
0: 开枪！这枪是你送给我的。
1: 你别逼我！
0: 开呀！
1: 开！
0: 你别逼我！开枪啊！

0: 你怎么知道刀疤脸要借简月的机会谋害我们？
1: 在孙和尚枪杀杜大德以后啊，我展开了调查。事情是刀疤脸挑起来的，孙和尚前去调解。当孙和尚枪走火的时候，刀疤脸正好在后面，抱住了孙和尚。当然了，单凭这一件事情还不能说明问题。你想过没有，自从八路军进驻凤凰山休整以来，只要是两军一摩擦，都是刀疤脸的支队。而且刀疤脸当了大队长以后，送给了我一支非常精美的手枪，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注意他了。
0: 你说我们下面的人不想和八路靠太近，这也是正常的，可是为什么刀疤脸要谋害我们呢？
1: 嗯，看见没有，这是刀疤脸向郭万明表示尽忠的信，被我截获了。
0: 所以你就知道那把枪会炸？
1: 因为那把枪他送给我的时候有五发子弹，我非常的喜欢，每天拿着看。可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了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五发子弹的重量明显不同。你要知道啊，这种手枪是英国贵族使用的，它的子弹生产厂家非常正规，装药量是统一的，那就说明了一个问题，子弹被人动了手脚。
0: 就是说子弹里面的药量被人增加了？
1: 对啊，子弹里的药量增加了，爆炸力也就成倍的增加，这样的子弹一发就可以使枪管爆炸，把开枪的人置于死地。
0: 爷当了一辈子的土匪都没有想过这样的招，为什么刀疤脸会想到呢？
1: 这个问题你问得好啊，当时我就问他了，我说你这把枪是从哪儿来的呀？他告诉我是在战场上缴获的。可是后来我一想，打荷叶镇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打死日本的大官，而这种

0: 枪，一般的官兵是根本不可能佩戴的。你的意思是说，是郭万明给他的？郭万明，哼，那也是个土包子，他被日本人围困在太行山上，连饭都快吃不上了，哪来的这种枪啊？好了，别去想了，但咱们这回谈话，你对谁都不要提起，懂吗？
1: 这个也知道，也又不是小孩子。云霄，你以后还真要小心点儿。
0: 心疼了？呸！<笑>不心疼就不心疼吧，你呸我干什么呀？你
1: 有人心疼你呢，也又没有女人味儿，不像那个狐狸精。哼！
0: 哎哎，这怎么又跑调了呢？
2: 司令，来看看，这个就是电厂的图纸，这个造成了就能通电了。这凤凰山真的要通电了？
3: 是啊。
2: 师傅，如果按这个图纸施工的话，就可以发电了吗？没问题。有把握没有？
3: 没有任何问题，这只是小菜一碟。调试要是没问题，就能正式发电。我可是从英国留学回来的工程师啊！啊，
0: 孟司令，
2: 你是不是怀疑？
3: 我是吃白饭的，
2: 那不，不敢不敢。你看，我这心里头着急，我们这个凤凰山寨一只黑灯瞎火的，全靠点松明子过日子，你说我心里能不急吗？
3: 用不了多长时间，电厂保证发电。
0: 好，事情办成之后，我重重有赏。
2: 谢谢司令，不过有句话还要说明白，因为这电厂一旦运作，立马需要大量的煤，你得赶紧把煤运回来，否则什么都完不成。
0: 哎，煤不是问题。
4: 凤凰山上别的没有，那遍地都是煤。现在你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电发到什么地方。这个由您来把握，司令部、学校还有兵工厂。那就
5: 一言为定，等你发了电，我请你喝大酒。
6: 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亮亮的
0: 呦，
1: 哎，你站，你站，你站，你站，哎，咋回事啊？哎呀呀，
2: 哎，点不着呢，
3: 怎么点不着呢？
2: 点不着，
4: 他娘的，这点不燃呐！
3: 哎，大叔，大叔，这灯他也印银呢。他说他不认识你。
5: 大叔，你一向运气不好，你看连烟都点不燃。
4: 这是烟的事吧？我给他换的烟试试。
2: 好，换，赶紧换
5: 。
2: 来，快，
5: 快点，快呀！
2: 找，
4: 还是点不燃啊？你看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真是的，我。
2: 哎呦，怎么灭了呢？怎么灭了呀？哎，大叔，
4: 我试试，
3: 摸摸呗。
2: 你们有没有？
4: 我试试，
2: 摸一下看看
3: 有火没有啊？
2: 哎呦！
6: 大叔，你们这是胡闹！他娘的，没事你们摸电门干什么？那是要死人的。
7: 云霄，别生气了，兄弟们没有见过电灯，那不是好奇吗？出点事也正常。
6: 行了，下去吧，
7: 快走吧。
6: 你说的没错，正因为没见过我才得骂他们，要不然以后会出大事儿的。
7: 我知道。哎呀，不过这电厂一发电呢，倒是让我对你刮目相看了。
8: 孟云霄那家伙还真把发电厂给建起来了。
9: 是啊，不只是发电厂，还有兵工厂、学校、被服厂，可热闹着呢。
8: 他招兵买马，实力大增啊。
10: 老杨、老吴，看来咱们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能把孟云霄当成一般的土匪来看。这个人是土匪中的另类。
9: 孟云霄不是土匪，自从他进了凤凰山以后，这支地方武装就起了决定性的变化。他们就成了一支坚决抗日的地方武装。而且这支武装一直是倾向于我党的。哎，你们知道吗？孟云霄已经把刀疤脸给清除了。
8: 有这事？
9: 李书卫同志传来的消息。
8: 独立纵队的成分很复杂，孟云霄虽然是司令，但火凤凰威望很高， 这就使得部队有两张皮

0: 所以他们内部的整合是必然的。
1: 对，火凤凰虽然对孟凝霄十分信任，但是山头还是存在的，这就容易给敌人造成钻空子的机会。他们这次清除刀疤脸，因为刀疤脸想借演习的机会打算暗杀孟云霄，绑架火凤凰。
0: 在独立纵队内部，在导向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哎，阳光，咱们对孟云霄部队的改编一事是不是抓紧一点？
1: 要争取，但是不能操之过急。要是孟云霄或者火凤凰对我们如果有一些反感的话，以为我们会吃掉他们，这事儿就不好了。
0: 哎，我们抽时间去一趟凤凰山，看看我们的老朋友，
1: 参观一下。
0: 对，另外我还有一点私事要办。
2: 你老兄还有私事？
1: 孟司令
3: 啊，
1: 你可真不愧是喝过几年洋墨水啊，这又是兵工厂又是发电厂的，我算是真长见识了。
3: 八路里没有，没见过吧？啊，
1: 这怎么发电？我确实没见过。但是电灯我总见过吧？好歹我也打下过很多的大城市。嘿嘿，别瞧不起人啊！
3: 哎，不，这可不敢。
0: 等抗战胜利了，我们要建很多的兵工厂，建很多的发电厂，到那时候，要让全国人民都过上幸福富足的日子。
3: 哎，这就是你们共产党的主张？
0: 当然，
4: 我们党斗争的目的就是要给人民群众一个民主、自由、强大的国家。
3: 哦，
0: 小李说的对，我们经历了流血牺牲，就是为了要造福子孙后代。
5: 什么党一开始不是这样说？就好像国民党，什么民主、民生、民权，爷的爹就是因为这样被他们骗进城给杀了。要爷说，什么党也靠不住，手里有枪才最靠得住。
4: 继续当土匪？
5: 爷手里有枪，什么党也奈何不了爷，大不了就拼了嘛。
1: 对，副司令说得非常对，受压迫的人只有拿起枪杆子来才能获得权利。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和军阀地赖，跟他们讲道理根本就讲不通。但是他们能够听得懂枪声和炮声。
3: 这个司令、政委啊，你们说的都对，我相信你们说的话。但是呢，我也有一个请求。
1: 什么请求？说吧。
3: 你们也得给我配个政委啊。
0: 政治委员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一项基本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没有加入八路军、新四军，我们怎么给你派政治委员呢？
3: 哦，这么回事啊。
1: 孟司令啊，我们现在是友军，以后还有可能成为战友。你放心，我们八路军的大门永远都向你们敞开着。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们八路军的聂司令对你特别特别的赏识。
3: 这聂司令也知道啊？
1: 知道
0: 知道知道，大名鼎鼎的公子将军，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啊。
3: 这惭愧惭愧啊。
0: 十位同志，
4: 到
0: 你回去收拾一下东西，等一下跟我回一趟军分区，我跟孟司令还有几句话要讲。
4: 是。
3: 哎，我说，什么事儿非得让他回去？
0: 是这样，十位同志是杨司令的对象。
3: 什么像？
1: 哎，我
0: 对象就是女朋友，解放区恋人的新名词儿。按照八路军的制度，二五八团就可以结婚了。
1: 老五，我这
0: 经组织上考虑呢，杨司令和李书伟同志已经达到了结婚的条件，要为他们举行婚礼了。
5: 太好了太好了，爷立刻上山给杨司令你们摆酒。
1: 乱弹琴！你这个政委是不是管得也太宽了？
0: 喝点水，消消气。

0: 哎，伯，我跟你说啊，你先别说我，你问过李叔为怎么想的了吗？再说了，这也会影响我们和孟云霄之间的关系。
1: 阎王同志，我这么做确实有些莽撞，但恰恰也是为了处理好和孟云霄的关系。我知道你喜欢李叔伟同志，但是现在爱情里面的人往往耳目不灵，你也许看不见，但是我看的是非常清楚，他们恋爱了。
0: 他们恋爱了？
1: 嗯，对，恋爱了。问题是火凤凰也深深爱着孟云霄，如果孟云霄和小李同志之间的感情继续发展下去，那么火凤凰和小李就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一旦升级，就会影响到独立纵队和八路军的关系，也会影响到我们对独立纵队的争取工作。
0: 原来是这样，那你也得跟我商量商量啊。
1: 和你商量这事情就黄了。
0: 哎，你真不打算让李叔伟回独立纵队去工作了？
1: 把他留在军分区，你们多接触接触，女人嘛靠缠。
0: 哎呀，这什么牛论的这是。
1: 当然我也想让他冷静一下，等他清醒了还让他回纵队去，毕竟他对纵队还是很熟悉的。好，我去找他谈一谈。嗯。

0: 怎么样？没谈好？
1: 嗨，根本就没得谈。臭妮子，脾气不小。
0: 脾气大了，还有一个呢。
1: 嗯？你别东扯葫芦西扯瓢的啊，咱就事论事。你老吴这事做的不地道，李叔伟不理你啊，是你活该。
2: 好，我活该，你就打一辈子光棍吧。
1: 哎，你捅了娄子还有理了啊？怎么着，你捅了娄子就想一走了之啊？谁给你擦屁股啊？
2: 当然是你来擦了
1: 啊。我不管。
2: 哎，我说阳光，你打仗可是一套一套的，可谈恋爱你要谦虚一点。你说你喜欢李叔伟同志，参谋长知道吧？我也知道，可人家李叔伟就不知道啊。你说我给你帮帮忙怎么？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再说了，我也是真心实意的希望你们成，错了吗？
1: 摊上你这个政委啊，真没办法。警卫
3: 到，
1: 让你坐的小灶做好了没有？
3: 早好了，在等几位首长炒完呢。
1: 哎，你也是个小多嘴，去端过来。
3: 是。
0: 老杨，是不是要给小李去送饭呢？
1: 我是替他做工作去。
0: 不，

0: 司令，不开。
1: 再敲。
0: 是。
1: 李叔伟，李叔伟，这下可有的受了。你看我干什么？会卸门板吗？
0: 打仗经常要争门板，卸门我可在行了。
1: 卸。
0: 是。
2: 小叔子，爷。

0: 这他娘的什么烟呢？
1: 这，
0: 啊？
1: 这不就是你平常抽的那种烟吗？
0: 放屁你！这是我原来抽的烟吗？
1: 司令，李长官走了。

0: 可不能把气撒在我身上啊！再说了，李长官是走了，可凤凰姐还在啊，凤凰姐也喜欢你。
1: 多嘴！给我滚！
0: 是。

姐，哎，那边。

0: 姐，你真漂亮。
1: 真的吗？
0: 真的，就像要出嫁的新娘子一样。
1: 素芳，爷是不是错怪他了？
0: 错怪谁了？
1: 李淑卫。
0: 他也许吧，不过姐，现在没人跟你抢你的花花公子了。
1: 不，没那么简单，也感觉他还会回来。素芳，你说爷会不会赢？
0: 我不知道。
1: 爷也不知道。
2: 不管怎么样，也得吃点饭吧。毛主席都说过，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如果没有一个好的身体，怎么去革命啊？我告诉你，组织上已经决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改编凤凰山独立纵队。这个艰巨的任务，是会交给你的。你一定要争取到孟云霄和火凤凰，完全相信我们党，相信八路军。你还要做到，让他们在独立纵队里面建立我们的党组织。是个人的感情重要，还是团结抗日重要？你好好想想吧。

0: 姐，等你出嫁那天，我给你扎一个好大好大的花轿。
1: 丫头，看来是你自己想花轿了吧？
0: 我谁也不嫁，我一辈子就跟着姐。
1: 现在你这么说，到时候和尚勾一下手指，你还不把辫子都跑直了？
0: 姐，
1: 素芳，你也快20岁了，要不是跟着爷上山拉队伍，也许早就儿女双全了。爷跟你说，如果你跟和尚的事成了的话，爷帮你俩主持。
0: 姐，你别这么说，如果没有你的话，我骨头早成泥了。
1: 你呀，傻丫头，你跟和尚的事到底怎么样了？
0: 我还没跟他说呢。
1: 你为什么不跟他说？
0: 我跟你说，他那个石头人什么都听不懂。
1: 你就别转弯抹角的了，你就直接跟他说，现在我要嫁给你不就行了吗？
0: 那我可说不出口。姐，我弄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杀了李书卫？你不是几次都要杀他的吗？
1: 爷为什么要杀他？
0: 杀了他，帽子链就是你的了。
1: 爷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他，没想到他还真不怕。
0: 姐，我就知道你不会杀他。你们俩呀，就像一对冤家，可又好像是一对姐妹，相互看着谁都不理，可是啊，一有事儿，马上就会出手。
1: 有这事儿吗？
0: 当然有。
1: 爷告诉你，爷是在土匪窝里面长大的，见惯了杀人，

0: 可是爷绝不会为了男人杀人，杀李书卫。如果爷真的杀了他，那只能代表爷无能。
1: 姐，没想到你现在考虑事情考虑得真远。
0: 爷早就是这么想的。爷告诉你，爷要用女人的方式和李书卫竞争。如果她真的是杨司令的老婆，那是不是爷想的太多了，疑心病太重了？
1: 没有吧，姐，我们走吧。哎，姐，你看，那不是孟司令吗？
2: 你要是招不来演员的话，我还是要回八路军的。
3: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2: 来勾。
3: 真笨，
2: 你输定了你。多抽一点，我没关系的。你不是很喜欢捉弄我的吗？你醒醒啊，起来捉弄我。我们那儿只要买了小猫小狗啊什么的，带回来第一次喂的时候都会吐点口水的，这样呢小猫小狗就跟你特别亲。
3: 胡说八道。
2: 我知道你是个好男人。
3: 这一辈子我会好好的待。

0: 哦，凤凰，有事吗？
1: 你在干什么？
0: 看夕阳吗？
1: 也知道，你还是放不下他，对吗？
0: 你看出来了哈。
1: 爷也不知道为什么鬼迷心窍，天下那么多男人，爷只喜欢你，爷想做个真正的女人，做你的好老婆，给你生一群孩子。
0: 哎，好了，凤凰，别再说了。
1: 爷真是不知道，那个李淑卫到底有什么好？你一直放不下他，到底为什么？你说，你说呀！
0: 说实话吧，他不在的时候，我还真是挺想他的。
1: 那你就没有想过爷吗？

0: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支队9000多人在皖南泾县茂陵遭到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大部分被俘或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向英周子坤被叛徒杀害。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局面面临破裂的危险。
1: 皖南一战，国共合作怕是完了。要我说，这国民党和共产党本来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分裂是早晚的事儿。
2: 是啊，国共如果翻了脸，得利的是日本人呐。
3: 谁知道最新消息啊？你知道吗？你说这凤凰山的八路会不会有动作呀？
2: 谁知道呢？

0: 参谋长，哎，瓦南的事情你知道多少？还有上峰是怎么说的？哼，
1: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跟大家都一样，这消息啊都是在报纸上得到的。
2: 哎呀，这报纸上消息挺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哪能有个准信儿啊？
3: 是做到。
4: 弟兄们，大家也许都知道了，今日共产党新四军在皖南一带发动了叛乱，悍然向我国军进攻，目前叛军已被国军歼灭，共军悍将叶挺被俘，将送军事法庭审判。
5: 哎呦，叶挺师长有事儿陪着吗？
4: 我宣读第二战区司令部的命令。
6: 这儿
7: 是狼总是要露出牙齿的，关明的牙齿呲出来了。
3: 关明这条恶狼，日本人占了河野镇，他不去收复，倒冲着我们神南部来了。
0: 孟云霄这边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动静没有？
3: 目前还没有，估计他们还没有得到消息。
7: 我看是时候把李书卫同志调回独立纵队了。
0: 诸位同志，首先我就那件事向你道歉。啊，当然了，你这也是为了更好的团结凤凰山独立纵队，因为孟云霄和火凤凰是不能分裂的。
8: 我知道。
0: 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共合作的前途很难预料，郭万明已经磨刀霍霍，这个时候争取独立纵队站在正确的一面，共同反对分裂十分必要，因此军分区党委决定你立即回到独立纵队工作，职务不变，还是协调部主任。
7: 你这次回去要把困难估计充分。第一，皖南事变刚刚发生，孟云霄和火凤凰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还不知道。第二，军统特务张开江一直在和我们争夺这支武装。张开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特务，而且阴险很多，斗争的复杂性和危险性要做个充分的估计。
8: 我不怕。
7: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个人安全还是最重要的。还有第三，由于感情方面的原因，火凤凰对你是有成见的。
8: 我知道。
0: 侍卫同志，你要做的是争取独立纵队相信我们，帮助我们，站在我们这边，所以你要做好独立纵队领导的工作，特别是火凤凰同志，因为火凤凰的威信是谁也比不了的。
7: 我会派人护送你去的，准备一下，马上就走。

国共纷争又起，皖南新四军被歼8000，叶挺被俘。

0: 小顺子，小顺子，云霄，急星急火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你先坐下。出大事了，国共两党打起来了，国民党7万多人消灭了新四军总部共8000多人，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参谋长周子坤被杀。可那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事，他们离我们那么远。 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而且有很大的关系。国共两党打起来，那么他们的抗日统一战线会不会破裂？如果一旦破裂，我们该怎么办？
1: 我们不是独立纵队吗？既然是独立的话，我们为什么要管他们的事？
0: 独立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要么就同情共产党，要么。

0: 就站在国民党这一边。所以我估计凤凰山必有一场恶战。
1: 不会有这么严重吧？
0: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郭万明一定会向八路进攻。如果他们俩一旦打起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1: 那就是说，如果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起来的话，日本鬼子就有机会了。
0: 所以我们不能让他们打起来。
2: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6: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7: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6: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

0: 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度，延年又益寿。
2: 每天揉揉度，一觉睡到大天亮。
3: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4: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4: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

始重视柔妇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妇文化，让更多热爱柔妇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妇的快乐、柔妇的好处，现在扫码

0: 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1: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0: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3: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5: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畅，舒服。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

0: 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哈哈，
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
5: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200个名额。
6: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0: 方寸之间

0: 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品鉴一星瑞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出大事了，国共两党打起来了，国民党7万多人消灭了新四军总部共8000多人，军长叶挺被俘，政委项英、参谋长周子坤被杀。
1: 可那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事，他们离我们那么远，与我们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而且有很大的关系。国共两党打起来，那么他们的抗日统一战线会不会破裂？如果一旦破裂，我们该怎么办？
1: 我们不是独立纵队吗？既然是独立的话，我们为什么要管他们的事？
0: 独立只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要就同情共产党，要就站在国民党这一边。所以我估计凤凰山必有一场恶战。
1: 不会有这么严重吧？
0: 照目前的情况来看，郭万明一定会向八路进攻，如果他们俩一旦打起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1: 那就是说，如果国民党和共产党打起来的话，日本鬼子就有机会了。
0: 所以我们不能让他们打起来。
1: 那有什么办法？
0: 有。
2: 李长官回来了，李长官回来了。

0: 我回来了，
1: 回来就好。云霄，有些事情我想向你解释一下。
2: 李长官，你回来了。
1: 李长官，你回来了。嗯，是啊。
0: 对呀，李长官，你刚刚在结完婚，为什么不在家多待几天呢？这新郎也真是的，这么漂亮的新娘子，不让她留在家里，让她出来做什么呢？
1: 我回来是有工作的。女人有什么比自己结婚更大的事情啊？对了，云霄，现在李长官可是杨司令的女人，我们不能怠慢了她。
3: 有道理。一路上你也累了，好好休息休息吧。
4: 姐，看不出来模子里还挺硬的。
5: 我回去休息了。
1: 这个李淑卫胆子够大的，还想跟爷抢云霄，想都别想。
4: 嗯，对。
6: 任汉，
7: 秦汉，你小子怎么不在孟司令身边待着，跑到二虎山来了？
6: 司令有命令。
7: 哦，什么命令？
6: 司令命令二中队立即秘密出发，接收沈南部。
7: 接收沈南部？我们不是已经把沈南部交给八路军了吗？怎么又要拿回来了？
6: 我也不知道。司令命令，不管用什么方法，必须接收沈南部。记住，不可以伤人。
7: 好，我立即布置。
6: 好。
7: 神南部，
8: 怎么回事？
9: 这出什么事了？
8: 会不会日本人打过来了？
9: 不会，
7: 不知道
9: 啊。
7: 啊，哎，
8: 司令，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0: 兄弟们，这是前几天的报纸。皖南地区发生了大事，国民党军70000多人，把共产党、新四军军部8000多人围困在了安徽泾县茂陵，将其尽数歼灭。
1: 哎呀，我还以为日本人打过来了，看把我们紧张的。这国民党和共产党这对老冤家，怎么也捏不到一块儿。我觉得他们分开是迟早的事儿。
2: 张特派员，
3: 到司令员，
2: 这件事你应该早就知道，为什么不报告？嘿，我也是刚刚接到电报，新四军不遵调遣，悍然进攻国军。
3: 你血口喷人！
2: 哼，这么看来，李长官对皖南事变的真相是很了解。
3: 皖南事变的真相是，新四军总部按照国民党中央的指示，撤到江北，军部行至泾县茂陵地区，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伏击。
2: 叶挺军长被俘，向英等同志牺牲。请问，这是不遵调遣，是悍然进攻国军吗？叶挺不向来不打日寇，屡屡进犯国军，这是一支乱军叛军，他们被消灭那是咎由自取。
3: 你
2: 中央已经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哼！司令，值此重大转折时机，你可要为兄弟们的前途着想啊！
3: 孟司令、副司令。
2: 大陆军和独立纵队向来互为友军，在抗日战线上，我们也是互相支持。在这个时候，尤其不能做出青统筹快的事情啊！司令，皖南事变以后，独立纵队何去何从？关系到兄弟们的前途。在中国，只有国军才是唯一合法的国家武装。
3: 张特派员的意思是，独立纵队不是合法的武装喽？
2: 好了，都别争了，哼！坐下吧。
4: 主刀燃起，骨肉相残。不管谁和谁打起来，最终得利的肯定是日本人。所以我估计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局势上会有变化。我们还是要尽早做出准备。
0: 嗯，司令，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大家都听你的。
4: 我命令。

0: 全纵队进入备战状态，外出的要全部归队，人不离枪，马不离鞍。第一大队前出30里，向日军警戒，同时密切注意停动部还有古静斋部的动向。第三大队前出40里，向八路军、阳光部警戒。
1: 那仁汉的第二大队怎么办？
0: 另有任务。
2: 不要向国安民师警戒吗？他们可是我们的老冤家了。
0: 国军那是正统啊，将来我们还要投靠他们，不必警戒。
3: 司令英明，
4: 为什么要对八路军进行监视？你忘了我们两军的合作了吗？你说话呀！
0: 八路不打日本人，专向国军挑衅，我不能不防。
4: 你
0: 得了，谷子生，杀猪宰羊，准备迎客。
5: 客人啊？这哪来的客人啊？
0: 该来的，他早晚都会来。
6: 国军师长郭万明将军到。
0: 万明兄，大驾光临，也不提前告诉兄弟一声，失迎失迎啊！
7: 哎呀，云霄兄啊，这凤凰山在你的经营下变成了铁打江山了。
0: 哎，哪里哪里，万明兄，请。
7: 请。
0: 万明兄，今天莅临小寨，只怕是为了皖南事变而来吧？
7: 云霄兄真是快人快语啊！这么说，云霄兄对时局也颇为关注啊？
0: 国共两党纷争，只怕会影响抗日大局啊！
7: 新四军名为抗日，实为乱军。从1940年以来，悍然向韩德勤部发动进攻，造成国军军长以下20000余人战死。
0: 坐下，坐下。你说这共产党和国民党，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吧？但这具体是怎么回事，兄弟我也懒得去理他。万明兄，你就直说，需要兄弟我干什么？
7: 当今局势，两云霄兄已洞明在心，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凤凰山独立纵队站在什么立场，势必关系到弟兄们的前途。
0: 当然当然，我们正在讨论这件事儿啊。刚才张特派员已经向我们兄弟陈说了利害关系。但是郭师长，我说句实话啊，不管是你们还是共产党，恐怕谁都没拿我们当政府军吧？我们就是一群土匪啊，兄弟们！
1: 就是。
7: 哎呀，云霄兄错了，凤凰山独立纵队既然接受政府的改编，那就是政府军了。我们这次来，还给你们带来了大批的军饷和补给。怎么讲？啊？抬上来，云霄兄，请。

0: 哎呦，嘿，那箱也是吗？哎呀，这得看看啊！这家伙啊，
1: 怎么样，云轩兄啊？政府还是很看重你的。
0: 哎呦，抬举抬举啊！子正，
2: 哎，
0: 军饷抬下去。
2: 各位军爷辛苦一下，帮忙抬一下啊，好吧？来来来，辛苦了辛苦了啊！这边这边，
0: 不怕万明兄笑话呀，我们穷惯了也穷怕了，见了大洋啊，忍不住两眼就放光了。
1: 哎呀，云霄兄，好好干呐，以后还会有更多的给养。
0: 好，
3: 八路军杨司令吴政委到。
0: 嘿嘿，哎呀，我刚才说什么来着？我说该来的早晚他都会来，这话还真他娘的灵了。
4: 哎，孟司令，
0: 杨司令，
4: 哟，郭师长也在啊。
1: 杨司令啊，想不到啊，

0: 在老孟这边见面了。
1: 是啊，这叫相请不如偶遇，我正找你呢。为何重兵云集，威胁我神南部根据地啊？
0: 我部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命令来收复失地。
1: 笑话，神南部一直是我军分区的根据地，这一点是众所周知的。你们不去日本人那收复失地，倒向我们收复，俺的到底是什么心？
2: 好了好了，都消消气儿啊，有账不怕算，慢慢说。来，请坐。
3: 任队长，两军交战之际，你率队前来，不是来帮助我们的吧？
4: 当然不是了，那是帮国军打我们？也不是。
3: 那就奇怪了，任队长兴师动众，不会是来看热闹的吧？
4: 不，我是奉孟司令之命前来调解你们和国军的纠纷。
3: 真会开玩笑，两军对阵，炮声一响就要冲锋了，你有这能耐能调解得了吗？
4: 神南部是我们抗日独立纵队从鬼子手上打下来的，要是神南部在我手里，我想郭万民和你们八路军不会有什么异议吧。
5: 什么？你们要接收神南部？
4: 不错。
3: 这他要接收？
0: 这么说杨司令是下决心跟政府对着干了？
1: 郭师长，你听清楚了，我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没有变的，变的是国民党，是你们国民党的一小撮坚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
6: 郭师长，我们不希望皖南事变的余波影响到凤凰山，中华民族唯有团结抗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有希望，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郭师长应该是有共识的吧。
0: 可是有的人不抗日，制造摩擦，扩大势力，这样的乱党乱军就是我们的大敌。
7: 到底是谁在搞摩擦，谁在打击抗日志士？全国人民都看着呢。
0: 我说小丫头，我在和你的长官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吗？
7: 我们八路军官兵平等。
0: 好一个官兵平等。好，你说我听。
7: 郭师长，荷叶镇是日本鬼子从桂军手中抢走的，那才是真正的失地，你们不去收复失地，却把枪口对准神南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你做这样的事情是要为一切后果负责任的。
0: 我当然会对所有的后果负责。
1: 看来郭师长是要用武力从我们的手上收复所谓的失地了。
0: 好了，废话少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军人天职，先你军一天之内退出神南部，否则别怪老子不客气。
1: 哼，郭师长没有理就开始耍横了。好，我杨光奉陪你。
7: 来人，
8: 别动。
3: 如果我们要不让出神南部呢？
4: 你会让出来的。
3: 为什么？
4: 关营长，你不希望我动手抢吧？
3: 你怎么能使出这种下流的手段？
4: 要不别人怎么说我们是土匪呢？我说万营长，我们都是好意，为的是不让你们八路军和国军打起来，让日本人得利。你放心，我们是不会占着沈南部的，如果我们要占的话，当初我们打下来的时候就不会交给你们。我们还可以保证，我们进驻沈南部以后就不会让郭万明踏入神南部一步，如果他敢，我们纵队就和你们八路联起手来灭了他。
9: 你的意思是设一个中间地带？
4: 就是这个意思。
10: 郭师长、杨司令，你们俩太不给面子了吧。这里是凤凰山，你们俩要打的话出去打，这儿不是战场，谁敢在这里闹事的话，爷就把他给毙了。
11: 哎呀，凤凰，你不要急呀，动当动枪的干什么呀？啊，

0: 哎，你还站着干什么呀？下去，
1: 走，
2: 走，
1: 走。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有一件事呢，我得先跟各位啊通报一声。但这事儿呢，兄弟，我是做的有点不太地道，所以还得请诸位多多包涵，尤其是杨司令，千万海涵。
3: 什么？你也想从我们手里收复失地？
0: 你怎么知道啊？是这样啊，二位不是要争夺神南部吗？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是我的了。
4: 孟云霄，
0: 孟司令，是吧，副司令？昨天晚上我二大队2000多人马已经连夜赶到了神南部，估计这会儿已经接收了吧。哎，当初这个地方可是我们打下来的，现在完璧归赵，这不过分吧？
3: 对，云霄兄做得对，理所应当嘛。你是说我们两支队伍已经发生了冲突？
0: 这个目前还不太好说，但是我想即便是冲突的话也不会太大吧。你们在那儿有一个营的兵力，我们一个大队才2000多人，不成比例啊。
4: 孟云霄，你口是心非。
0: 我就是一个土匪。诸位啊，怪我没说清楚啊。啊，本军进驻神南部那只是暂时贷款，等你们两军谈好了，该谁的我就还给谁。但是话说清楚，这期间车马费你们得出，我不能白干呢。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个道理咱们大伙儿都懂。两军争执不下的地方，由第三方代管也符合国际惯例。但是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在这期间，谁要是敢破坏共同抗日，老子就联合另外一方，我灭了他。
2: 行，我们同意。
3: 孟司令，你别忘了，你刚刚接受了政府的军饷。
0: 嗯，没，这不能忘啊！政府给了我们军饷，那也是为了让我们联合在一起打鬼子，是吧？哎，郭师长，这给了钱，不会是让我们去打内战的吧？哎，郭兄。猪和羊都在锅里呢，你吃了再走啊！哎，我这什么朋友啊？这是
3: 土匪啊！
5: 师座，你喝杯水消消气。您犯不着跟姓孟的生气，那孟云霄就是一个流氓。
3: 你去把包围神南部的3团给我交回来，再给我联系1团、2团，我要发兵凤凰山，先拿这个流氓开刀。
5: 不可以啊，师座，现在正是国共两党剑拔弩张之际，我们不能把孟云霄推到共产党怀里去，给自己增加一个敌人。
3: 但是他已经投到共产党的怀抱里了。
5: 不，现在还不能过早的下这个结论，我们要消灭阳光部，还必须争取孟云霄的中立。
3: 好吧，先不说那个孟云霄了。参谋长，在你看来，皖南事变以后，国共双方会不会全面分裂？
5: 这个我也说不好。不过我认为，现在正是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之际，国民党、共产党、国共两党谁也负不起分裂的责任。不过抗战胜利后，就难说了。
3: 国共之间必有一战。
2: 司令员，要不咱们再把神南部重新夺回来。
6: 哼，这个孟云霄葫芦里到底

0: 卖的什么药啊？
1: 在两军剑拔弩张的时候，他如果真的是为了调解，这倒不失为一个好事。
0: 嗯。
1: 可是这老哥也该事先跟咱们打个招呼啊。
0: 哎，还是等上面的电报再做定夺吧。通讯员
2: 到。
0: 军区的电报到了没有？
2: 还没有，
0: 继续联络。
2: 是。
3: 团结抗日。
4: 团结抗日。
3: 反对分裂。
4: 反对。
5: 这不是风，这是一种宣传。事情出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们是在争取人心。两军交战，不仅仅是在战场上。
6: 这疯丫头倒是有股子蛮劲。
5: 共产党人都有那么一股子蛮劲。
6: 云霄，你说的那个办法能行吗？
3: 反对分裂。
5: 当然行。咱说什么也不能让阳光和光明打起来。我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6: 可是八路会不会不理解，又去进攻仁汉他们？
5: 不会，八路应该明白我的良苦用心。说实话，我对共产党是同情的，但照目前的情况看，我不能明着帮他，拉了偏架。
3: 为死难烈士报仇！
4: 为死难烈士报仇！
1: 还真是热闹啊，这是不知死活。
3: 把人口打出中国。
4: 把人口打出中国。
3: 团结。
1: 张特派员心情不好啊，不会是因为刀疤脸的缘故吧？
3: 为死难烈士。
1: 可惜啊，刀疤脸一条汉子。
3: 把人口打出中国。
1: 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
3: 团结抗日。
1: 看来你那把枪里的机鞘孟云霄是洞若观火的。
7: 看来顾管家心情不错。
1: 我的心情好不好无所谓，眼前这一切都与我无关。
7: 未必吧，顾管家，孟云霄和火凤凰一旦投了八路，你们再想入正统，那就是痴心妄想。再说了，火凤凰这花一样的姑娘落入别人手里，当了别人新娘，你会乐意？
1: 孟云霄这个人呢，你我都不是对手，还是不惹的好啊。
7: 我也敬佩孟云霄，可是敬佩归敬佩，为了党国的利益，我想我们不能手软。
1: 难道你还要对孟云霄下手？
7: 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孟云霄已经不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做的就是制造矛盾，胁迫孟云霄和火凤凰与八路决裂。
1: 有什么办法？
7: 办法还是老办法，就看顾管家有没有胆量了。
1: 难道你还要杀李淑卫？哎呀，李淑卫毕竟是个女的，你杀她能起什么作用啊？
7: 怕了？哎呀，顾管家也有害怕的时候，不过我记得你的胆子没有这么小吧，要不然房间里佛像下那些东西怎么来的？那可是兄弟们的血汗呢、啊、若是将来有一天我不小心说漏了嘴，那孟云霄该枪毙你几回呀、啊、
1: 别我再想想啊。
8: 李队长，你刚刚说的太好了，这些人老百姓都知道真相了。
9: 就是啊，这李队长，你这么揭露国民党，不把他们干脆翻了脸，撕破脸皮，进攻咱八路军啊？
8: 对啊，
10: 团结不是没有原则的，揭露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嘴脸，就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团结。
9: 啊，
10: 今天大家表现的都不错，谢谢大家。
8: 哎，李队长，看来我们被绑上山，还绑对了。
9: 是啊，可惜我们是被孟云霄绑上来的，如果我们是被八路军给绑去的，那就更好了。
8: 对呀、啊、就是啊。
10: 这是什么话，我们八路军从来不绑票的。
8: 哎，李队长，有机会带我们去八路那儿看看呗。
9: 对啊对啊对啊，带我们去看看呗。
8: 对呀、啊、
10: 同志们，虽然你们不是八路军战士，但是也算八路军。

0: 编外人员，你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独立纵队的官兵同志们，知道吗？
1: 知道。
2: 就是当八路呗。
0: 当八路，差不多就这意思吧。来，坐会儿吧。
3: 来来来，坐。
4: 来，
3: 大家都用力点啊！哎，知道了。
5: 知道了。
6: 金班主啊，你说这国民党和共产党会打起来吗？
2: 什么叫会打起来？这都已经打起来了。
6: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像李队长说的，全面分裂。
2: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哎，
6: 看得出来，李队长很担心呢，都瘦了。
2: 说的也是啊，我们要能为他做点什么，替他分担一下就好了。
6: 我们可以拉一支队伍去偷八路啊。哎，
2: 说的倒容易，我们一帮唱戏的，去哪儿拉队伍去啊？
6: 李队长不是说吗？让我们影响独立纵队的官兵，让他们向八路军靠拢，向共产党靠拢。如果我们拉一支队伍去投八路，李队长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啊，说不定啊还会表扬咱们呢。
2: 你有办法？
6: 这个我有办法。
3: 行，别提了。
2: 走啊。
3: 好，再来两下，使劲啊。
2: 你有办法拉到队伍？
6: 对啊，我和凤凰大队下面的五名小队长结拜了弟兄，他对自己的前途也很担心，认为当土匪不可能有前途。
2: 你是说把独立纵队的队伍拉出去？
6: 对啊，李队长不是说了吗？让我们影响独立纵队的官兵。
2: 这样有些不太妥吧？
6: 不妥？为什么不妥？
2: 没为什么不妥，反正就是不妥。
6: 亏你还喜欢李队长，为他冒点险都不肯。
2: 谁说我喜欢他了？我那是崇拜他。
6: 有，别装了，班主，大家都看在眼里呢。哎，我说班主，咱在那戏里面演的可都是盖世英雄，难道咱自己就不能当回英雄？
2: 好了，别说这个了。你说那五名小队长可靠吗？
6: 可靠。
2: 走。
7: 重庆即皖南事变后，孟部与八路有分裂可能，执政因势利导，使孟火倾向国军。
8: 进来。
9: 特派员，啊，跟重庆联系呢。
8: 国共两党面临分裂，我也是为弟兄们的前途担忧。这不，给重庆发报，也是为弟兄们找个好的前途。
9: 哎呀，特派员，我代表柳子的弟兄们，谢谢你。
8: 哎，不要忙着谢我。孟云霄、火凤凰他们选择走什么样的路，还不是很清楚。你一定要督促他们和党国保持一致，千万不能倒向共产党，否则内战战端一开，独立纵队那是要灭亡的。
9: 特派员，我正是为此事而来的。
8: 哦，
9: 李叔为策动一大队的五名小队已经投奔八路去了。
8: 真的？
9: 真的。部队今天凌晨出发了，估计已经走了20来里路了。
8: 好。哎呀，好啊。
9: 好。
8: 哎呀，李叔伟还是年纪轻。
3: 兄弟们跟上啊。
10: 哎，好嘞。
3: 快点。
10: 好嘞
3: 跟上，兄弟们。
10: 来了
3: 加油，后面的兄弟们。哎，
10: 好嘞。
2: 来了
10: 好，
2: 快走。
3: 加油啊，兄弟们。咱们马上就要成为光荣的八路军战士了。咱们再走50里啊，就进入八路军的地盘了。快点，后面的兄弟们。
2: 好嘞
11: 德哥，八路军能收下我们吗？
6: 肯定能。李长官说了，要我们影响独立纵队，团结抗日，我们进步的要比他想象的还要快。我们直接参加八路军。
11: 大哥，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3: 兄弟们，快点，快！哎呀，
6: 你说你这有什么不踏实？
3: 有什么不踏实啊？咱们当八路也是抗日啊，都是打鬼子，对不
6: 对？
3: 哎，
6: 对。
3: 兄弟们跟上了，哎，快！
6: 对。
0: 叫！
3: 快点跟上了，快点，跟上了啊！
6: 好。
0: 叫！
3: 快跟上了，兄弟们！
0: 驾！
3: 快点！

0: 把他们绑起来。
1: 副司令。
2: 你凭什么绑我们？我们又没错，我没错。
0: 把他们绑起来，带走。
3: 慢，
0: 张特派员，你什么意思？
3: 副司令，这帮背信弃义之徒还留着干什么？依我看，就地正法。谁啊？私自带兵叛变是杀头之罪。
4: 打鬼子！
5: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0: 把他们给我捆起来，带走。他们跟了爷这么多年，就是要死，也要死个清楚明白。带走！驾！
3: 驾！
0: 把他绑起来。
1: 啊，是。
6: 这是干什么？
1: 走。
6: 干什么？
0: 爷要你的脑袋。
6: 你凭什么要我的脑袋？我做错什么了？
3: 李长官，佩服。敢在凤凰山策动叛乱，佩服啊！这就是你们标榜的统一战线，这就是你们标榜的联合抗日。
6: 你说什么？我不明白。
3: 装，继续装。我问你，你鼓动金宝山干什么去了？
6: 金宝山，他干什么了？
7: 金宝山策动叛变，拉一个小队去投八路了。
6: 投奔八路？这不可能。
8: 没错，他们投奔八路，现在已经被抓回来了。
6: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那就问问你自己。爷真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阴险的女人。
6: 你们说的话我不相信，我要见金宝山，我要亲自问问他。
0: 好，爷就让你见见。
6: 金宝山，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到底干什么了？
2: 这不
6: 说话干什么了？
1: 李长官，我们听了你的话，带了一个小队去投奔八路军啊。
6: 我的话？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去投奔八路军了？
1: 你不是说要我们积极工作，影响独立纵队吗？
6: 我的话不是这个意思。你们，哎呀，现在就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3: 李长官，人证俱在，没有冤枉你吧？
7: 来人，把他拉过去。走。
6: 霍凤凰，
1: 走。
6: 你不能杀了我们，你要后悔的。
3: 副司令，对叛徒手软那是带兵的大忌。
7: 是啊，柳子里的规矩，丢人卖客，杀无赦。如果不杀一儆百的话，弟兄们都会走光的。准备。
3: 嗯，
9: 哎，那这个枪和真正的日本三八式比起来，性能上怎么样？
10: 泽，你就放心吧，
9: 啊，
10: 不比他们的差。当然了，使用寿命可能会短一点，因为我们的钢材没有日本人的好。
9: 哎，八路不是送给咱们一批钢材吗？
10: 是啊，那是一批钢轨，是好钢，主要用于造枪管了。
9: 那你这儿还仿了些什么呀？
10: 还有美国的卡宾枪，
9: 啊，
10: 性能不错，连迫击炮都造出来了。
9: 嘿，真的假的，老全？
10: 真的，不信你去看看去。
9: 嘿呀，哎，老全啊，你可是为咱们独立纵队立了大功了啊！
10: 哎呀，应该的。
11: 孟司令，不好了，孟司令，
9: 哎，
11: 孟司令，不好了。

0: 怎么了？
1: 傅司令要杀李淑薇和金宝山他们，你快去看看吧。
0: 在什么地方？
1: 操场呢。
2: 等等，我有话要说。
3: 说吧。
2: 霍凤凰，事情是因我而起，跟他们没有关系。如果你要杀，你就杀我一个人好了。请你把他们给放了，你不能杀他们。
3: 你还挺英雄的。
2: 这跟英不英雄没关系，我确实没有叫他们投奔八路，他们是无辜的。如果你认为这是错的话，那就是我的错，你不能伤及无辜的。
0: 李长官，不要和他说那么多了。
2: 你想让大家一起死吗？
3: 李淑薇爷本来很敬佩你，觉得你是个挺了不起的女人，你还说要公平竞争，什么爱情爷也可以奉陪到底，可是你动了爷的队伍就万万不能。告诉你，你不用再为他们说好话，他们死有余辜，谁敢背叛爷都得死。
2: 你
0: 对副司令，天气不早了，送他们上路吧。
2: 周开江，你这个阴险小人。霍凤凰，我不会跟你求饶的，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放了他们，他们还是你的兵，还能打日本鬼子的。如果他们是因为我而死，就算是我死了也会难过的。
4: 大当家的，我们跟了你十年了。
2: 霍凤凰，
3: 把他们给放了。
0: 副司令。
2: 是。霍凤凰，真的是对不起，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确实没有让他们去投奔八路，因为我没有想要说服他们，我想说服的人是你。我希望我死以后，你不要跟八路军作对，因为国民党真的靠不住，靠不住的。
0: 女飞，
3: 你放心上路吧，爷心里有数。爷就知道你中意那个姓李的，你还会在乎爷，还会在乎这支队伍吗？
0: 凤凰，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啊？这不是男人和女人的事情，这是关系到凤凰山抗日的大事情。你要杀李淑薇，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为什么不通报一声？
3: 爷要是和你商量，你还会杀他吗？
0: 你不是个糊涂人，你怎么能干出这么糊涂的事情啊？
3: 他鼓动兄弟们投奔八路，这一点爷就不容他。
0: 事情还没有搞清楚吗？那头砍了还能再长出来吗？再说了，李淑薇是八路军派给咱们的协调处长，人家八路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咱们，你怎么能说杀就杀呢？
3: 爷爷是有底线的，他动爷的队伍，爷就不容他。
0: 看了李淑薇，你是非杀不可了。
3: 是。
0: 就不能给我个面子？
3: 什么面子都可以给，这个面子爷怎么都不能给。
0: 好。
3: 哎，你要去哪儿？
0: 看来在你火凤凰的眼里，我孟云霄也没什么了不起，就是个过客。
3: 哎，
5: 老吴，你冷静一点。我冷静不了，在事实面前，我们在对待孟云霄、火凤凰这个问题上，我们是犯了幼亲的错误，必须马上纠正。
6: 事情不像你想象的那么严重，李淑薇不是没被杀吗？
5: 必须立即出动，马上把李淑薇同志救回来。
6: 不行，我不能同意。现在是敏感时期，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牵扯到大局。国民党顽固派巴不得我们这样，好孤立我们，消灭我们。
5: 你不要再抱有幻想，

0: 在铁的事实面前还不能让你清醒吗？杨光同志，我是党委书记，我是政委，我是军分区党委下最后决定者，这个责我负。
1: 这不是谁负责的问题，老吴。
0: 我命令。
2: 我同意司令的意见，还是谨慎点好吧。
1: 2-1。
0: 嗯。哎呀。
3: 金宝山个混蛋，混蛋！
4: 行了行了，别嚷嚷了。
3: 去，把你们副司令给我叫来，我要跟他对话。
4: 行了，别嚷嚷了，还叫副司令来呢？要不是孟司令的话，你早就被打成筛子了。
3: 我叫你去你就去，把火凤凰给我叫来。
4: 哼，你就慢慢等着吧。
1: 你们这次的任务啊，就是再次向孟云霄、火凤凰说明我方的政策，把舒卫同志给接回来。要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们不谋求改编独立纵队，我们两军之间的关系是友军的关系。现在斗争很复杂，路上注意安全，
5: 保证完成任务。

0: 八路兄弟，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你们要干什么？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先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拿一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先农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这鲜农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棕土蜂蜜。 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的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棕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2: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

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

0: 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3: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

0: 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

0: 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2斤呢，一共是18斤。
3: 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两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慢点，
5: 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里干嘛？
17: 想干嘛？
1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7: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3瓶， 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毯，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毯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毯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来人，
1: 在，
0: 多派人手潜入华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1: 是，
0: 去吧。

0: 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这位师傅，鲁大师。哎，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1: 主人最喜布施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0: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1: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九楼。
0: 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1: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0: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1: 请。大师，请。

0: 来，赶差的来了，施主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1: 上！哎呦！你们太难了。

0: 是你鲁达，难道你不认识本官了？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啊！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你呀！
1: 别动！别动！别！带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赵凯啊，二哥，我是朱子啊。朱赵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1: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你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0: 我是来救华和上周之身的。
1: 哎，全赏是关进了一个庞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0: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1: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久的，好歹。
0: 这也是画中大牢啊！
2: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0: 对了，这么着，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2: 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哎，
2: 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那儿提醒。
0: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1: 二哥，多加小心。
0: 嗯，
1: 好，保重，
0: 明天见。
3: 这不是赵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4: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
5: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4: 好嘞，
6: 小二，来，真会说话，真是给你的赏钱。
3: 好嘞，
4: 好酒好菜招呼着。
3: 好，谢谢啊。来，里面请。
4: 好嘞，
3: 老少爷雅间伺候着。
4: 来，
3: 哎，二哥，
4: 二哥，
3: 二哥，你可想死我们了？
4: 二哥，
3: 二哥，
4: 我也好想你啊。
3: 二哥也想你们呢。
4: 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呐！
3: 二哥，快被占着说话了，快坐下。
4: 对，坐，坐下，坐。哎，坐。
3: 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盛啊！
4: 哎，好嘞。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化州来的？
3: 哎呀，二哥，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4: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
3: 是谁？
4: 还不就是那杨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庇护后面溜须拍马的英伯爵？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
3: 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英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事先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4: 这不，跑回咱杨谷县当县官去了。
3: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
4: 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化州来了。
3: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4: 对呀，而且，哥，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
3: 柱子，坐下。
4: 赵哥，为什么不让我说？
3: 坐下。
4: 到底什么事啊？
3: 你说呀！
4: 哎呀！
7: 哎呀，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扒了。他把哥哥的坟给扒了，王八蛋！此仇不报，我吾儿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4: 哎呀，哥哥，
3: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让姐起来。走。
4: 那我哥的遗骨呢？
3: 二哥呀，咱们兄弟正眼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交在何九叔那儿，暂时保管。
4: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
3: 等我这边试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4: 即便是这样。
3: 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化州来的？
4: 是啊，
3: 如何又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儿？长话短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4: 啊，水泊梁山？
3: 是。
4: 啊，二哥，这个我知道。
3: 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4: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证明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化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3: 公明哥哥？
4: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化州知府。
3: 师叔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4: 什么时候给我们兄弟俩引荐引荐公明哥哥？
3: 哎呀，我朱能就说白了，干脆拉我们哥俩入伙吧。
4: 哎，先别说这个，二哥，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3: 那他关在哪里了？
4: 贺若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换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3: 要送到京师去。
0: 那麻烦可就大了。嗯，这么着，我先回少华山，约齐几个兄弟，然后只等公明哥哥他们到了，我们再来商议如何救助大哥。好，二哥，就这么定了。等事成之后，把朱囊就上梁山落草去。
1: 二哥，我们何时再见？
0: 三天后正午，咱们城外西岳庙门口，就在那儿见面吧。
2: 好，
1: 那就这么着。
3: 把好门，
4: 别让他逃走。
0: 二哥，我去看看。
4: 给我抓！
0: 哎呀，不好了，走了风了。
5: 二哥，挖人在此，
0: 莫怕。赵哥，我看清楚来人了，是秦大虎带雷帮人过来了。
4: 秦大虎，这个人不通事理，狗屁不通。
0: 二哥，此地我们不能引他硬拼。二哥，你先委屈一下，你从后面先走。
3: 别好，那你们俩，
5: 二哥莫担心，我俩没事。
0: 对，好，那三天后见。
3: 好，
0: 快，
3: 看着往哪里跑，不能让他跑出去。
0: 搜到了有赏，快点！
3: 快点！哎呀，我说朱子呀，我早就说过你，不能被那……
2: 人呢？哪儿去了？呀，
3: 这不是秦大哥吗？
2: 嘿，
3: 这人，这什么人呢？这不都在这儿呢？您找谁呢？
2: 别跟我装蒜，武松。哪个武松啊？少废话，你说哪个武松？景阳冈打虎的那个。景阳冈？哦，你说的是那个武松啊？
3: 可是秦大哥，你也不想想，这阳谷县离咱化州城少说得有多少里？1000多里地儿啊，这哪儿跟哪儿啊？挨不着啊！
0: 是啊，
3: 你小子跟我装什么？他虽然换了那头陀的装扮，可是他那张脸换不掉的。刚才我手下有人看见了，他从街上来到这个酒楼里。二位也是从阳谷县来的吧？想必和那武松也通着腿呢。
0: 姓秦的，咱们可都是当差的，你这说出去的话，你可得兜住了。就是，
2: 秦大哥，俗话说得好啊，捉贼要捉赃，捉奸要捉双啊。你今儿抓不住武松，可别拿我们哥俩来开刀啊！
0: 哼，即便你的人看到了武松，即便武松真的进了这个酒楼，那保不齐。 他还从别的地方出去了呢，
2: 就是，
0: 都是从阳谷县来的，就往一块扯啊！姓秦的，我告诉你，咱都是当差的，现在落到你这个地方。

0: 吃的还是这碗官饭啊。你说说兄弟，这有哪个当差的见到了武松这样的大逃犯他有不抓的？
1: 是啊，
0: 这有谁跟这赏金过不去？
1: 对呀，
0: 谁会嫌这银子烫手啊？啊，嘿，得了，我说秦大哥啊，咱兄弟们都是走南闯北的，也不容易啊。今天既然跟我哥俩碰上了，那好吧，咱就好好的陪你们喝一盅。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上座。
1: 来来来，坐。
0: 来来来来，
1: 来来
0: 坐坐坐，兄弟们坐。
1: 来来来，坐坐坐，一会儿再喝茶。
0: 哎，小二，上几个好菜，快点快点啊！
2: 好嘞，
3: 小二快点，都等急了，
2: 马上。啊，
4: 我们不是不拦着他们，想必二位也清楚，这花和尚鲁大哥要干的事，你是想拦也拦不住啊。这不，武二哥紧跟着就去了，现在已经过了两天了，一直还没有消息。我们派到城里去打探消息的小喽啰，到现在还没有回来，我们这儿也正着急着呢。
5: 报，大当家的，武二哥回来了。啊。
4: 哎呀，武兄弟啊，你可算回来了。你们如果在我们的地面上出了问题，我如何向公明哥哥和梁山的众兄弟交代啊？
6: 哎，戴大哥，石大哥，你们也来了。
7: 二郎兄弟，自打你跟鲁大哥离开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心里就一直不踏实。这不，派我和石谦两个人过来看看，看看有什么情况，好让我们回去汇报，公明哥哥也可以放心。
3: 啊，怎么着，兄弟，鲁大哥呢？怎么没和你一块回来？
6: 鲁大哥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快说说看。
6: 鲁大哥他先下了山，之后就和我走岔了路，进了化州城，我也没追上他。我这一路走一路打听，结果进了化州城，我就看见鲁大哥让一伙做工的五花大帮给绑走了。
4: 啊，绑走啊？这，哎呀，这可怎么是好啊？
8: 大哥，带咱们所有兄弟去救鲁大哥和史家兄弟吧。
5: 是啊，大哥，两位大哥都是在少华山地面出的问题，如果传出去，我们少华山还有什么面子？
4: 是啊，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事儿，人肯定是要救的，只是要想一个策略。我们现在贸然盲目的去救，不但救不了鲁大哥的命，而且还会搭上很多兄弟的性命。不知道你们想过没有？
7: 不行，我马上回梁山通知公明哥哥。
6: 那行，戴大哥，你就赶快回去吧。我估计一时半刻，鲁大哥应该还不会有什么危险的。那化州知府捉住这么重要的犯人，还不得先报朝廷请赏？所以他们绝对不会贸然就对鲁大哥怎么样的。
7: 那好，事不宜迟，我马上就走。嗯，好，告辞了。
5: 走。
9: 这前几日抓了个九纹龙，却引来了花和尚。昨天夜里，那武松又一次大闹化州的大牢。我这化州城啊，可要热闹了。
10: 大人，一杯只看，只要咱们死死地扣住这九纹龙和花和尚，就会引来更多的贼人。大人，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准备牢笼捉虎豹，安排香儿吊金鳌了。哼，
9: 我这香儿是到了，可是牢笼不坚固啊。我的小小化州城才3000兵马，万一……
10: 大人，过虑了。量那区区的少华山也就300草寇，化州的兵马要对付他们足够了。
9: 哼。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能光盯着少华山，像那和尚鲁智深是怎么来的？前些日子，朝廷底报上说，花和尚和那武松，率二龙山一带的群寇打了青州城，后来上了梁山。这花和尚和武松倒也没什么可怕。可是他们背后勾着梁山呢，像那青州城和大名府，坚城大邑都被他们攻下来了，我们这小小的化州城岂不……
10: 大人，您的意思是
9: 多拿些贼寇

0: 我可向朝廷论功行赏，可过犹不及呀！万一画蛇添足，画虎不成反类犬，到时候就乐极生悲了。
1: 大人说的不无道理，那您看，
0: 还是把这件事早些了断。这么着，尽快把花和尚和九纹龙给我杀掉。
2: 也好断了奸人贼子的那份念想。杀这两个人倒是好办，可这样，我们跟梁山可就结下死仇了。
0: 哼，这个不要紧。反而这个时候可以向朝廷要求增兵加饷，一来可以增加外面的防御，二来咱们也扩充了华州的实力，又加强防卫。
3: 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啊！大人高明啊！哥，你哥，怎么了，柱子？
4: 大事不好了！哎，有什么事儿慢慢说，别急啊！哎，别急！哎，
3: 那个何太守放出话来了，明天午时三刻要处斩陆大哥，还有九纹龙史大哥。
4: 啥？你听谁说的？
3: 我听那个衙门的师爷，他今天找我们伙房的老毕，说明天要做顿好吃的，这不是明摆着要送断头饭吗？
4: 坏了，这要坏菜了！哎呀，坏了，怎么办？
3: 哎呀，赵哥，你别瞎转悠，我头都晕了。
4: 哎呀，
3: 你想想办法呀！
4: 哎呀，别催我，容我想想。 朱导啊，明天正午时分。
3: 才是我们跟武都头见面的时候。这样一来一往，这也来不及啊！哎，哥，我看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咱们就豁出去了，把那个鲁大哥还有史大哥给放出来。
4: 哎呀，没你想的那么简单。你想，这贺如碧明天早上要杀人，今天晚上大牢之内，还不得多加几个人手啊？哎，
3: 那你说怎么办？
4: 哎，
3: 容你想想又想，哎。 这贺如碧是抽了什么风啊？这么着急杀人干什么？上少华山。上少华山？对。哥，这少华山来回100多里地，中间又得跋山涉水，我怕到时候赶不上趟了。而且中间又有很多危险的关卡。
4: 盗马闯关。
3: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办了。
4: 这华州府内谁都知道你我关系最好，如果盗马闯关，这事情必将败露，那么留下的一个人肯定会暴露。听哥的，你上少华山，我留下。
3: 那不，哥，你去报信，我竹子留在这儿。
4: 哎呀，好了，柱子，我是当哥的，听我的。
3: 哥，
4: 哎呀，好了。
5: 别哥，快，我送你走，快点走了，快！哎，哎呀，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多吃一。
4: 哎，老王，啊啊，嘿，忙着呢。啊，原来是你们俩呀！哎呦，这都这么晚了，到我这来做什么呀？是不是请我去喝酒啊？哎，你还别说，还真有这意思。不过呀，今晚不成，咱们改日。
5: 啊，对，哎呀，老王，急兵马齐骑，
3: 我就说你们俩根本就没憋这个好屁，急忙干啥呀？我们这儿有趟急差，要出城去一趟魏州。对呀，那行，排票呢？这么晚了，我上哪儿给你弄排票去啊？哼，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是公事，怎么会没有排票呢？哎呀，老王，咱们都这么熟了。
5: 为了一个牌票，你就别那么较真了，行不行？
4: 是啊，
5: 别和我套近乎啊！别的事好说，这公事可含糊不得啊。前些日子，那何人吩咐过了，咱们这儿的马，没他亲自签发的牌票，一匹也不让发。
4: 老王，来，我跟你说啊，
5: 哎，
4: 这。
3: 嗯嗯嗯

0: 啊，衙门的人，办趟公差。
1: 哦，是公差啊。听见那边乱哄哄的，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这能有什么事儿啊？没什么事儿。
2: 没什么事儿？这么晚出城干什么呀？有排票吗？
0: 哎，排票啊。柱子，赶紧走。
3: 好。
0: 柱子，赶紧，
3: 已经露馅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在这儿。
0: 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3: 不行啊，
0: 快呀，走，走啊，
4: 别让他们跑了。

0: 啊，胆儿挺肥的，半夜三更敢闯少华山，哎呦，还是个官差呢。
1: 兄弟，都是自己人，我是来报信的。我找武松、武二哥。
2: 站住！
3: 找
2: 找。
3: 早啊！
0: 报报报！武二哥捉了一个化州城里的官差，他说有急事。
4: 人呢？
1: 二哥。二哥，二哥，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5: 兄弟啊，怎么会是你？
4: 来，赶快起来吧，有什么事跟二哥慢慢说。
1: 二哥，今日午时三刻，化州城要出斩鲁大哥和石大哥，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吧。
4: 赵凯呢？
1: 赵哥为了掩护我出城门，他被……
4: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知道了。你先把我兄弟带去休息吧。
0: 是，请。
4: 不行，我要马上赶去化州城。
6: 你一个人去化州，能管什么事啊？
0: 是啊，
4: 管不管事再说。梁山离这里怕是有上千里，就算是神行太保夜行八百，也来不及了。我不能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我大哥被杀死了。
6: 那我马上清点人马，跟你一块下山，就算把整个山寨都拼光了。也要保鲁大哥他们周全。
4: 你清点人马要多少功夫？这样吧，你不如先帮我准备两匹好马，我跟朱能先赶到化州去，你们就随后来吧。
6: 那好，就这么办。
7: 将
8: 将
7: 将
8: 将
7: 将
8: 将
9: 洒家就是梁山好汉，脑袋掉了完蛋个妈，二十年后又是条英雄好汉。

0: 什么人？
1: 山东武二，
0: 武松。
1: 你来这儿干什么？
0: 救人。
2: 兄弟，
0: 救人。
1: 武松，本官听说过你在山东打虎、河南杀官的事，本官也佩服你的勇武和胆识。可我这华州城不是那景阳冈，就凭你一人双刀，想在我这华州城千军人马的刀丛剑林中救人，你呀，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0: 纵使武松战死这华州城，也不能看着我的兄弟死在我的眼前。
1: 你，来人，给我上！
3: 是，
2: 上！

行。

1: 缴械投降，赶快出来缴械投降，朝廷才会网开一面，法外施恩。如若不然，大兵压境，杀的尔等片甲不留。坐。他娘的，洒家的禅杖落在衙门里了，连个趁手的家伙都没有。鲁大哥。
2: 快！上！啊！拿草来烧死他们！快快快，拿草！快！快！二哥，二哥，不好了，后门被他们全部堵住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出去。最重要的是，他们准备放柴火，用火攻我们。啊！
1: 娘的，洒家现在就冲出去，洒家你可被乱箭射死。

0: 也不在这儿当烤猪。
1: 哎，鲁大哥，你先不要着急，得先想个办法呀。
2: 这，二哥，
3: 都住手！
4: 武松，你有何话要讲？
3: 何太守，你想要捉拿我等，无非是要向朝廷邀功请赏。我劫你几个人犯，还你一个武松，你看如何呀？
4: 武松，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我武松虽然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可是我在孟州连杀张都监以下人命一十三条，二龙山抗拒官兵我是头一号，攻打青州还是我为首的，朝廷悬赏的赏银也不比那两个人少。何太守，你就放了我的兄弟，我武松留下来任你处置，你看怎么样？
4: 武松，你也太天真了吧，你把本官当作三岁的娃娃了，眼下尔等的性命全在我的掌握之中，你还跟我谈什么生意，讲什么条件？眼下你唯一的出路就是束手投降。
3: 姓贺的，你未免太有自信了吧。我明白地告诉你，虽然你这化州城城高墙厚的，但要是我武松使开了性子，我照样可以来去自如。
4: 武松，你也太猖狂了吧。
2: 报大人，梁山贼寇从东面杀进来了。
5: 啊，武松哥哥，铁牛帮你杀贼。呀
6: 没事，走
3: 快。
7: 兄弟们辛苦了。
8: 大哥辛苦 了。
7: 你们没伤着吧？
3: 托哥哥的福，我们都没有受伤。这位是少华山的朱武朱大哥。
8: 见过公明哥哥。今儿起咱少华山找到正道了，以后全体少华山兄弟为公明哥哥马首是瞻，
9: 马首是瞻。
7: 起来起来起来，兄弟请起，兄弟请起，兄弟们辛苦了。哎，
10: 哥哥，这位就是俺常跟你讲起的九纹龙史进。
8: 史进见过公明哥哥。
7: 史进兄弟辛苦了，让你们受委屈了，哥哥我来迟了。
8: 多谢哥哥惦记，史进感激不尽。
7: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军兄弟，
3: 哥哥，梁山离这里路途遥远，你和咱们的人马又怎么会到得如此之快呢？
11: 二郎兄弟，你有所不知，自从我和石谦兄弟下梁山之后，公明哥哥就一直放心不下，早就备齐了人马下了山。我回去时正好在半路上碰上了公明哥哥，公明哥哥得知事情危急，连忙派一波弟兄骑了马先行赶来化州救急，你看正好赶上。
3: 哥哥，
12: 哎，大哥，
7: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都是自家兄弟，兄弟们辛苦了。
12: 谢谢大哥。
7: 兄弟们，我梁山欢迎你们，有你们入伙，我梁山势力更加强盛。兄弟们跟我上梁山。
13: 好，
14: 上梁山，
15: 上梁山，
16: 上梁山，
17: 上梁山。
7: 吩咐弟兄们要加强戒备。
3: 大哥，大哥，
18: 大哥，
19: 大哥，
18: 大哥，
3: 大哥，小弟是来跟你告假的。
7: 兄弟，你这是？
3: 大哥，前面这条路下去就是阳谷县了。小弟，我想要回去，给我哥哥上上坟。
7: 我知道你们兄弟情深，这样吧，多叫几个弟兄跟你一起去吧。
3: 大哥，不用了，就让张青夫妇还有施恩兄弟跟我去就可以了。
7: 这里可是朝廷的地盘。还是小心为妙啊。
3: 大哥，我记住了。
7: 啊，还有你们要早去早回，少生事端啊。
5: 知道了，
3: 知道了。
7: 替我给你家大哥多烧些纸钱。
3: 大哥，谢谢你的惦记啊。那大哥，我们去了。
7: 兄弟们一路保重。
14: 大哥，大哥保重。大哥

0: 真乃仁义啊。
1: 阿弟这下可算是了了心愿了，都有多久没回阳谷县了，你说是吧阿弟？
2: 哎兄弟，你去给大哥上坟怎么不带洒家呀？你大哥就是洒家的哥哥呀，洒家也跟你们一起去。
3: 杜大哥，不是兄弟不带你去，而是你刚在化州城受了伤，

0: 这次要不是你冒失，能惹下华州那么大的事儿吗？
1: 哎，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短的讲。好了好了，洒家不再冒失了，洒家装哑巴行了吧？
2: 鲁大哥，那就这样吧，你就跟我们一起去。
1: 哎，好好好。
2: 哎，对了，鲁大哥跟军师还有公明哥哥打了招呼吗？
1: 哎，忘了。哎，
3: 二哥，前面接到新闻了，这天色尚早，我们现在进城也不方便。
2: 我记得前面往北走就是三官庙，那我们就先到那里面去躲一躲，半夜的时候我们再进城吧。
0: 好啊，
3: 好，
0: 到了那个地方全都听你的。兄弟，记住了，这次一定要装哑巴，不许说话。
1: 好，
0: 走，
2: 走吧，走。
4: 走走。
5: 三官庙，
3: 二哥，你们先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珠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2: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6: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
2: 去吧。
3: 哎
6: 哎，走。
2: 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
7: 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
2: 就是再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
8: 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2: 哎，是运哥吗？
8: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
0: 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8: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0: 小屁孩，这是把眼睛给糊了。
9: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1: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12: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4: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

0: 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5: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1: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麻麻香。
2: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畅，舒服。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

0: 着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肤、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0: 在以前，柔肤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肤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柔肤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复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肤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柔腹，还能柔肩、柔背、柔腰、柔脚、柔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0: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

0: 着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肤、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肤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肤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5: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1: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肤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柔肤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肤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

0: 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肤、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
4: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0: 在以前，柔肤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肤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风潮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6: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5: 防风有道，户外无忧。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7: 空间上相邻，

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三观妙的，
1: 二哥，你们现在此地休息一下，我和柱子先潜入城里，打探一下消息。
2: 行，可是你们一定要当心点呢。
3: 哎呀，二哥，你这是什么话？好歹我和赵哥是这儿的地头蛇，自家门口能出什么事儿啊？
0: 去吧。
1: 哎
2: 哎，走。
4: 我从小父母双亡，是我哥哥把我拉扯大的，期间他所受的委屈辛苦，那真是难以言表了。我本想着长大了能报答哥哥，让哥哥过上安生日子，可是却……
5: 二弟啊，你就别难过了，这不是为他报仇了吗？
4: 就是再杀一千个西门庆、潘金莲，也换不回我哥哥一条性命啊！我只愿我哥哥还能活着。
6: 嘿，屋里的狗贼听着，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敢占我乔大爷的场子，胆子肥了你们！你们是哪路毛贼？
4: 哎，是运哥吗？
6: 你们是哪个山头的？懂不懂江湖规矩啊？怎么占了我的地方？你们领头的是谁？烧几炷香啊？
7: 哟，小子，有出息了，当大爷了！
6: 别跟我套近乎，赶紧的乖乖走路，给大爷我腾地儿。要是惹翻了大爷我，
7: 小屁孩，这是把眼睛给糊了。
4: 云哥，是我呀。
6: 你是
4: 二叔啊？
6: 你是二叔？
4: 是啊。
6: 你是五二叔？
4: 是啊。
6: 二叔，二叔，你可把我想苦了。
4: 孩子，别哭，别哭啊！
6: 二叔啊，
4: 哎，不要哭了。
6: 嗯，二叔，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你可得给运哥我报仇啊！
4: 没事的，我这不是回来了吗？啊！
6: 殷伯爵那个狗杂碎，一回到阳谷县，先找咱乔大爷的麻烦。咱在城里混不下去了，只得流落在城外讨生活，带着这帮小兄弟偷东摸西，混点吃喝。二叔，你这回回来带了多少人马？咱就是把阳谷县衙门给他端了。你是不知道，殷伯爵那厮一来阳谷县，咱阳谷县的。

0: 百姓吃了多少苦。纳斯简直他就不是人，他就是个畜生。
1: 都头，五都头，你可回来了，你可想死弟兄们了。
2: 二叔，二叔，请坐。
1: 都头，您不知道啊，自从英伯爵纳斯来到阳谷县，说咱们这帮老人呢、都是都头您的部下，要整治整治啊。你看赵凯、朱能他们犯了屁大点事儿，就给找了个茬，发配到千里之外的华州去了。我这倒好，他们可能看我老了，没派我出去。你知道他派我什么差吗？
2: 什么差？纳斯专门把黄二叔派去打扫衙门里的茅房。
1: 我快六十的人了，在衙门里干了一辈子差，也不敢说绝对的清白，可我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啊。这老都老了，混到给人家扫茅房了。哎呀，都头啊，有时候我就想找个硬实的地方一头撞死算了。
2: 这个人居然如此恶毒，那其他弟兄怎么样了？那管大爷呢？
1: 管大爷算他有福，走了。
2: 什么？
1: 上了年纪的人了，都头您在的时候有您照应着，任什么苦累差事不给派。可英伯爵纳斯来了之后啊，说衙门里不养闲人，硬是没日没夜的派差啊。六十多岁的人了，大冬天夜里巡查，一头栽在地上就没起来，生生的给累死了呀。
2: 英伯爵，二叔，您老就先回去吧，联络好咱们知根知底的弟兄们，明天晚上咱就动手。
3: 好，都头您放心，这阳谷县的人呢都恨得英伯爵入骨了，咱们要是一动手啊，保管阳谷县全县的百姓都会来帮手。都头您就放心吧。
2: 二叔，您千万千万要格外小心，这件事要是走了风声，那我们大家可就麻烦了。
3: 好，放心吧，都头，我知道了。
4: 哎，老爷，您歇了吗？
5: 谁呀？
4: 是我，老顾。
5: 什么事儿啊？这么晚了？
4: 有点事向您禀报。另外，今天的底报送晚了，顺便给您送过来。
5: 好，稍等啊。进来吧。
4: 老爷。
5: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不能明儿再说呀？非要今天说？
4: 这事啊，还真不能拖。
5: 嗯，
4: 这就是西大街征地的事。那些拆迁户啊，要联名告到济州府去。您看这，
5: 告我？笑话！他们敢告我，那就让他们去告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老爷，我征地又不是为了自家盖豪宅，那是官府为了扩建大牢用的。他们想告，让他们告去吧。
4: 还有
5: 什么事儿？说。
4: 啊，您看看这个。
5: 什么呀？
4: 底报。
5: 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这华州被梁山贼人攻破，关我们阳谷县什么事儿啊？这可是十万八千里呢。
4: 您看看那个挑头的人是谁。
5: 先是贼酋武松和鲁智深前

0: 化州。
1: 武松，这领头的是武松？
2: 是武松，所以我觉得跟咱阳谷县有关，才赶紧给您送过来。
3: 有什么关系啊？难道他能杀到我们阳谷县不成？
2: 梁山三军会师，正好路过我们临县，那武松如果记起当年的仇，想要回来一次，那也不是不可能的。
3: 哎，他回来干什么呢？那仇是跟西门庆的，这西门庆早就被他给杀了，他还报什么仇啊？
2: 老爷，您忘了，当年您为了给西门庆报仇，武大郎的坟可是您给掘的呀。
3: 是又怎么了？
2: 老爷，你也知道，他是个恩怨分明、有仇必报的人。如今他上了梁山，做了个头领，他跟武大郎的关系又是非同一般的兄弟关系，您心里要有个谱啊。
3: 这谁能想到，当年那个武松能活到现在呀？
2: 事情都逼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怕他什么呢？
3: 哎，听你这意思，是不是有什么妙计呀？
2: 明儿一早啊，就把衙门里的差役都派出去，四乡探查。我们呢，再向济州府申请军队支援，就说这梁山的军队啊，要打到阳谷县了。
3: 这个办法好，就按你的办。
2: 啊，老爷，那西大街征地的事？
3: 征啊，照征啊。这帮穷酸骨头就不能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要是告，就让他们去告去呗。我反正是上上下下已经喂饱了，他就算是告到了东京汴梁，我也不怕呀。告去吧。
2: 那是那是。
3: 还有事吗？
2: 没了。
3: 下去吧。
2: 是。

0: 谁让你进来的啊？有没有规矩？
1: 老爷恕罪，老爷恕罪，老爷，小人有重要情报要禀报老爷。
0: 说，
1: 老爷，小的门遵从您的吩咐，派人日夜监视武大的坟墓，这几年都不敢有任何松懈。就在昨天晚上，有动静了。
0: 嗯？什么动静？
1: 昨天晚上有人祭拜武大的坟，收了很多纸钱，还有贡品。
0: 这事蹊跷了，哎，有没有看清是谁？
1: 看清了，是武松和一个和尚，还有几个人，他们祭拜了武大的墓之后，就去三官庙了。
0: 武松啊，武松，这次你算是栽了。

0: 这英伯爵真是个无耻之徒，且不说他和花子虚协助西门庆害我武松，就说他危害一方鱼肉百姓这一条，武松不杀此人，我就枉为一个好汉。洒家现在就去砍了他的鸟头。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先坐下。
1: 虽然说这个英伯爵他不会武功，但是他是官府的人，手底下有上千官兵，我们要是这么鲁莽行事，那不但杀不了他，反而会折了自己的锐气。刚才二弟赵凯、朱能和黄二叔不是都已经商量好了吗？这个内外夹攻的计策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就再等一个晚上，明日再去杀他。
3: 二娘姐姐说的对啊。
0: 嗯，那我们就早点休息，明天再行事吧。
1: 好。
4: 哼，让那个错鸟多活一晚上。
5: 二哥、嗯、走，快走啊。
0: 兄弟怎么了？
6: 哎呀，二哥，丁伯爵的狗厮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二哥回来的消息。
5: 是啊，
6: 现在正带着大队人马上这边来呢。
4: 来得好。哎，洒家正等他们，他们还找上门来了。现在洒家就出去杀这个血流成河。
1: 鲁大兄弟不可鲁莽。
2: 哎呀，
1: 官兵还有多远？
6: 马上就到了。
1: 走。
4: 走。
1: 没错，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虚实。

0: 仓促之间不宜操之过急，等过了今天晚上咱们再找他慢慢的算账。
1: 我姐说的没错，我们走。
2: 走
1: 走。

0: 我们来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皇上说，你们的情况怎么样？英伯爵那厮这两天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今天加强了戒备，把衙门里的公差大部分都派出去了，就剩下七八个人，来的都是自家的兄弟，都是你的老部下，
1: 他们都愿意跟着你干呐。好，那我们就……二哥不好，有人来了，
0: 你们先躲躲，我来应付。
2: 好，走走走。
0: 前辈，什么人？给我站住！哟，
2: 原来是皇二爷啊！失敬，这么大晚上不睡觉，出来干嘛呀？
0: 我还想问你们呢。我们？
2: 还用问吗？大爷正带人查夜呢。
0: 嗨，
2: 都他娘吃得一碗辛苦饭呢。啊，英太爷这两天不知道心里犯什么嘀咕，老说不踏实，这不也派我们出来查夜了？
0: 就是，谁说不是呢？你说这加派人手也不知会一声。
2: 啊，要是出了差错，这怪谁头上？
0: 谁说不是呢？哎呀，把人折腾死算了。
2: 得，既然您来了，那边就归您了，我去那边看看啊。
0: 好，
2: 走了啊，告辞。嗯。

0: 这样吧，皇儿说您带着您的人，然后给二娘他们带路去大牢解救人犯，我和赵凯朱能他们就直接去找英伯爵。
1: 二弟，你那边人手少，要不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我们那儿用不着这么多人。
1: 那你要小心一点。
0: 放心吧，走，我们行动吧。
2: 好，走
1: 走。
3: 你说这个武松他果真来到了咱们阳谷县，你们是不是没看清楚啊？
4: 不会错的，您想想，又不是什么节日，谁会去给武大烧纸呢？在我们阳谷县，武大除了武松还有什么亲戚？
3: 听你这么一分析还确实有道理啊。
4: 我在想啊，那武松必然会找您。
3: 找我？
4: 是啊，您没有预感吗？想当年您和西门大官人是怎样陷害他的，如今西门庆死了，可您还活着，他能不找您吗？
3: 我当年也是在找死人的茬堵活人的嘴呀，谁想到武松那厮他命那么大呀，居然让他从刀口下逃走了。
4: 哎，如今说什么都晚了，武松这个人是个有仇必报的，老爷您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的办法只有依靠济州府早日派兵来，单靠我们阳谷县的那些兵啊是不行的。
3: 这么一来我得去济州府躲躲呀。
4: 擅离职守总得有个由头吧。
3: 现在还有什么头啊，我现在是大难临头，我得去逃命啊。
4: 逃命躲得了一时，能躲得了一世？再说您是有官职在身的人，
3: 那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4: 您手里不是有几千兵吗？再加上济州府的兵，武松只不过是个勇夫，他才几个人呢，他还能翻了天不成？我们如果侥幸抓住武松或者杀了他，不仅您的后半生无虞，还可以立功受奖，升官发财呢。
3: 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和这个武松鱼死网破了。
4: 对呀。

0: 哎呀，
1: 诗人，
2: 你们干什么呢？
3: 兄弟，你连我都不认识了。
1: 我是赵哥，
3: 我们俩正好路过这儿。
1: 你们，
3: 我请你们喝。
4: 事都办妥了，
5: 我们还是逃吧。
6: 逃？我哪里逃？
5: 谁？三更半夜，竟敢闯入阳谷县的衙门？
7: 也正是。你杀不死的武松！
5: 武松！

0: 我是来看我兄弟的。
1: 兄弟？什么兄弟？

0: 兄弟们别害怕，我们是过来救你们的，一起杀出衙门，跟我们上梁山。
1: 好，走，
2: 快快快！
3: 弟兄们，英伯爵恶贯满盈，已经被我给杀了，你们没有必要再为他卖命了。
4: 吴都道，我虽然没有见过你，但是我听说你也是条好汉，没得说，我跟你干。
5: 吴都道，
6: 我跟你干，
7: 我跟你干，
8: 吴都道，
9: 我跟你干。
10: 赶紧收拾收拾，赶紧撤了。这郡主府的官兵啊，快马加鞭，就一天的路程。
3: 行，郑凯，你把所有的粮食全都分给百姓们，咱们马上就撤。
11: 好，朱道。
12: 吴都头，吴都头，
13: 吴都头啊，
12: 你可回来了！咱阳谷县老百姓被殷伯爵害苦了呀。
11: 吴都头，
14: 那殷伯爵说咱街坊当初为你打官司，轮流把我们押到县衙去过堂。大伙儿可没少挨他的板子呀，
3: 乡亲们真是受苦了。英伯爵昨天就被我给杀了，所以他今后再也不会欺负阳谷县的百姓了。
14: 哎呀，太好了，
12: 该杀！
14: 哎，

0: 哎，干啥干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哥哥，哥哥。

哥哥，我要走了，等兄弟安顿好以后，再给你寻个好地方。哥哥，你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

0: 这次杀了英伯爵，也算是出了一大害啊！是啊，跟你们在一起，为了去找心愿的心。
1: 等等我们，
2: 二叔，你想把我丢下就走啊？
0: 哎呀，运哥，二叔过的是打打杀杀的日子，你现在年纪还太小。
2: 不行，我要跟二叔上梁山，当好汉，杀富济贫。
3: 人不大，口气倒是不小啊！你知道什么叫杀富济贫吗？
4: 咱们在阳谷县早就听运哥的当好汉了。
2: 哟，手下还有人了？甭管怎么说，你上哪儿，俺就跟你上哪儿。俺这臭狗皮膏药就贴上你了，你就甭想接下来。
3: 二哥，
4: 这官兵离这里只有七八里路了。
3: 好，那走吧。
2: 哎，阿弟，我决定带上这孩子，早晚他会成为一条好汉的。嗯。
4: 那好吧，跟我走。
2: 走啊！
4: 走走走走。

0: 你是不是又想起当年的事儿了？是啊，我知道你在想谁。既然想了，那就去看一看。
1: 告诉前面的兄弟，我们绕一段路，去孟州看一看吧。

0: 运哥说的不错，我梁山大业后继有人了。我看这样吧，伯孝兄弟，就让运哥牵头，咱们成立一个梁山孩儿营怎么样？
1: 好，
2: 公明哥哥，您打算给我派多少人马？
0: 一个都不派。
2: 啊，那我岂不成了光杆将军了？
0: 以你先带来的小兄弟为主，以后咱们出兵啊，碰到那些无家可归的、沿街乞讨的，都落在你们孩儿营里面。如今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多少孩子无家可归，流离失所，你还怕没有兵源吗？伯孝兄弟啊，我看这样吧，这个孩儿营啊，就拨在你们步军统领之下，怎么样？
3: 好，没问题。
2: 公明哥哥，你真体谅人啊，我正好也想跟着五二哥呢。
4: 哎，乱了辈分了啊，什么公明哥哥五二哥的，没大没小的。

0: 兄弟们，我们梁山好汉，三打祝家庄，三打曾头市，旌旗所指，贪官束手，战无不胜，威震四方。这都是众兄弟英勇善战，同心协力所致。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
2: 别着急，慢慢说。
1: 刚才西北前方天门滚下一团天火，火球直奔虚王坛来。
0: 就此等怪事。
1: 千真万确，兄弟们都在外面看着呢，不知道师姬师兄议论纷纷。
3: 娘的，哪来的妖孽敢来梁山作怪？他爷不活毙了他！
4: 铁牛兄弟，不可鲁莽啊！
3: 哥哥，你怕那妖精，俺铁牛不怕。
0: 兄弟们，我等刀头利血之人，怎么可能怕妖孽呢？不过，天有异象，必是警示于世人。咱们去看看。
2: 好。
0: 爵士，你来看看，这上面写的什么？
2: 看不清啊。

0: 那好，抬回去，洗干净再看。石碑上面全是一些蝌蚪天文书，谁能认得？哎，先生，你不是跟俺说你的学问五大车子装不完吗？咋的，就几个蝌蚪你就不认得了？
1: 是啊，军师哥哥，要不洒家带你认认？

0: 亦有一拙，这天下的本事，怎么可能都学到呢？我倒知道有一个人，一定能识得这上面的蝌蚪文字。
1: 先生，既然有能识得的人，你何不快说呢？
0: 此人也是我三清道门中的一个道人，道号玄通。我曾见他祖上留下文书，所以他专能辨验天文。
1: 那个玄通法师在什么地方？
0: 前一阵子，我们请来了64名僧道为朝天王做法事，这玄通师傅正好也在其内，现在南寨休息。
1: 那好，快请玄通法师来辨验天文，以解山寨之祸。
0: 好。哎，真的是，这不是小事，这就是看真的不是一般人的骗子，这靠的是。 这牛鼻子，专一装神弄鬼，不认识你就说一声，害得兄弟们苦等着干啥？哎，
1: 兄弟，小声一点。哎，
0: 老道，你到底认不认得呀？你要不认得，阿铁牛就义父子劈了你脑袋。
1: 铁牛，铁牛，不得无礼。
0: 哎，把他弄出去，
1: 出去吧。
0: 哎，又没大声说话，把自己走。这老道没金刚钻，在这糊弄人呢。
2: 吴松哥哥，咱喝酒去。
3: 表哥，你自己喝，我还要继续看呢。
2: 啊，没这闲心。哼，你这铁牛，贫道解开了。这石碑上全是义士们的大名：捐在仪，这边是替天行道，这边是忠义双全，顶上是星辰南北二斗。 下面是尊号，如果义士们不责怪贫道，贫道就从头一一给你们念出来。太好了，太好了，幸得高士指点，快，法师所念，一记录。
4: 是，
2: 这一排水泊梁山，天罡星36圆。 天罡星36圆，天魁星忽保义宋江，大哥，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天机星智多星吴用，天贤星入云龙公孙胜，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
0: 阿弥陀佛。
2: 天罡星行者武松，哎、<呀>兄弟，
5: 大姐，我也上应天星了。阿铁、
6: 啊。
5: 你这么一个大英雄，你不上应天星，谁敢上应天星啊？<笑>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是啊。天力星双枪将董平，什么鸟妖精？写字儿应该写让俺铁牛认识的字儿。嗯，
5: 黑爷，黑爷，您在这儿啊？
0: 什么事儿，大惊小怪的呀、啊？
5: 您是天上的星宿，里面的道士说了，众头领啊都是个星宿。
0: 这石碑上写的，
5: 我听得清清楚楚。
7: 俺是个啥星宿啊？
5: 您就是个天，啥？
0: 天你个鸟！
5: 大哥，碑上之字一一记录在案，正合我梁山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号，请大哥过目。
7: 哦，人家是六天，真是这么安全，这么天。

0: 兄弟，我宋江错而小吏，莫念囚徒，因贪官相逼，挺天命。现在上天牌位已定，希望众兄弟各安本分，努力杀贼。
1: 好，说得好，
2: 哥哥，铁牛是个啥星啊？
0: 李逵，你是天杀星。
2: 天杀星。那这么说，俺生下来就是杀人的呗？这老天爷还真是公正，俺还要杀，杀下了贪官污吏，我杀杀杀！
0: 好，兄弟们，大摆宴席，共同祝贺！
3: 好，
4: 好，好，
5: 祝贺！
4: 好，
5: 好，好，
6: 这儿得好好喝。

0: 哥哥也爱起花来了。
1: 菊花又开了，这一年年过得真快呀。
0: 哥哥怎么感慨起来了？
1: 哎，宋江一介小吏，只是基于义气被逼沦落江湖。自从杀了阎婆惜以后，几年过去了，光阴流逝，覆水难收。我一直在想啊，兄弟们日后的前途怎么样？难道就落一辈子的草？
0: 哥哥不必难过，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小弟有一言，如果哥哥不怪，弟就尽述兄意。
1: 哎，咱们是结义兄弟，生死与共，有什么可怪的？但说无妨。
0: 谢哥哥。像这大宋朝，自太祖黄袍加身，历经百年，宋太祖鉴于前朝武将过于强势的教训，杯酒释兵权，从此以后都是文官为政。当今的朝廷官宦贪腐成性，百姓民不聊生，哥哥何不效汉之刘邦？
1: 不，贤弟诧异，如今大宋明主圣贤，坏就坏在下面的贪官身上。我宋江一生忠义，绝不做那不忠不孝的事情了。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
0: 但凭哥哥将令。
2: 来来来，
1: 兄弟们敬一敬，敬一敬。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3: 好，
4: 好，
5: 好，
4: 好，
5: 念。
6: 嗯，啊，啥是词啊？
7: 哎呀，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哎哎，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吧。
1: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仗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8: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9: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盼招安吗？
10: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揉腹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揉腹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11: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1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揉腹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13: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

0: 士呀，他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让更多热爱揉腹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揉腹的快乐、揉腹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揉腹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2: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揉腹仪，既可以揉腹、揉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揉腹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0: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揉腹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揉腹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揉腹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揉腹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0: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2: 每天呢，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3: 每天揉揉肚子，排得畅，舒服。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揉腹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揉腹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扫码领取吧。
0: 用这个智能揉腹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3: 揉揉肚子对我们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0: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揉腹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入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呐。
1: 在以前，揉腹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揉腹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揉腹文化，

0: 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肤、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0: 在以前，柔肤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肤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最近全国上下悄然流行一种揉肚子的养生方法，你看早上起床揉揉肚子，去厕所那叫个爽，睡前揉揉肚子，一觉到天亮。揉肚子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柔肤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很多老年朋友越来越热衷于柔肤来养生。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想感受揉肚子养生的好处，现在拿起手机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让你每天享受揉肚子的快乐感受。
4: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肤仪。关键是呀，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柔肤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肤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

0: 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肤、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像我们老年人啊，一定要经常坚持揉揉这个肚子，听我的啊，真的有好处。而且啊，这好几百的智能柔肤仪，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就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啊，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智能柔肤仪啊，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脉冲按摩配合热灸，多重档位给您不同体验，从浅层放松到深层疏通，精准覆盖腹部穴位，让每一寸肌肉都享受专业按揉手法。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4: 看，他在揉，他在揉，他也在揉，每天揉揉肚，延年又益寿。
5: 每天揉揉肚，一觉睡到大天亮。
1: 每天的揉揉肚，精神好，吃嘛嘛香。
2: 每天揉揉肚子，排的差，舒服。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3: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5: 我呀就用手机扫了个码，添加了他们工作人员的企业微信，真的就领到了一台智能柔肤仪。关键是啊，它不单能揉腹，还能揉肩、揉背、揉腰、揉脚、揉腿，全身都有了。每天呢，睡前你用它揉揉肚子，睡得香，早上精神好得很呢。
0: 在以前，柔肤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肤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

0: 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1: 我用了它以后啊，觉得特别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一台智能柔肤仪，既可以柔肤、柔肩，还能够按背、按腰、按脚，全都有了。特别是运动之后啊，再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疼。睡觉之前呢，再用它按一按，睡得特别香。早晨起来呀，用它按一按脖子，不酸不沉。长时间久坐，再用它按一按，能够促进胃肠蠕动，经络畅通。要是您呢没有时间呢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去买按摩椅，那就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年纪大了，肠胃消化不好，有了这个智能柔肤仪，那就省心多了。每天早上起来揉揉肚子，睡觉前揉揉肚子，一整天别提多舒服了。我准备啊，也帮我老伴儿再领一台，大家都赶紧扫码去领一台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柔肤的好处，原价790元的柔肤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智能柔肤仪给您送到家，不仅让您享受柔肤的快乐，还能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背部、腰部按摩、腿部按摩，全身上下给您带来不同的按摩享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抓紧扫码领取吧。
4: 用这个智能柔肤仪啊，每天这个揉揉肚子，紧绷的肚子软了，胃口吧一下就打开了，肚子啊也不胀了。现在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把这个私人按摩师领回家。
2: 揉揉肚子对我们老年人有很多好处，智能柔肤仪啊有6个按摩头，放在肚子上暖暖的，脉冲啊麻麻的，还有热灸功能，揉得特别舒服。每天坚持揉揉肚子，现在是睡得香、吃得爽、排得畅。
0: 在以前，柔肤术也是道家非常重视的养生方式，现在越来越多的养生达人也开始重视柔肤养生。为了传承推广柔肤文化，让更多热爱柔肤术的养生爱好者都能享受柔肤的快乐、柔肤的好处，现在扫码就能获得价值790元的智能柔肤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200个名额。
3: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肚子胀的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 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九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现在已经是深秋了，重阳佳节，兄弟们难免思亲呢。我在想，咱们设一个宴，唤作菊花宴。但凡下山的兄弟，无论远近，都召回来喝酒。你觉得如何？
1: 但凭哥哥将令。
2: 来来来，
0: 兄弟们，敬一敬，敬一敬。我来说两句，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美景，兄弟们在此相聚，不亦乐乎。我今天高兴，喝了点酒，做了一首词，我给兄弟们念念。
3: 好，
4: 好，好，念。
5: 啊，啥是词啊？
6: 哎呀，反正哥哥喝多了，念什么咱们也不懂。哎，喝酒，喝酒，喝酒，喝酒。来吧。
0: 喜遇重阳，更佳酿今朝新熟。见碧水丹山，黄芦苦竹。头上尽教添白发，鬓边不可无黄菊。日月长悬忠烈胆，风尘仗却奸邪目。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
7: 二娘，这唱的是哪出啊？
8: 这还看不出来啊？不是盼招安吗？
7: 哼！
9: 今天要招安，明天要招安，劝冷了兄弟们的心呢？既然要招安的话，干嘛要造反？不如现在就散伙了吧！
10: 招安，招安，招神鸟安！这鸟酒俺不喝了，弟兄们，走！
0: 停！左右，与我拖出去，把他斩了！
10: 斩就斩，你现在就斩！
1: 万万不可！李逵乃是酒后失狂。
7: 哥哥，
1: 哥，请哥哥宽恕天哥。
11: 息怒啊！
1: 哥哥，
7: 哥，
11: 哥，
7: 哥，
11: 哥，息怒！哥，
0: 好好好，既然众兄弟替你求情，那我就饶了你，先把他关起来，等会儿再罚，
10: 罚就罚。哎，等着，
12: 铁牛，铁牛，
10: 哪儿？
12: 哎呀，
10: 哎，铁牛，
11: 铁牛啊，铁牛，
10: 铁牛，
13: 别这样。
7: 坐。

哥哥，铁牛兄弟乃是个粗人，酒后失狂，休要怪他。只是啊，我没有怪他。那日在浔阳楼上，我喝醉了酒，误饮了反诗，是他救了我。今天坐满江红词。 却差点要了他的性命，是众兄弟们见救了他。我与李逵感情最深，心里难过呀。

0: 武松兄弟啊，我想问问你，我主张招安改邪归正，做国家的臣子，如何就冷落了弟兄们的心呢？
1: 哥哥，不是武松兄弟不服，洒家也不服，哥哥也知道吧？这满朝文武都是奸臣，蒙蔽圣宗，哥哥执意要招安，洒家就此告辞。明日，咱们兄弟各奔东西吧。
2: 哎，武大兄弟！哎呀，兄弟！
3: 武大兄弟！
4: 哥哥，
2: 想我梁山一百单八个兄弟，谁不被朝廷迫害，家破人亡？若哥哥要执意招安的话，那就请你放过武松，让武松马上回二龙山去。
5: 兄弟，
2: 哎，兄弟，
4: 二哥，
2: 二哥，
4: 二哥！
2: 武松兄弟，
4: 我林冲堂堂八十万禁军教头，被高俅老贼害得家破人亡。
2: 与大宋朝廷势不两立，与那高俅老贼不共戴天。
1: 对，
2: 是不共戴天。
6: 不共戴天。
2: 你想招安是吧？嗯。
4: 走啊！
2: 二娘，
7: 二娘，
2: 弟兄们，弟兄们，弟兄们，静一静，请压下心头火。公明哥哥喝了酒，招安未必是他的本意。
8: 公明哥哥一向为兄弟们着想，请大家静一静，听公明哥哥说几句。兄弟们，当今皇上至圣至明，只是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 总会有一天会云开见日，值得我们替天行道，不扰良民的本心，赦免咱们的罪，招安咱们兄弟们，同心报国，青史留名，这有什么不好？ 今天的酒宴。
2: 到此为止，哥哥，都散了吧。走吧，走吧，走吧。哎呀，就是嘛，就是，这谁知道招安当不当？哎呀，别谈这个，走走，快多。我等受尽朝廷欺压。
0: 家破人亡，现如今正要杀入京城，却乃昏君狗头重创天下，却没想到公明哥哥，哎呀！我自鸳鸯楼杀了张都监一家十三口之后，就发誓要造反，与那奸臣昏君不共戴天。洒家就不明白了，为什么公明哥哥非要招安呢？但看得出来，军师哥哥。
4: 并不同意他的看法。诸位兄弟，我想，这宋公明哥哥一心想让我们招安，可能也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呗。你们想想看啊，如果我们真的招安了，那么在军前效力，一刀一枪，涂个风漆印子什么的，啊？
8: 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9: 放你娘的狗屁！张青，我告诉你啊，你如果想招安的话，那你就趁早的滚出老娘的被窝。我们家也是高官，那怎么样？你张青家和我孙二娘家，那都是高官，几百口人命都死于蔡京的手下，你就不长记性了是不是？
0: 哦，
8: 不知道现在铁牛兄弟怎么样了？
0: 铁牛兄弟，别看平时比较鲁莽。 但是做起事来，心里却是明白的，比那公明哥哥不知道明白多少。

0: 哥哥无需烦恼，招安的事慢说兄弟们不同意，就是贤弟我也是反对的。真要是要强行招安，恐怕咱们这水泊梁山的英雄都会散伙。
1: 我岂能不知道。先生啊，有件事情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0: 哥哥请讲。
1: 哎，你看我生在山东，从未到过京城。眼下已是深秋了，马上就要过年了。我听说今年元宵皇上要在京城大张灯火与民同乐，我想带几个兄弟去京城看灯。我走以后呢，山寨的一切事务全要拜托先生料理了。
0: 哥哥要去京城看灯？
1: 嗯。
0: 哥哥，这万万不可，京城公差最多，耳目遍地，这万一有什么差池，那如何了得？
1: 啊，不怕，我白天只在客店里休息，晚上才去看灯。
0: 哥哥，

0: 灯啊，倒是没什么兴趣。可是我对京城的酒可是想得紧啊。
1: 啊，众位兄弟，请留步吧。我去不了多久，看完灯就回来。我做以后，山寨里的一切事务，全靠先生和公孙先生多多费心。
2: 好，
3: 哥哥，要注意安全啊。
1: 贤弟不必担心，我会注意安全。
3: 那么好吧，哥哥请放心前去。山寨的事，我会和公孙先生卢员外打理，只愿哥哥早日回来，免我等牵挂。
1: 宋江，拜托众兄弟了。
3: 哥哥一路平安。
1: 众兄弟请回吧。
0: 军师，你为何要长叹呢？
3: 你们如何知道公明哥哥的心思？
0: 怎么，这回他不是去看灯的吗？
3: 公明哥哥一心想被招安，做大宋朝的忠臣，此次前去只带了柴进。柴进是什么人？是前大周朝皇帝的后人，柴家和当今皇上有着极深的关系。
2: 先生言下之意，
3: 如果吴某没有猜错的话，哥哥此去是想寻求朝廷尽早招安咱们。话虽如此，但是哥哥的安全不得不保。吴宋，你和鲁大师还有张青夫妇带一干人马化妆进入京城，万一有事就地接应。其他兄弟立刻发兵半路接应。
4: 是
0: 是。好，柴皇叔去世以后，你和什么人还有来往？
4: 小可与柴皇叔的故交有一些书信上的往来。哥哥，此人就是东京上厅行首有名的歌妓李师师。
1: 我想跟李师师见上一面，你可伸个婉曲入去，我在此吃酒等你。
5: 哥哥是要做什么？
1: 你去办就是了，不必多问。
5: 是。
1: 些许薄礼，请姑娘笑纳。
6: 官人如此破费，小女子岂敢就收？你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1: 正是正是，小人听说姑娘与当今皇上颇有面缘，所以呢，想通过姑娘和皇上说一说，不知姑娘可否答应？
7: 你躲什么呀？夜吃了你不成？
5: 不不不不，
7: 过来，陪爷爷吃酒。啊，自己倒。啊，哎，这公明哥哥让俺陪他进京，自己却去逛灯去了，把俺撂在这个小客屋里，没劲。哎。喝呀！哎哎，晃什么呀？不许晃！哎，好了，问你，这公明哥哥和那柴进进城去哪玩了？怎么不带俺铁牛啊？
5: 我不敢说。
7: 啊，
5: 他们去了春香院。
7: 春香院在哪儿？干什么的？
5: 春风往左拐三个弯，再右拐。
7: 爹爹问你这楼是干什么的？
5: 妓院。
7: 妓院。
8: 好他个黑三郎，
7: 俺道他是个好人，却是个淫棍。带血砍了他，然后上梁山翻行李散伙。
1: 姑娘，我替梁山兄弟敬你一杯，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姑娘了。
6: 好汉有一归正，正是朝廷之福，若是贱妾能见到皇上，自当为你们言说言说。
1: 多谢。
7: 宋三郎，
8: 口是心非的东西，
7: 去，你赶滚出来。
8: 宋江，把梁山兄弟都认为你是个君子，你却是个淫棍，下来吃俺两口。
1: 怎么回事？
9: 哥哥不好，天牛打进来了，走漏了风声。哥哥快走，
8: 快下来。
1: 这个黑厮坏我大事。
4: 哥哥，官军一到咱们再走怕是要来不及了。
8: 宋江，
1: 姑娘，这招安的事情就拜托你
8: 了。下来，
1: 在下告辞了。
7: 出来，
8: 你不出来吗？宋江，下来啊。
7: 你这个贼配军，贼配军。
4: 哥，铁牛住手。铁牛需要辅导。铁牛，
7: 去你的。
10: 铁牛，
4: 铁牛
10: 住手。
4: 铁牛住手。
7: 贼配军。
10: 铁牛，你
1: 没去再跟你理论，
10: 真是
7: 你这个贼配军，好像好汉一样敬你，你
10: 就
7: 千里万里来这逛窑子，我看
10: 铁牛，
7: 铁牛，
10: 你闯了大祸了，官兵来了，马上走，快走啊，
4: 走啊，
7: 来了我也不怕的，
10: 走，
7: 逛窑子，
10: 快，
1: 铁牛，快，
10: 快点，铁牛，
1: 快走，
10: 快，快，快，追，
11: 开关城门。别放了梁山贼寇，快点，
12: 快
11: 走，走，
12: 快点，快点吧，
11: 快快城门，快城门，快点，快点，
13: 梁山好汉在此，谁敢关门？
14: 快关门，
15: 快关门，
16: 快
15: 关门，
16: 快呀，快呀，快呀，
17: 二弟，
4: 太君，哥哥来，
17: 公明哥哥，哥哥快，
1: 兄弟们都来了，
13: 哥哥快走吧，
1: 好，
13: 快走，
17: 走走走，
13: 快走，
10: 公明哥哥，公明哥哥，
1: 林兄弟，你怎么会在这里？
10: 军师放心不下，让我在此等候，
1: 走吧，
10: 哥哥慢着。铁牛不见了。
1: 什么
10: 啊？
1: 这黑厮竟惹祸，来不及了，万一官军追上来那就危险了。武松兄弟，你辛苦一趟，回去找他，找到以后马上回来。
10: 是，我这就去吧。
17: 二弟。
13: 爸，哥哥，俺也去。
1: 不不不，你不用去，武松兄弟为人机敏，保他无忧，咱们走。
10: 好，
13: 走。
7: 楼上的人听着，俺是你家爷爷梁山好汉黑旋风李逵，有哪个不怕死的，下来与爷爷打声一架。
10: 你看这人，
4: 铁牛兄弟，公明哥哥咱们都走了，我们快走吧。
7: 俺不走，俺要砍了那个鸟皇帝。
4: 走了。走。

0: 你是何人？
1: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杀退你身后这股官军。

0: 老弟，等会儿，老弟，瞧把你吓的，他官兵怎么影了？哎呀，你干啥？你坐车！
1: 你敢骂我，胆小鬼！
0: 你不是胆小鬼，你骑这么老快？
1: 我马骑得好。什么？你马骑得好？你本来就是个胆小鬼。你才胆小鬼！
0: 俺告诉你啊，你需要是俺生气。
1: 你要是生气，那又怎样啊？
2: 你惹急了俺，俺明儿砍了你的马吃肉。
1: 你敢？
2: 俺怎么不敢？
3: 我好心好意让你骑马，你竟然说我胆小鬼！
2: 我什么呢？谁胆小鬼啊？
1: 田娇，
2: 兄弟怎么了？你问他。我还做事儿，俺不知道。他耍流氓。
1: 俺没耍流氓。你搂我。
2: 你个大老爷们儿，俺搂你做甚？
1: 你就是搂我了。
2: 俿们，二位好汉，这儿也安全。告辞了。且慢，二位救命之恩，我无以回报。敢问壮士尊姓大名？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便是梁山好汉武松吧？正是，这是我的兄弟黑旋风李逵。<笑>好啊，早闻二位英雄好汉的大名，没想到在这东郊城外见到二位好汉了。二位恩人，尊姓大名？在下方天命，这是我的小妹方天娇。
0: 这是女的，
2: 占便宜了，你高兴了？俺李逵从来不占姑娘便宜，俺李逵天不怕地不怕，俺怕女人。女人怎么了？行了，这黑旋风兄弟啊，这是个直肠子，不要再欺负他啊！二位好汉，这前方不远处便是客栈。
0: 可否随我一同前往，饮他一碗呢？正好，
4: 俺上了半日，口渴的紧，正要畅饮三碗。
2: 好，请。
0: 黑哥，离我近点儿。小妹我又不会吃了你。哎，我可是最喜欢黑哥了。哎，黑哥，你以前是砍柴的呀？
4: 俺以前当牢子的。
0: 你不是好人呐！
4: 俺咋不是好人？
0: 不是说击穿垫脚牙，无罪也该杀吗？来，惩罚你喝酒。哎呀，喝呀！你喝不喝？喝！
4: 俺自个儿喝，自个儿喝。
0: 喝呀！
4: 自个儿喝。
0: 妹妹，
4: 俺不能再喝了，俺找武松哥哥。
0: 哎，你要去哪儿啊？
4: 你别再离开俺天牛，俺天牛就烧高香了。
0: 那可不成，谁让你是大笨牛呢？哎。
2: 让我不捉弄你也行，你叫我姑奶奶。姑奶奶。哎。小妹不得无礼啊。
4: 哥哥。
2: 来坐。看来我铁牛兄弟啊是个老实人呐。嗯，小妹休要再捉弄于他。铁牛兄弟，小妹淘气，我给你赔个礼。来。
4: 这一碗酒，多谢壮士相助。哦，方壮士，俺李逵这辈子没服过人，可俺今天是服了。奇了怪了，你看起来就像是个读书人，咋武功这么厉害？哎呦，这小妹，姑奶奶，一个女流之辈，武艺也这么厉害。
2: 铁牛兄弟啊，你这是过奖了，我这是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啊！ 二位才是武艺高强，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之人呐、
0: 啊。方壮士、啊，听你的口音不像是京城人，你们又如何到京城的？却又如何知道我们会被追杀的呢？
2: 偶遇而已。这次我跟小妹前来京城，原本想看看京城的繁华，赏完花灯，可没想到路遇你们二人被官军追杀，我看你们二人没有马匹，便站住了吊桥。
1: 方壮士，俺有一句话想说，俺喜欢你这个兄弟，怎么样？咱们三人结为异姓兄弟如何？
0: 方壮士，我们该不会是高攀了吧？
2: 二位兄弟，你们可是名满天下的英雄啊，能与二位结拜，那是我方某三生有幸。看来我比二位年长，就当你们的哥哥吧。
1: 太好了，那铁牛又有一个哥哥了。
3: 我呢，我也要结拜。
1: 你是个女的啊？
3: 这女的怎么了？
1: 结拜结拜结拜，我的姑奶奶。

人情义相投，自愿结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有违此事，天诛地灭。

0: 哎，兄弟，你为何不盟誓？俺说不来你们那文绉绉的话，啊，等你们说完了，俺再说。关爷爷，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如今俺和武松哥哥、天命哥哥、天骄妹妹、四人结为兄弟，同生共死。如果俺铁牛负了二位哥哥和妹子，就让枪捅死俺，刀砍死俺，过河水淹死俺。
1: 骑马摔死俺，哎，三弟，万万不可发此毒誓。
2: 俺这算诚心了吧？哎，
1: 诚心可见。
2: 干！
1: 自从那以后，我就决定要反了昏君，反了朝廷。 我和鲁大哥二人占据了二龙山，为的就是和官府作对。后来，我们才决定投靠了梁山。兄弟的身世，还有大忠大义，愚兄也早有耳闻。如今这世道，贪官横行，百姓遭殃。你们梁山兄弟替天行道，要是哪一天打到京城，推翻了昏庸王朝才好啊！
0: 哥哥说的对，俺们就是要砍了那鸟皇帝的狗头。哥哥。
1: 俺看你文武全才，还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俺保证，公明哥哥肯定会像亲兄弟一样对待你的。俺们兄弟一条心，杀上东京城，砍了那鸟皇帝和那帮狗官，怎样？
2: 你就跟我们去吧。
1: 二位兄弟，不瞒你们说，哥哥我也谋划着起义，目前人马都已经联络完毕，不日正好举事。我原本想劝你们二位兄弟随我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 可是没想到，你们反倒劝我上梁山了。
2: 你们也要干大事儿？
1: 对。
2: 哥哥，既然都是要造反，那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上梁山啊？嗯，
1: 二位贤弟，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哥哥，请讲。在愚兄看来，你们梁山兄弟108人，除宋江外。 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2: 哥哥何出此言？
1: 哥哥，但说无妨。宋江、宋公明仁义之名天下尽闻，但是在我看来，此人小利出身，气量狭窄。
2: 哎，
1: 听哥哥把话说完。宋江当年起义，那是迫于无奈。我听说，他一上梁山就改变旧制，把聚义堂改为忠义堂，对吗？ 哥哥，这件事有什么不对吗？聚义者，那是要聚天下义士，替天行道，是要和朝廷势不两立；而把聚义改为忠义，那就是要告诉朝廷，我们起义实属无奈，那是安身立命。所以，还是大宋的臣子。由此判断，宋江必定不能成大事。二位贤弟可知？
2: 宋江此次进京为的是何事啊？
1: 公明哥哥这次进京好蹊跷啊，说是去看元宵花灯，却去嫖一个叫什么李师师的女人，后来把俺给惹急了，才拿着大斧杀将过去，闹出了大风波。
2: 铁牛，真有此事吗？
1: 俺铁牛从来不说瞎话，都是那燕青把公明哥哥带坏了。
2: 哼，
1: 要说宋江此行是为了嫖一个李师师。
2: 那倒是冤枉他了。
1: 公明哥哥，他一向都是不近女色的，又怎么会有为了一个女人千里进京之理啊？
2: 那是为什么？
1: 民间流传，李师师这粉头与当今皇上有染，而宋江此次拜会李师师，必定与当今皇上有关。由此推断，宋江一定不会反到底。二位贤弟，还不。

0: 如趁此，你们随我们一同前往浙江，助我一臂之力如何？哥哥呀，我们梁山108个兄弟，当初歃血为盟，同生共死，绝不背叛。再说，公明哥哥对我有救命之恩呢。
1: 看来二位贤弟是不愿意跟我前往了。也罢，英雄同路，我方天命，余愿足矣。我们走吧。 二位兄弟，此去梁山，这两匹马就留给你们做个念想吧。
2: 谢谢哥哥。
1: 送君千里，终须一别。二位贤弟，我就不再送你们了。告辞。
3: 哥哥保重。
2: 保重。
4: 哥哥保重，有机会上梁山，俺们一起玩。

0: 哥哥，你说这天命哥哥到底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呢？
1: 那你觉得他是什么人啊？
0: 俺也说不上来，反正俺一见他就觉得他亲切，还有威严，有点像共鸣哥哥。可又比共鸣哥哥多了点什么？
1: 嗯，多了点什么呢？
0: 嗯，大气。是啊，我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兄弟啊，我跟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我一看到他，就好像很熟悉一样。
1: 俺也是，哥哥一走，俺心里好难受啊。他们为什么不跟咱们一起上梁山啊？
0: 要不是我先认识并答应了公明哥哥的话，我还真想跟着那天命哥哥呢。嗯，好了，走吧，走吧，不要再想了。
1: 哎，奇怪，这贼人瞅了咱们一眼，不跟咱打招呼，倒缩了回去，怕咱投诉不成？这小气家伙，惹急了俺，俺一斧子把他门给劈开了。
0: 哎，兄弟，你不要鲁莽了，或许是我们两个人长得过于凶恶，别人害怕。
1: 他怕俺，俺偏要在他家里过夜。
0: 哎，兄弟，不可鲁莽！
1: 屋里人听着，快给爷爷出来！
2: 再不出来，
1: 俺一把火点了你那鸟房子！出来！出！
2: 二位好汉，有何要事啊？
1: 天快黑了，借你家院子歇一晚，明儿赶路。
2: 这
1: 儿什么这？你这不知死活的东西，不知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啊？
2: 难不成出门背着你家破房子不让人投诉不成？
1: 二位请不要误会，二位好汉，俺东家确实有不便之处啊。
2: 兄弟啊，我们是从东京而来的，错过了投宿，所以想在这里借宿一晚，给多给你加些银子。这，
3: 俺家太公正烦恼着呢，二位还是去别处歇息吧。
2: 哎，这家主人是什么人家？过往客人投宿一宿，有什么要紧的？说什么太公烦恼，太公烦恼，让太公出来，愿说话。
3: 好汉，不要生气。 既然是从京城来投宿的，我就安排一宿便是了。
2: 哎，在厅外侧首耳房内，安排这二位好汉歇下，
1: 是
2: 早些饭食与他而为之。
1: 是，
2: 打扰了。
1: 来，二位好汉，
2: 来，给俺的马儿加点草料。
1: 是。

0: 哥哥，嗯，怎么了？还没睡啊？
1: 哎呀，这冬天也太小气了，连点酒也不给俺喝。俺不喝酒啊，睡不着觉。
0: 睡吧。

0: 俺家太公说了，对我家二位了，你们还是走吧。今早的早饭就不伺候了。什么？昨天晚上酒也没有，今天早上又不管饭？你家什么人？哭了一晚上，害得爷爷睡不着。二位客人莫怪啊，昨天晚上是我老伴儿哭了一夜，打扰你们休息了。
1: 老人家，老夫人为何哭泣啊？
0: 哎，说来话长啊。我家有一个女儿，年方18，被强人抢夺去了，由此烦恼。
1: 何人抢你女儿？
0: 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梁山泊头领宋江，
1: 手下单是好汉就有108位。
0: 那我问你。
2: 他们是一个人来，还是几个人来？前两日和一后生，骑着马来的。你听见这老儿说的话没有？宋江口是心非，不是好人。哎，
1: 天津兄弟，你莫要造次。我想没有这回事情的。
2: 没这事儿，俺断定这事儿必定是真的。前几日他能去东京嫖什么李师师，来这儿他做不出来。老儿，
0: 哎，
2: 你家可有些饭，讨些给我们吃。实话对你说。
1: 俺就是梁山黑旋风李逵，这便是行者武松，即便是宋江夺你女儿，俺们回梁山讨来还你便是。啊，感谢好汉鼎力相助，若能救出我女儿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啊！来，老人家，来，叩个请。
0: 来，
1: 老人家，你放心，若真的是宋江夺了你女儿的话，我们自有主张。
2: 谢二位大侠。啊！铁牛，不可莽撞！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敢出来？还说什么替天行道？呀！
1: 铁牛，你这是干啥？兄弟，住手！宋三郎，拿命来！铁牛，铁牛，铁牛，铁牛，铁牛，让俺砍了这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李逵，你这是干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你非要杀我？哎，铁牛，哥哥，我和铁牛兄弟从京城逃回来，路过四柳镇。
2: 当天晚上便
1: 到了刘太公的庄上投宿，只听到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我前去问他，说是2天前梁山坡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2: 宋三郎，俺闲常把你当做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1: 你给我住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 若两匹马落鹿时，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我在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
3: 云子红珠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造工艺，大品牌法丹齿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齿金钻表，原价2600八十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块8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块8，立刻可以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

0: 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池，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池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5: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池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6: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5: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6: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带回家吗？
6: 千真万确，法丹池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啊，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5: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

0: 是相当的划算的。我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日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不易，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1: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

0: 咱们的观众朋友们，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
1: 对，
0: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石品牌金钻表吗？
1: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石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石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0: 是的，
1: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石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石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1: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石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这法丹石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000-3000元，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石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石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2: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啊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2: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3: 是，
4: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1: 对，
4: 咱们这款法丹驰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1: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2: 对，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4: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4: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4: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5: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啊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啊好好的宣传宣传。
6: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7: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含金镶钻的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8: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9: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

0: 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多多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1: 铁牛，不吭莽撞，你不要管，俺要把这口是心非的耗子之徒劈成两段。 宋三郎，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你敢出来，还说什么替天行道？呀！啊，
2: 铁牛，你这是干啥？
3: 住手！
0: 宋三郎，拿命来！
2: 铁牛，铁牛，
0: 铁牛，
2: 冷静点！
0: 铁牛，铁牛，
2: 让俺砍了这口是心非的伪君子！
4: 李逵，你这是干什么？我究竟犯了什么过失？你非要杀我？
0: 铁牛，哥哥，我和铁牛兄弟从京城逃回来，路过四柳镇。当天晚上便到了刘太公的庄上投宿，只听到刘太公两口一夜啼哭。我前去问他，说是两天前梁山泊宋江和一名后生到刘太公庄上掳去他的女儿，所以铁牛才会这样。
2: 宋三郎，俺闲常把你当做好汉，你却是个畜生！
0: 你给我住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好，你听我说，我带两三千军马回来，若两匹马落路时，必须瞒得过众人，是不是？哼！我再抢个女人回来，那肯定在我房间里，你去查，看看究竟有没有。宋三郎，你少说这鸟闲话，满山寨都是你的人，向着你的人多，哪儿藏不了一个大活人？
2: 俺闲常把你当做不贪色欲的汉子，你却是个淫棍！你杀了阎婆惜是小事，东京嫖女人就是大事儿！你别耍赖，赶紧把人家刘老汉的闺女还给人家，咱甘休！你若不还她，你早做我早杀了你，晚做我砍了你！
5: 废话少说。
2: 那刘太公还在吗？满庄的人都在吗？我跟你同去，咱们面对面的对峙。
5: 若抢他女儿的是我，我在那里伸脑袋让你砍；如果不是我，你说该当何罪？
0: 要是还拿你不住黑三郎，必然把这颗项上人头于你。
2: 好，陪选听令，
5: 在，
2: 先堵塞军令，
5: 是我跟他各自画押，
2: 绝不反悔。
0: 还有，跟你同去的那个后生不是别人。
5: 就是那柴进，
0: 柴进也得去。
6: 我同去便是，
0: 不怕你不来。要是到时候你对峙对翻了，俺可不管你是什么柴大官人、米大官人，也得吃俺几副。
6: 这也无妨，你可先到刘太公庄上等候，以免说我们串通又有蹊跷。
0: 武松哥哥，俺先去。要是他二人不来，说明他心虚，回来就砍了他，大家散伙。
2: 哼！
0: 哎，
2: 哥哥，走。
0: 好汉，那件事办得怎么样？太公放心，如今的宋江自然来叫你认他，你和太婆都看仔细了。如若是他，尽管实说，别怕，俺替你做主。
6: 是是是，不好了！太公不好了，庄外有数十人直奔我们庄上来了。
0: 太公，这是宋江他们来了。
6: 这，
0: 跟他们说，别人不许进来，只让那宋江和柴进进来。
6: 是是是，
0: 太公，你不要惊慌。
2: 我们进屋再说。好，好，嗯。请刘太公、太婆庄客。太公、太婆庄客，这两位是梁山的宋江和柴进。 你们仔细看看，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

0: 抢你们女儿的，可是这两位啊？
1: 不是，李逵，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这刘老儿惧怕你，便不敢说是。
0: 那好，把满庄的人都叫来认。
1: 啊，正要这样，来呀，把所有的庄客都叫来。
0: 大家不要怕。
3: 若是此人把义斧子就劈了他，
0: 好，来，我问你们，你们说吧，抢你们小姐的可是这两位啊？
4: 不是，
0: 刘太公啊，
3: 我便是梁山坡的宋江，这位是柴进。
0: 你那个女儿肯定是被人假冒我的名字抢去，你打探出来，报上山寨，我替你做主。
1: 是是是，
0: 谢谢好汉，谢谢好汉。
1: 哥哥，
0: 这里不跟你说话，到了山寨再跟你算账。果然不是公明哥哥做的。 这次你真是太鲁莽了。

0: 哎，你想干嘛？我宋哥哥，俺既然和顾明哥哥打赌这颗脑袋，愿赌就得服输，你就让俺一斧子割下来，你献与哥哥就是了。
1: 兄弟，你无缘无故寻死做什么？好，我来教你一个办法，保你不死也好见面。
2: 什么办法？
1: 铁牛跟我赌的是他的脑袋。 我看他怎么交差。
2: 哥哥，铁牛兄弟性如烈火，哥哥，他不会当真砍了自己的脑袋吧？
0: 你放心。

0: 铁牛是会割脑袋
1: 哦，
0: 但有武松在，他却割不了。不过这一次脑袋割不掉，怕是他会臊得很呐、啊。
2: 哎，铁牛回来了。
3: 铁牛，你这是干什么？愿赌服输，负荆请罪，我就能饶你了。
4: 哥哥，这次是兄弟的不是了，你打完铁牛几十大棍，出出去吧。
3: 打你几十大棍，我跟你赌的是砍头。你也是个不怕死的好汉，怎么这么没脸没皮的？快去自刎。
4: 哥哥即使不肯饶俺，砍头就是了。
0: 铁牛慢着。哥哥，铁牛就是个小孩子脾气，兄弟之间打赌，如何能输了脑袋？这脑袋掉了，又如何能长得起来呢？看在他忠肝义胆的份上，哥哥，你就饶他这一次吧。
5: 是啊，
4: 饶了他吧。
6: 是啊，哥哥，饶了他吧。
5: 是啊，
3: 你们都是这个意思。
5: 是啊，饶了他吧。
7: 是啊。
3: 铁牛，看在众兄弟的份上，我暂且饶你一命。不过，你必须捉得贾宋江、贾柴进来，讨得刘太公的女儿回来，我方可饶你。
4: 谢哥哥不杀，俺这就去瓮中捉鳖，手到擒来。
3: 你是一个人，他们有两个人，你一个人去能行吗？武松兄弟，你陪他一块去。
8: 哥哥，我们这就前去。
3: 等等。

0: 去吧，
1: 谢谢哥哥。
2: 一小子，
3: 小娘子，吃饭吧。你已经是咱哥俩的人了。
4: 就是，我乃是天下闻名的及时雨宋公明，我弟弟便是风流柴进，我们俩这身份也不会辱没了你啊。吃了吃了吃了。
5: 不要不要，
4: 我一刀砍了你。哎，兄弟，休得动怒。小娘子这是害羞。来，小娘子，俺来给你更衣啊。
0: 你是刘太公的女儿吗？
6: 奴家正是。
7: 哥哥，哥哥，哥哥，
0: 怎么样？
7: 俺和武松哥哥把那假宋江和假柴进给劈了，怎么样，公明哥哥？俺这个黑头算是保住了吧？
8: 哎，天牛，那可不行，你要给我们讲好喽。你这厮以后还躲不躲啊？
7: 俺以后不和诸位哥哥躲，俺和那鸟皇帝躲。
8: 这黑厮。
0: 那坏人杀了，那刘太公的女儿讨回来没有？回哥哥的话，刘太公的女儿已经救起来了，也送回他们庄上去了。好，咱们兄弟108人替天行道，不抢占民女，不欺行霸市，不作践老百姓，要做一个仁义之师，忠义之师。怎么，我说的有什么不妥吗？
9: 哥哥，请恕我直言，若要讲一个义字，我们兄弟都当天下大义；若是要说个忠字的话，我就不喜欢听了。我们被那个狗朝廷害得家破人亡，却还要忠于那狗朝廷，如此下去的话，冷落我们兄弟们的心，泄了兄弟们的气。
8: 哎，武松兄弟说得好啊，洒家一生只知有义，不知有忠。要说起忠字，那就是推翻狗朝廷，让百姓过上好

0: 分，那就是大忠。
1: 对，
2: 没错，
3: 就是。
4: 兄弟们，忠孝仁义，忠是第一位的。不瞒兄弟们，我们已经和朝廷接洽，朝廷对我们梁山招安在即，招安以后，希望兄弟们以忠孝名念，尽心国事，博一个封妻印子，青史留名。
5: 哥哥，就要招安了吗？
4: 是啊。

0: 果然邪药，难怪官兵多次征剿，也未能剿灭梁山贼寇，差点让宋江匪徒成了气候。哎，宋江108人，虽然骁勇善战，怎比得上太尉和蔡太师雷霆之位啊？哎，这不还不是乖乖的惠福吉祥，只求得一命嘛。<笑>左耳小寇，岂能与天兵抗衡？
1: 若不是朝廷招安，你高某的脾气必李廷扫穴，再给他个高汤泼暑，让他们一个也活不了。
2: 太尉，
1: 宋江一伙已接受招安，便是国家栋梁，岂能再以贼寇相称？这才方便朝廷招元扶强，求贤纳才的心胸啊！
3: 张太守，你太过分了。
0: 卑职不敢，卑职只是尽点逆耳忠言而已。
3: 你作为地方太守，多次剿贼不力。 本太尉从未指责你，难道你想为梁山贼寇张目吗？
1: 不敢不敢，卑职只是提醒太尉。
3: 老夫虽然年岁大了，但是还轮不到你教训我。哼。

0: 在下宋江，恭迎大人。嗯，起来吧。梁山的众兄弟都在吗？大部都在。嗯，也罢。本太尉奉军令前来招安，给你们带来了诏书、美酒以及诸多的赏赐。我们去忠义堂听宣吧。
1: 谢太尉。
0: 嗯，啊，太尉。嗯。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自继位以来，用仁义以示天下，共赏罚以定干戈。求贤未尝少代，切念宋江，卢俊义等，素怀忠义，不失暴虐，归顺之心已久。汝阳贼，你家爷爷来了！哎
2: 天牛，天牛！
3: 这厮是何人，竟敢如此大胆？
2: 这诏书是谁说的话？
4: 皇上的圣旨。
2: 你那皇帝不知道梁山好汉众多，敢来招安。你那皇帝姓宋，俺家哥哥也姓宋。
3: 李逵，
2: 你那皇帝当得了皇帝，俺家哥哥就当不了皇帝。快快快，快把他拖出去！
5: 你莫要惹恼了你黑爷爷，
2: 好歹把你的血招的官也别砍喽。
5: 好了，
2: 你这老贼，
5: 走吧，
2: 别拦着我。
0: 你宋先锋，这该如何是好啊？
6: 太尉，李逵是个粗野之人，望太尉恕罪啊！嗯，
7: 罢了罢了，你们谢恩吧。吾皇万岁！
0: 招安，招安，招什么鸟安？嗯，
2: 告求老贼，还我娘子命来！哎，走，哥哥，
8: 师兄，师兄，
0: 哥哥，兄弟，我们奉功名哥哥奖励，在此守卫，你不能出去，闪开！
2: 恕末将恕难从命，
0: 闪开！
2: 再不闪开，
0: 莫怪我无礼。
2: 哥哥，不要冲动啊！
0: 嗯。
9: 难道你也要招安？
10: 哥哥，招安大局已定，不容我们再反悔。要是你真的杀了他们的话，必会有一场火并，多年兄弟义气将会毁于一旦呢。
2: 哥哥，吴松兄弟说的对啊，洒家也反对招安，跟那大宋朝廷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总不能向自己的兄弟下手吧？
11: 师兄，我们都不愿意招安，不如现在先缓一缓，我们再做商量吧。
0: 嗯。
2: 娘子，高俅在此，我竟不能手刃，老天爷！

0: 二娘，我们不都跟兄弟们说好了吗？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你这是干嘛呢你？哎，说话呀！
1: 说话？说什么？你让我说什么？你张青能忘掉你张家的几十条冤魂，我孙二娘可是忘不了。要我投降赵家皇帝，要我放下刀，办不到。
0: 不是，二娘，这招不招安跟我们夫妻俩过日子有什么关系？再说了，这总比做强盗好吧？
1: 住口！我才不是强盗呢，那赵家皇帝他才是强盗呢。要做官，你自己去。
0: 是啊，二娘，那你呢？
1: 我找我五二兄弟去。
2: 哥哥，你被潘金莲和西门庆害死，小弟伸张正义，却被奸臣所害，才走投无路，上了二郎山，又入我梁山。我已杀尽贪官，推翻朝廷，可是却不料公明哥哥要招安。哥哥，在天之灵竟指示我，我该怎么办？
1: 二弟，如今梁山已经招安，我和大宋有不共戴天之仇，誓不相送。我欲回世子坡，特来问你，你怎么打算？
2: 回世子坡？那张青大哥他怎么办？
1: 张青他早已忘了灭门之恨。
2: 不会的，他怎么会那么快就忘记灭门之恨呢？
1: 那你什么打算？
2: 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我从没想过上梁山会是这样的结果。我杀贪官，反朝廷，可最后却还是要在皇帝面前下跪。招安以后我还能怎么样？难不成去当官，去贪贿，去欺压百姓？我不干，我绝对不干。
1: 现在公明哥哥他是小聪明大糊涂，梁山现在真正的明白人就只有你、林冲、铁牛兄弟和花和尚，我们一旦招安，迟早要被官府赶尽杀绝的。二弟，你还是跟着我早点回世子坡吧。
2: 回世子坡？
1: 怎么了？
2: 我们已经招安了，如果我们走了就是叛臣，况且还要抛弃兄弟，那岂不是不忠不义？

0: 再说，我们狮子坡怎么能抵挡那些官军，得保平安呢？
1: 那二弟，你是不想走了？
0: 想想看，我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我的兄弟们身负险地，我却自己逃离？大姐，你走吧。
1: 你不走，那我也不走。
0: 为什么？

0: 把你心里啊憋下去。哎，
1: 哥哥，你陪俺下山耍几天怎样？
0: 哥哥，我心里也闷得很呐。可是，林冲哥哥那儿没人照顾我。
1: 林冲哥哥没事儿，有鲁大哥照顾着。
0: 行，那我们就走一趟。

0: 二娘怎么了？
1: 天津兄弟，哎，这里就是寿张县了。虽然我们已被招安，但是我们的身份不能暴露。不管怎样，你不要惹是生非啊！
0: 明白。俺不惹事就是。不过进来成啊，哥哥得请俺吃酒。
1: 没问题，哥哥请你吃酒，你不要闹事就好了。
0: 走走。
1: 哎，这个，哎，好，哎，干，哎，兄弟，过来，兄弟，你不要胡闹了，很多人在看着呢。
0: 俺自个玩，他自己看，旁边人不看。
1: 哎，你听我说，要是被那做工的看到的话，那就麻烦了。天津兄弟，你不是要吃酒吗？
0: 哥哥请你吃酒去，怎么样？
2: 吃酒，俺真口渴呢。你走走。
3: 说，你说那个什么？哎呦，哎，来了，二爷，里面请。
0: 有酒吗？
3: 哎呦呦呦呦呦！
0: 广告。
1: 哎，
3: 瞧这位爷说的，开店做生意的哪有酒不管够的呀？你呀，只要有银子，酒多少都有。
0: 店家，找个雅座，清静点的。我和兄弟要边喝酒边看风景。
3: 呦呦呦，里面请。
0: 二位爷来点什么？哎呀，好酒好肉，你只管上，爷爷不差你银子。哎，让什么？嗯，
3: 说那事儿。
0: 啊，对不住，我这兄弟生性鲁莽，店家你千万不要介意啊。先给我们来坛好酒，两盘牛肉，两盘猪肉，有鸡鸭没有？
3: 哎，有有有有有。
0: 那就再给来两盘鸡鸭肉吧。
4: 要这么多，二位人少。
0: 哎呀，让你上，你就上，磨磨唧唧。
3: 是是是是是是，
0: 快去。
4: 小妞啊，这次出来开心吧？
0: 那可不，
4: 俺在那山上都快憋死了。哎，哥哥，听顾明哥哥说，咱们马上要去那个京城，见那个什么鸟皇殿。京城，俺们好好逛，很热闹吧？
0: 当然了。
5: 我呀，已经去京城好几次了，那里啊可热闹多了。<笑>
6: 酒菜来喽！哎，哎呀，
5: 二位爷，
6: 哎，兄弟们，请慢用。你们听说了没有啊？朝廷招安梁山好汉了。
5: 梁山好汉闹腾了这么多年，最后还不是让朝廷招安了？
7: 你要说这梁山好汉，其实都是被逼的。你想想看。
5: 这人要是不被逼的，没有活路走，谁想上山当强盗啊？
7: 那是，不过朝廷招安梁山，他们可都是一些杀人放火的强盗啊，能当官吗？哼，
8: 也是。
0: 干了吧。
8: 你说让这强盗判案，那多滑稽啊！
9: 不是滑不滑稽，他们会判案吧？
10: 哎，也不关咱们的事儿。兄弟们，咱们该走了。
0: 嗯嗯，
8: 小二，
11: 哎，
8: 结账。
11: 好嘞。
0: 三位爷，慢走啊！
4: 哎呦，哎呦，我肚子疼。
0: 怎么了，兄弟？
4: 哎，不行了，哥哥，俺得去趟茅房。
0: 去吧，去吧，去吧。嗯。

0: 升堂，
1: 威武！
2: 大胆刁民，竟敢冲撞县衙！
3: 你个杂种！
4: 爷爷是水泊梁山黑旋风李逵，狗官休走！
5: 李逵，哎呦我的妈呀！
6: 小人寿张县县令，不知头领的头领驾到，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头领饶命，饶命啊！
4: 起来！爷爷不杀你。
6: 谢头领不杀之恩。
4: 你可知不杀之恩乃是大恩呐？
6: 是。
4: 把椅子扶正。

0: 回来站好。
1: 站好，站好，站好，站好，快快快站好！
0: 你还有你，都给我过来。
2: 是。
0: 你们几个鸟蛋，说什么梁山好汉不会当官审案？爷爷今天偏要审一审给你们看。回去站好。
2: 是。
0: 狗官，
2: 在。
0: 你看俺是否像县太爷？
2: 像，像。
0: 像吗？
2: 不像吗？
0: 胡说！
2: 爷，你要我怎么说呀？
0: 什么像不像？俺就是县太爷。
2: 对，爷您就是县太爷。
0: 把你的官服脱下来，给俺穿上。
2: 啊，这个。
0: 啊，
2: 是。
3: 这铁牛怎么还不回来？
0: 小二，
4: 哎，客官要点什么？
3: 我问你，刚才那个黑大汉呢？到哪儿去了？
4: 啊，他出去了，和那几个喝醉的公差往衙门那边走了。
3: 往衙门那边走了。来，这个给你。我在那儿有个包裹，你好好帮我看着。我出去片刻，等会儿再回来拿。
4: 好的，谢谢这位爷。
0: 像不像？
2: 不是像，老爷就是县太爷。给老爷请安，请老爷升堂啊！
0: 一边去，爷爷我要升堂了。
2: 是谁？
0: 击鼓，升堂。
5: 威武！
0: 谁有冤情，报上名来，本官给他做主。
6: 老爷升堂，谁有冤情速速报来，老爷审案喽。你有冤情吗？
2: 没有。
6: 回庆殿大人，今天没有冤情。
0: 胡说！堂堂寿张县几万人口，哪儿不是冤情？你去找几个原告被告来，要是没人告状，我活剐了你们几个吃干饭的。
2: 是，老爷，今日十五报案，再说您这副模样，百姓们也不敢告案呢。
0: 爷爷我一坐堂，天下就无冤案。不错。不过，狗官，
2: 在
0: 没人来告状，你这个县太爷当的也忒没劲了吧？
2: 是。
0: 你去找几个人来告状。
2: 是。你过来。
7: 这干什么呀？
2: 过来。
6: 老爷，我们前来告状。
0: 哦，有何冤情？但说无妨。
6: 他打了小人。
8: 他骂了小人，小人才打了他。
0: 我来问你，哪个是挨打的？
6: 我是挨打的。
0: 哪个是打人的？
8: 他骂了小人，小人就打了他了。
0: 打人的是好汉，回家去吧。
8: 谢老爷。
2: 这怎么办呢？
0: 你这不长进的，怎地就让他打了你？来人，
6: 拖
0: 出去示众。
6: 是
2: 老爷，
6: 冤枉啊老爷！
0: 拖你出去示众，让你长记性。你给俺记住了，下次他再打你，你给老子也打他。
6: 冤枉！老爷！
0: 狗官，
2: 在。
0: 俺这个案子断的是否公正合理？
2: 老爷清正廉明，断的公正啊。
0: 放屁！爷爷，我哪时在断案？分明是闲着无聊，还与你们耍耍。爷爷走了。哎
8: 呀！梁山的人，赶紧出来几个！
9: 哎，怎么回事啊？
8: 你瞎了你啊！这是皇上赐给你们的御酒，汤贼当出功劳来了，上吃上喝的，我跟你们一块当贼去吧。
9: 哼，我说你怎么说话的？吃大饭长大的？
8: 你敢骂我？我不伺候你们。

0: 哎，老大，跟他这什么气呀？办完了差事，完球才是正经。哎，大姐，别跟我们老大一般计较，他那个秦弟弟啊，就死在你们梁山人的手里，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别跟他一般见识，赶快召集人吧，咱把那酒献了啊！这可是皇上的差事，要是办砸了，咱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啊！
1: 就算是御酒，那也得验验啊！
2: 你说什么？你别胡来啊！
3: 别！
2: 哎，别！
3: 老娘我说话就是这口气，你想比试比试啊？
4: 大姐，你别生气，
2: 你们梁山的这帮贱骨头就是这样，永远一帮养不活的白眼狼，上辈子在这辈子贼，
5: 你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你再骂一句试试看！
4: 大姐，我骂你干嘛？
3: 别生气啊！
4: 你能把我杀了？
2: 老娘我杀过的人成千上万！
3: 别生气，
2: 还在乎你那么一个吗？
3: 别生气，
2: 我就不信了，这是天子脚下，你
4: 生你个！你骂，你再给我骂！
3: 这啥了？
4: 不得了了，梁山要造反了！梁山兵要造反了！
3: 岂有此理！
4: 之前赵安史那帮贼寇竟然羞辱老父，撕毁诏书，殴打钦差。前些日子，李逵竟强夺县衙，羞辱县令。今日孙二娘又擅杀我天兵，是可忍，孰不可忍？
6: 这个孙二娘可是我们的大仇人，太尉可记得？
4: 20年前，您和蔡太师把张家和孙家满门抄斩，这个孙二娘就是当年孙家之小女儿，后来嫁给张清为妇，不知为何，她竟然死里逃生了。
3: 此事可当真？
4: 千真万确。如此，就更应该杀。我马上上奏朝廷，再派军马。 也要将梁山贼寇斩草除根。传令，京师禁军三大营火速赶往陈桥驿，包围梁山军。
7: 是。
8: 什么？杀死了？
7: 谁干的？
8: 我干的。
7: 孙二娘，你，
8: 公明哥哥。 那厮他左为一个梁山贼，右一个梁山贼的骂，骂得我实在听不过去了，就把他给砍了。
7: 孙二娘，你太过分了，就要出大事的。
8: 报！大帅，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7: 你说什么？
8: 官兵把咱梁山大营给围了。
7: 敢围咱大营，哥哥跟他们干吧。
8: 公明哥哥，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连累弟兄们。
7: 好了，都给我住口！

0: 哥哥，这狗娘养的官军要来干啥？咱反他娘的吧！
1: 铁牛，不可胡来，把他给我绑了，拖下去。
0: 这哥哥，这也值得绑？俺啥也没说呀。
2: 你们先退下。
3: 哥哥，这时候啊，咱们不能自乱了阵脚啊。
2: 小七，给我传令全营兄弟，不得擅自行动，违令者斩。
4: 是，哥哥。
3: 李逵，回你自己的营帐里面待着，别在这里添乱了。
0: 军师，我
3: 回去。
0: 走就走。
2: 哥哥，你这是要去哪儿？
5: 我去太尉府，负荆请罪。
2: 万万不可。别急，咱们先商量商量。
5: 来不及了，眼下大兵压境，兄弟们万一忍不住，就将酿成一场大战。如今我们不是在梁山，而是在人家眼皮子底下，稍有不慎，全军将遭灭顶之灾。
2: 哥哥，那我安排好以后陪你一起去。
5: 不，你留下，有你压阵我还放心。
2: 我会安排好兄弟们弹压住各营兄弟，只要外面官军不动手，我们也不会动手。
5: 好，就按你说的做。记住，军师，

0: 不管发生多大的事情，切不可贸然行事。一切等我回来再说。一切以保全众兄弟为重。
1: 哥哥，请放心，我记住了。

0: 不要跟着我了。敢越过此门者，就不是我的兄弟，军法从事。带我去见高太尉。
1: 嗯，带走。
2: 贼死鸟，哪个敢把我哥哥？
3: 铁牛，
0: 铁牛，听军师的话，要动手，就不是我的兄弟。
2: 哥哥，哪个敢动你一根汗毛？啊，铁牛定下的东京城墙剁成肉泥烂酱。
3: 铁牛，铁牛听令。您哥哥有令，所有头领回营约束自己的兄弟，不得将令擅自行动者斩。怎么，没有听到公明哥哥的将令吗？
1: 得令。

0: 犯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皇上，宋江等聚众削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青山，今天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2: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
0: 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劣性不改，在下愿承担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皇上圣察。
3: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谁人敢没有你的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0: 皇上，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1: 皇上，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悬重啊。
0: 皇上，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令万民横遭刀兵战火，则国家元气大伤，眼下外强窥伺于外，草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导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4: 宋江，依你说，若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
5: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

0: 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西安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新农村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新农村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 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

0: 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

0: 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

0: 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5: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0: 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终止小事麻烦重点。
0: 会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4: 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干嘛？
7: 干嘛？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0: 愤然站起，冲正河山。
1: 烽烟起，山河碎。
11: 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
1: 孤傲军官背负国仇家恨。
12: 我儿英勇杀敌，上报国恩，下报家仇。
1: 炮火燃尽温柔，信仰淬炼锋芒。
13: 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第九大队这面旗帜就永远不会倒下。
1: 绝境之下，谁是最后的胜者？
10: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1: 王雷、王元可热血演绎，以青春赴国难，以血肉赴家园。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战火青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他，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犯官宋江，
1: 见过皇上。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皇上，宋江等聚众消

0: 据水泊，罪在不赦。我朝廷宽大为怀，将其招安，但其部下仍匪性不改。之前李逵扯诏书闹公堂殴钦差，今天孙二娘又杀害我官兵，图谋不轨，请皇上急下圣旨，将宋江斩首，并派兵围剿梁山贼寇，以绝后患。
1: 宋江，高太尉所言是否属实？梁山军自受皇上招安以来，无不感念皇恩浩大，个个心怀忠义，不敢再存他念。但梁山军上下十数万官兵，多年散漫山林，难免良莠不齐，其中个别人等劣性不改，在下愿承担管束不严之罪。但说微臣存有异心，图谋不轨，微臣实在不敢当，望皇上圣察。
2: 宋江，你还敢狡辩？你梁山贼人多年和你恩连义结，心中只有你宋江，何曾有皇上？谁人敢没有你的将令随便杀人？这分明是你对招安后皇上的封赏心怀不满，暗地里让手下给皇上施加压力。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1: 皇上，佟大人所言微臣不敢接受。
0: 皇上，眼下当务之急是将宋江立即斩首，并悬首军前，以灭贼兵军心志气，并火速发兵围剿梁山贼寇。东京城下不比他处，稍有迟疑，待贼兵事发，到时则祸不悬重啊。
1: 皇上，这万万不可呀。汴梁城外天子脚下望起刀兵，惊了圣驾不说，令万民横遭刀兵战火，则国家元气大伤。眼下外强窥伺于外，草寇风起于内，若朝廷再起事端，将导万民于水火之中啊。
3: 宋江，依你说，若朝廷治了梁山兵的罪，就将国将不国了，你这分明是要挟朝廷，还说什么外敌内寇。我大宋朝160多年基业，雄兵百万，岂能被你的区区梁山草寇所左右？宋江，你想清楚了，将你等招安，不是朝廷怕了你，实是吾皇陛下天性仁厚，以万众百姓生灵为念，你别错了念头。
1: 皇上，朝廷实在要治罪，还望只杀宋江一人，梁山上下个个都是心怀忠义，报效朝廷，望皇上网开一面，宽待则个。
0: 宋江，你梁山上下同为一体，如身使臂，如何分拆得开啊？
2: 皇上，此时切不可怀一念之人，养虎为患呐！
3: 当断不断，天下必乱，皇上不能犹豫了。
1: 传旨，将宋江推出午门。
4: 皇上，臣有本启奏。
1: 张爱卿，快快奏来。
4: 皇上，宋江等忠义双全，一心招安，只盼为国出力，效命疆场。如果招安之后再行屠戮，那朝廷何以立信于民？
0: 张太守，看样子你是反对喽。
4: 皇上，目前我大宋周边狼烟未息，西有辽蛮窥我边境，东有方腊攻城略陷，自立伪朝，而梁山好汉有忠义之心，孙二娘原是鲁莽之人，做出点鲁莽之事，与招安大计无涉。以臣愚计，可追究孙二娘一人杀官之罪，其余人等应免于追究，使其知皇上仁爱之心，尽力报国。
1: 张爱卿，你把话说完。
4: 孙二娘无故杀人，可判死罪，皇上可令宋江、卢俊义等严斥部下，送他们去浙江剿灭方腊，为国建功，方为上策。
0: 这一招乃是以道治道之计，可令其自相残杀，削弱梁山匪众的势力。
1: 宋江，你可愿去浙江为国建功？
5: 臣愿意替国家出力。
1: 好，传旨，孙二娘烈性不改，擅杀官吏，即着死刑，明日赴辕门问斩。宋江等人即日开拔浙江，剿灭叛贼方腊。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你说就为我这点破事儿，还让你们俩兄弟在这凉

0: 封冷地里为我站岗。说实话呀，我真的是过意不去啊。要不这样吧，等我这个事情过后呢，我请你们俩喝酒怎么样？哎呦，打起点精神来好不好啊，拿出一点梁山好汉的气势来嘛。你说我这个闯祸的都不怕，哎，你们两个怕个球啊。
1: 大姐，你的心可真够大的，你还瞧不出来啊？你这次闯下的娄子可不小，这不宋大帅已经进宫面圣了，能不能出得来还说不定呢。你这顿酒啊我倒是想喝，那可得看你的命啊够不够硬啊。
2: 念他娘的什么骚啊，我看谁要动他国民哥哥一根汗毛，杀他娘个个把官兵算他娘个球，大不了再反上梁山过咱的快活日子，那也比在此受这份窝囊气强。
0: 哎，兄弟，你这话说的对我的路子了，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山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啊，掉个脑袋只不过是碗大的疤，二十年后我二娘照样是一条好汉。哎，你说早先咱们在梁山大口喝酒大块吃肉那个快活劲儿，他娘的招什么鸟啊。哎，
3: 督导督导，哎，真不是我们不给您面子，实在是军师下了命令，任何人不得上前与犯人说话，您还是先等等吧，要不您找军师下个军令，我们也不敢拦您啊。
4: 闪开了，不然我的拳头可是不认人的。
3: 督导，您这不是为难小的吗？
4: 孙二娘就算是个死罪也没有不让人送的道理啊。慢说是军师下的命令，就算是天王老子的旨意，我武松也要犯他一份。
3: 哎，督导您真不能过去。
4: 走开，住手。
5: 武松兄弟和其他人不同，兄弟啊，你进去吧。

0: 我就知道你会来的，放心，我不会有事的。二弟，你别担心了，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我宋二娘什么事情没有经历过啊？你不用为我着急了，回头我还要跟你一起喝酒呢。 你不是说过了吗？我们是一生一世的朋友。你还没走，我怎么舍得走啊？
1: 二娘，
0: 你叫我什么？

0: 倒酒。
1: 战爷，您别喝了。
0: 倒。
1: 您都醉了，别喝。

0: 我醉了吗？
1: 醉了。
0: 我像是醉了吗？我问你，二娘是谁？
2: 您夫人。
0: 不就是招安了吗？这招安怎么了？啊，那么多人都没办法，他办什么傻呀的？
3: 好了，你下去吧。
2: 是。
3: 别喝了，拿刀跟我走吧。
0: 难不成咱们要反了公明哥哥？啊，要反了宋公明哥哥？
3: 他是你的媳妇儿，难道你不救他吗？
0: 我们俩是指腹为婚，兄弟，你走吧。
3: 不行，跟我走吧。你快点跟我走吧，
0: 走。

0: 我那老乡只是皇城禁军，进不得皇宫大殿。他也是听人说，那边大殿里吵吵的挺厉害。
1: 他有没有见到张叔夜进去了？
0: 他倒看见张叔夜的轿子进了午门，至于里面发生了什么，他都没看见。
1: 你回去打探消息，有情况尽快向我汇报。
0: 是。
1: 哎，等等。不过你知道的这些情况，不要告诉别人。直接告诉我就行了。
0: 知道了，
1: 去吧。
2: 军师，军师，
1: 武松兄弟，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为何而来。
2: 没错，孙二娘是我大姐，我不能见死不救。武松知道法度，我不敢求军师网开一面，违法乱纪，我只求带孙二娘去死。
1: 不愧是侠义武二郎，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兄弟，就算你替孙二娘去死，也难化解眼前这场风波。
2: 军师，
1: 现在啊，已经不是孙二娘的生死问题了，而是我梁山十数万大军的生死大事。朝廷中间两派为我梁山招安之事势同水火，各执己见。就算是不出孙二娘之事，他们也会在别的地方找我们麻烦。
2: 军师，那咱们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等死不成吗？
1: 稍晚早，一切等公明哥哥有了消息再说。
3: 军师，军师，听说那皇帝老儿把公明哥哥下了大牢，兄弟们有种的各杀进东京城，救公明哥哥出来，顺势夺了那贼皇帝的鸟位，扶咱哥哥做皇帝。
1: 李逵，你忘了哥哥的将令了？你这么闹是想要哥哥的命吗？
4: 军师哥哥，不是俺看不起你们读书人，说实在的，你们读书人说话呀就是磨叽，以洒家的脾气，这招安本身就是多余的。你看到底出事了吧？干脆我们他娘的反了算了。
3: 对，
1: 放肆！军令在此，违抗军令者斩。
3: 去他娘的什么鸟军令吧！俺李逵自打闹江州上梁山，又从梁山到了东京汴梁，步步跟的是公明哥哥。有公明哥哥在就有军令，没公明哥哥在，什么他娘的鸟军令都不好使。有种的干杀进东京城，就公明哥哥再回梁山落草去。
4: 你都
5: 来人把他绑了，推出去斩了。
3: 去！你们两个砸碎一个哪里铁牛爷爷！你敢拦我？
2: 铁牛，听军师的话，你别乱了法度啊！
3: 公明哥哥被陷牢里，咱不能见死不救啊！
2: 公明哥哥是你的哥哥，也是我武松的哥哥，更是咱全山兄弟的哥哥。救人要有个章程啊！
3: 俺不管什么鸟章程，有公明哥哥咱就有章程，没公明哥在，什么章程俺也不管。
2: 铁牛兄弟，我得罪了
3: 你，个他俺非把你剁成肉酱。
5: 住手！铁牛不得无礼。
0: 哥哥，哥哥，
5: 铁牛，我不在的时候又造反了，还不快给武松兄弟和军师赔礼道歉？
3: 只要哥哥能回来，让铁牛给谁道歉都行。武松哥哥，军师哥哥，俺铁牛冒犯二位了，得空请二位吃酒，俺给你们作揖了，作揖了，咱不醉啊，不算完。
5: 好了，三夫三妾，把他带下去，好好反省反省。

0: 都散了吧。武松兄弟，
1: 哥哥，
0: 兄弟，你知道我为什么单单把你留下来吗？孙二娘怕是保不住了。来，我知道你此时的心情，可是为了梁山108将，孙二娘巾帼英雄，在梁山跟我们南征北战，东荡西杀，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他糊涂啊，
1: 哥哥，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0: 枢密院太尉府太师府几大衙门当着皇上的面逼着要杀孙二娘，如果我们自己不动手，就要把他交出去，由他们来动手。张叔也和我死说活说才把他留下来，由我们自家处置。
1: 哥哥，朝廷内部如此腐败，你却一直主张要招安，这就是招安的下场吗？
0: 兄弟啊，哥哥有满肚子的话无处可说呀。
1: 哥哥，满山的兄弟都是知心换命的，大家都把你当成哥哥来敬重。哥哥，你还有什么话不能当着我们面说的？
0: 兄弟，不是哥哥我在背后有意褒贬众兄弟，满山的兄弟虽说个个豪情侠义，勇武过人，可是真正能用脑子想事情的怕是没有几个呀。贤弟啊，你是个明事理的人，你想啊，坐在大哥这个位置上能不为兄弟们的前途考虑吗？众兄弟随我笑聚山林，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虽说一时痛快，可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朝廷称我们为寇，百姓称我们为贼，贼寇，这不是什么好名声。人总是要死的，总会有后人来延续香火。我们这辈子做贼，那我们的后代怎么办？难道我们梁山好汉的后代辈辈做贼不成？兄弟啊，兄弟们敬重我，称我为哥哥，我能不为兄弟们的前程考虑吗？自古江湖事业无结果，虽然英雄也有起于草莽，例如汉高祖刘邦、后汉皇叔刘备等，可是要成就千秋伟业的要靠天时地利人和，可眼下
1: 哥哥，我没读过书，也不明白成王霸业的大事。要论天时地利人和，我们也算都有了。看眼下大宋朝廷如此败坏，百姓民不聊生，内有四方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外有强敌窥伺，屡屡犯边。我看着赵家皇帝的宝座也坐不成了。
0: 兄弟非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大宋江山
2: 160年了，
0: 虽一时败坏，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历代皇帝虽资质各有差异，可毕竟没有几近昏庸之处，百姓们心向太平，也不至于一时离心。就说现在的徽宗皇帝吧，虽怠于逸乐丹青，受奸人蒙蔽，

0: 可就人而论，子君绝对是绝顶聪明之人。一朝明白过来，单说没有大的作为呀。还有，最要紧的是外患，大宋西有西夏，北有大辽，一旦战事一起，无不是黎民百姓遭殃受难。如今朝廷沉昏主案，一旦我们闹起来。 且不说江山是否得手，那外患肯定就会趁虚而入，天下定会大乱，百姓们流离失所，生灵涂炭。我们为一己成王霸业之欲望，置天下百姓于水火之中。我宋江就是千古的罪人呐，
1: 哥哥，
0: 兄弟啊。 不是哥哥企图朝廷荣华富贵，贪图享乐；不是哥哥非要招安，非要受那帮狗官的窝囊气。哥哥实在是。

0: 武松兄弟，你要记住，兄弟之义是小义，国家民族之义是大义。
1: 哥哥，吾儿相信你，生死都跟着你。
0: 好兄弟，你明白就好。

0: 哎，二兄弟，你倒好兴致啊！听说马上就要杀二娘了，你还在这喝酒？哎呀，别喝了！二娘可是咱二龙山的人，别人不心疼她，你我总不能叫她什么鸟军令把二娘砍了脑袋吧？
1: 哎呀，你急死我了！你倒说句话呀！
0: 陆大哥，我问过公明哥哥和军师了，他们说二娘犯的是死罪，谁也救不了她。
1: 混账话！哼，不就杀了一个鸟冠军吗？咱们梁山好汉哪个手里没有个几百条冠军的狗命？杀他一个鸟冠军算得了什么？
2: 此一时。
0: 必是赵安呐！赵安，赵他的什么鸟啊！啊，赵安就该收他娘的鸟气啊！俺算是看透了，这吃吃喝喝都是他娘的好兄弟，这要砍脑袋了，都他娘的躲起来了。好，你不去，俺去，俺可不能叫二娘这样被砍了脑袋。哼，
1: 大哥，你不能去啊！
0: 我也想救二娘，杀她个天翻地覆。可是，这是京城，若稍有不慎的话，我们梁山兄弟十几万条性命都得死啊！呀，林冲，
1: 林冲哥哥的，怎么了？
3: 停下，停下！林大哥，来，来。

0: 干什么呢？
1: 走开！外面何人击鼓？
2: 报！报太尉，梁山军步兵头领行者武松辕门击鼓。
1: 什么？你说是谁？
2: 行者武松。
1: 反了！
3: 反了！
1: 去，把武松带进来。
2: 是。
4: 在下梁山步军头领武松，拜见太尉。
1: 武松，你为何辕门击鼓？难道不知军纪吗？
4: 在下为孙二娘误杀军官之事前来顶罪。
1: 孙二娘行凶，与你武松何干？要你来顶罪啊？
4: 孙二娘是我步军所属，武松身为步军的头领，自然要担御下不严之罪。孙二娘杀人，如同武松杀人，所以请太尉明察。
1: 早就听闻你武松是梁山第一悍勇贼首，今天一见，果然名不虚传。你为孙二娘顶罪，难道就不怕死吗？
4: 怕死，我就不会来了。
1: 哦，武松，本帅惜你一表人才，有心想重用你，你意下如何呀？
4: 我武松生为梁山的人，死也要做梁山的鬼，请恕我不能从命。
1: 不识抬举的东西！来人，
2: 在
5: 在，
1: 把武松押入大牢，听候处置。
2: 是
5: 是，
2: 走。
1: 既然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被敌所用，梁山贼寇顽固不化，杀一个少一个。
6: 太尉如果真是有

0: 有心要收服武松，却也不难。
1: 师爷有何高见？
0: 以卑之所见，只要略施小计，不但能收服了武松，而且能让梁山大军土崩瓦解。
1: 师爷有妙计，
0: 让武松杀了孙二娘。
1: 切，这他肯干呐？
0: 哎，这肯干不肯干，到时候就由不得他了。
1: 啊？那说说，
0: 孙二娘的事，的确为我们辖制梁山军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而武松这次自投罗网，又加重了我们手中的筹码。梁山贼人虽然十分悍勇，但据我所知，真正有头脑能想问题的却没有几个。我敢肯定，那智多星吴用现在正跺着脚着急呢。
2: 武松糊涂啊，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3: 他跟谁也没说就走了，我们也是刚知道。
4: 你说这可如何是好？不行，我马上去见高太尉。
2: 哥哥，你还是不要去。武松就算是去了太尉府，我想他一时也不会有什么危险。我们还是好好谋划谋划，明天再去太尉府。
4: 你说他，他怎么想出这一招来呢？
0: 武松倘若不杀孙二娘，那便给了我们杀他并进而制裁梁山军的借口。武松一旦杀了孙二娘，那他一定会心智大伤，也会在梁山贼寇中大失人心。梁山这帮贼寇虽然不懂礼法，但是却重情重义。他若亲自杀了自家兄弟，绝对为梁山信义所不容。到那时候，武松是众叛亲离，无处可去。这时候太尉再施之以恩惠，晓之以厉害，不怕武松他不入我们谷中。
1: 师爷高见。
0: 还有，梁山贼人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并非铁板一块，但以山头而论，就有十几个之多。平时喝喝酒、吃吃饭嘛，也没有什么。如果到了关键时刻，那就各怀心思了。比如说武松，他出自二龙山，和他一起的便有花和尚鲁智深、张青、孙二娘夫妇、金眼彪施恩。其他还有青面兽杨志那些人，这些个众喽喽和小头领都不算的话，那可是一股不小的势力啊。如果我们抓住了武松，就等于拿住了二龙山的大旗。其余跟他们一起投梁山的桃花山、白虎山也一起受牵动，如此一来，梁山那个阵营便就会分崩离析，彻底的瓦解。到那个时候，太尉啊，
1: 好啊，失军之路，忠君之事，此事若成，你当即投功。
0: 哈、啊，谢太尉恩典。
1: 武英雄，这是怎么回事啊？混账东西，我让你们把武英雄请来赴宴，怎么可以如此怠慢英雄啊？还不赶快去行啊？
5: 是。
1: 哎，武英雄，不要客气，今天咱们算是家宴，所以不必拘于官场的礼数，请坐。
6: 哎，太尉，我武松只是个带罪之身，怎能与太尉平起平坐？
1: 哎，老夫赏识武头领人才难得呀，有心结交，请武头领不要客气，坐吧坐吧。坐坐坐坐坐坐。哎，来，武头领，咱们先干了这杯。
6: 太尉请。
1: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吗？老夫虽然高居庙塔，

0: 武松武二郎的鼎鼎大名，那可是早有所闻呐。想当年，你在景阳冈连喝18碗烈酒，然后在景阳冈打死猛虎，此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啊，今天必须干了，干！
1: 不行，干了。
0: 这就对了吧，这才是英雄本色呀。老夫这一辈子最爱英雄好汉，眼下正是朝廷用人之际，却让武英雄这样的人才流失于草野，哎，这也是老夫之过呀。不过老夫想将你收为帐下，你意下如何呀？
1: 太尉，我武松不过是个戴罪之身，不值得太尉看重。
0: 哎，什么戴罪不戴罪的，那还不是老夫一句话的事吗？武英雄啊，不是老夫说你啊，凭你这身本事，这人品，那跟着宋江能有什么前途啊？不是老夫夸口，你随了老夫不出3年，我让你拜将封爵，封妻印子，绝非妄言。说句老实话，能让老夫赏识的人才还真没几个，但是你武松却排在头一位。
1: 哼，太尉错爱了，我武松只是一介粗人，不值得太尉如此抬爱。眼下我只想救下孙二娘，要不就让我替孙二娘去死吧。
0: 那孙二娘的生死也就在老夫一念之中，别说那孙二娘，就是你梁山10数万人马的身家性命，也尽在老夫的掌握之中。
1: 太尉的确是夸口了，梁山上下全都是英雄好汉，你是不好摆布的，太尉也不要错了念头。
0: 武松，实话告诉你，你若顺了老夫，高官由你做，骏马由你骑；你若服了老夫的意愿，哼，我让你生由不得你，死也由不得你。
1: 我武松既然来到这里，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如何处置，悉听尊便。要我背叛梁山兄弟，背叛公明哥哥，绝无可能。
0: 好，果然匪心不改。既然你执迷不悟，那好，我就派你个好差事。你既然自称孙二娘的行凶有失察之过，那好，老夫就让你去杀孙二娘。
2: 你
0: 若不杀孙二娘，便是你死；你若杀了孙二娘，你那宋江、宋公明哥哥是否能保全你？哼，也很难说。
2: 告诉你，武松宁愿一死，也绝不会伤害自家兄弟。
0: 果然是个英雄好汉。那么老夫就成全你。来人，
3: 在，
0: 把武松押回大牢，听候裁决。
3: 是。
2: 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哥哥，事情逼到这份上，光急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
4: 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2: 我想，难。
4: 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5: 军师，你找我。
6: 蔡青兄弟，
7: 在。
6: 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
7: 是。
6: 两位兄弟，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3人，不能让别人知道。
5: 那 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

0: 不能。
1: 行，军事，听您的。军师，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0: 石青兄弟，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
1: 嘿，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青偷不来的。
0: 那偷人呢？
1: 偷人？
0: 嗯。
2: 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
0: 道长真是神人也啊！
2: 军师谬奖了。
0: 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
3: 是。
2: 军师请坐。
0: 先生请。
2: 请。
0: 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失人心。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两难呐。
2: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0: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2: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0: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
2: 明修栈道，理在桃江，
0: 所见略同，只是尚需天时相助。
2: 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
4: 他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5: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起沙，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6: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7: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8: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如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4: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5: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

0: 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存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1: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两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十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你血脂血管都是负担。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道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道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肚子胀了来一颗，胃口差了来一颗，大鱼大肉吃腻了

0: 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1: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呀、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2: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了几袋。
0: 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这空心山楂呀、啊、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1: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不如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

0: 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2: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两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1: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你血脂血管都是负担。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的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 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2: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3: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着几袋。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 新征程上，要把主

动响作为第一步，把扎实感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只见一星类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健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健开始。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风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刘国中在云南调研时强调，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1: 王宇波主持召开省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更加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促进优势互补、协同联动、高质量发展。
0: 展望十五五，云南将以建设我国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打好美丽云南建设持久战，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
1: 云南印发实施关于打造水利投融资改革升级版的指导意见，为水利投融资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0: 昆明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2号至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云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1: 刘国中先后来到玉溪市红河州和文山州，深入脱贫村产业基地，帮扶车间、异地搬迁社区和学校、乡镇卫生院，走访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脱贫户，调研三保障和产业就业帮扶等工作情况。他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做好政策与工作衔接，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健全完善监测帮扶体系，科学确定和动态调整帮扶对象，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精准落实教育、健康帮扶和住房安全保障政策，持续巩固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成果，要因地制宜加强产业分类指导和长期培育，健全帮扶项目资产长效管理机制，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促进农民增收，要继续做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富，要将符合条件的帮扶对象及时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统筹用好农村公益性岗位，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要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加快发展，激发内生动力，要加强考核结果运用，抓好考核发现问题整改，确保取得实效。刘国中强调，要健全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有序推进，要

0: 深化拓展东西部协作，优化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充分发挥驻村干部和社会力量帮扶作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工作实效，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在云南期间，刘国中还调研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他强调，随着气温上升，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传播风险增加，要坚持多病同房、外防输入，强化监测预警，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切实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全方位筑牢疫情防线。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更加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加快构建优势互补、协同联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实支撑。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相关省级部门和州市汇报，审议有关文件。会议肯定“十四五”时期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成效，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一体抓好高质量发展、高能级开放、高水平保护、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会议强调，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设施互联互通是重要基础，要抢抓国家部署的六张网建设机遇，持续完善国际、省际和省内通道，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产业聚链成群是硬核支撑，要加力推进沿边产业园区、产业协作园区和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等建设，精准务实招项目、引企业，提升产业发展规模和能级。市场共建共享是关键环节，要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高效办成一件事牵引作用，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城市协同联动是内在要求，要扎实推进昆明都市圈建设，增强滇中城市群引领作用，学好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治理是重大责任，要完善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功能定位，加强系统谋划，发挥比较优势，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更加有效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赵俊民、王显刚、郭大进、杨洋、徐浩、李俊杰、袁芳出席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3: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四五以来，云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战略定位，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全力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展望“十五五”，站在更高起点上，云南将以建设我国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打好美丽云南建设持久战，立足生态优势，增强发展后劲儿，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
0: 在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实验室里，智慧化实验设备正在对一批水质样品进行分析检测。样品由布设在抚仙湖流域的触发式采样器自动采集而来。
4: 从这个取样到每个项目的检测，然后到最后的分析数据输出，包括这个数据的上传平台，这些全部都是自动化的，自动智慧化的这个程度呢是比较高的。也是大家经常提到这个黑灯实验室的这个概念。
0: 黑灯实验室是指无需人工干预、无需照明即可24小时连续作业的智能化实验平台。十四五时期，云南已建成更趋完善的生态质量监督监测网络，从山顶到河湖一体化覆盖天空地。这张网不仅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也记录着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亮眼成绩单。 抚仙湖水质总体保持一类，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开展系统监测以来最好水平，洱海指数近4年评价为优。沿岸大生态、大湿地、大景区格局正在加快形成。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常年稳居全国前列，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为全国的70%，度电排放二氧化碳为

0: 云南限定版的惊喜。15/57，云南将以排头兵定位职责要求工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立足生态优势，增强发展后劲，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
1: 在“十四五”打好十个标志性战役的基础上，“十五五”期间深入开展八大攻坚行动，加大城乡黑臭水体治理力度，集中治理一批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加强噪声、恶臭、餐饮油烟等污染防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真正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0: 2025年首批52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公布，云南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与祥云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云南适宜的温度、湿度、洁净度本身就是稀缺的绿色生产要素，再叠加丰富的绿电、林草等资源，非常适合发展精密制造、电子工业、制算等产业。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加强碳市场与绿电、绿证等的政策协同，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装上绿色引擎。
2: 以体制机制改革破题，以制度体系创新赋能，以刚性执行落地见效，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云南建设全面推进，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0: 展望未来，云南将统筹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等建设，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绿色底蕴更加深厚，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七彩云南新画卷。
3: 近日，云南印发实施关于打造水利投融资改革升级版的指导意见，为深化水利领域放管服改革、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提升水利资产运营效率提供了清晰的改革路径与坚实的制度框架。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指导意见重点内容和有关工作部署进行详细解读。
4: 当前，云南省水利建设资金需求巨大，仅依靠传统财政投入难以为继，必须深化改革，从盯着财政要钱转变为向市场要钱、向改革要钱、向存量要钱。指导意见系统回答了钱从哪里来、怎么来、怎么用的核心问题，标志着云南水利投融资从政府单一投入向多元良性循环加速转型。
5: 指导意见紧扣联手发力核心要求，构建了六线机制加五条路径加六大工程加六大重点的完整闭环体系，形成了一张系统集成、精准发力的施工图。
4: 根据指导意见，云南将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理念，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首先是完善初始水权分配，深化社会资本参与，健全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等六项机制，筑牢水利投融资制度保障。
6: 动态调整区域、流域用水指标，加快完善取水计量设施，促进节约水量用于交易，强化招商组合拳，推动镇民企合作提质增效，全面推广物业化管理改革，到十五五末基本实现全省小型水库的物业化管理全覆盖，盘活水利资产，反哺水利工程的运维，最终实现以水养水的目的。
4: 其次，将打通水费精准收缴、资产权益出租、抵押质押融资、延伸发展链条、开放涉水空间五条路径，构建存量带增量的良性投融资格局，拓宽水利资产盘活渠道。通过实施水源工程、引调水工程、灌区工程、城乡供水工程、生态水利工程、泉水利用工程六大工程，夯实水利投融资项目载体。
7: 十五五期间，我们计划基本建成黑滩河、桃源、南瓜坪等一系列的大型水库及一批中型水库，计划基本建成滇中引水一期工程，加快实施滇中引水二期工程，通过完善灌排体系，将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
4: 确立了制度保障，明确了改革路径，对接好项目载体，全省水利投融资改革清单化为六项重点工作，确保改革措施落地见效。

0: 昆明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在种源攻坚、智慧种植、数字流通等方面实现多维度突破，推动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多年来，月季博士李书斌带领科研团队深耕月季种质资源自主研发。目前，李书斌团队已累计保存30万份育种材料，申报月季新品种295个，育种规模跻身国际领先水平。其中，晋宁翠花等品种实现产业化推广，年营业收入超3000万元。
2: 要快速实现我们的这些品种的产业化，让老百姓种好花，卖好价，得到好的收益，让科研真正能落地，让成果真正能够在产业里面发挥效益。
1: 省市两级联动为昆明花卉种质资源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云南省种子种业联合实验室汇聚院士团队与龙头企业多方力量，构建起从种质资源收集到示范推广的全链条体系。在突破种质资源瓶颈的基础上，云南省大力推广智慧种植技术、智能温室、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数字化管控等等，推动花卉种植从看天吃饭转向数字高效生产。种出了好花，还要卖得出好价钱。作为花卉流通集散地，昆明市官渡区于2025年创新成立数字花卉产业协会，聚集解决信息不对称、标准不统一、产销衔接不畅等痛点堵点问题。
3: 成立协会就是要搭建一个连心桥，串联种植、流通、销售各环节，用数字技术打通堵点，建立行业标准，让每一家企业都能在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最大的价值。
1: 协会会员企业打造的电商平台，创新实现先卖出后采收零损耗的全链路数字化营销。花农在田间即可通过手机完成交易，鲜花从采摘到发货最快仅需9小时。
4: 通过协会组织的会员交流，我们和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建立了更深密的合作，从种植端的农资供应和物流端的资源整合，效率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1: 从实验室的源头创新破局，到种苗培育的标准化生产，从种植环节的智能化转型，到流通领域的数字化重塑，昆明正以科技创新为主引擎，打通花卉产业链的关键节点，朝着建设世界花都的目标稳步迈进。
5: 5月14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湄公学院理事会轮值主席、老挝国会议员宋班希哈纳、湄公学院执行院长苏立言一行。双方围绕做好学院运营管理、加强人力资源培训合作、推动蓝莓区域发展融合等相关事宜，深入交换了意见。今天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云南公安机关警民同心促发展联动共治护民安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现场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各单位部门立足自身职能职责，围绕非法集资、传销、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常见高发经济犯罪，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范知识，耐心解疑答惑。
6: 今年的宣传重点呢，主要是打击呢非法金融活动，还有非法集资犯罪，还有传销犯罪。在今后的活动中呢，会进入到学校，进到相关的企业公司。我们通过从基层开始进行防范，从老百姓切身的利益为着入点，旨在让大家识骗防骗，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7: 5月14号，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上线金色热线节目，围绕压降交通事故发生率、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以及科技赋能公安交管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8: 道路交通安全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出行平安和幸福生活，云南公安交管部门持续深入发力，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守护群众平安出行。亡人事故数、死亡人数、较大事故数实现同比3年分别下降。
9: 我们还开展了深入实施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攻坚行动，开展酒驾醉驾、

0: 无证驾驶、超员、违法载人、超速行驶五个专项整治，查处五类重点违法169.1万起。
1: 结合云南实际，全省公安交管部门聚焦群众企业缉难筹判，先后创新出台18项便民利企举措，依托科技力量提升服务效能，以高质量交管服务更好地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公布全国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名单，云南建水崇文同创紫陶品牌体验地成功入选。建水紫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地及非遗展示、手工体验、研学实践、文化传播于一体，完整呈现从取土到无釉磨光的全流程技艺，形成可看、可学、可参与的体验地。
2: 5月15号，云镇应急2026乌蒙锻炼联合攻坚演习在昭通展开演练。演习模拟城市发生6.8级地震，造成镇区道路多处中断，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形成断路、断电、断网、断水等极端局面。演习科目除设置地震救援中常规科目外，还结合高山峡谷地区地形环境特点，开展空地灾情侦查、空地联合搜救、应急通信和电力保障、矿山井下水域溶洞等救援，以及城市内涝处置、长输油气管线应急处置等实战化演习科目。本次演习检验了新修订的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全面检视了重特大地震灾害应急处置、社会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5月15号，云南省百家侨企进校园专场招聘会在云南财经大学举办。本场招聘会吸引了92家企业参加，提供成本会计、税务师、政策研究等223个岗位，计划招聘893人，既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也为侨商侨企招才引智创造了良好条件。5月14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与云南中医药大学在昆明签署合作协议，云南中医药大学将在校属、直属、附属医院门诊部设立退役军人专属窗口，实现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取药，每年组织义诊、巡诊活动，并为优待证持证人提供特色专科医疗优待服务。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每年为学校毕业生推荐优质就业岗位，推动省荣军优抚医院成为学校教学实习与科研合作基地，同时推介优秀退役军人担任学生军训教官、国防教育辅导员等。
3: 今天嗨滇超新书首发式在昆明滇池书城举办，全书全景梳理云南足球发展脉络，刻画滇超16城多元风采，收录赛场热血瞬间与普通人的足球故事，是一部兼具温度、力量与情怀的纪实作品。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3轮8场比赛将于5月16号、17号开战。丽江对阵楚雄，临沧迎战迪庆，文山对决昭通，普洱遇上宝山，怒江对阵红河，西双版纳迎战大理，曲靖面对玉溪，昆明对阵德宏。敬请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更多精彩就在滇超联赛。
4: 下面来看简讯。
3: 近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怒江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开展慰问演出、艺术采风、书画进景营等系列活动，为坚守在祖国西南边境的移民管理警察、独龙族干部群众送上温暖与祝福。
1: 近日，流动科普活动样板间云南首站在大理微山启动，活动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技术馆主办。微山站设置种子教师培训、主题科普活动以及为期2个月的科普展教具体验3大板块。
3: 近日，坡崖歌书发现20周年文化交流座谈会在文山州富宁县举行。富宁县系统梳理介绍了自坡崖歌书发现以来，在挖掘整理、保护传承、研究阐释、传播推广等方面的成果。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共同回顾了坡崖歌书保护传承的历程，为坡崖歌书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长远发展建言献策。
4: 初夏时节，云岭大地满目葱。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来看天气，眼下在我们国家天气舞台上，冷暖空气对峙，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今天初见端倪，一直到19号，强降雨带自北向南、自西向东的移动，这条雨带呢也会波及到云南，但范围局限于昭通曲靖一带。未来几天云南大部在西风气流的控制之下，天气相对平静，晴多雨少。明后两天的天气是复制粘贴，雨水零星的洒落在一东一西两片区域，在大片的晴朗当中，紫外线爆表，河谷高温凸显，像是沅江、沅阳等地最高气温都在35度以上，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下周一全省大部依旧以晴为主，昭通曲靖北部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下周二冷空气来袭，配合上暖湿气流，云南中东部到南部又将出现一轮降水天气过程，气温将会再次下滑。来看具体预报。
4: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3: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4到27摄氏度；楚雄晴，17到29度；玉溪晴，15到29度；曲靖多云，16到28度；大理晴，14到26度；昭通小雨，14到26度；蒙自晴，20到31度；普洱小雨，19到30度。西双版纳景洪阵雨，24到34度；宝山晴，14到26度；文山小雨，19到31度；临沧晴，14到27度；芒市阵雨，20到31度；丽江晴，14到27度；香格里拉阵雨，3到19度；卤水小雨，19到32度；昆明晴，14到27摄氏度。
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6: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安徽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预计整个西南麦区总产量稳步增长；
1: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12.9%。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
2: 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5

0: 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
1: 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 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2: 近日，江苏、安徽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1: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却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1: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第一季，产量占全年粮食2成多，夏粮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眼下西南麦区迎来大面积收获。
1: 西南麦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和重庆，是我国冬小麦最早成熟的地区，产量占全国小麦的4%左右。今年四川新建1000个粮油千亩高产片，单 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增加到65个。目前成熟小麦籽粒灌浆充分，长势喜人，进入集中收获期。
5: 国产的收割机现在搭载上了北斗导航系统，变得更加智能了。我们在这个服务终端上可以看到，收割机到达田间地头进行麦收的时候，天上有15颗卫星在为它提供精准的定位和武术测量服务。像你这样一台联合收割机的效率是提升了多少？
6: 30%到40%左右吧。
1: 针对部分耕地零星破碎、大中型农机难以施展的问题，今年贵州加大推广自主研发的小型收割机。织金县坡脚村的这片麦田就首次用上了小型收割机，收获效率大大提升。
7: 原来假如每亩要10个人，那今天用农机我1个小时就完成了。
1: 目前西南麦区收获进度近40%。根据专家田间调查，云南、重庆小麦长势也普遍较好，整个西南麦区增产趋势明显。
7: 今年西南麦区的小麦生产初期苗情并不理想，但我们各项措施落实到位，最终的结果是单产稳中有升，总产持续稳步增长。
1: 黄淮海麦区冬小麦产量占全国冬小麦近80%，目前大部分处于灌浆中后期。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80%以上因去年秋汛晚播，目前苗情已基本赶上常年平均水平。在武城县，当地投入新型智能无人机，有效提升了田管效率和质量，
8: 一天都不能耽误。管理好后期的小麦，这个能增产100多斤。当前的任务呢，就是一品三防，保证小麦的灌浆充足、籽粒饱满、多区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冬小麦面积保持稳定，预计再过10天左右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
1: 一季度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增长的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多领域利润增速实现翻倍增长。其中电子器件制造业增速大幅领先，
9: 主要是数字产品制造业的强劲拉动，这得益于人工智能终端需求的爆发和应用场景的扩容，全社会在数字化方面的基础设施投资、产业布局和场景建设取得了市场丰厚的回报。
1: 此外，互联网业务也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个百分点。算力基础设施也在加快布局。截至3月底，我国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前4个月，元旦、春节、清明等假期带来旅游出行需求旺盛，大河之南、熊猫专列等品牌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0: 我们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1至4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020列。
1: 在运力持续增加的同时，服务也在不断优化。截至4月末，全国铁路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设有静音车厢，120座重点车站实现持联程票旅客站内便捷换乘，49座车站实现铁路到达旅客乘坐地铁免安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闪亮的名字2026最美家庭发布仪式今晚8:30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央视频、学习强国等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我国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这是2002年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全面修订。新修订条例以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为中心进行管理，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今天条例配套文件《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同步发布和施行。今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方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4次飞行。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今年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为支持校园足球发展，2025年至2026年，中央财政已投入10亿元资金，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打造高效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行动方案日前正式印发。行动方案共计6方面26条举措。目前上海一网通办平台已汇集服务事项3156项，累计办件量超8.05亿件。5月13号至15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成都活动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6个国家的32个城市及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齐聚成都。中外嘉宾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协同、文化交流、生态安全等议题进行讨论。今天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开工，项目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过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全球超大型的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今天雄安新区举办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青年人才交流会，200多家优质企业参会，涉及数字科技、信息技术、现代服务等多个行业领域，为高校毕业生提供7700多个岗位信息，同时开展线上活动，搭建线上线下对接桥梁。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于5月15号至24号在北京举办，现场汇聚了包括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三星堆博物馆等46家顶级文博机构和多家头部潮玩企业，带来文博文创、国潮潮玩、非遗项目等一站式体验。
2: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
1: 多位美国人士表示，此次美中元首会谈释放积极信号，他们看好中国发展前景，期待与中方加强合作。
6: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 让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我们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繁荣感到非常乐观。
6: 习主席提到，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这是两国合作框架的基础，也是基本准则。我很赞同习主席所说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我认为。

0: 为和平发展的中国无异于对抗，只会给世界带来机遇。
1: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2: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
3: 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的会谈是历史性的，习主席阐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核心要义。中美加强合作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合作，这是各国人民期待看到的。
1: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4: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关乎全球各国人民的利益，中美关系新定位立足当下，面向未来。我们看到这次会谈正在为实现世界和平的愿景构建坚实基础。
0: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我们需要为此共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真正的共赢。
2: 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德国电视一台14号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会谈受到全世界的关注，会谈气氛友好。德国商界关注此次会谈，并期待中美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中美元首会谈传递的信息清晰有力，即合作优于对抗，通过合作才能应对共同挑战。报道强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14号开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双方立场存在较大差异。以色列官员称，以方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与黎巴嫩政府达成建交协议，并且在协议达成前保留对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军事打击的行动自由。黎巴嫩政府则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黎巴嫩，并从黎巴嫩撤军。黎巴嫩真主党此前多次表示反对黎政府与以色列直接谈判，并强调绝不会解除武装。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14号宣布，也门政府与也门胡塞武装达成协议，同意释放总计1600余名与冲突有关的被扣押人员。这是2014年也门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胡塞武装方面称，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人。印度部分地区近两天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恶劣天气已在北方邦造成至少111人死亡、72人受伤，超200栋房屋受损，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14号公布的消息，夏威夷基拉维厄火山当天再度开始喷发，喷出大量岩浆，目前未对附近建筑造成威胁。研究人员预测，该火山将进入新的喷发阶段。基拉维厄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在过去一年多里数十次喷发。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护欠是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5: 品鉴益星类辅酶六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怕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六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4: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老乡，是这样的，那个男的呢是他爹，他叫哥，这个女的呢是他娘，他叫姐，那我跟他们的关系
1: 是行了，就是一家人呗。
0: 哎，对。
2: 哎，你们要去哪儿啊？
3: 丁家村啊。
1: 丁家村儿，丁家村不是早被鬼子杀光了吗？啊，
0: 你看，这不是老百姓都受伤了吗？我们去暂时养养伤，养好之后我们就走了。
1: 行，那你赶快走吧。哎，
0: 走。
4: 老乡。
5: 哎呀！通知弹药组、工兵组和爆破组，让县大队人按严峻还进村。
6: 是，
7: 爹。
3: 那我呢？
5: 你接着哭。
8: 哭谁啊？哭他爹还是哭他娘啊？
9: 我们大部分兵力都已经派到西边去封锁各个陆路、水路，但是依旧没有发现第九大队的踪影。
10: 难道他们还敢留在我的枪口下等死？
9: 也许不是他们不想走，而是被打的根本就走不了。
10: 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们缓回来。
9: 可是他们会躲在哪里呢？
11: 大总，侦缉队有钥匙报告。
12: 包太君，第九大队我找到了。
10: 在哪里？
12: 丁家村。
10: 丁家村。

0: 我不要不要西边的队伍回来以后再行东京的。
1: 也没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调回来？
0: 最快也要一天半。
1: 一天半，时间太长。
0: 可是我们部队太少，还一半是皇协军和侦缉队，战斗力有限。
1: 消灭这些残兵败将不够吗？再说了，要是他们跑了怎么办？
0: 我已经派尖兵盯着他们了，即使他们要跑，无非是换个地方被皇军消灭。
1: 不，只有丁家村才是他们最应该死的地方。
0: 为什么？
1: 那里我写了一拳不留。
2: 你二人以夫妻身份潜回东安城，京城团结，完成这次特殊的任务。
3: 一定要以夫妻的身份吗？
2: 一定。
3: 理由？
2: 便于掩护。
3: 一定要以这种方式吗？你让我回去怎么面对金哥？怎么面对金家呀？
4: 放肆！
2: 你有什么不好面对的？他们现在都已经死了，而且你以伯豪的家属身份在基地生活了这么多年，你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刘文婷，
4: 我且不说命令是不可以讨价还价的，我今天就跟你说一说

你为了救你，得罪老板，受到家法的严惩，肋骨被打断了两根，但是依旧死咬着没有放弃你，还是为了。

0: 那从今以后，文婷调入后勤工作。但你记住，从今天起，不许再言杀敌报仇。
1: 我接受。
0: 好，你们可以走了。钱太太，

0: 有事儿吗？
1: 还有一道手续需要履行。
2: 这个就免了吧，
1: 规矩不可免。他还不是我们党国的人。

0: 只要你承认他不是你丈夫，是国民党，我就放了你。
1: 他是我丈夫。
0: 这张椅子让很多大男人都服软了，你可以选择放弃。
1: 死过一回的人别无选择。

0: 你这些话，难道你也要和日本人说吗？反正我不许你在恩廷身上使用这种残酷的考验手段，把他给我来！
1: 你要杀我？
0: 他说的是真的。
2: 不，你别这样，我愿意接受这样的考验，因为这样我可以手刃仇人。
0: 不，这是自我不信任的做法。
3: 可我凭什么相信他的忠诚？
0: 他直到今天还不是我们军统的人。继续，
3: 慢点。

0: 今天请。
1: 你们两个人的代号就是浮尘。

0: 你去吧。
1: 注意办雷的间距。
2: 是。
0: 大海，你去检查一下赵四家的地道。好。二炮，你去检查一下二脑袋家的。
3: 明白。啊，
0: 去吧。
1: 哇，这就下去了。
0: 没见识。哎，
1: 我说你的记忆力还真是不错啊，这么多地道都记得住，真是属耗子。
0: 你才耗子呢。这儿的地道我都参与挖过，
1: 我刚才也看了一遍，这一片大部分隐蔽比较好的地道都没有损坏。
0: 咱们现在唯一的工作就是把所有的地道都打通，让鬼子打不到咱们。
1: 咱们可以打到鬼子。
0: 抢我的话干什么？
1: 好好好，你看大家都在干活，你是不是给我也安排点活啊？
0: 你你不行不行，你就适合指手画脚，那再符合你金爷的一派作风。哎，
1: 别老金爷啊，听着别扭。
0: 哎呀，看来咱们革命部队就是大火炉啊，看把咱金爷的觉悟提高的蹭蹭的。
1: 行了行了，别开玩笑了。咱们得抓紧，鬼子三天以后的早上就会到的。
4: 哎，队长，二脑袋地道没有问题，跟耗子洞似的，四通八达的。
1: 太好了。
0: 我呸，有你这样的吗？把自己当成耗子啊？我们堂堂正正地球大队都当成大耗子、小耗子、母耗子、耗子精了。
1: 太棒了。
5: 咱们这一百多号人把丁家村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挖了一个遍，万一鬼子不来，咱不就白折腾了，还不如给老百姓出地呢。
6: 别的地方鬼子很有可能不会来，但是这儿龟井一郎一定会来。
5: 为什么？
6: 看见墙上那六个字了吗？
5: 什么？
6: 此村鸡犬不留。

0: 哎，每一颗地雷都得按图纸上的来啊，
1: 严格按照图纸来的。你看，这不在这儿呢吗？
0: 好。哎，二炮，
2: 哎，
0: 机枪的位置要多几个备选，一定要往反斜面掩体。嗯，因为你两甲子弹没打完，鬼子的炮弹就过来了。
2: 我知道了，我马上让图上挖。那我去了。
0: 嗯，
2: 走。
3: 我弄死你！
4: 金爷，
5: 做噩梦了是吧？
0: 啊！看见金花没有？啊，
4: 金花姐好像在那边呢。
0: 干活。
4: 对。

0: 干嘛呢？
1: 哎，怎么样？我做了面大旗，让鬼子看看，本姑娘我还没死，第九大队的旗子就杵在这儿呢。
0: 我估计龟井一郎要是看见这面旗子，得吓吐了血了。
1: 那是。
0: 怎么着？今天晚上就不准备下来了？
1: 下来啊！
0: 哎，你要跳下来？
1: 啊！
0: 哎！哎！哎！

0: 谢谢你，我终于有机会可以报仇了。
1: 哦。

0: 他们都死绝了。
1: 要是死绝了，要是谁把一面崭新的战旗插在那里，这是挑战，对大日本皇军尊严的挑战。消灭他们！
2: 进攻！

0: 下，八路的火力在一个加强点以上了。
1: 好兵准备。

0: 情况怎么样？鬼子都进村了，
1: 打吧。
0: 不急，等鬼子完全都村里来再打。咱们的人和他们的人混在一块儿，他们的炮就无法发挥作用了。其实打巷战，这个比炮好使。
1: 那咱们就各起所战，想怎么打就怎么打。鬼子怎么别扭，我就怎么打。
0: 那也不能瞎打呀，要攻其所短，避其所长。
1: 开锣吧，
0: 大海。
2: 哎，
0: 发布第二道命令。
2: 是。

0: 你现在就像一只大花猫。你以为你不是？看什么？你不是让我看你吗？我没让你看我脸，我让你看我们的劳动成果。没想到，你这小子画的图还真有用啊！
1: 打了胜仗，最重要的就是要总结成书，形成战斗条例。
0: 行，从今往后

0: 军哥，
1: 阁下，村里面太危险。
0: 你认为八路的反坦克肉体可以挡住大日本皇军的坦克吗？
1: 我真想替他们去开坦克，把第九大队彻底碾烂。
0: 那就由我驾驶坦克进村吧。
1: 你会为你勇敢的选择赢得一枚勋章的。

0: 不是他把我灭了，就是我把他给拼了。总之一句话，这仗死磕到底。
1: 你怎么非得跟他们同归于尽呢？你的命比他们值钱。
0: 你的命更值钱。只是今天连累了你，连突围的可能性都没了。
1: 你是不是非得让我说和你死在一块儿才觉得幸福啊？
0: 我想听。
1: 我不能再让一个女人死在我眼前了。

0: 天师，
1: 桂锦，桂锦没找到，
2: 金燕。

0: 你们发现桂英一郎？
1: 把鬼子给我押上来！
2: 金爷，押他们干嘛呀？
0: 押上来。

0: 把他们全给我压到窑边去！走，快点！南京，一大努瓦达里的，表扬的战旗辉，为我的青春作证。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大院门。 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邂逅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 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Hello，
2: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 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 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向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3: 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心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3: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了？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好了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10: 吧。这样吧，
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京。一旦渡りだ。
1: 害怕了？
0: 原来皇军就是像你们这样一群废物。
2: 一群胆小怕死的娘们，猪狗不如的畜生。
0: 你们根本就不配叫做军人，你们是王八蛋，是魔鬼，魔鬼。
2: 拿着刺刀跑到我们中国来干什么？
0: 既然你们是鬼，那我现在就送你们去地狱。

0: 这是违反党的政策，是犯错误。
1: 我不是你们党的人。
0: 可你是地球大队的大队长，你们就看着他犯错误吗？把他吓瞎了。
1: 妈妈，丁家村147个老少。

0: 妇女孩子，这帮畜生放过他们了吗？没有，没有放过。是，他们现在是投降了。难道他们现在投降了，那147条人命的血债就不用还了吗？
1: 妈妈，妈妈，
0: 当然得还。否则我对不起他们。
2: 医生，
3: 医生，
2: 快！
3: 医生，
2: 帮忙！
4: 医生，快！
2: 医生。

0: 脑袋里边还有一个蚕豆大小的弹片没有取出，那个弹片的位置在脑干附近，非常危险，而我们这里的条件很有限，无法完成这个手术。
1: 哪儿能做这个手术？
2: 北平、上海、重庆和延安。
1: 真的是冤家。桃子，桃子，桃子，桃子，你醒了。
3: 是你。
1: 不是我，是谁？你醒了就管我，桃子，
3: 桃耗子，
1: 桃子，桃子，桃子，桃子，我错了，都怪我，是我不好，我再听你了，我不抽烟了，我这就把它扔猪圈里边去。
3: 我怎么头这么大？
1: 医生说了。你头里面有一颗芝麻粒那么大的弹片没取出来。
3: 芝麻粒
1: 不严重，也就两颗芝麻粒那么大。
3: 两颗芝麻，
1: 最多三颗。
3: 电的钉子，除了疼以外，感觉眼前好像老闪着火花。
1: 火花？啊！啊！桃子！啊！桃子！桃子！桃子！别乱动！桃子，你的头不能震！桃子！

0: 是老公，终于到家了，文婷，你就不用下车了，在车上等我。
1: 鲍先生，我是贸发银行派来接您的。

0: 回家，领白鹤，开车。
1: 交枪不杀，刚好一点就气我是不是？我觉得我好很多了，没必要像照顾产妇那样照顾我。
2: 产妇
1: 就是伺候月子的。
2: 只要你脑袋里那个弹片能取出来，别说是伺候月子了，就是伺候你一年的月子，我都认了。
0: 又又又又又又！我上回也是给你炖了鸡汤，你可是咬着牙喝进去的，恨不得把我也给嚼了。这回也是鸡汤，怎么就把你这大老爷们给整得眼泪汪汪的？啊？谢谢你，金花。你谢我什么？如果没有你，我活不到今天。如果没有你。
2: 我的世界里只有仇恨，没有爱。还是金二爷，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士。如果没有你，这个老母鸡就不会牺牲。要谢，就谢这只老母鸡。别一套一套的，来，把汤喝了。
0: 进步很大，好喝吧？嗯。其实那个弹片不止三颗芝麻大。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
2: 有蚕豆那么大。
0: 甭管多大，如果照这样下去，天天喝鸡汤，我估计用不了一个礼拜，我就可以跟你并肩战斗了。
2: 那可不行，军医说了，你脑袋里那个弹片不取出来，随时都有危险。这种手术的成功率只有50%，
0: 即便是活了，瘫痪的可能性非常大。瘫痪？对，你说我是把这半条命留在手术台上合适，还是拿着这半条命？
2: 和你、大海、猴子二炮，还有第九大队所有的兄弟们，一起在阵地上杀鬼子。别说了，我听着心里难受。甭管怎么样，病还得治。就算是瘫了，我伺候你一辈子。

0: 这几天表现得很不错，都是属下无能，才使将军阁下在正面战场上无功而返。啊，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简单而天真的认为消灭中国只要3个月，但是中国人的抵抗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啊。 7年了，这大大的超出了我们国家的承受能力啊！兵源、粮食、煤炭、钢铁、棉花全部都捉襟见肘了。
1: 可是我一直不明白这些，跟你为什么把我从前线调回，出任东安城周机关机关长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0: 目前。
1: 皇军的防御重点转移到城市和交通线，所以呢，保护好这些，就是保证了大量军事物资从这里运到日本，又保证了圣战继续下去的可能啊。
0: 据我这几天的调查，这座城市各种抵抗力量都很强。
1: 这正是我调你来这儿的原因。这座城市是你首先攻破的，这里的老百姓对你的恐惧是真实的。
0: 对付一些反日分子，不是什么难事。
1: 哎，
0: 看的是这个。 死海计划，对，死海计划，死一般的寂静的海。林爷，
2: 哎，二爷，金二爷。
3: 你看，你这恢复的特别快啊！你这气色多好啊！你这整个就风和日哎，不能撕！哎，不能撕！
4: 不能撕！
3: 哎，不能撕！
4: 哎，怎么回事？哎，上级来信说。 延安来了一个非常厉害的杨医生，要把你接过去。那就去呗，反正我也不怕谈了。上级不让金花姐去，你看，
5: 戴金花同志应该留在敌后坚守岗位，整合白沟地区的。
6: 别念了。

0: 升官了，好事儿啊！
1: 我有那么官迷吗？我担心的是，从这儿到延安，山万座，水万条的，万一遇到一个闪失，碰上一个鸡蛋壳的脑袋，就全完了。这一路上没有我能行吗？根本不行。
2: 哎，金花，你说，除了县大队的丁家村，还有哪支游击队比咱们更有战斗经验？
1: 没了，我是老大。
2: 对呀，当老大的要是不带着弟弟妹妹们玩了，万一他们蹦跶到龟井一郎那儿去，你伤心不伤心？
1: 伤心。
2: 好不容易建立的地盘要是丢了，后悔不后悔？
1: 后悔。
2: 这不就对了吗？
1: 我看那个弹片儿，离你脑子还远着呢。糊弄人的鬼话，去里拐弯的，我看你就是不想让我去。
2: 我没糊弄你，咱们好不容易打下的这片天地不能丢了。想想老铁说，三炮刘大人还有牺牲的这帮兄弟们，他们都在看着我们，我们不能让这个阵地丢了。
1: 行，这回我听你的，但今后你可都得听我的。
2: 今后，
3: 今后的日子长着呢。
2: 我还没走呢。我这是到延安去看病，又不是进城当教书先生，至于冒这么大险置备这么一身行头？
4: 我喜欢看你穿长衫的样子，斯斯文文的好看。
3: 哼，偷懒。你不是不喜欢男人穿成这个样子？
4: 我换口味了行不行？
3: 哎，对了，一会儿啊，我到前面办点事儿，你就在这附近等我，很快就回来啊。
4: 我跟你去。
3: 哎呦，我也有个人的隐私，你别瞎打听了，行不行？
4: 隐什么私？
3: 什么叫隐什么私啊？就是秘密，我有自己的秘密。
4: 你跟我还有秘密啊？
3: 哎，看见没有？对面那个卖凉皮的，他们家凉皮特别好吃，你一碗没吃完，我保准回来。吃三碗，
4: 臭死我呀！
5: 哟，先生，您是照相呀，还是冲洗胶卷？
3: 我想自己冲洗，可以吗？
5: 行行，楼上请。
6: 走开走开。哎，轻点轻点。
4: 给他来碗豆花，外加一烧饼。
6: 是。来吃吧。
4: 你爹你娘呢？给鬼子的飞机炸死了。多吃点。
7: 撞死白撞，躲开！再不躲开，老子崩了你！

0: 还是两个中国人，臭不要脸的，出城门就被撞死。
1: 看什么呢？我看我刚才那个钱是被谁拿了，被他妈拿了。我要是孩子妈妈，我也会拿的。送夫人上楼，先休息一下。
2: 好的，夫人请。
1: 背后埋烟的那个是鬼子的眼线，我先跟咱的人去接个头。
3: 夫人，您别生气，我快去快回就是了。好，我在家煲好汤等你，小心点。
1: 停停停停，我好。大哥，娶了美娇娘衣锦还乡了，谈不上。东安镇还下老客户，回来做点生意，挣点钱，回来杀鬼子，懂吧？大哥，我现在已经是日本人的买卖了啊，我只认钱。
4: 汉奸了！你以前不是？以前的事你就别再提了，再提都是掉脑袋的罪。
1: 包括你和依旧活着的金哥，你如果能忘记过去，
4: 那我们相安无事。
5: 车夫，我们走，我认错人了。

0: 就是他们，军统的人，可惜了，打死了。桂景一党机关长那不好交差呀！哎呦，上下抬走吧。
1: 桂锦一郎怎么在东安镇？还当了机关长，蔡立芬他们怎么搞的？这么重要的情报都疏漏了，
2: 那不是更好？
1: 什么更好？那更危险。不行，我们撤离。
2: 我不走。
1: 慢点。
2: 从现在开始，谁也别想阻止我。

0: 这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1: 可是它并不平静，到处都藏着反日分子。朱机关特别助理村上前来报道。
0: 接着说，
1: 这座城市鱼龙混杂，共产党、国民党长期以来在此建立了情报系统和武装力量，他们就像老鼠，是不可能被绞杀干净的。
0: 不，我几乎像当年打进东安城绞杀金哥一样，该杀的杀，绝不留情。同样，我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只有让这个城市平静下来，四海计划才能顺利实施。
1: 欲盖弥彰。
0: 杀老鼠的办法除了用刀还有许多。对了，我总是感觉当年的金哥没有死，老是站在我眼前。
1: 阁下您多虑了，不光他的坟，就连他的尸首也被我们炸碎了。

0: 就连他的鬼魂也站不起来了。
1: 是我的错觉吗？
2: 金爷，
0: 你要上吊啊？
2: 没有啊，那
0: 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了吗？
2: 准备了呀。
0: 那你回去休息吧。
2: 不是，金爷，你要这么多弹壳干嘛呀？
0: It's a secret.
2: 什么意思啊？
0: 秘密。
2: 谁的秘密？
0: 我的秘密。
2: 跟谁有关？
0: 跟你没关系。
2: 那我睡觉去了。
3: 哎，大海。
2: 哎，花姐。
3: 这么晚了还打扰病号休息啊？
2: 不是，我是给他送蛋壳呢。
3: 蛋壳？
2: 啊。
3: 他要蛋壳干嘛用啊？
2: 不知道啊。他说了，这个呀是秘密。
4: 队长，队长，
5: 你要的东西给你拿回来了。
3: 放我屋。
5: 是。
2: 不是，猴哥，这什么呀？你给我看看呗，你。

0: 那个杨大夫都快50了，我想眼睛肯定已经花了，那还怎么给你看病啊？但是有了这些东西就不一样了，就能给你看得更仔细更清楚，万一给你看傻了，我不得伺候你，给你断屎断尿的。
1: 人家医院里面都有专业的显微镜和放大镜，就是大夫自个儿也有自个儿适合的花镜，用不上这些。
0: 我多余了，
1: 对他们来说是多余，但对我来说，我也可以把它留到老了以后自己用。走吧，
0: 回去告诉那个杨大夫，治好了我杀猪宰羊给他送过去，要是治坏了，我一定到延安找他去。
1: 哎，你别威胁人家呀，手术都是有风险的，别听他的。
0: 我那是提醒他们认真认真再认真，风险减到最小最小最最小。
1: 好好好，保证完成任务，走。
0: 等等，

0: 你画的
1: 啊？你不是说过吗，画个小红叉叉敌人就不会打你了。再说了，你就是我们的脑子，我就是你的胳膊腿，凑到一块儿那才叫配套，没准能活到180岁呢。

0: 行了，有了这个，小磕小碰都不怕了。
1: Very, very nice.

大队长，第九大队，体积完毕。

0: 是，这是我们第九大队专门为你选的曲子。
1: 听着那么像龙凤呈祥呢。
2: 是吗？
3: 就是程心手吹的曲子。
2: 哎，是就是吧，反正都是吉利话。祝你一路平安，大吉大利，遇难成祥。
3: 我是那龙，
0: 人中蛟龙。
1: 谁是凤啊？
3: 人中彩凤，
0: 正好配人中蛟龙。
4: 把曲子给我吹响点儿，众星队长。

0: 你知道吗？
1: 我听不见，快回去吧。

0: 未经许可就进别人的房间，这个习惯可不好。
1: 我就进来了，怎么着？
0: 哎，那我也没办法了。
1: 知道就好。
0: 这次一走，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我曾经答应过你，给你洗一张跟地主家的小姐一样大的照片，现在送给你。但是地主家的小姐，人家的相框是用楠木做的，我这个相框是用子弹壳做的，更显你的风采。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雷都买好了，人还没来。
4: 怎么还没来？我的连环计也没问题啊。
3: 肯定是那个小鬼子石井，根本不值你说的那个价。
4: 你真以为我跟桂井一郎那老兔崽子做买卖呢？我出那个价是诚心恶心他，逼着他来打我，我好把路把他截了，把他宰了，顺便给刀子回来一个见面礼。
3: 难怪你故意暴露行踪。
4: 一半一半吧。
5: 可不是吗？我带着俩汉奸，我满山的瞎转悠呢，我还不停的给他们扇扇子。我这俩胳膊都快折了都。
3: 看来军师没少给你留私活呀。
4: 我那是好学习。鬼子来了，准备战斗。
3: 跟我走。
6: 不要紧张，这里离土八路还有10里路的远。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我叫杰西·米莱特，美国人，飞虎队后代，也是昆明女婿。2004年来到这里，20年了。这是我爷爷80年前在这里拍的。我想找到每一个地方，重新拍一次。我也在拜访飞虎队历史的专家。
2: 嗨，
1: 朱老师，
2: 你好。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1: 是的，
2: 都好吧？
1: 很好呢，谢谢。
2: 咱们前面那个地方呢，就是有名的东方书店。
1: 哦，我看见了。
2: 东方书店
1: 是
2: 这个书店呢，有100年历史。
1: 一百年。
2: 当年的这个书店呢，闻一多先生、李公朴先生，还有著名的才女叫林徽因，他们就经常光顾。
1: 还有我爷爷啊。
2: 对，还有你爷爷，可能你爷爷就见过他们。就你爷当年就在这个位置拍摄了东方书店最好的一张照片，大概在1944年到1945年之间。咱们今天也拍一张。
1: 对，刚好来拍一张啊。就是这个角度，
2: 这个位置。哎，真好，
1: 是吧？
2: 真好。那咱们进去喝杯咖啡，
1: 看看书。
2: 这里书真多。
1: 哎，这里就是等你在1945。
2: 对啊，等你在1945。这是就是写你爷爷的吗？
1: 就是写我爷爷的故事。
2: 写你爷爷的故事。
1: 这是我爷爷克林顿·米莱特，飞虎队的军医，战争爆发后报名参军，来到了昆明。他喜欢拍照，他拍了很多照片，可能是昆明最早的彩色照片。这边是从西山拍了这个电池。
2: 电池啊。
1: 我看他拍的这些照片真的很精彩呢。
2: 对，
1: 哦，这个我特别喜欢这张
2: 啊。对，
1: 就是很彩色的，然后很多这个花，就是昆明也是花城嘛。
2: 这两天啊，这个中美两国的元首正在北京会晤。
1: 啊，是的。
2: 我自己觉得呢，其实中美友好的主流从来没有变过。中美友好的基础啊，其实是在民间，
1: 就是在民间，
2: 对吧？就像您这样的人，对吧？那么多年来，您三代都致力于中美友好。
1: 爷爷拍的是第二故乡，我拍的是我的家。怎么了呀？
3: 你好，
4: 茉莉花。
1: 茉莉花呢？
3: 对呀。
1: 哎呀，这个是不是很香呢？
3: 我也觉得很香的。
1: 这个是可以作为香水吗？还是？
3: 可以驱蚊防虫的，当然还可以泡茉莉花茶，
1: 还可以泡茶呢。
3: 对，用温开水冲一下。
1: 哦，太好了。当年我爷爷放在信封里面，还寄给他老婆和孩子。
3: 你爷爷当年是在这边干嘛的呀？
1: 他是医生，做那个飞虎队的，知道吧？
3: 是来这边抗日是吧？
1: 对。
3: 很厉害。
1: 谢谢。
3: 我 这个茉莉花有个花语叫做“送君茉莉，愿君茉莉”。
1: 什么意思啊？
3: 就是赠给他的话，就希望他不要离开的意思。
1: 哦，太有意思了啊！哎，我能不能拍两张照片？
3: 可以的，可以的。
1: 好，谢谢。这个就是他当年的1721，他当时建了这个医院，然后就住在这个白房里面。当时还写了给奶奶的一封信，就写了他坐在湖边可以坐好几个小时，被山环绕，然后湖特别美，看美丽的日落啊，然后就是美丽的电池。我伯父 Greg 当年2004年带着我爷爷的彩色照片来到省博物馆展览，但是很多人来看，看到他们60年前的自己的父母，60年前的自己的房子，然后很多人都哭了。我伯父说是第一次那么多人来拥抱他。伯父去世后，遵照他的遗愿，我把他的骨灰撒到了电池里。后来遇见了他，他姓胡，废胡队的胡，我们结婚了。
4: 所以当时他知道我姓胡，他就觉得废虎队的后代竟然找了一只空运的母老虎，还姓虎，太夸张。

0: 到了，这种缘分真的是说不清楚，
1: 真的是缘分，
0: 奇妙。
2: 我爱你米莱特，古文杰米莱特
0: 。
3: 我爷爷拍了1944，我伯父拍了2004，我一直也在记录。
1: I like that picture. You know why?
2: Why?
1: What can I tell you? Because it's an American and a Chinese, and they're showing friendship.
3: 在飞虎队第一次升空作战的纪念日，后人们聚在一起。
4: 我们最近呢，刚刚在8月27号呢，我们两个在美国大使馆也做了一次这样的拥抱。
1: 是的，
3: 去年我们家接待了韩宇桥的银元，我把爷爷的照片涂在墙上，一张一张讲，这是哪里，现在变成了什么样。
1: I'm so grateful that we have this history and that I'm a part of it personally. And it's my life passion to continue this relationship and to be able to teach people about it and to continue this bridge that was connected 80-90 years ago.
3: 希望有一天能做一个影展，让大家看看80年前、60年前、现在的中国。我爷爷拍了照片，我重新拍了一次，但真正的重拍，从来不是按一次快门，是你真的留下来了。

0: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防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患卧床，危及生命，被称为健康的隐形杀手，它就是中风。其实，这种让人心生恐惧的疾病是完全可防可治的。本期云享健康请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医科的韩彦冰主任，请他带我们一起来拆解中风的预防密码、识别技巧和治疗关键，帮大家打破认知误区，学会科学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脑血管健康。
1: 健康访谈。
0: 中风是威胁国人健康的头号杀手，高发病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让无数家庭承受巨大的身心压力与经济压力。很多人看似身体健康，实则血管早已悄悄硬化，长出斑块，大脑血管持续受损，一旦堵塞或破裂，中风就会突然来袭。中风不是突发的意外，而是长期健康隐患的集中爆发。提前重视，提前防控，才能远离中风，守住健康。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卢林杰，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医师韩彦冰医生。韩医生您好。
2: 露露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韩彦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医科主任，云南省神经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云南省医院协会神经内科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云岭名医，云南省神经病学领军人才。
3: 韩医生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厅，要和我们聊一聊中风这个话题啊。其实大家听起来都挺害怕的，特别怕突然的倒地，特别怕偏瘫，再也站不起来。您能不能首先跟我们说说中风到底是什么？
2: 中风呢，也被称为脑卒中，它指的是急性发病的脑血管病啊，因为它的发病很急，致残率高，确实是已经成为危害人民健康的首要病因之一。嗯，
3: 所以它的名字中风就像风一样突然就来了。
2: 对，
3: 它其实就等同于脑卒中啊，也是猝不及防就中风了，是这样的意思吗？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3: 那它和脑梗、脑出血是什么样的关系啊？
2: 脑梗和脑出血其实是含在卒中里面啊，卒中它分为出血性卒中啊，就包括脑出血。还有一种叫蛛网膜下腔出血，缺血性脑卒中就是大家通常说的脑梗，但其实脑梗又分为脑血栓形成和脑栓塞。哦，
3: 那中风它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伤害呢？
2: 因为其实我们的脑是我们整个人的司令部，它指挥着我们的运动，指挥着我们的感觉，指挥着我们的语言还有意识。所以呢，如果发生卒中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说不出话，或者是口齿不清，或者是一边的嘴歪，一边的手脚活动不灵，就是半边瘫，或者是一边的一个麻木，这是它最常见的一个表现。
3: 能给我们展开聊聊导致中风最主要的原因都有哪些吗？
2: 比如说脑梗嘛，一大类是血管的问题，比像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还有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引起这个血管管壁的问题，还包括这个大动脉的粥样硬化。
3: 我们以前意识当中觉得中风它其实是老年病，是吗？
2: 中风应该说是老年人好发，但不仅限于老年人啊，因为它有很多的病因。
3: 您接诊过的最年轻的中风患者是几岁啊？
2: 就我们是成人神经科嘛，其实二三十岁的这种脑卒中的病人我们也是接诊过的。
3: 老年人和年轻人中风的这个原因，导致的原因是一样的吗？
2: 不完全一样。年轻人也可能高血压、糖尿病、血脂高发生中风，但是它也有一些独有的一些因素啊，比如说年轻的女性吃避孕药也可能会造成卒中的这个风险增加，还有呢就是按摩啊、过度的瑜伽啊，这些心脏的血管往上走以后，它到了颈部嘛，到了颈部再供应头，那如果是颈部的一些按摩不当的一些手法，它可能会损害血管壁，造成一个夹层。
3: 所以肩颈按摩真的是要注意啊。
2: 对，颈部的这个按摩一定要注意。
3: 那包括瑜伽，大家也觉得这是一个健康的运动，一定要注意拉伸的力度，是吧？
2: 避免过度的一个牵拉。
3: 在这里我们可不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怎么样来排查怀疑自己是不是

0: 或者身边的人是不是脑卒中了？
1: 一般来说，因为它是脑，就刚才说它有分工的。一般来说，脑梗它一般是引起的是半侧的症状，比如说一边的嘴歪，一边的手脚的无力，就半边风嘛。或者是这个口齿不清，哎，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特别是老年人，特别是高血压、糖尿病，这些也是中风的危险因素的这种人群。
0: 还有一种就是左右手有一边突然没有力气，是吧？
1: 对对对，如果你不好确定，那你就是两只手平举嘛，啊，就看他能不能举得一样平啊。如果他不能举得一样平，就说明有一侧可能有问题，啊，或者是举得一样平，但是有一侧慢慢的有点倾倒，啊，这个呢，它也是说明一侧的肢体的无力。那嘴歪呢，可以让他把牙齿露出来看一下两侧对不对称、深浅，然后讲一下话，看一下舌头会不会大啊。就有些人他就口齿不清，就讲话讲得不明，但也有一些人就刚才说的失语，他有可能听不来话，我们叫感觉性失语，或者是他说不出来，完全说不出来，或者他说话很困难，就是不成句的，可能就是单个的字或者是词，但是是不连贯的，就我们叫运动性失语。哦，
0: 还有如果是一侧手麻、脚麻都有可能，是吗？
1: 对，一侧的肢体的麻木，因为有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梗的区域，没有涉及到运动区，他主要涉及到感觉的区域，它就可能会出现一侧的，比如说左边或者是右边的麻，或者只是单只的一些麻。像这样的话呢，就建议您尽快到我们这个到急诊，到卒中的绿道来进行一个识别。
2: 记住120，识别中风不慌张。一，看一张脸，观察面部是否对称，微笑时嘴角歪斜，单侧面部麻木，都是危险信号。二，查两只手臂，双臂平行抬起，单侧手臂无力，抬举困难，自然下垂，一定要警惕。零，聆听语言，说话含糊，吐字不清，无法正常交流，或是听不懂他人话语，都是中风的典型表现。
0: 那如果血压、血糖、血脂都控制好了，是不是就肯定不会中风？
1: 不是，但是肯定是可以降低的。中风它有可控和不可控的因素，所以为什么老年人常见？如果你血压、血糖、血脂高，你不检查，或者你发现了你不去干预，那它对血管的损害，它就会持续的存在，越来越重，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在某种情况下，它就突然发病，就发生了这个脑卒中啊，就看起来好像是今天才发病的，其实这个病早已经有了。从另外一方面，因为现在医学的发展，我们有非常多的方法和药物来控制血压、血糖、血脂啊，所以这些是常见的原因，但是是可防可治的原因啊。不可控的，比如说是遗传，我们家的人就容易中风，那你是不可控的。
0: 家族史，
1: 对，有家族史，还有一些气候的原因也可能，这些都是不可控的。
0: 气候的原因会怎么导致中风呢？
1: 比如说气温骤降，这种是容易出血，因为就是高血压啊，这些它引损害这个血管，气温骤降或者是过于激动，这种它可能血管会破裂，其实这些是你很难控制的。
0: 那么现在应该中风的患者是数量还挺庞大的，所以医院都专门设立了一个脑卒中的中心，是吗？
1: 是，因为这个脑卒中它致残致命嘛，而且病人很多，复发率很高，像我们科室，我们的住院病人有1/3的都是脑卒中的病人啊，所以其实是政府是非常重视的，国家卫健委他也专门成立了相关的一些部门，就是来帮助各级医院提高这个脑卒中的这个防治的这个水平。就云南的、昆明的，还有包括地州的各家医院，其实基本上都建立了这个卒中中心、卒中门诊啊，那就是为了让这个突然发病这个患者能够迅速的优先的得到一个识别和给予恰当的一个救治啊，目的就是降低这个致残致死率。
0: 中风的发病应该是有一个黄金急救时间的，是吗？
1: 就是我们卒中，比如说脑梗，它就是因为它血流突然的一个中断，血流突然的中断，它就造成供血区域的脑组织的功能的一个障碍。所以其实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马上恢复它的这个血流。那如果在6个小时之内，静脉给它药，把这个栓子溶解掉，恢复它的血供，这个是我们的一线的一个方法，首选的一些方法，

0: 有的病人呢，他有可能你溶栓了效果不好，那还可以进行一个紧急的一个手术啊，这个就叫做这个取栓。
1: 那么如果我们的身边有人发生了中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呢？
0: 因为脑中风它跟心梗不一样，其实脑中风刚才说一种叫缺血性中风，就血管阻的脑梗，还有一种就出血性中风，它就是血管破，它出在脑实质里面我们叫脑出血，如果出在脑表面里面叫转膜下腔出血，它的表现有可能跟脑梗相似。所以这种时候呢，我们并不建议你比如说敷点丹参滴丸啊，其实不太建议，这种最好是到医院啊，我们必须要做检查。
1: 所以两种处理方法是完全相反的。
0: 对，
1: 所以不建议大家自行来进行处理，第一时间120拨打，然后在医护人员到来之前不要做自行的喂药啊等等动作，是吗？
0: 对对对，这个时候你为什么要，因为出血和梗塞它的药是不一样的，而且这个药它也不一定马上起效，虽然脑梗是高血压引起的，但是脑梗的时候我们并不主张马上把血压降下去，血压的压力降下去，那缺血的部位它可能就会加重。所以有些病人就会发现，我们到了医院，我有高血压，医生怎么不给我吃降压药？其实医生没有忘记，只是在急性期的时候，我们暂时让你的血压高一点，为目的是保证你的局部的组织的血供。
2: 大脑是人体最精密的器官，脑细胞一旦受损就难以再生，每耽误一分钟就有上百万个脑细胞死亡，缺血缺氧的时间越久，不可逆的损伤就越严重。在黄金救治窗口内，及时去往正规卒中中心进行规范救治，大量中风患者可以摆脱瘫痪，恢复语言，正常生活。因此，时间就是大脑，时间就是生命，是中风救治的核心原则。
1: 那患者在急性发作这个治疗之后，比如说出院或者静养的时候，是应该马上开始康复呢，还是要多休息一段时间再开始？
0: 应该尽早康复。现在都是强调在病房里面，他的生命体征稳定了以后，我们就开始尽早康复，服药的同时其实是这个康复的训练对他的恢复会有好大的一个帮助啊，目的都是让这些患者日后的生活质量尽可能的一些提升。
1: 那有没有一些康复的方法和大家分享的？
0: 康复的方法它其实有两种，一种就是康复的医生或者是医务人员帮助你活动，叫被动的康复，还有主动的康复，主动的来运动。我们的脑肩负着非常重要的责任，有的地方可能运动区脑梗坏死了，但它还有备用的，还有备用区的
1: 还有备用区，要调动起来。
0: 对，我们让它主动康复，就让它把备用区调动起来。早期康复是事半功倍，在半年之内其实都有这个恢复的可能，但后期呢，几天一周左右，我们就会建议他到专门的康复中心。
1: 所以其实有的患者和家属啊，希望先好好静养，等病稳定了再来康复，其实这就是踩到坑了。
0: 对，
1: 还有其他有可能患者和家属踩到的坑吗？
0: 刚才我们说的脑卒中它容易复发嘛，有些病人可能住院期间还挺好的，其实我们出院的时候也给他写的出院吃什么药，但他出院以后过一久他又来了，你一问原来那些药我没吃，他可能听到了什么偏方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挺遗憾的。因为这个卒中嘛，就刚才说的，虽然它猝不及防的一个发生，但是实际上它是很久就有的，所以它叫急性发病的慢性脑血管病啊。所以出院以后就算它完全恢复了，原来的因素还在呀，比如说血压、血糖、血脂这些血管的问题可能还存在啊。所以呢，出院以后应该遵医嘱继续服药，定期的到门诊来复诊，及时发现及时干预，可以活得又长又好。
2: 中风康复分为被动康复和主动康复，家庭康复最重要的就是要避免呛咳，还要循序渐进，不要强行拉扯肢体，过度锻炼。中风的复发率很高，想要避免二次中风，核心就是遵医嘱规律服药，定期复查，管住基础病，改掉不良的生活习惯，还要

0: 注意关注患者的情绪问题，家人要鼓励支持患者积极面对。那么我们每年体检的时候应该重点关注自己体检里面的哪一些指标来筛查自己中风的这个可能性呢？
1: 第一个是要量血压，第二个从血液的化验里面呢，我们要查一下血糖和血脂，但也查一下肝肾功，因为我们如果发现血糖血脂高了，你要吃一些降糖降脂的药，我们可能要参考一下这个肝肾功的这个问题，这个是血液的一个化验。另外呢，我们可以做一下这个血管的超声，比如说颈血管的超声，因为供应头的这个血管就从颈部嘛，它也比较表浅，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下血管的超声，看一下它有没有硬化，有没有斑块，甚至有没有狭窄，这个是超声它比较便捷，费用也比较低廉。另外一方面呢，就刚才我们说的心脏的问题，它跟卒中也是有关系，那有条件的话可以做一个心脏的一个超声，心脏的超声它一个是可以帮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室间隔的增厚啊，深主动脉的增宽，就看一下会不会有高血压啊，还有一种呢就房颤的病人。那心脏呢，它是相当于一个四人间啊，那在这个四人间里面，它就分着一个左右心房，还有左右心室。我们的心脏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像我们的发动机一样的，要把我们的有氧的这个血流射出去，供应全身的这个各个器官的这个工作。我们的心脏应该是有力的张缩，应该这样，每次它舒张的时候，把有氧的血流吸纳到这个心脏里面，收缩的时候呢，再把这个血流从心室射出去。但如果说是这个房颤的话，就这个心房它是不是这种有力的张缩，有效的张缩，它只是这种抖动嘛，这样的抖动它有可能会造成心房里面的一些血流的一些淤积，它就会形成一些血栓栓子。那这些栓子它有的时候它还是从心房到了心室，然后再从心室射出去的时候，供应全身的时候，那这个栓子就会到处跑，包括我们的脑，就算它的血管没有大的问题，但是它会造成一些血管的一个阻塞，也会出现很严重的这个急性的脑梗的一个症状。另外还有就是这个动态心电图和动态血压，但这个是有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是心脏跳的有问题，它跳的那么不规律，比如说房颤，其实有的病人他没有症状的，那做心电图就有可能会发现。如果是发现房颤，即使他没有症状，他卒中的风险就增加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进行一个干预。
0: 然后要预防中风，我们又应该保持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呢？
1: 说起来饮食，其实我们也见过一些病人嘛，他们就很遵医嘱嘛，就是说高血压的病人我要不要吃得太咸，是不是？那他就完全不吃盐，其实低钠了也不行啊。有些老人家他就完全不吃也不行，其实都是适当的啊。对，还包括我们说的糖尿病的病人，看饮食啊，饮食我们就说不要吃碳水嘛，但是你绝对不吃碳水不行，其实它都是适量，它有一个比例。
0: 那如果已经是有中风的风险，或者有家族史，甚至三高的人群，什么样的运动是最建议的呢？
1: 其实一种是快走啊，如果是基础好的慢跑，这些也是可以的。
0: 所以健步走是比较健康和可取的。
1: 健步走是门槛最低，最容易达成、效果最好的运动之一。其实健步走我们有很多方式，如果有专门的时间可以进行，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是利用上下班的时间啊，或者是用一些时间的一些碎片都可以完成。
0: 非常感谢韩医生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厅，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全面的科普知识，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中风是可防可治可康复的，它不是一蹴而就突然发生的厄运，它其实是长期的不健康生活习惯导致的结果，所以预防是大于治疗的。让我们从今天起管住嘴，迈开腿，好好的把自己的身体管起来，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同时也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云享健康视频号，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到第五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的现场去看看，强健体魄，防止中风，健康走起来。

0: 健康是人生最珍贵的底色，是家庭最安稳的幸福。对疾病最好的治疗是提前预防，而最好的预防离不开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积极的运动。在众多的运动方式中，健步走是最安全、最经济、最有效的日常康养方式。健步走不但能舒缓身心、调节情绪、缓解压力，长期坚持还可以改善人体新陈代谢，增强心肺功能，控制体重，全方位破除久坐、慵懒、少动等不良生活的隐患。健步走门槛低，易达成，效果好，是一项适合全民参与的健康运动。五月，昆明悄然绽放的兰花楹正浪漫诠释着春城初夏的诗意。五月十号母亲节当天，第五届健之家品鉴健步走活动在昆明湖瀑布公园盛大启幕。本次活动以亲子陪伴、健康运动为核心，千余名市民欢聚一堂，以脚步丈量春城美景，以运动传递健康理念，共赴一场温情与活力的全民健康盛会。活动中，健之家医药连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还向盘龙区红十字会、龙泉街道办事处捐赠爱心物资，为困难群众送上健康守护与生活关怀，传递公益温度和健康理念。赛场外集结，在专业教练的带领下开展热身运动，拉伸筋骨，活动关节。随着清脆的发令声响起，参与者迈着轻快的步伐从主入口出发，沿着风景秀丽的健康步道稳步前行，正式开启健步走的健康之旅。
1: 比如说我们健步走呢，它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受场地的限制，而且它是一个户外运动。户外运动呢，就有助于我们这个皮肤对维生素 D 的吸收。这个维生素 D 呢，也是我们儿童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
2: 但大家都觉得，哎，运动肯定是能使心血管更健康啊。其实这个理念是非常对的。年轻人我们主张出汗的运动，但是年纪大的我们就主张以散步为主。有一句话叫“每天活动一万步，人生可活99”。运动以后，如果你出现头晕、晕厥或者黑蒙这些症状，或者是出现胸闷、胸痛，甚至呼吸困难，都代表你储备功能不好。这个时候你要迅速的停止运动，然后拨打120。
0: 主会场的健康市集不仅邀请三甲医院医生现场义诊，免费提供健康咨询服务，精心设置的欢乐套大白、沙包头头乐、品鉴连连看、健康滚滚来、抓住健康等趣味游戏，让市民在运动之余既能学到实用的健康知识，又能体验轻松乐趣。老人、青年、孩童携手相伴，打卡留影，定格美好瞬间，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亲情与健康双向奔赴的动人画卷。让我们以脚步传递健康，以科学抵御疾病，摒弃不良习惯，坚持日常运动，一起健康向前走。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

0: 1942年4月28日，陈纳德领导的中国空军美国航空志愿队的几架 P-40 战斗机从昆明乌加坝机场起飞，在滇池上空进行例行飞行训练。其中两架战斗机分别由罗伯特·莱和约翰·布莱克本驾驶，他们都是飞虎队第一中队的飞行员。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次训练发生了意外。
1: 这里是经典人文地理，我是石良。照片上，大家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帅气的小伙子，他叫约翰·布莱克本。1918年，他生在德克萨斯。1941年，他来到了中国，当上了空军飞行教练员。这一年的11月，他加入了陈纳德领导的美国志愿航空队。布莱克自己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他曾经在缅甸打下过两架敌机。所以啊，像追逐、射击这样的飞行训练，对他来说应该是非常轻松的事儿。可是，偏偏就在这一回发生了严重的事故。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他的战友罗伯特·莱是怎么回忆的。
2: On this particular day,
3: 那是很特别的一天。在约翰·布莱克本坠落之前，我们还在讨论下一步要做什么。飞机升空后，我们朝着湖面做俯冲练习。我在前面带领，他在后面跟着我。我们朝着湖面俯冲，湖面非常平静，我无法判断我们所处的位置。
0: 罗伯特莱回忆说，就在他完成了俯冲射击，重新将机头拉起时，他看见自己身后约翰·布莱克本的飞机一头扎进了湖里，水面上溅起了巨大的水花。罗伯特莱大叫着，赶紧转身在湖面上盘旋，试图寻找战友的身影，

0: 我在上面盘旋了一会儿，就飞回了飞机场，然后就着陆了。他没跟我回去，我不知道他坠机的确切地点。
1: 在滇池边上有个村子叫福宝，福宝村的村民当天很多人都亲眼看见了这场空难，而且很多人还参加了营救工作。其中有一个人，今天他还活着，他的名字叫徐宽。
2: 跟一箱土土多么你就造下壳了
3: 啊，你就跳下壳了，
2: 我就跳下壳了，
3: 怎么跳下壳的你看见了？
2: 那跳下空可木可木着飞机，
3: 你选的飞机我选一个
2: 没有，木着飞机呢我就上来了，我说是那飞机就在这了。
4: 在营救小组的要求下，徐宽再次潜入水中寻找飞行员的遗体。
2: 我摸这点是尾巴上，你摸摸那个头可吗？摸摸那个头门，那个就给在一手。现在我是朝五个摸克，我就说这飞机这个摸克，摸那么就长挂的上。挂着我说在呢，长挂着呢，铁多着呢，就没有就跑在一手呢。
4: 失事后的第七天，一架水上飞机带着美国专业潜水员来到滇池，他们将约翰·布莱克本的遗体打捞出来。
1: 布莱克本的遗体被打捞出来以后，被安葬在昆明郊区，就离市区8公里的中国政府空军墓地。这张照片上就是当时葬礼的情况。陈纳德在写给布莱克本家人的信中是这样说的：布莱克本在昆明的葬礼是按照基督教的

0: 方式进行的，体现了军人的荣誉。战争结束以后，布莱克本的遗体被带回了美国重新安葬，但是他驾驶的那架 P-40 战斗机却静静地躺在滇池的水里，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直到60年后的有一天。
1: 1997年10月，一个主要由飞虎队老兵组成的旅游团来到中国，旅游团登上昆明西山。当大家站在龙门远眺时，一位名叫鲍勃莱尔的老兵指着滇池说：“滇池里有架我们的飞机。”
0: 鲍勃莱尔说这话的时候，可能也就是随口一说，可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他自己不会想到他这句话传进了远在北京的一个人的耳朵里。这个人叫严江征，就是照片上这位，他是中国探险协会的会长。严江征当过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喜欢用探险的方式来发掘历史。听到鲍勃这句话以后，严江征就有了打捞这架飞机的念头，于是他开始着手调查。可是他翻遍了手头能找到的几乎所有资料，都没有关于飞虎队在滇池上空训练失事的情况。就在他准备放弃的时候，意外的在一本书里边找到了线索，就是这样一本书，《陈纳德与飞虎队独行其事的战争》。在这本书里边有3行文字，那是这样写的：在昆明也有一名飞行员不幸死亡，约翰布莱克本在进行一次常规的射击训练时，飞机旋转着坠入湖里。对我们来说，今天不是个好日子。写这段话的是个美国人。除此之外，严江征还找到了一张飞机失事以后打捞飞行员的照片。
2: 这张照片大概拍摄于1942年的4月30号至5月4号之间，是由这个飞虎队的2名地勤人员他们在现场拍摄的。
3: 有一个老百姓在那个地方的话呢，插了一个竹竿，在水里面插了个竹竿，那个竹竿的话呢，就证明是飞机坠落的地方。
0: 为了获得更多更详尽的资料，严江征还找了一个美国人来帮忙。这个人是专门研究二战史的，他翻看了很多飞虎队员的日记，并且走访了10多位依然健在的飞虎队队员。1998年5月，严江征为了这事儿，专门从北京第一次来到昆明进行实地调查，但是他调查的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因为远比他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2: 根据我们从滇池沿岸的这个村庄进行的这个寻访调研，和这个美国的一些老兵所给我们提供的一些线索，那么我们知道，二战期间坠毁在滇池里的飞机至少有7架。通过我们在这个滇池水域的这个物理探测，我们也发现了不止一处的磁异常点。那么到底哪一架是这个P-40，对吧？就是 P-40的这个坠落位置到底是在哪一个点上？要确认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1: 2000年10月，严江征带着当年拍摄的照片再次来到昆明。照片显示，飞机失事后，打捞人员根据油污痕迹框定了飞机坠落的水域，并在水中做了标志。照片中的背景是一道山梁，严江征请云南省测绘局的专家测出了照片拍摄的角度、距离等数据，确定了这座山，又根据这组数据用更新的仪器探测出坠机的具体位置在滇池西北角，距福宝村约2公里。
0: 2003年8月6号，严江征带着10多位专家第三次来到昆明。他们运用了多种技术手段，在滇池进行更为深入的探测。他对

0: 在滇池上工作了4天。就在大家热情高涨，期待着不久 P-40 战机就可以被打捞出水的时候，银江征却躲开了众人关注的目光，悄悄地离开了昆明。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所寻找这个目标啊，随着年代的推移，已经被厚厚的淤泥覆盖了，它的沉旋深度在泥下18.5米。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长时间没有结果，很多这个人员都对此已经不再抱有信心。
2: 因为淤泥太厚，严江征被迫放弃了这次打捞行动，而他的漠然离去也使人们对这架 P-40 战机的下落充满了疑问。
3: 他在昆明的郊区一个很浅的地方坠落的飞机，坠落了以后，那么我认为几十年来老百姓没有事的时候不断的就下去去找一找，找飞机，他们找到这个飞机的残骸，他们要打成锅碗瓢勺嘛，这个抽烟的那些这个烟锅嘛。我觉得在这一段时期当中，这个飞机我认为是就打捞光了。
2: 2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严江征再次坚定了自己最初的判断。
1: 捞上来一根长度约1.7米的一根细钢索，飞虎协会主席迪克罗西先生亲自对这根细钢索进行了辨认。他用非常肯定的口气告诉我，这是控制垂直尾翼方向舵操作钢索中的一段，他说就是他了。
2: 遗憾的是，因为缺乏资金，严江征没能继续自己的打捞计划。
1: 在今后我会想方设法来创造条件来完成这个 P-40 的打捞，这样一个历史见证物，我希望它能够重现于世。
0: 二战期间，美国援华空军损失了大量的飞机，这些飞机的残骸散落在战场的各个角落，其中比较集中的分布在驼峰航线上。驼峰航线是二战期间中美两国共同开辟的一条空中通道，西起印度的阿萨姆邦，东到云南的昆明，全长800多公里。在这条航线上，飞机要飞过被视为空中禁区的喜马拉雅山脉，许多山峰的高度已经超过了当时飞机的最大爬升限度，所以飞机经常要贴着山峰飞行。从飞机的舷窗向外看去，连绵起伏的山峰就像骆驼的峰背 ，Hump Line， 驼峰航线这个名称就是这样来的。但是这条航线还有另外一个名字，驴骨。这个金属一样冷冰冰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原来驼峰航线上坠毁的飞机太多，沿途散落着无数的飞机残骸碎片。天气晴朗的时候，在阳光的照耀下，这些碎片就会闪闪发光，有些飞行员甚至看着这些残片的反光就能够给自己导航了。
2: 1943年3月11日星期四，驼峰航线上没有雨雪天气预报，是个好天气。三架中国航空公司运输机正先后飞行在横断山脉上方，一路向西。53号机和48号机一直相伴而行，间隔不到1公里。他们这次飞行的目的地是驼峰航线的西端，印度汀江。在48号机飞行员皮特·古蒂尔眼里，前面的53号像一只美丽的大鸟，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是53号最后一次留下飞翔的身影。
4: 风暴和大雪扑过来，我试着呼叫他避让，但已经太晚了。
2: 还没等后面的人反应过来，53号已经坠落，
4: 他的左机翼触山，就这样摔了下去。
2: 驼峰航线上的天气没有人能预报，刚才晴朗的天空突然就下起了

0: 鹅毛大雪，雪花轻轻覆盖了53号飞机。第二天，当希望出现奇迹的古蒂尔再次飞过这个垭口的时候，他在上空盘旋，观察了几圈，试图可以找到侥幸存活下来的机组成员，但是没有飞机踪影，没有人挥手，没有呼救信号，什么都没有。
1: 照片上这个年轻的军官叫吉米·福克斯，他就是53号坠机的机长。福克斯是德克萨斯州人，他是个独生子。当时他在美国有个女朋友，两人本来就要结婚了，可就因为他要参加驼峰航线的运输，支援中国抗战，所以两人把婚礼推迟了。福克斯本来想的是在这儿几个月就可以回家，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场发生在遥远的东方的战争把他永远地留在了中国苍茫的原始森林中。福克斯失事的地点当时是日军占领区，所以很难实施地面搜救，但他身边的战友一直就没有放弃希望。
0: 福克斯坠机的地方是往返驼峰航线的必经之地，在他坠机之后，每当路过这个地方，许多战友都会无限深情地做低空飞行，甚至在夜间打开着陆灯，希望能看到几位同伴生还的迹象。但是一次次的努力都没能奏效。两个月后，1943年的5月底，古蒂尔机长飞过垭口的时候，看到了53号机露出树丛上方的机翼，他静静地躺在森林里，陪伴他的只有死一般的沉静。从此，这一垭口被驼峰飞行员们以机长的名字命名，称作福克斯垭口。1944年，福克斯垭口所在的片马地区被中国远征军收复。虽然此时离53号机失事时间已经快一年了，吉米·福克斯和另外两名飞行员还幸存的希望已经不大，但他的战友汉克斯以及其他战友还是组织了一支救援队前往出事地区寻找失事飞机和机组成员。
1: 照片上这个人叫 Peter Hanks， 他是吉米·福克斯的战友。为了找到福克斯和53号飞机，汉克斯带着营救小组在密林里找了整整9天9夜，可是最后又累又饿，而且有人还生了病，什么也都没找到。战后汉克斯带着说不尽的遗憾回到了美国，可是他从来就没有放弃找到53号飞机的念头。后来他甚至请美国航天局的科学家帮忙，让他们用在外层空间拍摄的照片来寻找53号飞机的踪迹。他甚至一直想着有朝一日要重返高黎贡山继续寻找这架飞机。为此直到80岁高龄，汉克斯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嘿，苍天不负有心人，这一天他终于等到了。
0: 1996年10月，二战历史学者戈舒亚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说怒江刚刚发现一架飞机。戈舒亚马上带着一个电视摄制组向飞机坠落地进发。到达现场后，经初步考证，这架飞机就是当年的53号飞机。53号飞机找到后，消息迅速传到了美国。得到这个消息的汉克斯闻讯后非常激动，他马上来到昆明，要求去53号飞机坠落地了却50多年未尽的心愿。在中国有关机构的安排下，1997年6月10号，80岁高龄的汉克斯又一次踏上了寻找53号飞机的旅途。经过5天的艰苦探寻，终于在一片开着红花白花的大树杜鹃后，看到了战友53年前的坠机。
2: That is something. I will kiss that airplane again.
3: That's good. We got here after a while. That is mighty fine. Good.

0: cavemen that fought the war together. They came for adventure just like all of us came for adventure today. And they had a good time until they got killed.
1: Okay, here's some luck. Four fox, four fox, four fox, four fox, four fox.
2: 汉克斯和福克斯虽然都是驼峰航舰上的飞行员，但是他们两人并不认识，从来没见过面，因为汉克斯是在福克斯失事以后才来到他的飞行队的。1997年6月，当汉克斯来到福克斯飞机失事的地点，他才发现，原来当年他的营救小组就在这附近。他们的营救小组回撤的地方离失事地点不到2公里的距离，可就在不到2公里的距离，汉克斯足足走了52年。随着53号坠机被发现，1996年，美国驼峰协会公布了这样一份档案，里面记录了当年驼峰航线上坠毁的609架飞机的机型、机组成员失事的时间和地点，其中有107架坠毁的飞机至今下落不明。这些坠毁的飞机，有些掉在山谷里面，有的沉没在湖底，但大部分都淹没在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要在这样的地方寻找这些失事的飞机，困难和危险的程度可想而知。随着这份档案的公开，不同的人抱着不同的目的，陆陆续续的都加入了寻找飞机的队伍中来。
3: 在这支队伍中有这么一个人，他在原始森林里寻找飞机残骸，不依靠任何组织，几乎不带任何装备，钻进原始森林一待就是几十天，其行为几乎可以称之为疯狂。
4: 那个真的是探险家，就背一袋米，背一个锅，完全不带行李，但是要背好几双鞋，因为要靠腿走的，啊，就是那一大包米，然后就在树底下睡觉，一来一往，光走路差不多2个月。
2: 大家用疯狂来形容的就是照片上这个人，他叫姚金鱼，是云南丽江人，他本来是个生意人。2000年，他到缅甸北部做玉石生意，在那里他听说了在中缅边境的原始森林里边有很多坠毁的美国飞机残骸。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不知道是对历史的好奇，还是这些掉下来的飞机残骸激起了他的探险欲望，总之从那以后他就加入了寻找坠毁飞机的队伍中。
3: 森林里的瘴气、野兽随时都会威胁到探险队的安全，而复杂的地形也让他们的行进速度比预想的要慢得多。在艰难的寻找过程当中，姚金鱼陆续找到了部分坠机残骸，由于力量有限，他们只能带走部分较小的飞机零件，而剩下他所能做的就只能是用傻瓜相机将他所看到的一一拍了下来。
2: 大家之所以说姚金鱼疯狂，那是因为在2年多的时间里，他几乎花掉了自己全部的积蓄，而且还欠了一屁股债。可是人总得吃饭，总得生存呐，所以很快他就不得不开始寻找合作伙伴。于是他找到了专门研究二战历史的学者戈舒雅。
5: 在这个时候呢，他感到很着急的话呢，他就找到我，那么他就说了他的一些情况，我们就很感动。
6: 这个华裔先生呢，在缅甸死掉了。但是他们移民局里，
4: 他说我找到一架飞机，他把那个飞机上的名牌拿给我们了。戈舒雅上网去查了，跟我说，东盘，这架飞机在美国空军的档案里标注是失踪， 那就是说他真的找到了。
2: 葛舒雅根据自己的经验，他判定姚金鱼的发现意义重大，他答应他尽可能地为他寻求帮助，然后两人就分手了。姚金鱼也自己回到了丽江，开始筹备下一次搜寻，大家也都期望着他能从原始森林带回来更多的坠毁飞机的线索。过了几个月，葛舒雅满怀希望地来到了丽江，这回他没有事先通知姚金鱼，他想给老朋友一个惊喜。
7: 我们在这儿等着呢。
8: 哎，师傅，请问一下，打报告在哪里？
7: 报告在下面。
8: 下面看，新年村在哪里？新年村。
9: 直接下个上个里头有个沙口一条水泥路。
8: 就新年路，可是？可你们可晓得姚金鱼？每个人都看到我们，样号也不说。我们就感到很奇怪，说是哎，姚军，你这个住的这样吗？你们在哪个地方？还是看到我们不说话？不晓得姚军，
7: 这是
8: 四六了
7: 吗？
8: 四六了，哪个是啊？
2: 几个月之前还是个好好的大活人，怎么突然一下就死了呢？而且，当葛舒雅问起姚金鱼的死因的时候，周围的人好像都支支吾吾。不太方便告诉他的样子，这姚金鱼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
8: 这个时候旁边有个女呢，可能三十多岁的女呢，她就一下就说是我带着你们。
4: 然后别人就告诉我们说这是姚金鱼的妻子，我们就问她怎么样了，啊，她就说回家再说，回家再说，然后
8: 她就上了车，上了车我们说哎咋个不说咱还在这睡，
4: 一直到他们家里，她告诉我们，说她。喝农药自杀了。
3: 这个消息让葛舒雅等人异常震惊，这姚金鱼为什么突然就喝农药自杀了呢？
4: 就是他完全绝望，他找到了，实际上他那些信息到今天来看有巨大的价值，但是他因为他把家里钱全部都花光了，还借了很多债，欠了很多债，他当时没有力量来还这些债，所以他自己喝农药死。
2: 姚金鱼再也不能踏上寻找坠机的道路了。他是个典型的冒险家，是用生命来做赌注，在缅甸北部的原始森林里边寻找坠毁飞机的残骸。最后，绝望让他选择了自杀。但是姚金鱼死后还是留下了一些宝贵的线索。据他妻子讲，在姚金鱼死后，他在姚金鱼的日记里边发现了有八架坠毁飞机的线索，这些线索包括失事飞机的地点等等，有详细的记录。另外，姚金鱼还从当地猎人的口中打听到了另外七架坠毁飞机的地点。但是很可惜，姚金鱼的死深深地伤害了他妻子的感情，这种伤害让他从一开始的悲伤慢慢地转变成了愤怒。
4: 其实他太太对他这个事儿是极度不满意的，因为这种冒险他把家里几乎所有的这种钱全拿去做了这个事，这有点孤注一掷的。
10: 把那飞机那个盘子那些全部有，还得七七几层，这是我几个人。我是放在一起之前就把它烧了，资料也没有留。
2: 他妻子的愤怒最后变成了一把火。就这样，姚金鱼用生命换来的

0: 八架坠毁飞机残骸的线索就这样再次烟消云散。很可惜啊，本来可以很快就重见天日的那些飞机残骸以及伴随着他们的英雄传奇，可能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淹没在中缅边境，淹没在那无边的原始森林里面。前面我们说过，二战期间在中国坠毁的美军飞机大多是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老林，这些飞机重新被发现往往都是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1996年10月2号，广西新安县杨秋村的村民潘其斌、蒋军两个人约好了进山采药，没想到走着走着天就黑了，这两人居然迷路了。但是他们万万想不到的是，一次意外的迷路把他们引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到过的山崖下面。在那里，这两个采药人意外地发现了一架飞机。
1: 刚刚在飞兜兜那时候摔过去，那人机子上是用滑轮机，背后也晓得这个滑轮机。
2: 当时一看到那个东西是全部是破烂的东西，我没有什么感觉的。
3: 奥尔山地势险峻，人迹罕至，是华南最高峰。这架坠毁的飞机在东经110度25分55秒，北纬25度52分50秒，海拔1828米的黑冲悬崖一侧，飞机撞击崖石后粉碎解体，大量残片散落在一片宽5米、高500多米的断层石缝中。广西新安县政府的有关人员在当地农民的引导下迅速赶到飞机出事的地点，在这次调查清理中发现了6挺机枪、8支手枪，还有飞行鞋、皮带扣及身份牌。调查了发现7件机组人员随身佩戴的身份标志牌，分属于5名机组人员，上面用英文标有佩戴人姓名、地址、编号、血型及亲属联系人姓名。
0: 根据飞机上的 US 标识和这几块最先找到的身份牌，人们初步判定这架飞机是二战期间坠毁的美国军用飞机，于是中方把这个发现迅速地通报了美方。根据中方提供的录像资料和那几块身份牌上的编号，美国国防部失踪人员办公室通过相关档案很快就查明，这架 B-24 轰炸机是隶属于陈纳德将军麾下的第14航空大队。这架 B-24 轰炸机是在1944年6月进驻我国桂林地区的，负责对华南、华北的日军基地以及运输线执行轰炸任务。1944年8月，这架飞机失踪了。
3: 1944年8月31日的下午4点30分，美军第14航空队375轰炸中队奉命紧急起飞，轰炸停泊在台湾的一个港口的日本军舰。执行这项轰炸任务的共有11架 B-24 轰炸机，这些飞机分别从桂林和柳州两个机场起飞。返航途中，一架 B-24 轰炸机在猫儿山坠毁，飞机上有10名机组人员。这次轰炸任务的领队指挥官是詹姆斯·埃德尼。
4: 那架飞机是我这个中队的，那晚在执行空袭任务时确实没飞回来。
3: 遇难10名机组人员留给亲人的只有这张失踪前一周的合影。10名机组人员当中，年龄最大的27岁，最小的19岁。
0: 1996年11月，中方向美方移交了包括军人身份牌、军用水壶等在内的部分遗物，美方当即表示感谢。1997年1月13号，美国国防部失踪人员办公室派出了一个专家小组，一共有8人，

0: 由阿里兰奥率领，他们来到广西新安县的猫儿山，对 B-24 轰炸机的残骸进行实地考察。
1: 为了寻找飞行员的遗骸，人们像考古一样细心的检查，挖掘出来的这些年代久远的遗骨，经技术鉴定被确认属于这架飞机的机组人员。十位勇敢的年轻人终于在半个多世纪之后重见天日。1997年1月17日下午2点，一架美国空军 C-141 运输机静静地停在首都机场停机坪上，向美方移交飞行员遗骸的仪式就在机场举行。中国外交部代表在向牺牲的美军牺牲人员家属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慰问后，把三个装有美军遇难人员遗骨和遗物的箱子转交到了美国驻华大使手里。
0: 交接仪式之后，美军遇难军人的遗骸被运回了美国，他们被安葬在华盛顿阿灵顿国家公墓，陈大德将军的墓地也在这个地方。半个世纪以后，这些战死在异国他乡的英雄又重新回到将军麾下。
1: 北风呼号，十个英魂的名字在风中飘荡，在场人员向英灵敬礼致意。号角响起，这悠长悠婉的号角声是对勇士英魂的告慰，也是母亲对孩子的召唤。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5月12日至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云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1: 刘国中先后来到玉溪市红河州和文山州，深入脱贫村产业基地，帮扶车间、异地搬迁社区和学校、乡镇卫生院，走访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脱贫户，调研三保障和产业就业帮扶等工作情况。他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做好政策与工作衔接，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健全完善监测帮扶体系，科学确定和动态调整等帮扶对象，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精准落实教育、健康帮扶和住房安全保障政策，持续巩固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成果，要因地制宜加强产业分类指导和长期培育，健全帮扶项目资产长效管理机制，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促进农民增收，要继续做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富，要将符合条件的帮扶对象及时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统筹用好农村公益性岗位，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要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加快发展，激发内生动力，要加强考核结果运用，抓好考核发现问题整改，确保取得实效。刘国中强调，要健全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有序推进，要深化拓展东西部协作，优化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充分发挥驻村干部和社会力量帮扶作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工作实效，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在云南期间，刘国中还调研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他强调，随着气温上升，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传播风险增加，要坚持多病同防、外防输入，强化监测预警，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切实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全方位筑牢疫情防线。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更加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加快构建优势互补、协同联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实支撑。
2: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相关省级部门和州市汇报，审议有关文件。会议肯定十四五时期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成效，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一体抓好高质量发展、高能级开放、高水平保护、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会议强调，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设施互联互通是重要基础，要抢抓国家部署的六张网建设机遇，持续完善国际、省际和省内通道，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产业聚链成群是硬核支撑，要加力推进沿边产业园区、产业协作园区和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等建设，精准务实招项目、引企业，提升产业发展规模和能级。市场共建共享是关键环节，要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高效办成一件事牵引作用，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城市协同联动是内在要求，要扎实推进昆明都市圈建设，增强滇中城市群引领作用，学好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治理是重大责任，要完善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深入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功能定位，加强系统谋划，发挥比较优势，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更加有效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赵俊民、王显刚、郭大进、杨洋、徐浩、李俊杰、袁芳出席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0: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四五以来，云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战略定位，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全力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展望十五五，站在更高起点上，云南将以建设我国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打好美丽云南建设持久战，立足生态优势，增强发展后劲儿，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
1: 在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实验室里，智慧化实验设备正在对一批水质样品进行分析检测。样品由布设在抚仙湖流域的触发式采样器自动采集而来。
3: 从这个取样到每个项目的检测，然后到最后的分析数据输出，包括这个数据的上传平台，这些全部都是自动化的，自动智慧化的这个程度呢是比较高的。也是大家经常提到这个黑灯实验室的这个概念。
1: 黑灯实验室是指无需人工干预、无需照明即可24小时连续作业的智能化实验平台。十四五时期，云南已建成更趋完善的生态质量监督监测网络，从山顶到河湖一体化覆盖天空地。这张网不仅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也记录着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亮眼成绩单。抚仙湖水质总体保持一类，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开展系统监测以来最好水平，洱海指数近四年评价为优，沿岸大生态、大湿地、大景区格局正在加快形成。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常年稳居全国前列，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为全国的70%，度电排放二氧化碳为全国最低。珍稀野生动物在森林里自由生长，古茶山、古茶树与人和谐共生。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称赞，中国已成为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全球领导者，云南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的一个标杆。抬头看到天空蓝，俯首可见碧水青，放眼满是生态绿，还可以亲密接触孔雀、红嘴鸥等大自然的精灵，这些都是云南限定版的惊喜。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排头兵定位职责要求工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立足生态优势，增强发展后劲，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
4: 在“十四五”打好十个标志性战役的基础上，“十五五”期间深入开展8大攻坚行动，加大城乡黑臭水体治理力度，集中治理一批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加强噪声、恶臭、餐饮油烟等污染防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真正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1: 2025年首批52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公布，云南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与祥云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云南适宜的温度、湿度、洁净度本身就是稀缺的绿色生产要素，再叠加丰富的绿电、林草等资源，非常适合发展精密制造、电子工业、制算等产业。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加强碳市场与绿电、绿证等的政策协同，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装上绿色引擎。
5: 以体制机制改革破题，以制度体系创新赋能，以刚性执行落地见效，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云南建设全面推进，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1: 展望未来，云南将统筹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等建设，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绿色底蕴更加深厚，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七彩云南新画卷。
0: 近日，云南印发实施关于打造水利投融资改革升级版的指导意见，为深化水利领域放管服改革、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提升水利资产运营效率提供了清晰的改革路径与坚实的制度框架。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指导意见重点内容和有关工作部署进行详细解读。
2: 当前，云南省水利建设资金需求巨大，仅依靠传统财政投入难以为继，必须深化改革，从盯着财政要钱转变为向市场要钱、向改革要钱、向存量要钱。指导意见系统回答了

0: 钱从哪里来，怎么来，怎么用的核心问题，标志着云南水利投融资从政府单一投入向多元良性循环加速转型。
1: 指导意见紧扣联手发力核心要求，构建了六线机制加五条路径加六大工程加六大重点的完整闭环体系，形成了一张系统集成精准发力的施工图。
0: 根据指导意见，云南将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理念，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首先是完善初始水权分配，深化社会资本参与，健全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等六项机制，筑牢水利投融资制度保障。
2: 动态调整区域流域用水指标，加快完善取水计量设施，促进节约水量用于交易，强化招商组合拳，推动镇营企合作提质增效，全面推广物业化管理改革，到15/5末基本实现全省小型水库的物业化管理全覆盖，盘活水利资产，反哺水利工程的运维，最终实现以水养水的目的。
0: 其次，将打通水费精准收缴、资产权益出租、抵押质押融资延伸发展链条、开放涉水空间五条路径，构建存量带增量的良性投融资格局，拓宽水利资产盘活渠道。通过实施水源工程、引调水工程、灌区工程、城乡供水工程、生态水利工程、泉水利用工程六大工程，夯实水利投融资项目载体。
3: 15/5期间，我们计划基本建成黑潭河、桃源、南瓜坪等一系列的大型水库及一批中型水库，计划基本建成滇中引水一期工程，加快实施滇中引水二期工程，通过完善灌排体系，将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
0: 确立了制度保障，明确了改革路径，对接好项目载体，全省水利投融资改革清单化为六项重点工作，确保改革措施落地见效。
4: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最近啊，云南凭借得天独厚的立体气候与生态禀赋，迎来了生物多样性最活跃、最便于观测的黄金时节。高山花卉、湿地鸟类、野生动物都进入了活跃期。云南各地顺势推出了亲子研学、自然课堂、生态观测、大众科普等活动，进一步提升公民自然科学素养，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转化为全民行动。首先，我们来看昆明植物园的中乌全球葱园，这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合作共建的全球首个葱属植物专类园，也是全球葱属植物多样性保育的核心基地。目前呢，已收集保育200多种葱属植物。眼下，第八届葱花展正在葱园举行。
5: 中乌全球葱园里4500多株观赏性葱花织成大片花海，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观赏。
6: 今年我们葱花展的这个盛花期呢，差不多就是在5一和5一以后的10来天。这次展出的品种呢，主要还是以大使、还有伯洛阁下以及那个球王为主。可以看到它一些美丽的，就是说对环境的非常友好的一些特性。
5: 葱属植物是一个拥有500多种的庞大植物家族，我国有138种，其中50种为中国特有。我们日常吃的大葱、蒜、洋葱、韭菜、教头，全部都是葱属植物。游客和市民在这里能够详细了解葱属植物特有的辛辣气味来源、药用价值和生态价值。
7: 主要是来看植物园的，因为小朋友特别喜欢植物，很多植物我们都没见过，还有看到是很讲解原因讲解，我感到很震撼。
5: 除了葱花，昆明植物园内的兰花、蔷薇、狭叶、白千层等也进入盛花期，不少家长专程带着孩子前来，在花海中开启一堂生动的自然课。昆明植物园组织了多样的科学探索活动，以科普直播、科普视频、图片展播等方式解锁植物的科学秘密。
8: 公众在这个植物园里面可以看到丰富的一个生物多样性，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能认识到一些珍稀濒危植物，也能充分的认识得到，就是说在生活中他们需要 怎么样行动去参与这个生物具体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

0: 去年5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的高山植物馆正式落成，引种保育了上百种难得一见的高山植物。经过近一年的适应性养护，现在众多高山植物陆续开花，美不胜收。
1: 高山植物馆位于福利宫温室群西侧，面积约100平方米。馆内主要模拟高山植物的原生环境，引种保育了近130种高山亚高山植物，其中20多种已经陆续进入花期，花色绚丽，争奇斗艳。
2: 我们的植物也是对应这些不同高山深径进行了这个相应的布置，比如说，在湿地周边，我们就选用了报春类的植物。然后草甸呢，就选用了点地梅属、鼠尾草、百合，包括绿绒蒿在内的一些物种。到流石滩上呢，我们就选择了这些海拔更高的，比如说有特殊适应性形态的垫状的这些类群。随着不同的海拔梯度，它的花期是不一样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感觉。
1: 海拔近5000米的高山对人类而言是生命禁区，但一些高山植物却能在低氧、高寒、强紫外线的环境里绽放生机。
2: 石岩报春，它是产自于白马雪山，差不多4800到4900米的位置的。还有一些电子草，它也是差不多在4900到5000这样子。
1: 工作人员介绍，高山植物对气候变暖比较敏感，部分类群分布范围窄，种群规模小，面临着生存风险。因此，高山植物馆具有迁地保护、科研支撑、科普展示三重功能。
2: 引种到昆明以后呢，它的花期实际上是有一定的缩短的，因为昆明的温度对比它们原生境其实是高了很多的，天气比较炎热的情况下，它有时候开一个星期，它的花就要谢了。
1: 此外，以绿绒蒿、塔黄这两种高山植物为原型设计的主题文创产品也在文创中心上架。由于植物保育需要，目前高山植物馆暂不开放入内参观，游客可以在馆外隔着玻璃观赏。
0: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宝山段横亘宝山西部，气候垂直分异显著，承载着从热带到寒带的完整植被谱系，被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孕育5700多种高等植物、3000多种脊椎动物，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近日，由生态专家、生态学学者与管护局工作人员共同组成的调研小组，深入宝山段开展专项野外调查，将进一步摸清珍稀濒危植物大树杜鹃的野外生存现状，系统梳理高黎贡山生态保护成效。
3: 调研组深入大树杜鹃核心分布区，沿原生径样线徒步踏勘，实地查看植株长势、群落结构、开花结实以及伴生物种情况，详细记录物种分布范围、生境条件、保护现状与潜在影响因素，全面掌握一线真实数据，为大树杜鹃科学保护与种群恢复提供精准依据。
4: 主要的目的就是来看这个高黎贡山的大树杜鹃，这片环境保护的情况可以说是这个非常的好。那么因为是它采取了各种措施，很少受到这个干扰，所以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况。
3: 大树杜鹃是杜鹃花科中最高大的乔木树种，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极小种群极危物种，素有世界杜鹃之王美誉。这一物种仅适应高黎贡山海拔2100到3300米的特定温湿度与土壤环境，生长缓慢，自然更新困难。它的种群存续状态是衡量生态系统健康的重要标志。
5: 做一些人工繁育的探究和它濒危机制的研究，以及这个扩繁禁地保护，把这个资源再扩大化，它的种群再扩大化，然后就是一个回归种植，就是把这个繁育的苗木可以再回归到它的原生境附近或者相似的环境。
4: 如果说是我们有一个旗舰物种，通过我们保护这种旗舰物种呢，能够带动起大家的这个保护意识，发自内心的我要去保护这种环境，保护这个植物，对生物多样性由衷的喜爱，大树杜鹃我觉得就可以承担这么一个责任。
0: 为引导大众亲近自然，感知生态之美，云南各地利用五一假期、春秋假和周末时间开展形式多样的植物研学活动，通过实地观察、科普讲解、动手体验等形式，带领市民游客，尤其是青少年走进自然课堂。
6: 在西双版纳州，热带植物园、曼听御花园等景区纷纷推出植物研学与科普活动， 全国稀缺的热带雨林生态，珍稀热带植物、两栖爬行类动物等富集的资源，构成了多层次的研学场景。
7: 觉得很有意思，让我们学一学有

0: 花宴。
1: 今天逛完花海，就来品尝了韶花宴。韶花做的菜特别新鲜，带着淡淡的花香。
0: 威信县的芍药已形成了赏花、康养、节庆、研学相结合的农旅结合发展模式。小家县云上鱼坝乡村度假区举办了植物拓印研学活动，40多名孩子在亲近自然中探索奥秘。孩子们化身植物侦探，穿梭在山野中挑选天然创作素材，在植物小课堂上学习色素分布与敲拓原理，认真学习传统草木染拓染技法。丰富多元的植物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树牢生态保护理念。
2: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我们来关注滇超联赛背后的故事。20年前，一群鹿城小学的孩子在尘土飞扬的操场上追着足球奔跑。20年后，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了滇超楚雄队的中坚力量，而当年的教练依然站在训练场边注视着后辈。这是关于热爱的传承，更是一座城市的足球信仰。
3: 滇超联赛楚雄队中90%的球员都来自同一所小学鹿城小学，他们用火一般的热情点燃整座城市，而他们的故事要从一场跨越20年的师徒接力说起。
4: 长大还想继续踢球吗？
5: 来，周涵，周涵，
6: 好，
3: 滇超联赛间歇期，从鹿城小学走出来的球员们再度相聚，回到了梦想开始的地方。他们口中的师傅黎鑫，不仅是带领他们走进足球世界的启蒙教练，如今也是滇超楚雄队的教练之一。鹿城小学的足球场承载着他们热血沸腾的少年时光，把足球踢到荷花池里的情景恍如昨天。
5: 荷花池还不是那样子。对吧？你们现在去就去进去嘛，就那些那风吹来地上就是闹起来。
3: 一间10多平米的荣誉室是鹿城小学的足球藏宝阁。
5: 小的时候，你俩跟他讲白嘛，我算不上嘛，是吧？曾经会夺冠军嘛，
3: 从2003年到现在，100多座奖杯整齐排列，奖牌更是数不胜数，上面刻着的是一届又一届小球员们的汗水和呐喊。看看老照片，再比拼一下奖杯的数量，师兄弟们间的小较量是他们之间最珍贵的暗号。这种情感的延续是比任何战术都要强大的凝聚力。
7: 是吧？老一辈的奖牌，对，老的牛牌，也是抓住不起。
8: 我有今天，我首先感谢，肯定第一感谢的是教练，因为第一脚球是他们教的，就生活上包括给予长大之后未来的教练，因为就他俩也在无时无刻的在关心。进省队踢职业，其实这也能算作热爱，但是想回来当教练呢，可能把自己的热爱发展成一个事业。
9: 如果说当时可能启蒙不好，或者说可能我觉得足球很无聊啊，可能我也不会踢球，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引导下让我喜欢上了足球，可能才会有后面的我。那我们当时练的或者用更多的时间可能磨练的就是自己的基本技术，我觉得就是通过这几年不断的去磨练自己的基本技术，才会有我之后就是成长道路上的帮助。
10: 陆小培养了他们，然后到他们到初中高中大学甚至到工作，一直都没放弃足球这一项这个爱好，能在这个滇超的赛场上能充分的展示他们的这个足球的技艺，对我来讲也是感到非常欣慰的一个事。
9: 就是师父辈开始对他们的感情没有断，包括他们对我们的感情没有断，这样的传下来，包括我们对我们带过的孩子感情也

0: 初的一个人变成了30个人的教练团队，当初的一块煤渣球场变成了现在4个校区都有漂亮的足球场，当初的埋头苦练变成 U6 到 U12 成体系的完整青训。有天赋的孩子们在这里叩开了职业足球的大门，而更多的孩子则是在奔跑中收获了健康的身体和敢拼敢闯的性格。站上滇超联赛的赛场，师徒再次并肩，为家乡而战的初心从未变过。从学校的方寸绿茵到滇超的万人赛场，他们脚下的每一步都在为楚雄这两个字拼尽全力。20年的传承，是一座小学写给绿茵的情书，也是一群人用双脚为故乡写下的诗篇。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2: 马上就要过春节了，大家说端午节，端午节要做什么？包粽子。那包粽子你从哪里选择好的这个食材？
3: 5月13号至15号，第七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农产品经纪人技能竞赛云南省选拔赛在昆明举行。本次竞赛采取理论知识考试加职业技能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理论知识考试占20%，职业技能考核占80%。参赛选手主要来自全省从事农产品购销服务的经纪人。竞赛设置了1、2、3等奖及优胜奖，总成绩排名前3名的选手将代表云南参加全国决赛。
4: 要具备的是对农产品的了解，对市场的了解，对这个仓储或者是对保存方式还有运输方法的这个了解，还有就是对市场的分析等等，包括直播啊，这些综合的能力，这次参加比赛以后，其实我更清晰了我们需要做什么，如何去把我们的农产品推到市场端。
5: 我们通过举办第一届农产品经纪人大赛，为全省的农产品经纪人搭建一个切磋提升的平台，以赛育才，以赛选才，培育更多优质的农业人才，推动我们高原特色农产品走得更远。
6: 今天嗨滇超新书首发式在昆明滇池书城举办，全书全景梳理云南足球发展脉络，刻画滇超16城多元风采，收录赛场热血瞬间与普通人的足球故事，是一部兼具温度、力量与情怀的纪实作品。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3轮8场比赛将于5月16号、17号开战。丽江对阵楚雄，临沧迎战迪庆，文山对决昭通，普洱遇上宝山，怒江对阵红河，西双版纳迎战大理，曲靖面对玉溪，昆明对阵德宏。敬请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更多精彩就在滇超联赛。
1: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你晚安，再见。
7: 晚上好，来看天气。目前在南亚和东南亚，一边是制造高温热浪的副热带高压，另一边呢则是带来丰沛降水的西南季风。在印度的中西部、巴基斯坦中南部，高压笼罩之下呢，最高气温维持在40度以上，局地达到45度。而在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缅甸南部，则是雨水连连，尤其是缅甸南部，西南季风携带印度洋的水汽提前登陆，撞上山脉，雨势骤然增强，像是仰光，未来几天几乎每天都是中雨。另外呢，中南半岛像是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家也受到了西南季风的影响，陆续进入多雨模式，再配合上30度以上的最高气温，体感上是典型的桑拿天，又湿又热，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要注意防暑和带伞。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5到26度，伊斯兰堡晴，19到33度，平布小雨，13到22度，地利小雨，23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32度，金边小雨，27到36度，万象小雨，25到33度，马累小雨，28到31度。

0: 吉隆坡小雨，25到32度；达卡小雨，26到34度；内比都小雨，24到35度；加德满都小雨，16到26度；科伦坡中雨，26到31度；曼谷中雨，27到36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0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新德里晴，28到40度；雅加达小雨，25到29度；河内中雨，27到35度；莫憨多云，20到30度；昆明多云，15到26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

0: 放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你
13: 干嘛？干嘛？
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广西中部偏东的位置，金秀尽享着大瑶山的主体山脉，延绵不绝的山峰阻隔了南下北上的冷暖气流，孕育出仅次于西双版纳的全国第二大生物基因库。几百年来，姚家人在这里繁衍生息，用勤劳和智慧谱写一支质朴的姚歌。大瑶山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催生了大片的竹林，一年四季出产的笋类成为金秀人摄取膳食纤维的主要来源。简单的清炒苦笋，味道苦而不涩，且有回甘，口感鲜嫩爽脆，老少咸宜，是极为难得的多吃也不会上火的笋类。距县城70公里的青山屯，生长着大片野生苦竹林。静谧的山路上，李明的脚步声尤其明显。他要赶在苦笋季结束前采集到足够多的苦笋。来到熟悉的竹林，地上的痕迹显示已有人来过。这让李明有些紧张。按照竹子的生长规律，今年是苦笋的小年。

0: 去年长满苦笋的地方，如今踪迹全无。
1: 今年没有什么苦笋，我等下要给我苦笋。
2: 我们没有，我们叫苦笋。
1: 没有苦笋的，就是叫，就叫的，没那口气。
2: 爹爹，你们可叫老婆我来。
0: 在李明一家的生活中，苦笋扮演的角色并不普通。李明的母亲年过六旬，常年劳作使他患上关节炎，但姚家人相信常吃苦笋对关节炎颇有益处，而每年挖苦笋的两三千元收入也能让李明一家人的生活宽裕不少。苦笋只生长在春季，三月一过，苦笋也将随之消失。时间迫近，李明不愿放弃。为了避开其他采笋人，这次他走得比往常更远更偏僻。山路崎岖，只能步行。经过两小时的跋涉，在少有人涉足的幽静之地，李明终于发现冒出地面的笋尖，他小心翼翼将苦笋一一采集。只砍露出地面的部分，保留地下根茎，明年这里将会长出新芽。大瑶山总会对勤恳善良报以奖赏，再多采几次，食材与收入都将兼得，同时他也期待来年更多的收获。新鲜采来的苦笋，就算有笋衣包裹，也只有两天的保鲜期。姚家人传统的保存方法，煮熟后暴晒制成笋干。晒好的笋干黄亮通透，带有诱人的鲜香味儿，是远近闻名的金秀干货。而冰箱的出现改变了姚家人的习惯，削掉外壳，露出柔软的内在，洗净后用滚水汆烫一遍，放入冰箱冷冻保存，可以一整年都吃到新鲜的苦笋。苦笋纤维较软，质地脆嫩，顺着纤维刮成条状，可以保持笋的脆感。姚家比较常见的苦笋做法是炒腊肉，与切成片的腊肉一起爆炒，当苦笋充分吸收腊肉渗出的油脂，即可出锅。苦笋的鲜脆与腊肉的咸香相互包裹，就是姚家人招待上宾的苦笋炒腊肉。对于苦笋，当地大厨还有更深的理解，将苦笋挖开酿进碎肉，做成的苦笋酿肉鲜香软润，尽显姚家人的待客之道。李明辛苦采来的苦笋，让一家团聚的晚餐有了苦尽甘来的滋味。在中国，人们有药食同源的传统，苦笋呈现苦味的糖袋可以刺激巨噬细胞生成，具有防癌解毒的功效。在郁郁葱葱的大瑶山深处，还有数不尽的植物种类，它们既是食材也是药材，在等待勇敢者的发现。赵德明看上了崖壁上的一株草药，开始徒手攀登。
3: 这些石头不稳的，
0: 垂直的峭壁上没有采用任何保护措施，但赵德明脸上的表情并不紧张。

0: 终于，他采到一大捆野生药材石橄榄，并先行扔下山，自己随后安全返回地面。
1: 基本上每次都是我爬那么高的山去采这个石橄榄。
0: 要从众多植物中发现有用的药材并不简单。赵德明出生于姚医世家，辨认草药的本领全靠外公传授。在金秀，姚医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以善用草药而闻名于世。小赵的外公庞福万开设的这家草药铺，救治者无数。
2: 我们十三代传下的冬草药。
0: 清晨，当阳光投射在草药架上，早起的庞福万已经开始忙碌。架子上全是来自瑶山深处的珍稀草药。庞老目光扫过，熟练地挑拣。他正为病人准备一副药剂，但其中最重要的绞股蓝已经见底。庞福万将外孙赵德明叫来，吩咐他一起外出采药。
2: 赵大人，那有那个菜有了哇，拿刀子，不要打。
0: 深山中无法使用交通工具，采药只能依靠双脚跋涉。
1: 慢哦，那对对不？
0: 庞老年近八旬，身体依然健朗。他在前面带路，并不时地教授赵德明辨识各种药材。
1: 在呀，蛋白健了那就。
0: 瑶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姚医祖祖辈辈依靠口口相传的方法，将医术和药方流传下来。自赵德明儿时起，这样的采药机会便成为他学习的课堂。大瑶山海拔落差大，天气变化无常。刚才还艳阳高照，下一刻便乌云压顶。但急需的绞股蓝仍未找到，祖孙俩加快了脚步。野生绞股蓝喜阴蔽环境，多生长在山谷阴湿处。根据经验，庞老断定不远处的背阴山谷应该有绞股蓝生长。
2: 往上面走。
0: 可是，一条不知深浅的河流挡住了去路。收获和风险并存。庞老没有犹豫。
2: 哦，哥，到那边照照顾吧。
1: 让那个到上面带来山路。
2: 没动作呀。一步一步。
0: 赵德明搀扶着庞老趟过湍急的河流，来到密林转角处，果然一大片野生绞股蓝迎风招展。金秀绞股蓝也叫七叶丹，姚医常用来治疗气管炎、癌症、高血压等症状，因效果显著，人们便以南方人参、长寿药草来称呼它。基于付出的汗水和劳动，祖孙俩坦然接受大瑶山的恩赐。新鲜的绞股蓝是上好的食材，姚家人喜欢入汤食用。滚烫的沸水中，绞股蓝梗率先登场。鸡肉带领绞股蓝叶片与红枣、枸杞、甘草、灵芝一起入汤。锅中涌出的气泡捕捉着每一种食材的营养，也见证了药材入馔的精彩转变。在金秀东南部的罗乡乡大新村，远处的盛唐山隐没在云层中，留下山峦淡影。面对这大好风光，胡然林却高兴不起来。屋里一千

0: 枚宝贵的盛唐鸡种蛋，亟待孵化。但孵化器却坏了，如果修不好，鸡蛋不能孵出小鸡，胡然林的损失将超过10万元。
1: 啊，毛巾轮进来，我们先轮进内部，给轮进去个。光胡然鸡有个窿，有没有漏进去垫一下？
0: 鸡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禽之一，在几千年的进化过程中形成了几种固有的模样。但胡然林养的盛唐鸡模样却大大异于人们常见的家鸡，它们头戴帽子，脚穿裤子，留着胡子，当地人称之为戴帽鸡，是大瑶山独有的品种。远离城市的小乡村，现代化设备短缺，胡然林的孵化器全是用自己从网上购来的零件组装完成，没有保修，也没有专业的维修人员可以托付，他只好自己动手。胡然林的养鸡场依山而建，从幼鸡到出栏全程原生态放养，使得他养出来的盛唐鸡十分健硕，野性十足。但鸡从来不是自然界中的强者，空中自由翱翔的老鹰是他们的天敌。一旦碰上老鹰在山野中觅食，鸡群就只能服从弱肉强食的法则。但是只要在鸡群中加入两只鹅，情况就会发生转变。鹅富有攻击性，不但能看家护院，还能将老鹰、黄鼠狼等鸡的天敌赶跑，为鸡群撑起一把保护伞。独特的养殖方式取得奇效，也让胡然林成为远近闻名的养鸡好手。琢磨了一天一夜，胡然林终于自己将孵化器修好，鸡蛋保住了，这让他松了一口气。自学实践，然后积累经验，胡然林乐于此道。他没走出过大山，却依靠饲养盛唐鸡建起了一栋小洋房，拥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每当结束一天的劳作，他最快乐的时刻就是和家人一起吃上一顿可口的晚餐。简单的盐水加姜片，将整只鸡煮熟，出锅后泡水冷却，斩件摆盘，配上用葱花姜蓉调成的蘸料，白切的做法能让盛唐鸡的细腻肉质得到最佳展示。煮过鸡的汁水是上好的汤底，将成就另一道美味。盛唐鸡与五指牛奶共同携手，成为餐桌的主角。
1: 我最喜欢拿五指牛奶的根部来熬鸡汤喝，对胃啊、健胃消食都有很大的作用。
0: 五指牛奶也叫五指毛桃，叶子长得像五指，成熟果实如毛桃，是一种大瑶山随处可见的三棵植物。长着细毛的根茎处理干净后，便成为上佳的煲汤料。加入五指牛奶，让鸡汤更加鲜美，并且拥有一股浓郁的奶香。距盛唐山大约10公里处，无数溪流在山间汇聚成湖。

0: 便是盛唐湖，船行水中如同行在画中，奇峰林立，河谷纵横，习习山风吹拂，吹皱平静湖面。水滋润着这里的山川，也滋养着蕴藏其中的石材。金秀的溪水河流里生长着一种野生小鱼，石头鱼。食指大小的石头鱼腹部扁平，因为常常贴在石头上而得名。它们吃青苔为生，清明前后石头鱼最多。到了约定好的日子，在县城工作的陶小明回到老家三角乡江堰村，表弟金凯文与他结伴捕鱼。
1: 你这周的时间我来拉个鱼子，
2: 他干这样赶他们又来那么多。
3: 你不说他跟你要鱼吗？
2: 要，姐姐没
3: 有。都是晚上开去哦。
2: 好的好的。
0: 一把用竹筒、橡皮筋和伞骨架制成的鱼枪，加一块透明玻璃，便是捕捉石头鱼的工具。自小，他们就是这样下水捕鱼的。四月的天气乍暖还凉。
4: 阿弟，
5: 这下就不错，怎么样？
4: 嗯，这个天啊，阴阴的，不能钓不到鱼不？
2: 我也认得。
0: 石头鱼怕冷，都躲起来了。
4: 好了，我们看着慢慢走，看要不要了。你从那边慢慢上，我从这边慢慢走。
2: 要
4: 没有啊？
0: 两人不肯放弃。站在河中仔细寻找。
4: 你看我在这那狗与餐中路看到了不？
0: 用肉眼直视水底会因为折射作用看不真切，透过玻璃再看水底视线就清晰多了。所幸天公作美，天色由阴转晴，升高的水温让石头鱼再也按捺不住，它们钻出石缝在水底游荡。老陶熟练地瞄准目标，射出利刺，石头鱼就这样束手就擒。
4: 哦，这条打，
2: 我打
4: 了，啊，这条啊，
2: 没得，哦，又得掉了，厉害，都是嘛，那么快就这一条啊，好厉害哦！
0: 没用太多时间，老陶就积攒了一小筐石头鱼。金秀没有大江大河，溪流中的石头鱼便是姚家人传统的河鲜。用油与粗盐香煎片刻，加入酒与黄姜，即可熬出一锅香浓的鱼汤。饱含姜汁与蛋白质的鱼汤，鲜香之余毫无辛辣。石头鱼虽小，肉质却上乘。炸过的石头鱼有了茶叶的加入，酥脆的同时更添一股淡淡的茶香，甚至连骨头都可以嚼碎。
2: 谢谢鸭子给你的功劳。
4: 好好好好，今天我们自己弄来的不？要吃啊。嗯。好，
2: 可以可以。要时间多走走的，哎。
0: 半桌小菜，推杯换盏。在夜色陪伴下，兄弟俩回忆起年少时光，时间和空间造成的隔阂在此刻消失。一路风尘仆仆，半生历尽沧桑，也许只有一口熟悉的热汤最能抚慰人心和味蕾。金秀人善于与自然相处，面对眼前风景，他们所求无多，静待年华似水流。大瑶山冰凉的溪流还养育着另一种独特的生物，娃娃鱼，重量可达百斤，最长能活到百岁以上。由于未

0: 光的个性，他们喜欢待在阴暗的山间溪流处，度过漫长岁月。娃娃鱼是极好的食材，但是野生娃娃鱼是保护动物，只有人工养殖的娃娃鱼才会流转到人们的餐桌上。姚家人善于烹饪娃娃鱼，鱼片裹上生粉下锅油炸，出锅后淋上酸甜汁，外酥里嫩的口感让本就特别的肉质拥有更非凡的境界。或者红烧，色泽红润，浓香汁后弥漫的肉香令人难忘。娃娃鱼的肉质既有一般鱼类的柔软，又结合了寻常禽类的扎实，这种居中的特性清蒸尤其凸显。涂成义持证养殖娃娃鱼十年有余，手下最大的已经长到40多斤。然而娃娃鱼的养殖并非一帆风顺，眼下他就面临一桩难事。一批养了2-3年的娃娃鱼一直没有长大，是先天有缺陷还是后天得了病无法肯定，只好先将它们隔离起来，再做进一步打算。严格来说，娃娃鱼其实并不是鱼类，它是一种用肺呼吸的两栖动物，学名大鲵。关于娃娃鱼有诸多传闻，比如传说娃娃鱼的叫声像婴儿的哭声，因而得名。但成毅对此却不认同。
1: 这个鱼我都养了10几年了，我都还没听过它怎么样叫。
0: 涂成义认为，娃娃鱼所谓的叫声不过是夜里它们的换气声，是换气时张大嘴巴所引发的口腔共鸣，并不像婴儿发出的哭声。人工养殖的娃娃鱼曾是市面上价值不菲的食材，巅峰时需要1300元一斤，如今娃娃鱼的市场价低至60元一斤，但涂成义的娃娃鱼价格一直稳定在每斤100元以上。涂成义严格把控品相，一定要5斤以上的鱼才卖。仅仅是这5斤的体重，娃娃鱼就需要至少4年的生长期。涂成义的自信来源于他独到的养殖方式。他引入山泉活水，流向10几个相连的鱼池，放养活鱼作为娃娃鱼捕食的猎物，用砖板营造娃娃鱼喜欢的阴暗空间，又将溪流中常见的石香蒲移栽到池中，岸上种树遮阴，一片翠绿，这样一来就模拟了野生娃娃鱼生长的自然环境。涂成义养殖的娃娃鱼生长虽慢，却也因为品质上佳而不愁销路。至于那一批长不大的娃娃鱼，涂成义决定将它们放归真正的山野。这并不是任其自生自灭的放手，他希望金秀的青山秀水能将它们治愈，成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对于大自然的亲近，使得金秀人的食物也极具天然色彩。豆腐可以说是中国人餐桌上的常客，人们习以为常的白豆腐在金秀却是另一番模样。这是一种绿色的树叶豆腐，这种豆腐水嫩柔软，清脆欲滴，形似凉粉，用竹签可轻易划开，豆腐是它吸引客人的法宝。树叶豆腐所需的原料叫做豆腐柴，这种学名叫观音草的植物多生长在金秀的原始森林里，含有大量对人体有益的天然食用果胶。但是越靠近人类的聚居区域，豆腐柴就越少有。为了寻找豆腐柴， 罗吉英不得不走上八九里

0: 这对年纪渐长的他不斥为一项沉重负担，特别是三岁的小孙子常常黏着他要一起去。罗吉英采摘豆腐柴向来都有所保留，主要枝干留下，不影响后续生长。有时树叶长得太嫩，想过几天再来采摘，只需要打个草结挂在树上，就说明这株植物已经有了主人。这是姚家人的淳朴约定。烈日当空，一老一小不能再这么走下去了。采购足量的豆腐柴，罗阿姨便往山下走去。只是她还差一种原料。路过自己的外婆家，她走进厨房，从灶下舀了满满一碗草木灰。外婆已经近百岁了，制作树叶豆腐的方法就是外婆教给她的。草木灰泡水，捞出浮沫静置，等待草木灰与水慢慢融合。摘下豆腐柴的叶子，用手揉搓，直到揉出粘稠的果胶。这时，罗阿姨的儿媳也赶来帮忙，将枝叶用纱布过滤。两到三遍之后，便可得到颜色翠绿、质地纯净的液体。草木灰水同样要过滤，否则残渣会影响口感。倒入草木灰水是树叶豆腐成型的关键，必须边倒边搅拌，不能有一刻懈怠。最后，把一切交给时间。草木灰的碱性成分将把枝叶凝结。等待的时间，罗阿姨却闲不住，她记挂着自己的菜地。她在那里移栽了豆腐柴，如果豆腐柴移栽成功，她就不用再走那么远的山路去采摘。只是豆腐柴人工种植比较困难，之前也没有成功的先例。今天他惊喜地发现，昨天还光秃秃的枝丫竟然长出了嫩芽。
1: 人家都说种不能种了，我现在种了，它出芽了。
0: 罗阿姨有盼头了，她期待这些嫩芽能和自己的小孙子一样茁壮成长。半个小时过去，树叶豆腐终于成型。三岁的小满又多了一份夏日小食。不知长大后的他是否会继承这份手艺，但这碗树叶豆腐的味道一定会留在他的记忆里。下午六点，金秀街头余晖渐散。罗桂和开始收拾自己的酸品摊。旁边的夜宵摊主已将自己的三轮车拉来，虎视眈眈。
2: 哎呀，他们来到门店啊，他们门店上班啊。
0: 罗桂和要迅速将摊位让出，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他拉着自己的推车，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中间穿越，目的地就在斜对面。在这个小小的街头，各行业之间恪守不成文的规定，白天酸品摊的位置要在晚上时交付给夜宵摊，而原本三轮车等客的区域会被酸品摊取代一部分。像这样小范围的迁移，罗桂和每天都需要重复。

0: 金秀县城的酸品摊几乎都集中在解放路口。这样的传统可以追溯到20多年前。罗桂和经营着其中一家，每年的3月至5月，酸品摊上最受欢迎的品种就是酸酸萌。
1: 你要酸，
2: 我郁闷中，
1: 先考虑。
2: 你要酸梦啊，给我来2块钱吧。
1: 2块
2: 啊、哦。
1: 嗯。要老银子。
0: 酸酸萌学名金荞麦，是一种野菜，因为根茎有酸酸的口感，金秀人叫它酸酸萌。每年春季，它们都在溪流沟边繁茂生长。广西多地长有金荞麦，但很少拿来食用。姚家人对这种植物却有独到的见解。
1: 酸酸萌就用来腌酸的。
0: 罗桂和采摘酸酸萌需要来到离家4公里的山上，他小心翼翼地骑着一辆老旧的自行车，因为刹车已经不太灵敏。
1: 累不？说不累那是不可能的。
0: 罗桂和对金荞麦再熟悉不过，双眼快速搜寻，看到目标就弯下腰，单手熟练的一扯，便将金荞麦收入囊中。这样的动作需要重复上千次才能采集到足够多的金荞麦。这种不需要花钱的酸品原材料是他最想获得的。
1: 喝酸酸梦，你越夹它越取得多，你没夹它它都没取很多了。
0: 在采摘的间歇，生嚼一根酸酸萌，既解渴又消暑，是劳作时随手可得的补水佳品。
1: 我那天做工更干的，给几个几个锅盖的够果。
0: 每到采集金荞麦的日子，必须争分夺秒。短暂的晨曦时光一过，罗桂和就迅速赶回家，开始繁琐的准备工序。每天上午10点出摊是他雷打不动的铁律。将金荞麦叶子摘除，只保留梗的部分，洗净切断，放进老酸坛子里，再灌进加了盐和糖的水，密封起来。泡上2-3天，即可得来金秀人儿时的味道。除酸酸萌之外，罗桂和的小摊品种众多，每一种都需要他在家里忙前忙后。他拥有一对儿女，女儿已经工作，儿子还在读书。家里有限的空间布满腌酸的老坛子，院子里的水池因为常年冲刷积满青苔，即使打开了灯，家里也并不显得敞亮。但儿子能够自理了，罗桂和的心里也时常感到满足。
1: 房子睡房，房子开了，去查一句房子慢慢点哦，讲的就是女儿儿子不喜欢读书，担心他们以后的生活怎么办。我是做了让他们怎么办。
0: 准备就绪，罗桂和准时出现在街头，直至晚上11点。在这长久的守候里，丈夫送来的午餐和晚餐为她果腹。

0: 无论是居无定所的流动摊位，还是对于时间的遵从与守候，或是劳累又单调的工作内容，罗桂和都没有怨言。他生活在极重的口味里，却甘于清淡的日子。酸酸萌只吃一季，但他的笑容穿越四季。金秀人食酸的喜好还体现在一句民间老话里，动不离酸，摇不离炸。酸肉炸肉是不同族群致力于肉类保存的异曲同工之杰作。炸肉是姚家人自古有之的饮食风俗。55岁的田建芳在外地工作20多年，是第一批走出金秀的姚家人。寒来暑往的时光里，最令他魂牵梦萦的就是炸肉的味道。如今他回到金秀，在县城管理一家酒店，他庆幸可以离炸肉更近了。
1: 好香哦，就是这个味。
0: 关于炸肉的所有难题，手艺人梁桂婵都可以解决。鲜肉存放3年方可食用，5年以上可直接生食，时间越长风味越佳。梁姐家满屋子都摆放着老坛子，里面全是沉睡中的炸肉，堆积的灰尘昭示着他们的年岁。对于坛子的选择，密封性永远是第一要素。看外观，听声音，不破不裂是最好选择。制作炸肉，选用农家自养的土猪肉，肥瘦自愿，大小随意，抹上食盐腌制一天入味。炒熟的大米是极好的催化剂。生米下铁锅，文火不断翻炒，直至4个小时以后炒成黑墨色。这是一场对耐力的考验，然而还远未结束。磨米，梁姐是用自家打制的石磨，磨出的粉末细腻轻柔，饱含炒制过后的香味儿。腌好的猪肉和磨好的粉末一层一层铺在坛子里，炸肉便开始它的漫长美梦。用粽叶封盖坛口，将坛子倒放，坛口朝下，不仅完好密封，还可以滤掉多余水分。也可以将坛子正放，坛口边沿盛水密封，炸肉会比较多汁。经由这样的手艺，高盐浓度的炸肉在乳酸菌发酵产酸的综合作用下，变换出浓郁的无可附加的酸味儿。有人将炸肉称为姚香女儿红，女儿出生时腌炸，出嫁时开坛宴客。这种时间所赋予的意义已经超越了口腔与味道，变成一种仪式。田姐也为5岁的外孙腌制了一坛炸肉，想等他成年时打开。炸肉从不以色诱人，表层的黑色凝结物甚至让人望而生畏，酸咸交加的口感对初食炸肉的人也是一种挑战，但细细体会之后自有其妙处。傍晚，庞福万将病人的药剂配好，走出诊室，来到院子里，拿起相伴多年的老烟杆，偶尔咂一口绞股蓝茶。胡然林将自己

对他们来说，完成一份食物，实现一个目标同样重要。当生活回归到一日三餐，他们又享受平凡，也有不遂人愿时，但他们锲而不舍。轻柔云雾亲吻山峰，日升日落点亮彩霞，天然食材凝聚匠心，这就是金秀人最质朴的生活语言。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来坐，
3: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5: 赶客剪了头发没？发型有事儿，肯定把你整乱嘛。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7: 在建水、
9: 在一些
10: 宝山、
11: 高通、
12: 普洱
7: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3: 摩托车事故，
14: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5: 导致颅内出血，
16: 造成了2人受伤、
17: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8: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9: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0: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1: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2: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3: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4: 选头盔要选合格款，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5: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6: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7: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的，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花呀来麻牛啊啊，阿切莫莫戴麻菜，阿斗阿切戴西莫里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来阿斗不斗阿斗，不落若奈阿奥脏啊。
28: 驾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9: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0: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1: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前三句解开了，现在再把贺公交给廖杰的丘处机的中秋师结合进来，那这最后一句就迎刃而解了。
1: 怎么解？
0: 你看，苍茫横江，君可闻。这是廖杰急于要让一个人来了解横江大地的消息。 他在这化用了丘处机的中秋诗，其实是想提醒贺公您想起这首诗，同时联想到他没有说出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我知地所，临河上，欲罢干戈，治太平。”对了，丘处机是想要和平。
1: 于是知帝所，那就去见成吉思汗吗？可是现在皇帝没了，君臣之下只有父子了解是想要和平啊。那么他的帝所就是宋江。所以这句"苍茫横江，君可闻"里的"君"是指贺公无疑。
0: 没错，贺公啊。
1: 廖杰其实是想告诉你，杭州之战，横江大堤直接威胁到下游的安危。可是他现在受制于蒋之嫡系，他实际上是想让你了解真情啊。而廖杰刚好提出放行松江的火车，并休战两天。由此可见，廖杰所派的特使
2: 就在那列火车上。
0: 老周，你快去看看廖杰今天去了哪儿，都干了些什么。去呀！对对对，都落实了。廖杰要求放行的火车会在零点从杭州发出，但是由于铁路设施损坏严重啊。
2: 列车要到后天的11点才能到达松江啊！这样就消耗了近一天的时间。特使到达松江后，还要联系贺公商讨大计，再回复廖杰。这样算下来，廖杰要求休战两天完全合理。等我见到廖杰派来的特使，我会向他表明。
1: 我主张和平的态度。太好了，
0: 贺公。老李啊，这剩下的关键就是廖杰派出的特使能不能顺利安全的见到贺公，这个重担就压在你们公安局专案组的肩上了。
1: 你是说，有人会对这位特使下手？贺公，您刚才说过，老蒋安排了两个嫡系。 一个是副军长，一个甚至是兵团的参谋长，在第10兵团可谓是位高权重。他们能干掉唐思远，甚至威胁到廖杰，可见实力不可小觑。从殷先生的死来看，第10兵团的内奸和保密局派来松江的暗杀组，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互相配合。
0: 是啊，事关楚军的生死，廖杰派出的特使一定不是个小角色，极有可能是曾经非常信任的旧部。在这紧要关头，兵团内突然少了一位贺公的旧部和廖杰的亲信，你想怎么能逃脱老蒋嫡系内奸的眼睛呢？
2: 廖杰念的诗，我们听到了，对方也听到了。诗中的典故，花一点功夫就会弄清楚的。一旦他们知道了这首诗真正的含义，他们一定会料到廖杰会派人来见我，而且很可能知道派来的人是谁，然后他们通知派到松江来的杀手，在特使赶到之前，把他杀了或者。
0: 他们杀了我，贺公的安全我们会提供保护，敌人更可能的是对特使下手。火车沿途由我军保护，那么剩下的问题是，火车到达松江后，我们能不能抢在敌人发现特使之前把它保护起来？
2: 都打听清楚了，廖杰下午去了趟军法处，现在又去了火车站，说是给军区送行。
3: 去军法处。
2: 何公啊，依您之见，廖杰会派谁来做这个特使？
3: 要说最可靠的人，那当然是庄廷锋。 他是楚军当中跟了我最久的元老，也是看着廖杰长大的，老军机出身，经验丰富，办事谨慎。廖杰派人到松江来见我，最合适的，莫过于他了。
4: 副处长，你要的资料。好了。

你从坐下来到现在，也没说过几句话，是想保存体力，跟我们长期做斗争吗？不过你算盘打错了，大通航运箱里正浙江。 说吧，你的上线是谁？你的身份信息，我们已经向大通航运核实过了，也正在向你的同事和家人调查你的社会关系。你要是不说的话呢，我们迟早也能调查出来。

再给你点时间，看你是想主动坦白呢，还是玩坑到底？这个在审判和量刑之间的差别，你应该很清楚。 我给你2分钟时间。

0: 郑德江这个人，在航运的资历怎么样？大通航运的乡里老郑啊，是。这个人在大通航运搞水路运输，已经有些年头了。大通航运在松江也算是小有名气吧。老郑这个人，资历老，会做人，在松江航运业也算是有头有脸的行家之一了吧。
1: 方进甫突然意识到，他今晚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情报组的郑德江被水母组临时调用，并且直接参与了劫情行动。现在行动失败，郑德江的暴露风险太大了。而一晚上，方进甫和葛大爷四处掐线，却独独漏掉了这么关键的一个人物。方进甫现在心急如焚。
2: 10、9、8、7、6、5、4、3、2、1，
3: 是谁呢？
4: 单独关押。
3: 等一下。

0: 去！
1: 拦住！拦住车！拦住！把车拦住！拦住！
0: 任科长，你怎么来了？瞧你这喘的！喂，钱参谋长，心系军属，一路飞奔而来送行，他喘的每一口气，流的每一滴汗，都凝聚了对兵团将士的这种关心。这种关心之情，以叙之意，令人感慨，感人肺腑。

0: 前参谋长，江老师。
1: 好，很好，廖司令安排的很好。廖司令安排的这么好，我乃是多余的。

0: 老钱，刚才你这是钟天凤跑了。
1: 廖杰放的，就在刚刚，这辆火车上。
0: 钟天凤，你怎么知道的？
1: 其实廖杰早就告诉我们了，只不过我们没能听懂。
0: 老钱，你把我搞糊涂了，
1: 怎么还不明白？廖杰的那首诗，他真正想说的并没有在说出来的话里，而在于他藏在后面没说的那两句：我知地所在和尚，欲罢干戈治太平。这不是您告诉我们了吗？他动了求和的心，想派人到松江找秦鹤年拿主意。
0: 怪不得廖杰非要空党方行一趟去松江的火车，原来是这样。
1: 廖杰平常最烦军官打仗带着一堆家属，可这次一反常态，前脚派警卫营接管了军法处，后脚就大张旗鼓地送军属离开衡州。他为什么？为了庄廷凤，把一个老头往1000人里边一塞，神不知鬼不觉。
0: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1: 人都走了，我们能怎么办？让松江他们想办法。

0: 封存所有资料，全部带回局里。
1: 是。
0: 谁打来的？
2: 胡江。
0: 他说什么了？
2: 就六个字：我是胡江，快撤。
0: 可是这个声音。

0: 哎，车怎么停了？这哪儿啊？哟，这么多工具！
1: 这么多工具啊！
0: 这出城了，人家的地盘嘛。
2: 第十兵团的随军家属们，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开始检查，请大家出示你们的身份证件、车票，打开行李。如有携带枪支弹药和其他军用设备物品的，请现在马上交出来，不然的话，一经发现，即行扣留。
3: 先生，请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件。
4: 打开一下你的行李。
5: 谢谢，没有。

0: 局长，
1: 局长，
0: 哎，局长，
2: 局长，
3: 曹碧达在哪儿？
0: 组长和副组长一起出去抓人了。
3: 苏文谦呢？
0: 暂时关在他的原来的房间。
3: 好，知道了。把钥匙给我。你们下去休息吧。
4: 是。

0: 局长。对不起。
1: 说对不起，起作用吗？
2: 站长，我回来没看见你，我还以为你……
3: 再晚点，恐怕真的就见不到我了。我要马上给剧组发报。
4: 组长，逮到了吗？
5: 逮到了，但人已经死了，具体的晚点再跟您说吧。局长回来了吗？
4: 回来了，正在提审苏教官。哦不，苏文谦。
6: 提审在哪审啊？
4: 在他原来房里。
5: 欧阳，苏文谦毕竟是自己回来投案自首的，就算是局长找他单独问话，你也不用太担心。
7: 您这是在拿自己的生命赌博，
8: 可赌还有赢的机会，不赌就一定是输的。
5: 局长是我。

0: 松江，对，声音听着很熟悉，但是一时想不起来那个人是谁了。不管浦江是不是我们熟悉的人，从今天晚上的情况来看，松江一个保密局非常庞大的地下特务网，他们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就调集了全门类所有的航运人才出现在维多利亚号上，而且他们的组织严密，断线撤离迅速，所以我们两度扑了空。
1: 也难怪水木组一直在松江可以藏匿踪迹，我觉得很大程度上都跟这个地下特务网有很大的关系。说的对，就像当初我们解放其他大都市的时候一样，三天之内就抓到了100多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800多个特务主动来投案自首。松江的重要性不输于其他大都市，而且人口众多，所以在松江拥有庞大的地下特务网，这并不奇怪。
2: 局长，今天晚上审出的3条线索全部都断了，要不要再提审那些特务？这些以后再说吧。曹北达，
3: 嗯，
2: 跟我进来。哎，魏阳，这段时间你辛苦了，去休息一下吧。
3: 局长，我不累。
2: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还是要休息。去吧。

0: 真是巧得很呀！我来之前也刚刚接到了一封电报，而且还是局里发来的。迟组长，你说会不会有更巧的事情？这两封电报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要不然我们对一对吧？今夜之行动，总裁给予厚望，萧衣待接。 却被尔等辜负，可恶可恼！任务因何失败，尔等立即自查责任，自我反省。原因立即追究论责，但因情势急变，廖杰已派出庄廷凤为特使赴松江找秦问计，未解燃眉。现责令松江站站长方进甫。
1: 会同水母组组长池铁城及各成员，迅速拟定解决特使危机之方案，挽回局面。如再有失败，局里必将严惩不贷，军法从事。毛人凤，瞧瞧吧，瞧瞧你池铁城做的好事。
2: 你们水母组的人。
1: 眼看着是越来越少了。你这个当师傅的不心疼手下的人也就算了，还连带着我松江站损兵折将。
2: 短短的一个晚上啊，我松江站行业界的所有人马被共产党一锅端掉，连我自己。 都差一点没来得及掐线，险些撞到了共产党的枪口之下。如果只有这些也就罢了，你还上达天听，惊动了总裁，连党国的海军都出动了，结果怎么样啊？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0: 既然局若让我们自查责任，我们就好好论论这个责任。大世界为什么突然停止任务？这刺秦怎么又突然变成了劫秦呢？尹池组长心里应该非常清楚。别忘了，我方进府当年在军统是机要处长出身。
1: 有些事情是瞒不了我的。好了，既然局里有安排，我池铁城听从安排。这一次行动所有的责任，我一个人来承担。满意了吗？既然你承认失败的责任全在于你，你就必须承担一切后果。
2: 什么后果？退出原境行动，解除第一指挥权，等待局里的严肃处分。一切听从方站长的安排。都听见了。从现在开始。 我池铁城戴罪停职，你们所有人都归方站长指挥。

0: 行动失败与诸位无涉，诸位不必担心。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完成解决特使危机的任务。当然，这离不开诸位高手的鼎力配合。只要大家与方某同心协力，精诚合作，我想完成任务是不在话下的。到时候，我一定向局里为大家请功。
1: 还杵着干嘛？时间紧迫，赶紧和站长共同讨论计划。

方进府新知，秦鹤年现在被共产党重兵保护，光凭他们松江站完成不了这项难度太大的刺杀任务。今晚的失败已经让居里大发雷霆，他担不起再度失败的责任。他原本的计划是借追责逼池铁城让位，抓到控制权后利用水母组几个成员的专业能力完成任务。可事为人愿，水母组竟是铁板一块，方进府不由得恼恨不已。

0: 我们只是按照局里的指示，谈谈责任，总结经验教训而已。怎么，弄得这么紧张呢？大家还是坐下吧。
1: 不好吧？我一个带罪的人，怎么可以和园丁行动的第一负责人平起平坐？不合适。
2: 支组长说笑了，局里不是说了吗？纠责论罪以后再说。支大组长自然还是行动的第一指挥人。方某愿意从命。
0: 好了，闲话就不多说了，我们还是赶紧商议解决特使危机的方案吧。

0: 眼下解决这个危机恐怕只有两个方案了，要不杀了秦鹤年，要不杀了宋信特使。现在秦鹤年重兵保护，时间这么紧，杀他难度太大，恐怕只能想办法杀了宋信特使。
1: 可是特使身份特殊，攻打鄙人严家保护，未必是我们想杀就能杀得了的。
2: 共党连特使的身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啊？
1: 为什么，师父？
2: 韩石现在已经把廖杰给看死，廖杰但凡有一点办法的话，都不会在说话最后夹带一点私货，还念了一首奇怪的诗，那首诗晦涩难懂。先不要说共党有没有人听懂，何况他们还要去搞清楚特使的身份，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特使的身份，这一点我们占优，所以这一局我们赢。
3: 凡事要问就必须百分之百确定，现在我们是在猜共产党不知道特使的身份，可他们万一要知道呢？
4: 那就查清楚了。冯站长，查情报又得麻烦您的人了。
3: 应该，应该的。
4: 当然我们水母组也不会闲着，北伐善郎董桥
5: 在。
4: 从现在开始，你们全面配合方站长的情报人员监控共党，弄清楚他们到底是否已经知道特使的身份。
6: 是。
7: 同志们，刚才曹丕大同志已经说了，今天晚上我们不仅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还抓了特务，审出了保密局松江站的一些有效线索。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李达，
8: 据文市长那里传来的消息，目前前线呢已经达成了暂时的休战协议，而且第十兵团的司令长官廖杰秘密地派出了一位特使前来松江，向秦老先生征求战与和的问题。秦老也跟我们明确表态，他是坚决主和的。
7: 所以说同志们，特使抵达松江，顺利见到秦老，

0: 衡州城就会免一丈红。
1: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同志们，刚才曹备大同志已经说了，今天晚上我们不仅挫败了敌人的阴谋，还抓了特务，审出了保密局松江站的一些有效线索。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李达。
1: 据文日长那里传来的消息，目前前线呢已经达成了暂时的休战协议，而且第十兵团的司令长官廖杰秘密地派出了一位特使前来松江，向秦老先生征求战与和的问题。秦老也跟我们明确表态，他是坚决主和的。
0: 所以说，同志们，特使抵达松江，顺利见到秦老，横州城就会免于战火。
2: 几十万军民就会获得和平。同志们，胜利就在咱们眼前。这段时间大家的辛苦和工作都没有白费。大家还是要绷着点弦哈，保护特使的安全是我们现在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此次事件成败的关键。这个特使的身份呢，我们会在行动前的最后一刻再向大家公布，以免泄密。 这里边是具体的行动计划，咱们发一下。

0: 行，北伐兄弟，我刚才看到你的手好像受伤了。都说狙击手最要紧的是这双手，北伐兄弟怎么会这么不小心，偏偏伤到这金龟之处啊？
1: 我知道，北伐兄弟对师父是忠心耿耿，行动总是冲在最前面。可是我今天要多说一句，你这忠心可别错付了。
2: 你想说什么？
0: 我是在替北伐兄弟不值啊！昨天在大世界多好的机会。可你师父赤铁城偏偏在最后的关头叫停了行动，最后还把刺秦计划改成了兴师动众的劫秦计划。北伐兄弟就不想知道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吗？
2: 我师父自有他的安排，轮不到你我多嘴。
0: 我倒是不想多嘴呢。告诉你吧，今天我接到局里的两封电报，而这个电报是关于你师父赤铁城的一个秘密。你也看出来了，最近你师父行事奇怪，执行任务接二连三的失败，这在你们水母族以前是从来没发生过的事情吧？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你解释不了，我来解释给你听。你我都知道，当年联合苏文乾刺杀武藤和白松奇，让你师父在军中一战成名。可是这个案子到现在为止还是个悬案，局里除了几个高层，没有人知道具体的刺杀过程。可我那个时候是机要处长，我看到过那份档案。我模糊地记得，当年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使用过美男计。北伐呀，我言之已尽，你好自为之。

0: 局长，那现在局里怎么处理苏文谦？撤销教官职务，整理卷宗，移送司法机关。这怎么行啊，局长？
1: 侯阳同志，苏文谦配合迟铁生劫持秦老这个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他本人也供认不讳。既然案件已经调查清楚，我们的任务完成了，按照程序。
2: 移交司法机关对案件进行审判，有问题吗？局长，苏文谦他是犯了错，但是他现在主动归案，说明他还是可以争取的，应该给他一次机会。
3: 欧阳，苏文谦是主动投的案，但是他这次犯的错误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他要承担责任的，这不是给不给机会的事情。
2: 他是被迟铁成欺骗了，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
3: 受骗了，这就能成为他犯案的理由吗？那他是为了子树母女好啊！他那么一个重感情的人，迟铁生当然利用他了。
2: 我们都相信苏文谦不是主动要去犯案的，但是你别忘了，咱们这是公安局，是个讲事实和证据的地方，我们不能凭着相信两个字就给一个人定案吧。
1: 那苏文谦也立了很多功，他的专业能力我们是有目共睹的。

0: 发现我们正在保护特使，我们正式需要他的时候，
1: 功过不能相抵。他以前立过功，我们会记着；但是他现在犯的过，具体怎么量刑，我们要交给司法机关根据法律来裁定。而且你刚才说的，现在我们面临大案，要依靠他的专业能力，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0: 你什么意思？
2: 苏恩谦是死不改悔的，他能力再强，我们不能争取一个是非不分的人吗？
0: 什么叫死不改悔了？
3: 你在门口的时候，我们不是一起听到了吗？但那是认错态度吗？而且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专案组副组长，你把所有的这种希望都寄托在一个案犯身上，这种做法没有原则，也不理智。好了，这个事情按程序走，都不要多说了。张歆艺，
4: 在。
3: 我们刚进入松江不久，人手还不够，所有拘押 和看守机构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现在进入松江待审的嫌疑人全部集中，交由松江监狱代为看押。你通知松江监狱，明天上午让他们请人过来，转押苏文谦。还有，在特使大案结束之前，我们专案组任何人员未经允许，不得私自去见苏文谦。
0: 局长，我反对。
3: 欧阳湘令同志， 请注意你的言辞，我看你的情绪状态非常不稳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
5: 我宣布暂停欧阳湘良同志专案组副组长一职，视情况决定是否复职。还有，即时交出配枪和证件。复职时再行领取。

0: 你们的计划我听明白了，但是老李啊，事关重大，你确定要实施这个计划吗？
1: 这已经是唯一的办法了。我们经过反复讨论，我们认为这个计划有成功的可能。
0: 几十万将士，几百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都系在这个计划上了。开弓没有回头箭呐！
2: 一旦计划开启，你们将会面对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同时
0: 还会遇到更大的阻力和困难，能顶得住吗？
3: 要是换做以前，我肯定早已表态，保证完成任务。但是现在情况太特殊，我们只能拼一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会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努力完成任务。
0: 好。

大学了，大学。

7:53，就快8点了。离共军答应休战12个小时，就快过去了。现在还没恢复，只怕……

0: 事了解？
1: 廖司令，我中央军委已经正式作出批复，答应你提出休战两天的请求。
0: 知道了。看来雷声是起作用了。
2: 这么说，共军听懂了？
0: 听懂没听懂，我是不知道。但眼下，就当作他们是听懂了，所以才同意休战两天的。一方面，可以延缓战局。庄叔有时间去找他吧。如果他们真的听懂了，会不会对庄叔松江之喜
3: 产生掣肘？
4: 现在都不好说。
0: 当下只能看庄叔能不能顺利的不受影响的找到他吧。拿到大巴最真实的态度和确切的消息了。

0: 你好，同志。
1: 你好，同志。
0: 你好，人和设备都已经给你带过来了。
1: 谢谢你们配合，辛苦了。
0: 啊，没事，请跟我来，来，您请看。来，下车了，下车了。来，开工了啊！来，慢点啊，小心设备啊！搬东西，搬东西，来，快快快快！

0: 小雪，不想吃，要不把牛奶喝了好吗？我都冷了。老帅，小姐。
1: 公安局的欧阳小姐来了，在客厅。
0: 哦，你慢一点。
2: 欧阳同志，欧阳同志，
3: 陈老师，
2: 文谦呢？他现在人怎么样？你说话呀！公安局那边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0: 这我刚拍的照片，其他的洗出来没？一个小时之前送来的照片已经重洗好了。
1: 显影、定影、水洗都需要时间，哪一个步骤做不好，会影响照片的质量。现在已经想办法在加速照片的干燥了。
2: 监狱，为什么要把他关进监狱？不行，欧阳同志，你先带我去公安局，我要跟你们的人说清楚，文天他不是故意要害我爸的，这从头到尾都是个骗局，是个圈套。案件已经查清楚了。
3: 就算我们去公安局说情，也没有用的。
2: 不，你们没有查清楚，事实不是你们想的这样。欧阳同志，你快想想办法，快想办法！
3: 对不起，这次真的没有办法。

0: 我们见他是个好人，你们不可以把一个好人这样关进监狱，这样不公平。他做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和小雪，为了圆我们一个梦。如果真的要抓，那就把我抓进去，把他换出来。你们凭什么抓我苏爸爸？
1: 他为了给苏教官求情，已经被停职了。师傅，上午的监控照片我们已经洗出来了，我们初步看了一下，把觉得有价值的照片先选出来了，这个是做参考用的。说说。 综合上午的监控情况，我们初步推断，共产党已经知道了特使的身份，而且已经开始布局安保措施。然后呢？上午6:50，公安局门口开进来3辆一模一样的福特轿车，从这段时间观察。 公安局办案多用的是吉普和箱型车，现在临时改用这种高档的黑色轿车，很明显是为了接待贵宾用的，而且一来就是3辆，车型外观一模一样，是为了混淆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猜不到特使到底坐的是哪一辆车。继续。然后呢？
2: 早上8:25，公安局又来了一批江南机械厂的工人和设备。 工人们都自带饭盒和水壶，可以看出，他们之后的工作会持续很长时间。
1: 都是些什么设备啊？
2: 工党虽然防护严密，但还是有所纰漏。师傅，您看，这是他们在搬运过程当中露出来的踩板机的字样，还有这一张，这是在搬运过程当中掉落的焊条。踩板机是用来裁剪。

0: 钢板，而焊条是用来焊接。通过这些，我们可以判断出，工人们搬运的扁平重物，应该就是钢板。综上，我们觉得，他们要做的事情，一定和钢板的焊接有关。
1: 共产党调用这些机械设备、工人和钢板，就是想把特使坐的那辆车改装成防弹车。
2: 那这些呢？
3: 早上7:25的时候，突然来了一大批搞卫生的军人，样子装得很像，可是哪有搞卫生搞到楼顶上去的？所以这很明显，这就是共党，他们在侦查环境，熟悉地形，预演防卫。
1: 所以啊，从车站到秦家这一条路线，共产党已经重兵把守。所以我们推断，共产党已经掌握了特使身份，而且做了非常严密的安保措施。
2: 有道理。但我认为你们的分析啊，不及格。就算有三辆车，特使随便坐上一辆，我们就有1/3压对的机会。万一我们运气好，一次就压对了呢？特使身系江南，半壁江山，你们觉得共党还那么草率吗？
0: 可是师傅，那辆车是防弹车。
2: 那你们给我算算这辆车的表面积，然后再算一算防住狙击枪子弹的钢板厚度，给我一个防弹加固的质量数。

0: 师傅，除去车底和车窗的面积，加固车体要用的钢骨重量大概是800公斤到1吨左右，是不是？这个车的正常载重量是多少啊？正常300公斤，极限不超过400公斤。
1: 正常载重量400公斤的车，加上800到1吨重量的钢板，再加上特使、保镖还有司机，谁能开啊？
2: 可是师傅，他们弄来这么多机械设备和钢板、人工，到底要干嘛？
1: 那张照片，给我解释一下。
2: 那个我查过了。 松江邮局的邮政车，每天早上7点钟准时进入公安局收发邮件。这个没有问题。
1: 准时进去，准时出来了吗？
2: 我马上打电话核实。

0: 小雪怎么样？哭累了，已经睡着了。江老师，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现在局长和组长都认为苏元谦执迷不悟，并不悔改，但是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 想和他当面聊一聊，不过现在局里有死命令，不经允许，任何人都不可以私下探监。再加上我现在又被停职了，我实在没有任何途径可以见到他，只能靠你了。我很想帮你，但我能做什么？求你父亲。
1: 师傅，查过了，刘振彻进入公安局之后，就没有出来过。嗯，现在明白了吧？
2: 明白了。
1: 三辆小轿车其实都是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这么大张旗鼓，其实也都是幌子。

0: 火车本来就承担着长途邮件的运输功能，到时候邮政车去火车站取邮件，而特使就可以悄悄地登上这辆马力足够承担改装重量并且不会引起人注意的邮政车。
1: 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邮政车。
2: 师傅，这可是这个轿车小，我们很容易就判断特使坐在什么位置。那个邮政车体积大，车窗又多，我们怎么判断他坐在什么位置呀？怎么进行刺杀呀？
3: 山龙，去查一下松江机场的电话。
1: 松江机场。
4: 哎，喂，你好。
5: 哎，你好，
4: 请问是松江机场吗？
5: 是的。
4: 我这里是市公安局一号专案组的，打电话来啊，就想感谢一下你们这一次对我们行动的支持。
5: 啊，都是为党为人民服务，配合工作应该的。
6: 啊，对了，还有一件事啊，这次调用的防弹玻璃不够用，想问问你们那儿还有没有？
5: 仅有的两块不都被你们拆走了吗？真的没有了？
6: 行。那知道了，感谢，特别感谢。
5: 啊，客气了。
4: 行，再见。
5: 再见。
2: 师傅，我还是不太明白。
3: 不明白啊？那我就来跟你们说一下，共党现在缺少防弹玻璃，在全世界可以生产防弹玻璃的国家又没几个。在松江，他们想要弄到防弹玻璃，只有松江机场一个点。
1: 为什么？
3: 因为美国曾经援助过我军一架飞机 P-51 野马战斗机，上面就有防弹玻璃，但是因为当时松江沦陷了，飞机又坏，就没有飞走。
2: 我知道了，野马战斗机的前窗玻璃。
3: 飞机上有防弹玻璃，且只有两块，只能安装在汽车两边同一个位置，那特使必然就在那个位置。防弹玻璃复合加厚，折射的光线和普通玻璃不同，接下去就不用再说了吧。
1: 知道了，只要到时候我们测出光点折射，就可以判断出特使的具体位置。
2: 按照师父刺杀武藤的方案，两枪同开，命中同一点，就能射穿防弹玻璃，击杀特使。
1: 师傅，您怎么了？我们不是已经想出刺杀特使的方案了吗？
3: 有用吗？就算有方案也实现不了了。想要打穿防弹玻璃，需要两名狙击手高度默契的配合，加上现在情况更复杂，需要的技术比刺杀武藤的时候要更高。当初只有素文谦可以配合我，现在他不在了，计划实现不了。
2: 师父，这世上不是只有苏文谦一个狙击手。
3: 你要说什么？
2: 师父，我也跟了您三年了，论默契技术，我对自己有信心。

0: 不会是我指点上的徒弟，有志气，那就试试看。
1: 是。

0: 师傅，颠簸会不会太大？
1: 大吗？汽车真的开起来，颠簸比这个大多了。
0: 明白了。
1: 消音器重要。
2: 师傅，这是咱们自己的厂房，而且空间这么大。

0: 声音应该传不远的，更何况如果装上了消音器，会影响子弹的弹道。咱们这次的任务不是高精度的射击吗？
1: 你这么有主意，你来说呀。要打穿钢板和防弹玻璃，必须两颗子弹都打在同一个点，这些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啊。详细来说，就是两颗子弹的角度偏差不能高于25度，射击的间隔必须在0.5秒之内，否则会给对方留下反应的时间。最难的一点就是射击的时间，那就需要两名狙击手高度的默契。最后就是射击的误差，弹着点不能多于2毫米，完成以上这些才能算完成这次稽查任务。记住了？
0: 记住了。
2: 记住了。
1: 谁先来？
0: 我先来。

开枪太慢，子弹没有准头。下一个。

0: 能够卡准和我开枪的时间，已经很难为你了。下一个。对不起，师傅。
1: 对，开始。师傅，我打中了。师傅，
2: 我打中了。
0: 你认为对手会让你开三枪？ 还是认为你的对手是个老年痴呆，弯个腰都要3秒钟啊！
1: 师傅，再给我
0: 别说了，看来和我配合的只有苏文谦。

0: 师傅，这个苏文谦和共产党是穿一条裤子的，您怎么还找他参与行动呀？不知道苏文谦谁配合我完成任务？就算我们要找苏文谦，可怎么才能找到他们？
1: 师叔不是？你知道什么？说。师傅，我在冲洗照片的时候见过师叔的照片。
2: 找啊！

0: 我必须找出来。师父，今天一上午只有我一个人在中医室，中间除了……
1: 你能不能别老支支吾吾的？想说什么就说。

0: 师父，我错了，是我藏了照片。因为大战在即，我不想您因为苏文乾的任何事情被打搅到。
1: 打搅什么？打从我们到苏娘执行任务开始，这个苏文乾就一直在坏我们的事。
0: 师父，您每次都会对他手下留情，甚至为了和他争胜负，放弃任务也要和他决斗。师父，您只要碰到苏文乾，判断力就会下降。现在大战在即，我不想您再犯和以前同样的错误。
2: 你烦！
0: 你闭嘴！师父，您刚刚骗了苏文乾，苏文乾绝对不会再相信你。你要是把希望再寄托在他身上，咱们最后的一次行动机会肯定也会失败的，师父。
2: 长本事了，替我操心就罢了，还会教育我了。拿出来！松江监狱啊，那苏文谦和共党是穿一条裤子的兄弟。 你见过哪个穿一条裤子的兄弟会把自己人关到牢里的？长点脑子吧。

0: 怎么样？
1: 温市长那边电话来了。
2: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4: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5: 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怎么样？温市长那边电话来了，说已经跟公安沟通好了，下午3点半你们可以去监狱探望苏文谦了。真的吗，外公？
1: 当然了，外公什么时候会骗你啊？太好了，妈妈，我们可以去见苏爸爸了。
2: 太好了，谢谢你，爸。
3: 喂，
4: 苏文谦，我是曹必达。
3: 曹组长，什么事？
4: 出于人道主义原则，专案组特批秦雪和秦子舒将于今天下午3点半到监狱探视你，特此通知你一下。
3: 我不想见他们，
4: 这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今天下午3点半，他们母女会前往松江监狱，你准备一下吧。
3: 准备什么？你明知道我最不想见的就是他们，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5: 事已至此，你只能接受。秦老师，小雪同学来找他了。
6: 秦老师好。
5: 金豆，你怎么来了？
6: 校长让我代表全班同学来看看小雪。小雪怎么了？
7: 金豆，你怎么来了？校长说你生病了，让我来看看你，
6: 怕你落下功课，
7: 复习资料都给你拿来了。雪儿，你带着金豆进屋吧，妈去给你们弄点吃的。
6: 金豆，你跟我来吧。这是我从局里拿回来的。 里头是一些苏文谦的换洗衣服，一会儿你拿过去吧。
7: 你不一起去吗？局里再三命令，专案组的成员未经允许，不可以见苏文谦，所以就麻烦你了。

0: 金涛同学，你今天的任务啊完成的非常的好，你辛苦了。没事，校长，明天我还得给小雪送复习资料呢。关心同学，友爱同学，金涛同学，你做的很好啊。午休的时间快过了，赶快去上课吧。
1: 好的，校长。
0: 哎，金涛同学，来，金月同学跟你说的家里的事情。 你和校长知道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告诉其他的同学和老师，这样对金月同学的影响不好，知道吗？
1: 知道了，校长，我谁都不说。
0: 真棒！哎，
1: 巧克力，谢谢校长。
0: 好孩子，去吧。

0: 喂，
1: 周所长，你让我打听的事情已经打听出来了。
0: 方站长办事果然得力啊。
2: 不必客气，确切的消息是苏文谦已经转移到松江监狱拘留看押，今天下午3点半亲自送母女
1: 要到监狱去探监。
0: 方站长辛苦了。
1: 周所长，
2: 消息是打听出来了，可支组长能不能透露一下，
1: 这和咱们的特事行动有什么关系吗？
2: 真以为自己是天王老子呢？
0: 消息已经核实了，苏文谦确实被转进了松江监狱，下午3点半亲自送母女回去探望他，这是我们的机会。
3: 师傅，

0: 共产党闹出一个非得苏文谦配合您才能完成的计划，关键时刻苏文谦又被关进了大牢，他们要是严防死守也就罢了，我们总不能去劫狱吧？秦子书母女正好要去探监，被我们逮着机会，师父，这也太巧了吧？
1: 其实北伐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万一这是师叔他们演的一出苦肉计呢？那我们岂不是？师父，我说错什么了吗？
2: 知不知道秦雪可是苏文谦的心头肉啊？他要是真唱这一出苦肉计，是绝对不会把他们母女俩卷进来的，只会让他们离得远远的。
0: 可要是秦子书母女也在配合苏文谦的时候，
2: 一个9岁的孩子和一个瞎子能搞出什么事情来啊？你要是不相信，咱们就试一试。
3: 师父，你已经有办法了吗？
2: 我刚好得知了一个只有苏文谦跟秦雪知道的秘密，这次可以试一下。
1: 什么秘密？
2: 巧克力。

0: 秦老师，
1: 欧阳同志，
0: 秦老师，我想跟你聊聊。
2: 你不去，真的是因为局里的距离规定。今天上午的时候你还拜托我帮忙，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了，怎么又不去了呢？这到底是为什么？
0: 我就是不方便去。
2: 不，你是害怕。你害怕苏文谦不是你心中的那个苏文谦，你害怕他真的抛弃责任，因为私情而是非不分。
0: 我也不相信他会真的是非不分。不过组长和局长都认为他毫无悔改之意，而且我今天在局里也亲耳听见他为自己的错误辩护，所以万一，如果万一……
2: 没有万一。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但我的心不盲。跟文谦相处的这三年，我清楚地知道他是个好人，我相信他的人品。无论他做任何事情，哪怕就是你们把所谓的证据摆在我的面前，我都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断。
0: 我也相信他是个好人。可我现在心里真的很乱。
2: 欧阳同志，我今天想跟你说的并不是文谦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而是你对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我能感受得到，在某种程度上，你对文谦的感情比我和小雪的都要深。文谦他虽然为我们付出了许多，但那都是因为他心存愧疚，我们只能够让他从柴米油盐中履行一个作为好人的本能，却无法拯救他丢失的灵魂。但是你的出现却能够让他在短短几天之内重新坚强起来，甚至变成一个比过去还要勇敢的战士。你要相信，只有你才是那个能够深刻影响他、改变他的人。即使哪一天他真的犯了错误，也只有你能够真正的拯救他，唤醒他。
0: 我真的可以吗？
2: 三点，我去见文谦。

0: 正宗的巧克力，美国货，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茶点、糖果、巧克力，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茶点、巧克力，正宗的美国巧克力。
1: 祝福官停车。
0: 小朋友，要买糖果吗？
2: 叔叔，一块好吃巧克力多少钱？
0: 这一块巧克力啊，5000元。
2: 哦，您等一下。
3: 小小姐，你要买多少？我来付钱。
2: 不，好吃巧克力是我买给苏爸爸的，我要用自己的钱。
4: 叔叔啊，这些是我所有的零花钱，攒了好久好久，可是还差200块钱，您看能不能卖给我一块啊？
0: 好吧，看看你这么懂事啊，叔叔就卖给你了。
2: 谢谢你，
5: 小雪，咱们该出发了。
6: 谢谢啊，
0: 应该的。 卖糖果、茶点、巧克力。
7: 等一下，
8: 副组长，你怎么来了？
9: 多一个人随行保护，多一份保障。
8: 可是，组长不是说
9: 有什么问题我担着，
8: 不能再耽误了。周副官，出发吧。
10: 任务完成，
11: 目标已出发。
12: 知道了。

0: 秦老师，你和小雪先进去吧。
1: 都已经到这儿了，你不进去吗？
0: 我跟蒋兰在这儿等着。
1: 好。

0: 好吗？
1: 文杰，你怎么样？啊，我给你带了一些换洗的衣服，如果你还差什么就跟我说，我再去帮你准备。
2: 你们来干什么呀？
1: 我们来看看你啊，你还好吗？
2: 我不需要你们来看我。
1: 文杰，我知道你受了委屈，你放心，我会去跟公安局的人说，你都是因为我们才上当受骗的。
2: 解释什么呀？这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来承担。
0: 苏爸爸，你怎么了？
2: 别叫我苏爸爸。
1: 文杰，
2: 好了，这事跟你们没关系。
1: 这怎么跟我们没关系？
2: 别说了，这事你帮不了我，跟我扯上关系只会给你们带来麻烦。还有啊，这三年里我一直在骗你们，给你们的希望全是假的，所以呢你们也不用内疚，我也没你们想的那么好那么高尚。从今以后咱们各走各的路。
0: 苏爸爸，
1: 文杰，
0: 是不是因为我们准备去香港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你生气了？
2: 你们一家人去香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为什么要生气？
0: 苏爸爸，妈妈和小雪，我们才是一家人。
2: 孩子，你跟谁是一家人，是你能选择的吗？
0: 不，

0: 我跟苏爸爸就是一家人。苏爸爸，你别生气了，等你回了家，我们还跟以前一样，你给我做饭、扎辫子、送我上学，给我打弹弓。
1: 那都是以前。行了，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赶紧走。
0: 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好吃巧克力，咱们还跟以前一样猜大小，跟着吃好不好？

0: 每次都要陪你玩这么幼稚、这么无聊的游戏，我都受够了。
1: 以后别再来打扰我了，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赶紧走，我让你们走。
2: 兔爸爸，兔爸爸，
3: 你干嘛呢？
4: 你干嘛呢，宋雨洁？
5: 你怎么跟孩子说话的？
3: 跟我
5: 回去。你给我站住！你到底怎么了？你是犯了错，算是你一时糊涂。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关心你的人？
3: 你问我为什么？我也想知道我为什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送他们一家人去香港团聚有错吗？我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有错吗？是你们逼着我，让我给你们办案子，逼着我拿起枪，逼着我保护那个保护那个，弄得我现在自己也在监狱里。
5: 那是你自己判断失误，你才犯了错误，你知道吗？
3: 没错，我是犯错了，我犯的最大的错就是帮了你们。送我回去。

0: 二三。
1: 母亲，
2: 他血液怎么样？
1: 掉得厉害。医生，他什么情况？
2: 初步判断是急性化学品中毒，这种情况我们这儿医务室处理不了，快马上联系救护车转去松江医院。
1: 是。喂，松江医院急救科。什么？松江监狱？好的。
3: 喂。什么？知道了。
4: 交给你们了。
5: 这是家属。
1: 我们是。秦老师，你眼睛不方便，还是我们跟过去吧。这是我们大难嫌疑人，我们必须随行。
5: 行吧，赶紧上车，抓紧时间。关门。

院在监狱的北边，急救车却一直往南开到了钟楼广场，而且专案组在叶冠英住院时清查过急救科医务人员的名单，根本没有长兴医生。欧阳湘菱和蒋兰意识到

0: 大夫，刚才那个中毒的病人呢？
1: 你们是？啊，医院派车接走了。
2: 哪家医院？
1: 松江医院。
2: 什么时候走的？
1: 刚走。
2: 哦，我们单位的蒋楠同志是跟车一起走的吗？
1: 是的，还有一位女同志。
2: 还有一位女同志。
3: 哎，我们是松江医院急诊科的，病人呢？

0: 你确定吗？你刚见到他的时候，他还好好的，一点异常都没有。
1: 那他是怎么中的毒呢？
0: 我问你，这期间他没有跟任何人接触过，也没有吃过任何东西吗？
2: 不记起来了，他吃了一块巧克力。
1: 巧克力？这儿怎么会有巧克力啊？哪儿来的？
0: 那块巧克力，是我们出发的时候，小雪在家附近买的。
1: 小雪，
0: 你别怕啊，你跟叔叔说，那个巧克力什么样？
1: 就是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好像是巧克力。

0: 师傅，人呢？
1: 到手了，我出了点意外，所以就受伤了，快不行了。
0: 山龙呢？怎么还没动静？

0: 喂，
1: 我是曹必达。
2: 组长，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1: 半个小时以前，苏文谦越狱了。
0: 越狱了？
1: 对，他越狱的同时还劫持了欧阳副组长。你马上让小杨起草通缉令，等局长签发以后，下发所有的分驻所，通知所有分驻所和松江驻军全程搜捕。
0: 是，我马上去。
1: 啊。

0: 在通缉令上一定要写明，如遇抵抗，就地击毙。小姐，请注意，下面播送一则紧急通缉令：苏文谦，男，31岁，松江监狱在逃犯人。 该犯于今日下午4点左右串通敌特，劫持人质，越狱潜逃。该犯是专业狙击手，身负重案，极度危险。各公安机关及人民解放军驻松江部队，如发现该犯，即刻实施抓捕。若遇抵抗，可就地击毙。广大市民若发现该犯行踪，
1: 望积极告知公安机关。小兰，该我听老师他们做。
2: 好，
1: 秦老师您坐。喂，市公安局曹必达。什么？发现了劫走犯人的那个车？ 好，通知驻军，马上包围西郊那片废弃工厂。
3: 其他人跟我走。
4: 曹总。

醒了，命可够大的。我要是晚到一分钟，你就去见阎王爷了，吓得我一身冷汗。

0: 我在哪里？先别急啊，6:20了，请你听一个消息。
1: 下面播送一则紧急通缉令：苏文谦，男，31岁，东江。

0: 抗，可就地击毙。广大市民若发现该犯行踪，望接机告知公安机关。
1: 怎么，怎么没反应呢？看来这个消息不够劲爆，引不起你的兴趣。
2: 别着急，好戏在后头。

哪儿看？啊，来，好戏就要开场了，肯定不会让你失望。呀！你看这乌泱泱的，全是共产党，都带着武器，还有狙击手。你说什么穷凶极恶的人才能把共产党逼成这个样子？

0: 部长，什么情况？车上都挂着帘子，我一暴露到窗户，驾驶把步枪，驾驶室没有人，车厢里藏着一个是个男的，我已经副组长还没有看见，其他情况还不清楚。你确定副组长不在车上吗？
1: 我确定，视角有限，肯定藏不下两个人。
0: 知道了。
2: 苏文谦，你已经被包围了，顽抗下去没有任何出路，放下武器，马上投降。
3: 文谦，你看到了啊，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你有天大的本事也逃不了，放下武器，这是我们给你的最后机会。
4: 文谦，
3: 文谦，我知道你还在生气，是我们拖累了你，你先投降，我会跟公安局的人说清楚的。
5: 一对情真意切的母女啊！哎，你说那个车里的苏文谦怎么这么铁石心肠呢？这里是谁？还记得那个给你送蛋糕的人吗？松江站的爆破高手崔秋，他怎么会在这里？
6: 给你报仇啊！
5: 他往你蛋糕里面放炸弹，想弄死你。你能放过他，我可咽不下这口气。

0: 十分钟了。苏文谦没有任何投降的迹象，看来只能强攻了。
1: 组长，强攻的话，苏教官有危险啊！
2: 什么苏教官？他是越狱重犯，还劫持了人质。
1: 组长，要不我带人摸上去，尽量抓活的吧。
2: 他手里有枪，他什么本事你不清楚啊？什么人上去都得死。
1: 可是组长，可是苏教官的，
2: 没什么可是。
0: 我再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2: 苏文谦，你听着，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3: 放下武器，让我开枪，
2: 否则我们开枪了啊！
3: 说的都听好了，十秒钟之内，犯人给你下台投降，
2: 或者负隅顽抗，就地击毙，不必投降。
4: 文谦，
2: 是，
4: 够说话了吗？你快投降啊！
3: 有。
5: 文谦，你也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帮共产党卖过命的人，我想他们应该不至于过河拆桥卸磨杀驴针对你下狠手吧。紧张了？
2: 是。
4: 文谦，你快投降！文谦，
2: 三、
4: 二、
2: 一，开枪！
4: 不要！

0: 哎呀，这共产党是真下狠手吗？往死里打呀！你说前两天还那么亲热的叫你一声苏教官，这翻脸就要把你给弄死呀！
1: 哎，干嘛去？你松手！
0: 我松什么手啊？你站都站不稳，外面还在通缉你呢，你知不知道啊？
1: 轮不着你操心，
0: 我不操心，我不操心，你就坐牢去了。我先不说我救了你，你对我一个谢字都没有，就你今天板着这个臭脸，怎么着我欠你钱啊？
1: 昨天你还在我和老弟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后悔，要是矫情了，要是要放弃任务，说要给我献上我，还在四叔和小雪面前扮演着好父亲、好爸爸，我以为你真是要浪子回头，没想到。
2: 我是在助纣为虐。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

0: 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没想到我是在助纣为虐，我这办法不好吗？又能完成任务，又能保住秦和年的命，对你、对秦子舒、对小雪都有好处啊。 我对你们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不是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你要是这么恨我，为什么还要吃我给你的巧克力呢？你看到包装纸上的标记了吧？我这么拼了命把你给救出来，你现在总得用点实际行动来报答我吧？很简单。 举手之劳，帮我杀个人。

0: 别拦他，让他走。到时候，晴子叔跟小雪披麻戴孝、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总得有人去安慰安慰吧。
1: 你还要杀秦和念？是你逼我杀的。
0: 答应我杀另一个。
2: 我警告你，钱站都站不稳了，还要跟我拼命？
0: 我打海天窗说亮话，我把事儿都告诉你，你想想，
3: 我那么做都是为了任务。

0: 这个节骨眼上，你居然暗中对他下手，要不是我及时解开输液管，任务就毁在你手里去了。
1: 苏文谦在这，我们最大的障碍。
0: 我们来宋家第几天了？第七天了。这个苏文谦花了我们多少时间？到这个时候了，师傅还在相信他，还让他来帮我们？他脑子是不是糊涂了？你说。
2: 聊什么呢？师傅，我们在蔡苏文谦有没有答应帮我们杀特使？是。哪这么容易啊？不把他逼到绝路啊，他是不会答应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要是答应的太快，我还觉得有问题。
3: 那要是师叔不答应帮我们，任务怎么办？
2: 下午劫狱行动中，你们搂草打兔子，立了功，现在我们手里有对付苏文谦最好的一张牌。

0: 我把他放了，有什么你冲我来，绑一个女人算什么？
1: 这回你不会拒绝我了吧？再说了，又不是我要绑他，人家死乞白赖的非要上我的车，我有什么办法？是不是？这位欧阳副组长，就是当年被你一枪打死的杨之亮的老战友。 上下线，文谦，你欠人家一条命啊！欧阳副组长，你真的认为像苏文谦这样的职业杀手会上你们的当？我让秦雪带过去的巧克力的包装纸上有给他的记号，他知道我要帮他越狱，我们合着伙逗你玩呢。
0: 苏文谦是我最好的搭档，是不是？<笑>好，给你们一个小时，叙叙旧，道个别。
2: 什么意思？
0: 1个小时是什么意思？这么说吧，欧阳副组长，这次我找文谦是想请他帮个忙。 关于你的死活，就在于1个小时之后拿到答案。

0: 准备的怎么样？
1: 都准备好了。
0: 开始。
2: 看到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师爹说要你帮师父忙。
0: 他让我帮他杀从杭州来的特使。
3: 看来还是不够了解你啊。这么多年，你苏文谦是从来不会把枪口对准一个无辜的人的。
0: 但是我想保护那些对我重要的人。
3: 小雪和秦老师对你很重要，尤其是小雪。在小雪心中，她的苏爸爸是善良正义的化身，所以我相信你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的。

0: 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1: 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自己的使命和需要承担的责任。
2: 我不想用别人的生命来换取我自己的生存机会，尤其是那个特使，他一个人的生命牵动着横州前线无数人的生命。
0: 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在池田上的手里。
3: 师父，还是你有办法。
0: 我看这个欧阳香菱啊，现在已经不光是他的旧债主了。
4: 师父的意思是师叔对他有好感？
0: 何止是有好感，他就是喜欢他。
5: 师父，我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
0: 因为苏文谦他就是一个闷葫芦，所有的事情都藏在心里。今天如果不是把他逼到这个份上，指不定还藏多久呢。现在也好，我们知道他放不下欧阳香菱，我们就赢定了。
1: 你帮我刻个像吧。
0: 现在

0: 什么事？
1: 我要我的刻刀，再给我一块木料。
0: 等一下。
2: 他的刻刀呢？交出来。找一块木料，把这个一块送过去。
3: 师傅，这可是刀啊。
2: 嗯。
3: 是。

0: 真的在可雕像了，师傅，这女工党真的放弃了。看来师叔是确实不会被他说动了。
1: 我早知道他不会被他说动。你看这两天，欧阳乡里为他做了多少事，现在连命都不要。他越是高风亮节，越是搞自我牺牲，那苏文谦就越是放不下他，越是舍不得他。
2: 师父，我觉得这是一个圈套。之前我说过，苏文谦被共产党押进大牢，这明显就是一出苦肉计。如果真的是苏文谦配合共产党设这个圈套，那他早就做好了被逼就范的准备。您逼他的手段越狠，他答应和您合作的动机就越合理。您所做的这一切不就成了？
3: 成了，
1: 弄巧成拙。 是不是？
2: 反正我是不相信他，师父。
1: 北伐，你说的对，我也不信。

0: 了。
1: 好看，我喜欢。
2: 其实在我心里，你比华夏长得好太多了，只是我的手艺不行，刻不出来。

0: 你帮我留着吧。
1: 你不要吗？送给你。我是为你刻的。
2: 我就是希望你能永远记得这个画像上的我。

0: 你们两个都给我滚！
1: 告个别搞得要死要活的，这是干什么？
2: 文倩，没事吧？
3: 然后欧阳副组长回去休息。
2: 请问欧阳副组长？
4: 文倩，你不能帮他们，你答应过我的。

0: 乾啊，
1: 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女的？我说对了。咱俩那么多年搭档，你心里想什么我还不知道，你就是喜欢他，是不是？那我就去跟你的欧阳副组长玩玩。
2: 你跟谁争？你现在是不是特别恨我，特别想杀了我啊？我告诉你，杀了我你也救不了他。
1: 最后问你一次，你是帮还是不帮？

0: 走吧。
1: 欧阳副所长，条件艰苦，委屈你了，早点休息。

0: 让文谦去我的房间，把伤口处理一下。
1: 是，师父。是说。

0: 马上准备好所有的情报资料，交给苏文倩。怎么，欧阳香菱自杀，觉得是苦肉计啊？
1: 师傅，就算不是苦肉计，他也是被逼才和我们合作的。我们把资料都给他，他要搞什么小动作，我们防都防不住啊。
2: 那就更要把所有的情报资料给他了。
1: 师傅的意思。
2: 搞的这个障眼法，我们刚好可以用来试探师叔的诚意。要是师叔故意看不出破绽，一通瞎猜勾着我们上当，那他肯定不是真心帮我们。
0: 嗯，对，这种障眼法我一眼就能看破，苏文倩肯定也能看破。北伐，你不是不相信苏文倩吗？那这次的事情，你来负责。
3: 师傅，啊，进度怎么样？放心吧，今天晚上肯定能完工。
4: 好，辛苦了，谢谢。哎，
3: 没事没事。
4: 所有情报资料都在这里了，具体的情况我刚刚已经介绍完了。
3: 完了？
4: 完了。
3: 那你们怎么看？说说。很明显，共产党已经做了很严密的安保措施。从火车站到秦家这条路线，他们会重兵把守，而特使会坐在三辆轿车中的一辆，这辆车已经改装成了防弹车。攻破防弹车，您和师傅当年创造过奇迹。 突破外围防线，我们会想办法。现在最难解决的问题就是特使会在哪辆车上，请师叔指点一下。
5: 撞大运吧？什么意思？你们都不知道的事儿，我怎么猜得着？撞大运，说不定一下就撞对了呢。
6: 苏文谦，你是不是把我当猴耍呀？我把所有的资料都给了你，你让我撞大运。

0: 左一个重要情报，右一个重要信息。这张照片呢？这是唯一一辆能承得起钢板改装的车辆，你们却把它丢在一个不起眼的情报里。铁城，还在试探我呢？
1: 哈哈哈哈哈！这就是木鱼，就这点东西够你们悬一辈子的。
0: 文倩，既然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就来对一下共党的安保计划。共党的三辆黑色轿车是明修栈道，邮政车。 才是暗度陈仓，钢板加固车身，战斗机玻璃加固车窗。只要在汽车经过的地方测出车窗玻璃的光电折射，就能知道目标在车里坐的具体位置。
1: 汽车行驶路线会像铜墙铁壁般等人。

0: 我们要自投罗网，而目标会上邮政车，走另一条能去秦家的路。
1: 邮政车不能显山露水，所以没有重兵把守。
0: 有武藤案在先，所以这次绝对不会有先后两颗子弹的机会。唯一的办法是0.5秒两枪打在同一个点。

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你会费这么大的劲把我从监狱里救出来。我不能看见你在牢里烂死吧？就算费再大的劲，我也要把你救出来。再说了，这次计划。 两颗子弹必须打在同一个点上，默契谁比得了，是不是？

0: 行了，给师叔看点真东西吧。师叔，既然这三辆轿车是诱饵，那么共党肯定会大张旗鼓地让他们率先从火车站开出来，吸引我们的视线。而我们真正的目标，邮政车，走的是货运通道。 为了防止我们怀疑，邮政车肯定会先往邮政局的方向先开一段时间，中途再拐弯开往秦家。至于他会在什么时间选择哪条路口拐弯，很简单，因为他只有两个选择：玉兰路跟永兴路。更加幸运的是，他不管选择哪条路拐弯，都一定会汇集到长安路，再经过太昌路和永宁路，最终到达秦家。
1: 师叔，这些是长安路、太昌路和永宁路的照片，具体我们应该哪个路口选择下手，还请师叔赐教。
2: 这张照片是在太昌路拍的吧？是。照片上的剃头匠手里拿的叫换头。
3: 完整的换头应该还配有一个大铁钉，铁钉刮铁条会发出特殊的响声，这是一个剃头匠走街串巷招揽生意的身份标识。
4: 明白了，剃头匠不会使他手里的换头，他有问题。这张照片是在长安路拍的吧？对，师叔。
3: 难道因为这个伙计疑似在观察四周，你就判断他有问题吗？不是，
4: 那是哪里有问题？
3: 照片上伙计晒的药里有当归和天冬，当归的药物极易挥发，天冬直接晒太阳就会变黑，所以这两种药都是以阴肝为上。庆余堂是老字号，他们的伙计是不会犯下这么低级的错误的。
4: 文倩，几年不见，没想到你对剃头匠和中药都这么有研究，不学多识啊！你们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拍的照片，我一眼就看出了这么多破绽。你们没看到的、没拍到的还有多少，我就不说了。也就是说，工党虽然没有明着来，但是暗地里。 早就在邮政车去秦家经过的路上布满了暗桩子，而且都是在房顶上全方位监控。现在暗地里不知道有多少眼睛盯着邮政车经过的街道，我们单是想潜入伏击位置，就已经很难了。就算到达位置，枪一响，位置暴露了，我们也很难撤离呀。所以，
3: 这种送死的活。
5: 我不奉陪，还不快谢谢师叔，帮你们找到了共党的埋伏。
3: 虽然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但至少也证明了邮政车就是真正的目标。还记得？

0: 我说过对付暗中的原则，没有使一些不通的防卫，只有没被发现的破绽。嗯，那就一起，所有人一起找到这个破绽，大家一起来想。进来，
1: 曹科长，急救身上那具尸体的尸检报告出来了，您看一下。

0: 秦老师，救护车上那具尸体的验尸报告出来了，不是苏文倩。
1: 谢谢。

0: 欧阳湘琳还是没有消息。局长，如果现在已经证实了苏文谦没有死，那么池铁城很有可能利用欧阳来逼迫苏文谦跟他合作。但是我们反过来想，欧阳同志暂时应该没有生命危险。可
1: 真要是这样的话。 苏文谦能顶住赤铁城的胁迫吗？要知道，他们俩合作与否，直接威胁到我们设置的特事安保计划，还能不能有效？有什么想法吗？
2: 文谦，想到什么了？我还不了解你吗？说吧，别磨蹭了。那我问你，公安局为了假目标，布了这么大的阵仗，为的目的是什么？
0: 引我们上钩。
2: 那我再问你。
0: 这个阵仗布的怎么样？能骗过他们三个人，觉得水平不错。那如果连你也瞒过去了呢？他们故意设局，引我们上钩，那我们就将计就计，故意去咬钩。
3: 对呀，加大那三辆小轿车，
2: 公党肯定以为我们已经上当了。
3: 当那个时候，邮政车的暗桩子就没有意义了，他们肯定会集中火力，把我们全部吃掉。
2: 他们这边撤走，邮政车就空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就有机会刺杀真正的目标了。
0: 笑什么呀？
2: 公安局布了这么大的阵仗。 沿途全部布满解放军，少说也得有上百人。你们这个计划成功的前提是，要让明面上的解放军一口吃不掉你们，怕你们跑掉，他们才会紧急的把精心布置的暗桩抽出来做行动支援。你想想，要让上百个解放军吃不掉你们，你们得出动多少兵力？就凭你们几个人几杆枪，有可能吗？
3: 师傅。 师叔说的没错，这需要的可不是一点点火力和人手，那得是一支小规模的军队。就凭我们几个人，
0: 别着急，人手我来解决。你要解决的就是帮我找出这三条街哪一条最适合行动。

0: 一个紧急电报，内容我告诉你。
1: 是。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哦，对了，发案之后给方继父打个电话，让他马上过来。
1: 是。
2: 怎么样？选好了没有？
0: 真的要去送死啊？

0: 有宁路，离秦家的工艺相对距离最近，但是离公安部署的重兵也最近，行动起来太危险，所以必须排除。太昌路，条件倒是具备，环境也够复杂，适合的狙击点也最多，可惜不能用。为什么？
1: 因为接宽楼高，适合的狙击点和狙击距离都要比长安路的远。要在0.5秒内实现2颗子弹打中一个点，难度太大了。不会吧？这比我们当年在钟楼广场刺杀武藤的距离要短呢。
0: 那是当年，现在的我，
1: 不是还有左手吗？
0: 左手再怎么练，也不如右手。这两颗子弹打出去的精准度要求极高，而且你这里的枪我都没有用过，缺乏磨合，多少是会打点折扣的。你掂量掂量，这7减8减下来，成功的概率还剩多少？
1: 那你的意思是，只有长安路可以选了？
0: 这里环境够简单，而且正好有两个角度和距离都适合狙击的位置，成功概率最大。长安路是好，可是满足条件的狙击点只有2个呀。万一暗桩没有撤干净，这枪一响，咱们也不好撤。反而太昌路，狙击点多，好藏又好逃。 咱们俩撤离起来也方便吗？是咱们俩，还是你呀？什么意思？长安路只有2个狙击点，你一个，我一个，所以在开枪之前，我是一定会知道你的狙击位置的。泰安路不一样。 适合狙击的位置有好几个，枪不响，我就不会知道你的位置在哪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我会把枪口对准你，是这个意思吗？
1: 哎呀，文谦。

方站长，方站长，这么晚麻烦您跑一趟，实在是不好意思，请坐山龙倒茶。石队长这么晚召唤方某，有如此客气，想必是有要事相商。小心讲吧。既然方站长惜时，那我就不绕弯子了。 松江站保密局一级大站，自站长方静福以下，在册人员328人，下设情报处辖，各类情报。

0: 报员218人，后勤处辖后勤人员数十二人，上述情报，后勤人员非必要情况一般不参与武装行动。
1: 指挥组长，
0: 方站长，
1: 何帅呀？
0: 另设行动大队，辖武装行动人员98人，负责开展城市破坏、武装袭击，直至配合国民党军反攻之城市武装暴动，故按正规军火力标准配置，各类轻重火力上百级，各类爆炸装置。
1: 也就是说，方站长。 除去最近行动损失的人员和武器之外，还有大几十名武装行动人员以及一个连的武力啊！
0: 支组长，你盘我家底儿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当然是为了园丁行动啊！ 我已经制定好了最新的计划，并且上报给了局长，局长也回复我了。站长，您看一下，着松江站站长方俊甫于明晨9点前集结行动大队全体武装行动人员，携所有轻重火力。
2: 待命后续行动，一切听迟组长之指挥，不得有误。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说：“我是一场失意栖居的甜梦。” 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3: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房，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你可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请上阵。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2023年4月9日，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在位于天津南开区东马路的中国现存最早的篮球馆隆重举行。
1: 名满中华，
2: 要去看我们从哪来，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有什么样的故事，创造这些故事的人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意义，创造了什么样的文化。当这些东西被一一讲述，成为我们的基因的时候，这条道路，对未来的道路就会变得越来越清晰。所以今天中国篮球名人堂的入堂仪式，就让我们一起从致敬中国篮球的老前辈们开始。
0: 回顾中国篮球128年的发展历程，名人堂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篮球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荣耀史册和精神家园。在这些篮球精英当中，董守义即是首批入堂的15位特别致敬人物，更是中国篮协第一任主席。而作为现任中国篮协主席的姚明，他心里最大的梦想也是将这份前辈缔造的篮球精神永远地传承下去。
2: 篮球名人堂是几代领导人的岁月，让我们篮球人可以找到梦开始的地方，寻找我们的初心。
0: 南开大学，青春飞扬的学生们从五虎路走过。南开中学一年一度的五虎杯篮球赛即将开始。对南开学子来说，五虎这个奇特的名字是一种精神的传承。对中国体育来说，它是一段刻入史册的传奇。而对体育家董守义来说，这只是他传道体育的人生历程中一段特殊的经历。上海，见证过无数传奇故事的城市。1929年6月，一场万人空巷的篮球比赛即将在这里震撼。

时代，一方是当时亚洲篮球霸主菲律宾的最强俱乐部队，而中国这支球队名叫南开的大学球队。按照实力来说，

0: 球刚刚抛起，比赛开始了。董守一的篮球人生也是在一声哨响中开启，而他第一次抛出的这个皮球竟然神奇地落入了筐中。少年董守一就此被这个树干上的竹筐吸引住了。董守一呱呱坠地的1895年，这个名叫筐球的游戏传入中国。面对这个神奇的游戏，他恋恋不舍地昂头发问，这个关乎胜负的游戏为何如此让人着迷，它又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呢？这是董守一在12岁时的小小疑问，那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也是后来他一生中要探索的大大课题。
1: 董守一首先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然后他进了当时比较应该说开明的学校，他是鼓励学生啊要活动要运动的。
2: 我想这段时期对董守一其实影响最大的就是他接触了各种西式的体育项目，之后他才有机会认识到这种项目的重要性。
0: 北京志体育卷中这样记载，1906年的天安门广场，北京通县协和书院足球队向英国水兵足球队发出挑战。一群积贫积弱的国家中学生面对世界足球强国的彪悍士兵，胜负毫无悬念。然而最后的比分令所有人大呼意外，协和书院以2-0取得胜利。1910年，董守一因学习优异被保送到协和书院读书。那场被广为传颂的足球比赛让他开始相信中国人可以在赛场上与任何对手匹敌，而求学协和书院则开启了董守一对体育的热切追寻。协和书院创办于1867年，设有大学和中斋二部。1917年，大学部迁往北京城内，与汇文大学合并，成为燕京大学。
1: 协和书院是中国近代在体育方面都是走在了全国的前列，所以说董守一考进去之后，使他的眼界有了更大的开阔。他在体育上各个方面他非常出色，不论是这个篮球啊、足球啊，包括其他的体育活动，他都是积极参与者，也都是学校体育方面的明星人物。
0: 没有一个少年不渴望胜利，但只有付出勤奋才能成为竞技体育的强者。董守一对体育的热爱很快让他脱颖而出，成为协和书院篮球队的队长。有一天，一场比赛让他结识了体育生涯中一个重要的人。京津冀地区的一场篮球比赛在协和书院与汇文学校间展开，双方缠斗到最后一秒都不分胜负。此时裁判哨声响起，协和书院被判犯规，这意味着汇文将凭借罚球压哨绝杀。这是个明显的误判，协和的所有队员都强烈抗议，但判罚无法更改。少年们的怒火无法抑制，大家愤然退场，宣布罢赛。当场的主裁判无计可施，与其他裁判尴尬地面面相觑。忽然，一个高大的球员重新返回球场，向协和的球员呼喊：“必须为规则，为观众完成比赛。”尊规守信，对董守一来说，这是体育竞技中必须遵守的基本法则。就在那一瞬间，这个美国裁判发现，眼前的这个球员对比赛的理解有着比胜负更深刻的认识。
3: 蔡勒尔是北美青年会派到天津青年会来的外籍干事，他发现了董守一。那董守一先生，我觉得应该说他对篮球的这种规则，对篮球的这种认知，应该说有他独到的一方面。那可能蔡勒尔先生也是发现了董守一先生的这个品质，这可能是一种共同的对体育的认知，是吧？就把他能够吸引过来。
0: 尽管体育并非只有胜利，但争取胜利还是最重要的目标。

0: 空手艺对每一项能赢得胜利的新技术都如饥似渴。为了胜利，他不知疲倦，球技日益精进。1929年5月4日，上海的体育馆中，比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激烈的战斗。南开要以弱胜强，菲律宾队更不愿丢失强者的颜面，双方都加强防守，寸土必争。一时间，精彩的进攻乏善可陈，断球、失误和犯规却频频出现。整个上半场，双方加起来都没有超过30分，但气氛却让体育馆中的所有人都紧张到窒息。教练席上，董守义浓眉紧锁，全场观众都在等待谁将挺身而出，改变战局呢？1914年，北京的天坛公园格外火热，一颗中国未来的体育之星在这里大放异彩。在第二次全国联合运动会上，由董守义担任游击手的华北棒球队力挫群雄，捧得冠军，而他作为中锋兼队长的华北足球队也将最后的亚军收入囊中。多项全能的运动天赋，国人目睹的体育舞台，沿着这条路，他注定将成为一名杰出的运动明星。很快，一场人生的重大抉择摆在了董守义的眼前。1916年，董守义即将从协和大学毕业，此时两份邀请摆在了他的眼前，一份是留在协和大学担任体育教师，而另一份则是前往天津担任青年会体育干事。
1: 因为当时他天津的篮球运动的发展，当时很有名气了已经，这对于他的喜好，发挥他的特长，是吧，应该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0: 除了在体育教育的领域殊途同归，天津与北京最大的不同是，这里是中国篮球的发源地，也是那个时代篮球运动开展最活跃的地区。天津南开区东马路94号，今天的中国篮球博物馆，是现存最早的百年前的室内篮球馆。一场专门为董守义而精心策划的邀请赛结束后，天津的相关机构开始了与协和大学的抢人谈判。一个人在此时为董守义留在天津打了个绝佳的主攻，而董守义与这个人的携手也由此开启了在体育中悟道和求道的漫漫之旅。这是一张南开校运会的开幕式老照片，走在队伍前面的就是张伯苓。1904年，张伯苓在天津创办南开学校，他主张无论在学校与社会，必须德智体群四育并重，不可偏于求知的智育。他希望每个学生都有强壮的体魄和健全的精神。在此之前，虽然和张伯苓未曾谋面，但董守义对此感同身受，惺惺相惜。
2: 张伯苓这人对人才非常重视，对体育人才的更重视，所以他就发现了他。
0: 这一年，天津青年会体育部终于迎来了一个期盼已久的练习生。在董守义当年的工作日程表上，出现频率最高的名次是篮球和南开。此时，他完成了体育生涯中的第一次转变。尽管还作为运动员参加重要的比赛，但很大的精力已转入到教育者的身份中来。南开学校因董守义的到来，篮球热情空前高涨。作为当时中国国家篮球队队长，他将满身的技艺向学生们倾囊相授。在他的指导下，南开活跃着十几支篮球队，一时间成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篮球运动最火热的地方。

0: 但很快，董守义又要为国出征了。1917年5月，一场比赛给董守义留下了深深的遗憾。那一年，他带领以天津队员为主的中国男篮参加了在日本举行的第3届远东运动会。尽管篮球运动在中国刚刚起步，但董守义作为队长带领球队一路过关斩将，在击败强大的日本队后闯入了决赛，对手是亚洲篮球传统强国菲律宾。在这场被国人充满期望的决赛中，中国队最终输给了对手。在国家贫弱的时代，董守义多想用一个赛场上的冠军来鼓起中国人的勇气。空空的球馆，观众和对手早已散去，董守义久久不愿离去，一颗夺冠的种子此时在心中已经埋下。取胜的实力来自一支球队的组成。在回国后卧薪尝胆的日子里，几个南开的年轻人让董守义眼前一亮，铸就了后来的一段传奇。而这段传奇却开始于一个无心的玩笑。在一场南开与清华大学的比赛失利后，清华园放映了一部电影，而电影的开场镜头恰好是一个大纸篓。在中国的北方方言中，篓子被用来形容一个人技艺拙劣，毫无可取之处。这个消息被传到南开学校，学生们全都震动了。从那之后，董守义常常看见篮球场上有5个勤练球技的身影，日夜不息。他们就是当时南开中学1年级的学生唐宝坤、王希良、魏鹏云、李国琛、刘建长。他们将自发组成的球队取名篓子队，相互激励，不忘图强血耻。同样的心境让董守义和这5个男生很快走到一起，成为志同道合的师徒。无数个白天和夜晚，砰砰的篮球声回荡着他们之间最火热的情感。
1: 一个很好的教练，他面对一批这个体能啊素质都差不多的这个学生来说，其实教练的水平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董守义呢，确实把他充分的把自己在学校的最新的国际的一些技战术啊，包括他对这种规则的使用啊，就用上了。所以你看南开五虎很快就起来了。
2: 中场暂停，
0: 焦灼的上半场终于在哨声中结束，球员们意犹未尽地回到场边。场上的5名主力唐宝坤、王希良、韦鹏云、李国琛和刘建长都热切地望着技术指导董守义。这是个扭转乾坤的时刻，但比赛进行到最焦灼的时候，胜负已不取决于技术和体能，而在于意志和取胜的信念。上半场我们和菲律宾队打得不分高下，谁发挥得好谁就能占上风，所以我们要放下包袱，敢拼敢抢。这时候谁能不去想胜负，胜利就会向谁走来。无招胜有招，这是高手比拼的至高境界。然而这背后却需要最精妙的技艺来支撑。此时所有人都在担心，在过去的那段时光中，董守义和他的弟子们做好准备了吗？1923年的夏天，一艘客轮从天津驶向大海，为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市的春田学院送来一名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董守义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篮球专业留学生，而他的老师正是世界篮球运动的发明者奈史密斯。在春田学院的档案馆里，至今还藏有一份上世纪30年代校庆时的资料，名为《在全世界工作的春田人》。在中国板块的第一行，那个梳着3-7分发型的年轻人，就是当时成绩优异的董守义。

如同一只迁徙的候鸟，董守义从大洋彼岸带回了世界最先进的篮球技术和体育教学理念。非有机警之头脑，不足以适应瞬间万变之局面；非有纯熟之技术，不足以施展宏才。这是董守义后来总结的篮球精髓。在南开的球场上，学生们看到了从未有过的新技术。庞宝坤他们日日夜夜苦练董守义亲自传授的小倒手和三角拔河。此时上海的体育馆中已刮起了一阵狂飙。比赛重新开始后，南开队率先改变节奏，倒手传递如水银泻地，三角配合让全队无懈可击。一时间，菲律宾队阵脚大乱，但对方毕竟是亚洲劲旅。等他们缓过神来，一场真正的对攻大战开始了。当对手再次领先时，整个场馆都快窒息了。始终端坐场边的董守义此时忍不住站了起来，这场期待多年的复仇之战难道又要饮恨败北了吗？他望着自己的队员，在过往的记忆中寻找着信心和答案。1929年，董守义率领南开篮球队勇夺华北球类运动会的大学组篮球冠军，一时间声名远扬。当时的麾下主力就是眼前的庞宝坤等五人。此时，一张邀请函被递交到董守义的手中。上海体育协会和上海南开校友会邀请南开队与上海最强的三支篮球冠军队进行友谊赛。在战胜沪江大学队后，迎来了全部由上海的外国篮球速将组成的西青队。也就是说，这是一场中国的大学生校队和全外援的欧美强队之间的对抗。南开球员一鼓作气拿下了比赛，震动了整个上海滩，以至于最后一场比赛面对上海的美国海军匹兹堡队时，观众争先购票，一个小时内就把球票抢购一空。又是一场15分的大胜，南开队的主力球员们给上海的球迷留下了深深的印象。正当董守义要率领球队返回天津时，一场命运中注定要决出的胜负在此时来临。此时，菲律宾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刚刚在日本的系列赛中获得全胜，回国的路上途经上海，上海体协立刻出面邀请他们与南开打一场精彩的友谊赛。12年前，在远东运动会上的失利让董守义至今难忘，而圣提托马斯大学冠军队此时正代表了菲律宾篮球的最高水准。这场12年后的狭路相逢，让董守义充满期待。比赛已进入倒计时，中场哨声随时响起，南开队领先2分。场上的球员们都望向场边的董守义，这个如雕塑般坚毅的身影，果断地做出了一个手势。南开球员立刻明白，董守义要使出那个杀手锏，放手一搏了。而这是他们磨练了多少日夜的超级武器。篮球从魏鸿云手中传出，画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拉脚中投。这又是一个董守义创造的进攻战术，不仅需要准确的投篮命中，更在于队友的掩护配合，为投手拉开从容的投篮空间。多少次的磨练，就为了电光火石的胜负瞬间。此时菲律宾队猝不及防，原本严密的防守被董守义的拉脚战术撕开了一个大大的空档。

0: 接球，稳稳的出手，弧线完美，球进了。这是决定成败的胜负手。在最后的时间内，对手被董守义的战术彻底打懵。中场哨声响起，南开队以四分优势昂首获胜。在北京的通州区，北京祥体育博物馆里，李翔收藏了当时为纪念凯旋而归的董守义，南开师生赠送给他的一座银质盾牌。这座银质盾牌表彰董守义率领南开五虎赢得无数荣誉。为国争光四个大字，诠释了在那个时代胜负的另一番真谛。体育已不仅承载个人的荣辱，而是整个民族需要的鼓舞和强国强种的希望。而这个民族的殷殷期望，已让董守义将体育的追寻投向了更远的方向。
1: 为国争光也体现了它不是只是游戏，不是体育运动，而代表着国家的情怀，代表着民族自豪感，也是把东亚病夫帽子一点点抛掉的重要的一种体现。
0: 1932年，一本由体育周报出版、天津百城书局印刷的最新篮球术引起了中国体育界的轰动。作为中国第一部篮球专著，为中国篮球运动最初的发展奠定了系统的技术方向和道德理念，穿越历史沧桑，发黄的纸页中闪耀着董守义对体育之道的深刻理解。遵守一切之规则，尊敬指导，服从裁判，对于本队有精诚合作之精神，注重团队名誉风度，应光明正大，不自私自利，有奋斗到底之精神，对客队应抱友谊之态度。同年，董守义在体育周报上发表了那篇著名的《运动员应守的三个信条》，不以胜败为荣辱，只用全力求技术的精进，身心的健全，变成一个有为的中国国民。在为国争光的背后，更提出了直指人心的体育胜负观。对董守义来说，一条用体育传道的漫漫长途，相对赛场的胜负更加艰难，也更加辉煌。他正在时代的洪流中缓缓到来。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

0: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丰饶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

0: 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不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不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保护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

0: 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挺好，
2: 好，
1: 我们也没饿了，
2: 18来块。
1: 那你本来现在挨了，本来没过来。那是过的是18来块，没过了。
2: 9号几多少块？
1: 啊，
2: 9号几多少块？
1: 嗯，9号几多少？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

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十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课余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他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

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十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

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露莎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露莎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五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亿万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这木云这就那样这飞灵没有。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00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

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份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

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是大族长，我松江站为了园丁行动已经是损兵折将了，你现在还居然要把他一锅端掉啊！你这是想让我们松江站去赌局送死吗？
1: 方站长，也算是局里的老人了。我问你。
2: 自戴局长以来留给我们的六个字的老规矩是什么？
0: 不成功，变成人。
2: 方站长没忘记就好啊。园丁行动，衡州十万大军，整个江南半壁的战局都要求我们不计一切代价完成行动。现在。
0: 就是你松江镇杀身称人的时候，
1: 支大组长是想让我们松江镇毁于一旦呐，方站长，不用想得那么悲观。明天行动之后，我们水母组啊。 会带您一块离开松江，到时候论功行赏，局里是不会忘记方站长的贡献的。今天晚上还要辛苦方站长加班一下，通知下面所有的人，明天早上9点在我这里集合。北伐，
3: 在，
1: 一会儿送一下方站长，回来的时候。 把人员和武器的名单目录都拿回来，明天早上9点咱们得清点清点。毕竟方站长最近心情不好，万一忘了什么人员、武器的，咱们得提点一下，是不是？
3: 是。
1: 方站长，怎么还没走啊？

这些枪不错吧？枪是不错，都不趁手。打不准可别怪我。不就是枪不趁手吗？早就给你想好了，有人能给你改趁手。

0: 方站长，一切都是为了任务，为了党国，你就别舍不得你这点家底了。我当然不舍得，
1: 不舍得也没有办法。
0: 局里的命令你也拿到了，难道你想抗命不成？
1: 如果真的是为了杭州大局，为了党国的大业，别说一个行动大队，就是整个松江站，我也豁得出去。 可现在问题在于，整个行动计划竟是一个掏空分子苏文谦制定的。魏华兄弟，我掏心窝子问你一句话：难道你真的相信靠一个苏文谦能够完成任务吗？魏华兄弟，苏文谦是什么人呢？一个偷过共产党的危险分子。

0: 这么不待见我呢？一进来就往外撵呢，这出来吧。
1: 是不是听着大喇叭满城喊通缉苏文谦把你给召集坏了？放心，有我在，绝对不会让他烂在大牢里。
2: 阿娟，没受伤吧？
1: 没受伤。
2: 还不行，你看，
1: 还有一个好消息。
2: 明天还要重新合作出任务，你看，找你改枪来了。
1: 拿走。
2: 怎么了？
1: 我说了，以后都不会给你改枪。
2: 可以，这次还真不是我要改，自己说。
3: 这次是我要用枪，任务比较困难，这把枪我用不顺手，所以请您帮我。
1: 别说了，我帮你。

我原来跟你说过，你师父不管任务，更失去了原则，你爱不爱听还跟我动气，说不许有人质疑你的师父，现在的情况你都看到了。

0: 是天成这么偏心，他压你北伐兄弟，他真要公平吗？只要熊文健在一天，北伐兄弟，你恐怕就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你说这么多有什么用啊？我师父是行动第一负责人，我只能听从命令。
1: 怎么？你有想法？你师父一败再败，局里早就对他有看法。尤其昨天又惊动了总台，可他还是一败涂地。毛局长对你师父非常不满，可惜他现在远在天边，不了解真相。如果我们能够联名告状。 揭露你师父在大世界行动里徇私舞弊，到现在还人用私人妨害任务，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放盘，夺取行动的指挥权。
0: 你是少将战长，为什么不自己去搞，要拉上我？
1: 问得好。
2: 自己的力量能够高到指挥城的话，我早就跑了。可是池铁城在局里是一号杀手，原地行动又是自杀行动，局里为了你师父的本事，不会轻易的启用他。可是，要是有你这样专业杀手，水母组的二号人物和我配合的话。 我想，一定会去信于局座，让局座把指挥交给我们。北伐兄弟，时间紧迫，为了自己的前途，为了完成任务，更为了党国的大义，别再犹豫了。我现在就给局座打电话。北伐兄弟，你这是干什么？
0: 明早9点，我会按照这份名单目录清查人手和武器。记住了，一个人，一条枪都不能少。
3: 还有，他苏文谦未必当得了第二枪。

0: 你又过来干嘛？
1: 欣赏一下您的手艺。
0: 我看你是信不过我的手艺，要不你来干？
1: 我怎么会不相信您的手艺呢？
0: 滚远点，别在我这儿碍我的眼。

0: 老爹，我觉得差不多了。见到老爹之前，苏文谦很有信心。事关前线几十万将士，甚至江南千百万人性命，足以说服老爹帮自己传递情报，保护特使。 可老爹的态度却让他猝不及防。他突然想到，眼前这个活生生的池铁城，却是老爹一手养大的视如己出的儿子。老爹真的会为那些无辜但却无关的生命而牺牲池铁城吗？
1: 老爹，我帮你。
0: 苏文谦的信心动摇了，他心急如焚，却无计可施。

果然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啊，老爹，您这手艺绝了。

0: 能不能冷静点儿？喂，温市长，你好。是，还没有消息，我们也在等。您放心，一有消息，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1: 走啊，文谦。
2: 丹丹，就这么走了？
1: 嗨，你看，老爹这么辛苦帮你改枪，连句谢谢都没有。来，我来说。老爹，辛苦了，谢谢。
2: 我不用你们谢。不管是你还是阿全，我这是最后一次帮你们了。不过今天在你们走之前，我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

你说，你们俩是我一手拉扯大的，我呢，已经是黄土埋半截的人了，我活不了多长了。等我咽了气。 你们爱打爱杀，爱怎么样怎么样，我管不着。可只要我活着，我要你们答应我，你们呀，不能朝对方开枪。

0: 你是老大，你先说。
1: 行，我答应你，只要文谦不跟我作对，我肯定不会对他出手。
0: 马谦。

0: 行了，别磨磨蹭蹭的了，文仙，明天还有正事要办，走。
1: 老爹，这件事，谢谢你了。

0: 这把枪是刚调好的，要不要先开几枪，顺顺手啊？
1: 不用了。
2: 山冷，
3: 报一下明天的天气指数。
2: 明天天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东南风3级，相对湿度20%到45%之间。
4: 孟乔，
5: 是师傅。

0: 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水母和木鱼。文谦，咱们两个在一起，一定是天下无敌的。
1: 如果明天要我开枪的话，我有一个要求。
2: 说，
1: 让我见一下欧阳江林。

0: 喂，是李先生吧？是我，明白了。
1: 到手了，
0: 是太昌路。还有一个好消息，海鸥仍在飞翔。

慢点吃，别噎着。我知道你怪我，答应了帮池田上杀人，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不希望你出事儿。池田上已经答应我了，只要任务成功，他就会放你走。

0: 到时候我来接你，不要你管。以这样的方式活下去，我不要。你不要这样。 苏文谦，我跟你说过，我随时做好付出生命的准备。我希望你能分清是非轻重，不要犯下大错。
1: 我不希望你做无谓的牺牲，只要你按我说的做，我一定能保证你的安全。

0: 给你们一个小时，叙叙旧，道个别。
1: 什么意思？一个小时是什么意思？
0: 这么说吧，欧阳副组长，这次我找文谦是想请他帮个忙。关于你的死活，就在于一个小时之后他的答案。

0: 局长，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情报告诉我呢？
1: 我给你谈特使的情况，是因为我相信你不会对上千万人的性命发生危险的时候你视而不管。
0: 那我能做点什么呢？您尽管吩咐，我一定全力以赴。
1: 这我就放心了。关于如何保护特使，我想出了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
0: 说说。
1: 火车到达苏宁站，我们暂时戒严，扣留旅客，假装接到特使，设置一个只有像史铁生这样级别的高手才能识破的假目标。
0: 然后呢？
1: 然后再设置一个让史铁生相信的真目标，诱他在沿途动手，我们在沿途布控。同时火车站戒严解除，特使自然和其他旅客一同安全离开。
0: 这个想法是好，但是不完全保险。
1: 说说你的想法。
0: 史铁生是一个生性敏感多疑的人，而且从火车站到勤工馆还有好几公里的路，我们只有知道史铁生要行动的具体地点，有计划针对性的进行布控，才有可能歼灭他们，特使才能是真正的安全。一旦我们失手，史铁生要是调转方向去火车站找特使，那特使就会十分危险了。
1: 如果这个方案行不通，我可实在想不出其他方案了。
0: 这个方案行不行通的关键在于我。如果我们设定的真目标能给史铁生造成技术上的破坏，让他无法单独完成刺杀，这样就可以逼他来找我合作。一旦我要是能潜入他们内部，知道了史铁生的刺杀方案，我第一时间会把情报传出来，这样你们就可以提前设伏了。
1: 可是史铁生现在他怎么可能相信你？
0: 只要你们继续以对待囚犯的方式对我，我相信史铁生会有可能相信我已经跟你们脱离了关系。
1: 有一点你自己不说我心里清楚，史铁生是什么样的人，你在获得他100%信任之前，他会设出很多关卡来考验你，稍有不慎你会非常危险。
0: 我相信我能够通过他的考验。
2: 局长，是我。
1: 是曹必达他们出行都回来了，我去看一看。
3: 看来还是不够了解你啊，这么多年你苏文谦是从来不会把枪口对准一个无辜的人的。
0: 但是我想保护那些对我重要的人。
3: 小雪和钱老师对你来说很重要，尤其是小雪。
4: 你看，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好吃巧克力，咱们还跟以前一样。

0: 大小，分着吃好不好？
1: 苏文倩明白过来，史铁城的劫狱计划就是下毒，为了计划的顺利实施，他不得不接下这一招。毒药很快就会发作，他不想让小雪和紫树看到自己中毒的情形，所以即使再不忍，他也只能狠心伤害小雪和紫树，赶他们离开。
2: 每次都要陪你玩这么幼稚这么无聊的游戏，我都受够了，以后别再来打扰我了，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赶紧走。我让你们走。
3: 干嘛呢，苏文倩？你怎么跟孩子说话？你给我站住！你到底怎么了？你是犯了错，算是你一时糊涂。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关心你的人？
4: 你问我为什么？
2: 我也想知道我为什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送他们一家人去香港团聚有错吗？是你们逼着我让我给你办案子，逼着我拿起枪，逼着我保护那个保护那个，弄得我现在自己也在监狱里。
3: 那是你自己判断失误，你犯了错误，你知道吗？
2: 没错，我是犯错了，我犯的最大的错就是帮了你们。送我回去。

0: 小雪对我来说是很重要，
1: 文杰。但是对我重要的人，不止她一个。 欧阳，其实你对我来说。

怎么，欧阳副组长不领情面啊？哼，永谦，我跟你说，这个床是又舒适又温暖，睡了。

0: 大清早干嘛去啊？
1: 我上个厕所。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着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

0: 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一百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0: 你好中国。

早啊，天刚刚亮，您不好好休息来这干什么呢？

天早上，共产党大喇叭都会在6点准时响起音乐。您在松江时间长，应该深谙于心吧。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我就是觉得那音乐选得特别的好，形状激昂，铿锵有力。你说这么大的声音，什么动静遮不住啊？
0: 我承认，我来是想见见欧阳，但如果你们不让，那就算了。
2: 哎，
1: 师叔啊，您别着急走啊，他一会儿就从这里出来。我将不长眼。

0: 你什么花样啊？你不就是要来救人的吗？说！
1: 哎呀，聊什么呢？那么热闹。
0: 师傅。

0: 进女士房间之前，也不知道先撬个门啊。我们是来看看欧阳小姐有什么需要没有，以及这个地方，她安不安全。打扰了，
1: 池所长这么贴心，那我倒该说声谢谢了。
0: 是我应该做的。
1: 您行事果然与众不同，送个关心，都弄出这么大的动静。
0: 是怕我逃跑了吗？我这个徒弟啊，是个粗人，弄出这么大动静吓到你了，回头我一定好好的教训他。
1: 不用，你放心，有这个呢，跑不了。这话怎么说的？
0: 欧阳小姐是我们好不容易请来的贵宾呢，我们也希望您可以多待一会儿，让我们沾沾喜气。如果真要让您走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是恭恭敬敬地送您出去，怎么用得上跑这个字？
1: 那你要没什么事儿，就先睡了。

跟师叔道歉。师叔，对不起。就这样，平常是怎么跟我认错的呢？

1: 你们这些人，诚意不够，继续。说了，继续，直到师叔满意为止。来呀！够了。
0: 带师叔去休息。

0: 怎么了？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啊？师父，苏文倩明显就是想救那个女共党，你为什么要袒护她？本来就是有欧阳香菱的命，逼苏文倩帮我们的，她不救她才奇怪。 只要欧阳香菱还在我们手里，那苏文倩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以后你多把心思放在正事上，别老替我瞎操心，好吗？
1: 师父，你说的对，不错，我应该把心思放在正事上。我现在就去喝茶兴隆的街道。
2: 知道了，通知各小组一定要准时。

0: 你来干什么？你说的提议还有效吗？
1: 够了，来，好好上课啊！好，别的同学闹，听见没？
2: 别跑，别跑，
1: 好好好，来来，
0: 哎，金豆，
3: 来来来来来来，
1: 等我一下。
0: 你看看，昨天不是说好了要引到秦雪家送夫妻资料吗？又忘了。
2: 靠我的近，
0: 快去，
1: 你赶紧去。
0: 哎，好，别跑啊！
1: 你走路不长眼呢。

0: 来了，
1: 。
2: 小木鱼，金豆这哪来的？啊，
3: 都是捡的呀。
0: 什么木鱼？
4: 秦老师，昨天刚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现在要带小雪出门，是不是有些不太安全啊？
0: 可是这马上要期末考了，不去。
4: 哎，今天不是星期天吗？学校不放假
1: 啊。啊，是这样。
0: 这次的考试是全松江解放之后第一次统一考试，市政府特别重视，所以每个学校都组织了临考前的补习课。

0: 课周末不放假。
1: 金老师，这毕竟关乎你们的安全问题，给我点时间，我考虑一下再答复您，可以吗？
2: 好，麻烦了。

0: 喂，
1: 喂，你好，请问是方校长吗？
0: 我是，哪位？
1: 啊，你好，我是公安局曹贝达，我们见过面，还记得吧？
0: 哦，是您呐，有什么事儿吗？
1: 啊，也没什么大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今天学校有安排吗？
0: 今天呢？哦，今天学校组织复习，啊，要准备期末考试了。
1: 啊，那像这种复习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啊？
0: 各年级的进度不一样啊，这低年级的吧要2个小时左右，高年级的复习的时间要长一些。哎，你们这些事情
2: 有什么事儿吗？
1: 啊，没什么事儿，就是了解一下，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

0: 全体注意了，点名。李卫
1: 有，
0: 朱继祥
1: 有，
0: 徐世光
2: 有。
3: 行动即将开始，苏文谦心里清楚，欧阳香菱作为胁迫他的人质，肯定会被池铁城转移到他不知道的地方。可眼看时间流逝，却无计可施，实在心急如焚。
4: 快去吧，妈等你下课。
5: 知道了，你小心一点。
6: 齐老师，您这是要去哪儿？
4: 快放假了，我去收拾一下音乐器材。

0: 陈老师。钱老师。钱老师。钱老师。
1: 我就问你，秦老师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就不见了？整个学校你都找遍了吗？你给我听好了，保护好秦雪，一下课马上送她回秦家。
2: 哎，您到吧。哎，谢谢您。
3: 师傅。
2: 哎，小姐，您坐车上。
3: 麻烦送我去我家乡。
2: 好嘞，我扶您。慢点。好，哎，您坐稳了啊。

0: 师傅，事情都已经办好了，所有东西都已经封箱装车，厂房那边行动大队集合顺利，还有押送欧阳的车道。
1: 你是不是疯了？都是自己人，说。
0: 押送欧阳的车也已经到了。
2: 押送？
1: 你要送欧阳去哪儿？
3: 刚才听到封疆行动大队的所有人都在厂房集合，人多又杂，难免会吵到欧阳副组长，我就是把他转移到一个安静而且安全的地方。
2: 你到底要干什么？
3: 我要干什么？我保证行动之后让善能陪着你去接欧阳副组长，行了吧？
4: 是。
3: 满意了吗？
5: 师傅，出事了！师傅，
3: 着什么急啊？说。是不是我每一个人都要说一遍，水母组和苏文谦之间没有秘密？说。
6: 师傅，咱们中午开展行动，太常路水管爆裂，水淹了大半条街，现在已经开始封路抢修了。
3: 怎么会那么巧？你确定吗？
6: 我确定，我亲眼看见的。我还搞了套工人装，混到他们抢修队里面。听老工人说，这种情况要修到下午四五点左右呢。
0: 太昌路封路了，邮政车走不了小巷，那只能绕道了。那我们行动怎么办？
3: 立刻修改行动计划，把地图拿来，我要重新看一遍。
0: 是。
7: 苏文谦心惊，一旦行动计划有变，就意味着他传出去的情报是错误的。那么欧阳的安全必将无法保障，他必须想出新的办法解救欧阳。

0: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赶紧准备车辆，10分钟之后所有人一起出发勘察路线。
1: 是，我要见一下欧阳。
0: 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那么腻腻歪歪的？如果不让我见，我就退出这次行动。

0: 等一下，
1: 李仙呗，有什么事吗？我们族长有命令，让我师叔和这个女工党道个别。
2: 师叔，请。

0: 师叔，那你们聊。兄弟几个忙了一上午，咱们兄弟们抽根烟休息一下。怎么了？
1: 站长，让我们看着这个女共党。
0: 是你们站长打还是我们组长打呀？啊，这是我师叔，我师父都相信他，你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师叔，早上的事对不住了，时间有限，你们抓紧。

0: 什么？
1: 朕还在吗？
0: 谁让你来的？
1: 朕还在吗？
0: 在。
1: 那就。
2: 吩咐的事情都记住了，
3: 明白。
0: 水怪突然跑，封了这个路，哪有这么巧的事情？我觉得那个李北凡一直特别怀疑你，他既然让我们两个单独会面，会不会是指点者，又在试探你？
1: 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胡杨，不管是为了我，还是为了整个计划的成功，你一定要逃出去。
2: 师叔，不好意思啊，时间到了。
4: 欧阳，保重。

0: 蜘蛛，咱们换个地方吧。搞什么名堂？耽误这么长时间。老肖，去看看北伐到底在搞什么鬼。是。
1: 大队长，我们又见面了，啊！

你还要唱哪出戏？唱哪出？恐怕今天池组长不方便回答，还是我来替他说吧。今天我们唱的这出戏呀，叫《三堂会审》啊。方校长，对不起。 纠正您一个字儿，方站长，国民党松江站少将站长方金明。幸会，北伐兄弟，请我们的客人坐下吧。

0: 我今天应该怎么称呼你啊？水母的搭档，传奇杀手木鱼，还是共党松江市公安局专案组的苏文谦教官啊？这两个身份水火不相容啊，合在一个人身上，真让人摸不清楚哪张是画皮，哪个是真魂呐？
1: 直说吧，别在这绕来绕去的了。有话直说。苏小凡，你是真不明白啊，还是装着明白装糊涂？好，话不说不明，灯不点不亮，就依着你，咱们就有话直说。北华兄弟。
2: 从我们到松江执行任务开始，你就接二连三坏我们的事，在码头阻挠我们杀叶冠英不说，还帮共产党破译情报；医院阻挠我们杀殷千颂，大事件缴获我们杀秦鹤年，还帮共产党在码头揭穿，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你。是，你之前帮我师父藏过枪，配合他把秦鹤年弄到了船上。 可说到底也没有坏共产党多大的事儿啊！你之前帮共产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把你当重犯押进大牢，谁信啊？接着他们又搞了一出翻版的武藤保卫计划，非得让我们找你才能完成。我师父想办法把你救了出来，你就装着不愿意死活，不肯帮我们。
1: 共产党教官竟然让我们水母暗杀组上赶着穷你！苏教官，我们这些看客真的就被你蒙在鼓里了吗？
3: 师父，他和共产党就是一伙的，这个刺杀方案就是给我们设的局。我讨厌你，内奸！
4: 池队长，是你逼着我来帮你的，但是你从来没有信任过我，动不动就拿枪顶着我，这算怎么回事？能不能别再找这些虾兵蟹将跟我绕弯子？有本事咱们现在面对面把话说清楚。哎呀，你是真的冤枉我。 今天的三堂会审，可不止你一个被告。

0: 我也坐在被告席上等待审判呢，哪有被告和被告说清楚的？
1: 看来苏教官啊，还真把迟组长当成救命稻草了。既然你不到黄河不死心，今天就让你看一样东西。迟组长，借你刚才看的那个电报也用啊。苏教官，这局里的电报内容吧，本来是不应该让你知道的。可是有些事情他不知道吧，还真说不清楚啊。所以啊，我今天就捡些重要的内容念给你听。苏文谦，系专业狙击人才，原可酌情选用，但其非我局人员，另有投共经历。当此设党国前途重大行动之际，迟组长仍坚持任用苏文谦，却系极为不谨慎，有违基本用人原则。现暂停迟组长水母组组长、园丁行动第一负责人职务，受方进府、李北伐全权调查苏文谦之权。
2: 河就在眼前了，有句老话说得好啊，叫回头是岸。
1: 苏文谦是不是内奸，
0: 北伐兄弟说了不算，我方进府说了也不算。
2: 事实胜于雄辩啊。
1: 还有不到三分钟，真相
2: 就要摆在我们大家面前了。

0: 小姐，李家香到了。哎，往前走一点就是。哎，得嘞得嘞，谢谢您。
1: 谢谢。
2: 好戏就要开场了，
1: 秦老师，顾阳同志，
3: 别跑！
1: 我现在没时间跟你说了，我们先走。
3: 完了，
2: 苏教官，你说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情？你两个最关心的女人居然在我们眼皮底下碰到一起了，
4: 你到底要干什么？
2: 别着急，
3: 站住！
1: 坐这儿，坐这儿，走，台阶台阶啊。

0: 苏教官还是偷东西的一把好手啊！让我猜猜看啊，你当时制造那个女工男党逃跑的时候，最担心什么？你是怕他跑不掉，不能把你透露给他的刺杀计划送到公安局去。现在你不用担心了，因为他有帮手了。即使他跑不掉，我也派人。
1: 替他去送情报，你说我这个安排你还满意吗？啊！张德明，
2: 没有，冯队长，
1: 郭阳同志，你怎么在这儿？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我现在来不及跟你多说，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情报，你要帮我带回公安局。
2: 是，什么情报？
1: 一会儿你就告诉曹组长，谁不错的心意。
0: 你别放了，放手，别动！这个木雕小鱼哪来的？你现在是不是在想，这个秦老师怎么会这么巧来到这个地方？嗯，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人捡到了一个他非常熟悉的木雕小鱼。你说人家这么关心你的死？
3: 能不到这个地方，还打听你的下落吗？学生在这儿捡到的，
1: 对。怎么了？
3: 师叔，那你们聊。兄弟几个忙了一上午，咱们请你把车跟烟休息一下。我要去上厕所，我也想去，但车上那个货怎么了？没关系，一个女的怕什么？哎，走了走了。
1: 接下来跟你说的每一句话都非常重要，你一定要记清楚，按照我说的去做。去那边，记清楚了吗？记住。
0: 接着走，算了，耽误时间太久了，怕出意外，先把那女工党绑回去再说。也是啊，下回多带点人，接着走。走。哎呀，你们看看啊，看看人家共产党和咱们就是不一样，宁可牺牲自己。 也要引开追兵啊！好让这个秦老师啊，顺利的把你给他那个情报送到公安局去。可惜呀、啊，这个秦老师啊，他不是训练有素的特工啊，他不会像那女共产党一样临危不乱吧？苏教官，你说他现在会不会躲在一个地方哆哆嗦嗦的，非常可怜？你说？ 如果现在这个秦老师要是有一个救命稻草的话，你说他会不会不顾一切的把他抓住？我们到那个窗户去看看。

0: 不是挺老实吗？来来来，小心，小心脚下，小心。
1: 葛大爷，
2: 金老师，你这是怎么了？
1: 葛大爷，有特务。
0: 特务？在哪儿呢？
1: 我躲起来了。哦，我必须得马上离开这儿，这太不安全了。
0: 来来来来来，金老师，你跟我来，你跟我来，你跟我来。
3: 想马上就要摊牌了，请坐。
4: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7: 这可怎么办呢？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5: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6: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7: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8: 自己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北京2022年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
1: 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
2: 昨天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一周年的，今天是北京。
3: 2023年2月。纪念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一周年系列活动在北京和张家口盛大举行。今天的北京已成为世界唯一的先后举办过夏奥会和冬奥会的双奥之城。今天的中国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从百年前开始，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的追寻却是在屈辱与困厄中起步，在自强不息中前行。这些珍贵的照片见证了中国体育史上激动人心的一刻。1952年7月29日中午，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郊区欧塔尼梅奥运村，新中国的国旗第一次在奥运会上升起。此时作为中国代表团总指挥的董守义在人群中早已热泪盈眶，没有人知道为了这一刻他曾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跋涉。

0: 1938年的春天，在抗战的烽火中，川陕公路从汉中到宝鸡的山路上行走着一群师生，他们是西安临时大学转向汉中的师生。此时的董守义已是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教授，开始了从体育实践者向教育者的全身心转变。
1: 1938年，这个南迁这个汉中，翻越秦岭，哎，继续坚持进行这个体育的教学。在这个时候呢，董守义就提出来了，体育教育的本质，增进这个学生的这个身心的健康，还有促进呢学生人格的全面的发展。这个思想呢，对中国现代体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然而，时代的烽火注定让董守义的体育传道变成一条崎岖坎坷之路。他在《提倡体育的原动力》一文中说道，一个民族的盛衰完全是以整个民族的康健道德为依归。此时中国正面临日寇的步步入侵，中国人不仅要摆脱孱弱的躯体，更要以坚韧的人格，才能支撑起全民族的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了西安临时大学。师生们过渭河、越秦岭，又被迫继续迁往汉中，后来改称为西北联合大学，它与西南联合大学南北并立，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延续着中国现代教育的火种。
2: 那么要灭一个民族，首先请灭它的文化，首先灭它的文字。那么你作为中华民族，你没有这批大学，没有这批大学教师和这样学生一代代这个学生，你就意味着你的文化的灭亡。那么你逐渐，你这个文脉就完全断，对，这是非常危险的。
0: 在陕南群山中间，距离城固县城数十里的古路坝，至今还矗立着一座古老的建筑。它就是当年西北联合大学所属的国立西北工学院师范学院体育系的校园。

0: 手艺带领体育系的同学们，利用当时的房屋和空地，修建了运动场地。
1: 深山里边嘛，这木头啊、树木多的是，特别是青冈木，这个比较硬的这个材质。当时呢，这个董守义做单杠、双杠，制作各种啊体育器械，环境确实还是比较艰苦的。
0: 那时物资匮乏，办学条件极为艰苦。这位当时已享誉中国的体育大师，时常以另一种面貌出现，让学生们差点不敢相认。鞋匠铺的油灯下，董守义和鞋匠一起照着棒球样品缝制起了垒球。古路坝的这一盏灯火，已不仅仅是强健师生的体魄，争取赛场的胜利。董守义坚持的是让体育这个最易于在民众中普及的体育火种点燃一盏不屈的明灯，民族自强，生生不息。
1: 董守义教授提出绝对不能大亡国奴啊，要体育救国，体育报国，要使他们以强健的这个体魄去这个学习，去在以后呢从事抗战建国。
0: 而在董守义的心里，还有一盏灯火，是他不能磨灭的传道之光，这道光却又曾将他深深的刺痛。1935年，董守义被任命为全国体协理事、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体育委员会委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中国体育教育之路。就在此时，一件在中国体育史上极为重要的大事被交付在他的手中。1936年，当时的民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柏林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由14名队员组成的男子篮球队是这支参赛代表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球队的主教练正是董守义。但这次万里跋涉的历程却充满辛酸和屈辱。由于经费紧张，篮球队无法乘坐飞机前往欧洲，只能改乘轮船。当时坐轮船到柏林需要半个多月的时间，这对于以北方队员为主的篮球队来说是一个考验。
2: 从那个1936年的6月26号，他们从上海出发，到这个1936年的7月22号，其实他大部分时间在海上颠簸。那么海上颠簸风浪很大，其实我们的队员呢，就是无论你是南方北方的，属不属于水性，在轮船上在海上长期的颠簸，这个各种症状的反应，包括呕吐啊，包括这个体能的不支啊等等。所以你看我们36年的亚奥运会，除了一个项目进入了复赛，其他的项目全部是出赛淘汰了，这跟他们体能啊，这个受到很大影响密切相关。
0: 面对实力强劲的欧美球队，困顿交加的中国篮球队成绩惨淡。然而在董守义的带领下，中国篮球却经历了世界体育史上的两大历史性时刻。中国第一次正式组团参加奥运会，这也是篮球作为正式比赛项目第一次出现在了奥运赛场上，而中国男子篮球队则有幸成为这一时刻的参与者。
3: 董守义先生带领的中国的这体育队参加奥运会啊，他也有自己的思考。他说，日后今日之所以敢侵略我国，原因诸多，但视我国为东亚病夫不堪一击，亦是原因之一。这是董守义先生痛定思痛之后啊写的一段话。必须推进全民体育运动、体育活动，让世人认识到体育在强国强种中的重要作用。所以说，体育人士就发出了“强国先强种，强种先强身”的呐喊。
0: 1941年，董守义收到了一个向全民族传授体育之道的机会。这一年，张伯苓主持召开了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议，决定

0: 曾品时任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师范学院体育系任教的董守义为委员，担任协会副总干事，在极其艰难的时代，担负起为全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规划的重任。
1: 不想当亡国奴的这个想法，董守义、刘美他们对这点有非常深刻的体会，所以也深信，就是中华传统的体育和西方体育的结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发展方向啊。另外呢，是通过这个组织体育锻炼、体育活动，培养一批这个体育的这个先决人才，就给能中华民族带来希望。
0: 时光荏苒，1948年已经到来。那个从未熄灭的奥林匹克之梦，再次叩响董守义的心门。此时抗战已经胜利3年，董守义作为中国代表团总干事，再次出征，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14届奥运会。然而，这次旅程再次让他大大失望。仅为筹募参加奥运会的经费，董守义便往返沪宁之间25次，费尽周折也没能从国民政府申请到所需的全部款项。当抵达伦敦时，中国代表团因付不起房租，只好改住一所小学内，是当时唯一不住在奥运村的代表团。比赛的结果可想而知，中国代表团全军覆没。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回国的路费都成了问题。教育部的复电是冰冷的8个字，请代表团自己解决。
2: 因为当时48年嘛，这个国民政府已经开始这个法币都快崩溃边缘了，因为这个确实没钱，而且返程的时候基本上钱已经用光了，所以这个他们面临的经费的困难。但是王正廷呢，在这个英国有些朋友，他从英国的朋友那儿借了点钱，才让这个代表团呢返回国内啊。
0: 董守义与总领队王正廷经过4方筹借，才使中国代表团终于离开伦敦，踏上回国的漫漫长路。这一次董守义有些迷茫，他没有直接回国，而是取到美国，徘徊在异乡的街头。没有一个黎明在闪亮之前不经历黑暗，没有一丝痛苦不源于对未来的热盼。在旧金山的海边眺望祖国的方向，董守义不禁潸然泪下。抗战已然胜利，但这片土地依旧满目疮痍，中国在国际体坛上的地位江河日下。想起当年体育救国的夙愿，他不禁摇头苦笑，那个愿望似乎越来越像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神话。体育，你的未来之光在哪里？中国，你的路究竟在何方？1949年5月的一天，明亮的窗外传来欢天喜地的锣鼓声，杭州城解放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启了。这年秋天，董守义被任命负责筹备杭州运动会，并担任裁判工作。他惊异地看到，运动员们大多是普通的工人和农民，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体育精神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向最广大的民族深处普及。为什么数十年来的传道之路总是坎坷难行？眼前的壮美画卷不正解开了他半生跋涉的最大难题吗？
2: 他实际上呢，这个体育是三育之首这句话不是白说的。从当时的那种思潮来看呢，从尚武思潮到这个体育救国思潮这种变化，大家都希望通过体育锻炼强身健体，让中国人的形象更加这种正面化。
1: 董守义先生呢，从悟道到禅道，对体育呢有深刻的这个理解，特别是他对这个传统的体育教育和这个现代西方的体育教育的融合，

0: 体现了它植根中华民族放眼世界的这样的一个学术品格。
1: 1952年5月，身在西北师范学院的董守义接到了教育部的一张调令，请他立刻到北京来商议有关中国参加第15届奥运会和第47届国际奥委会会议事宜，并担任中国代表团的总指导。而确定董守义这个人选的，就是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王府井关东店团中央招待所，记录了一段火热的时光。对于董守义的到来，当时的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委员熊斗寅后来回忆道：“他的到来对我们而言，可真是雪中送炭。”从住进招待所的第2天起，董守义就开始给委员们讲课。此时，董守义带来一本浅咖啡色封面的书籍，引起了所有人的兴趣。这本200多页、繁体竖排的《国际奥林匹克》是他在1947年亲手编著，详细介绍了奥运会的发源和奥林匹克的精神。在那个时代，是关于一部奥运会的珍贵著作。除此之外，董守义的2届奥运会经历，对大赛的真实情况和实际问题的了解，正是外交部和中华体育总会最渴望了解的内容。而董守义当时的另一个身份，对于当时的中国体育来说至关重要。早在1947年，他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这个头衔一直延续下来，也因此成为新中国第一个，也是在那时唯一的国际奥委会委员，让新中国在国际奥委会拥有了发言的权利和足够的分量。
2: 这个利益实际上我们看，就是在这个奥运会这个舞台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告有一个崭新的中国啊，正在东方要崛起。而且呢，这个董守义呢，他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他要反复的跟国际奥委会啊进行沟通啊、协商啊，包括各种名义的报告，甚至我们的这个派的一些代表啊，要以他的代表的身份去参加各种会议，所以他这种地位是不可动摇的。因为在国际奥委会他这个组织的奥运会的这种模式下呢，他的奥运会委员的地位是非常高。
1: 新中国百废待兴，人民奋发图强。此时奥运会正是一个绝佳的舞台，向全世界展示新中国的崭新风貌和体育之道。这个历史任务被交付在董守义的肩头。1952年7月23日是董守义难忘的一天，这时中国已经决定参加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周总理在中南海接见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荣高堂、黄忠和董守义等时嘱咐了很多。让董守义记忆犹新的是总理最后的一句嘱托，
2: 当年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把他叫到北京来，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把五星红旗升上去就是胜利。
1: 让奥运会升起五星红旗，让全世界知晓中国人的体育之道，中国的奥运会代表团的飞机带着沉甸甸的时代使命起飞了。从旧中国漫长的海上旅途，到新中国倾尽所能提供的飞机运送，崭新的奥运之旅注定开启非凡的中国体育之道。然而小飞机需要不断加油，遇到紧急情况时又缺乏避险能力，必须迫降。中国代表团一路飞一路停，直到7月29日上午11时终于抵达芬兰的赫尔辛基机场。此时奥运会虽然已经接近尾声，当中国代表团的大巴车抵达奥塔尼阿米树林的驻地时，所有星夜兼程的疲惫早已被喜悦冲刷洗净。国歌在北欧的林间响起，五星红旗终于飘扬在奥林匹克的上空，这是新中国新时代新的梦想，第一次加入奥林匹克。

0: 刻的殿堂里，仰望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回望坎坷的奥运之路，董守义的热泪夺眶而出。一时间，中国代表团抵达的消息在奥运会上引发轰动，报纸上的文章中铺洒着大把的惊叹号。此时足球、篮球都已错过了参加预赛的时机，只有游泳选手吴传玉能够赶上将于30日进行的100米仰泳预赛。尽管他因晕机和时差问题而没能进入复赛，但这却是新中国的选手在奥运会历史上留下的第一个比赛成绩。7月3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记者招待会，董守义发言说，只有在新中国，政府才能真正重视发展体育运动，重视国民健康。此时奥林匹克已经无关胜负，此刻董守义身后的祖国已经自信自强。
1: 当时我们把群众体育的位置摆得非常高，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是我们的核心，能够让当年的6亿人啊，6亿人的身心健康。好，为什么呢？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我们才能够进行什么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一种建设。
0: 而此时的新中国正向全世界传递着中华民族的体育之道，它与合作、交流、友谊与共进紧密相连。然而，所有的体育之光都建立在尊重与尊严之上，这是人类道德、文明和美好未来的大道之基。1956年，董守义为捍卫这个不容侵犯的准则，投入到一场激烈的交锋中。这一年11月，在墨尔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上，少数人执意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拍案而起，愤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阐述了中国奥委会的原则立场，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进行了坚决斗争。会下与奥委会委员、台湾体育界的老朋友进行了广泛接触，介绍了新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1958年8月19日，董守义在给当时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的信中声明，今天奥林匹克精神已经被蹂躏，为了维护奥林匹克的精神和传统，我正式声明拒绝同你合作，拒绝同你把持的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
1: 实际上就是这个，怎么说呢，体育呢跟政治应该脱钩，但是呢体育可能又不一定能离开政治。只是当时这个国际奥委会的一些人呢，他要打着两个中国啊，两个中国是我们绝对不能允许的，我们是唯一的合法政府。那么本来你是一种公平公正的一种体育的全球性的组织啊，你不应该把政治带到这种体育组织上来，但反而你们在做各种事情。所以董守义写这封信，实际上就是他不仅仅是拒绝合作了，他就是辞去了这个国际奥委会。这个举动还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伟大。
0: 从1947年6月到1958年6月，10多年间，董守义赋予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光辉，是为了向全世界传送中国的体育之道。10多年后，主动结束这个他无比热爱的职务，恰恰是让人类体育的光芒更加纯净无瑕。这道光芒的背后，董守义陆续担任全国体总副会长、国家体委运动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篮球协会首任主席、中国武术协会主席等职务，将体育之道向新时代的人民传送。
1: 作为一个教育家，作为一个体育家，他把这种两者之间的这种没有任何的代沟，通过体育来体现教育真谛啊，在教育过程中来展示体育的魅力，我想这可能是董守义啊，这个作为跟近代中国其他一些不同的体育国民家的地方。
2: 他们在战火纷飞的这个战争年代，

0: 就深深感受到了一个富强的民族必须是一个有着健康的体躯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把这样一种意识和意志呢，实际上是融入了他们的血脉吧，激发起他们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家国情怀。
1: 1978年6月13日，体育教育家、体育活动家和体育外交家董守义在北京逝世。家人在整理董守义遗物时发现，他银行储蓄存折上仅剩1元5角，其钱款已在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时，为偏远地区捐建了篮球场。今天北京二环路边美丽龙潭湖畔一幢灰白色建筑，就是中国篮球协会。在这幢并不特别起眼的建筑里，有中国篮球最神圣的殿堂——中国篮球名人堂。而中国篮球的奠基者、中国体育的传道者董守义，作为特别致敬的对象，被首批选入中国篮球名人堂。人类伟大的殿堂，并非因其奢华宏伟而流芳于世。

0: 带着。
1: 这一下子龙牌不需要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赶快剪了头发嘛，发现有啥肯定帮你整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7: 在建水，
8: 在一些
9: 宝山、
10: 昭通、
11: 普洱
12: 发生一起
13: 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4: 摩托车事故，
15: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6: 导致颅内出血，
17: 造成了2人受伤、
18: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9: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20: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1: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2: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3: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4: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5: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6: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7: 学艺先学护身法，及时先戴安全盔。
28: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路数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莫哩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来阿斗不斗阿斗，不老坐那阿我站啊。
29: 驾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30: 佩戴头盔分3步。正关、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不走。

0: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1: 让我们安全。

在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刘国中在云南调研时强调，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1: 王宇波主持召开省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会议，强调更加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促进优势互补、协同联动、高质量发展。
0: 展望“十五五”，云南将以建设我国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打好美丽云南建设持久战，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
1: 云南印发实施关于打造水利投融资改革升级版的指导意见，为水利投融资改革提供制度保障。
0: 昆明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5月12号至1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到云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基础支撑。
1: 刘国中先后来到玉溪市红河州和文山州，深入脱贫村产业基地，帮扶车间、异地搬迁社区和学校、乡镇卫生院，走访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和脱贫户，调研三保障和产业就业帮扶等工作情况。他强调，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做好政策与工作衔接，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健全完善监测帮扶体系，科学确定和动态调整帮扶对象，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要精准落实教育、健康帮扶和住房安全保障政策，持续巩固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成果，要因地制宜加强产业分类指导和长期培育，健全帮扶项目资产长效管理机制，多渠道做好就业帮扶，促进农民增收，要继续做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确保搬迁群众稳得住，逐步能致富，要将符合条件的帮扶对象及时纳入社会救助范围，统筹用好农村公益性岗位，兜牢民生保障底线，要分层分类帮扶欠发达地区，集中支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加快发展，激发内生动力，要加强考核结果运用，抓好考核发现问题整改，确保取得实效。刘国中强调，要健全中央统筹、省副总责、市县乡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坚持五级书记一起抓，确保常态化帮扶工作有序推进，要深化拓展东西部协作，优化中央单位定点帮扶，充分发挥驻村干部和社会力量帮扶作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工作实效，坚决防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负。在云南期间，刘国中还调研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他强调，随着气温上升，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传播风险增加，要坚持多病同防、外防输入，强化监测预警，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切实提升群众健康素养，全方位筑牢疫情防线。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更加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加快构建优势互补、协同联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为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提供坚实支撑。
3: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听取相关省级部门和州市汇报，审议有关文件。会议肯定“十四五”时期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取得的成效，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一体抓好高质量发展、高能级开放、高水平。

0: 品保护、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会议强调，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设施互联互通是重要基础，要抢抓国家部署的六张网建设机遇，持续完善国际、省际和省内通道，打通大动脉，畅通微循环。产业聚链成群是硬核支撑，要加力推进沿边产业园区、产业协作园区和沪滇16+16重点产业园区等建设，精准务实招项目、引企业，提升产业发展规模和能级。市场共建共享是关键环节，要深度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高效办成一件事牵引作用，深入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城市协同联动是内在要求，要扎实推进昆明都市圈建设，增强滇中城市群引领作用，学好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生态保护治理是重大责任，要完善跨区域联防联控机制，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安全屏障。会议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功能定位，加强系统谋划，发挥比较优势，更加自觉、更加主动、更加有效地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赵俊民、王显刚、郭大进、杨洋、徐浩、李俊杰、袁芳出席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1: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四五以来，云南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紧紧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战略定位，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全力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全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展望十五五，站在更高起点上，云南将以建设我国生态文明排头兵为统领，打好美丽云南建设持久战，立足生态优势，增强发展后劲儿，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
2: 在云南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实验室里，智慧化实验设备正在对一批水质样品进行分析检测。样品由布设在抚仙湖流域的触发式采样器自动采集而来。
3: 从这个取样到每个项目的检测，然后到最后的分析数据输出，包括这个数据的上传平台，这些全部都是自动化的，系统智慧化的这个程度呢是比较高的，也是大家经常提到这个黑灯实验室的这个概念。
2: 黑灯实验室是指无需人工干预、无需照明即可24小时连续作业的智能化实验平台。十四五时期，云南已建成更趋完善的生态质量监督监测网络，从山顶到河湖一体化覆盖天空地。这张网不仅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也记录着云南生态文明建设的亮眼成绩单。抚仙湖水质总体保持一类，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开展系统监测以来最好水平，洱海指数近4年评价为优，沿岸大生态、大湿地、大景区格局正在加快形成。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常年稳居全国前列，细颗粒物年平均浓度为全国的70%，度电排放二氧化碳为全国最低。珍稀野生动物在森林里自由生长，古茶山、古茶树与人和谐共生。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称赞，中国已成为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全球领导者，云南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的一个标杆。抬头看到天空蓝，俯首可见碧水青，放眼满是生态绿，还可以亲密接触孔雀、红嘴鸥等大自然的精灵，这些都是云南限定版的惊喜。十五五时期，云南将以排头兵定位职责要求工作，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立足生态优势，增强发展后劲，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
4: 在“十四五”打好10个标志性战役的基础上，“十五五”期间深入开展8大攻坚行动，加大城乡黑臭水体治理力度，集中治理一批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加强噪声、恶臭、餐饮油烟等污染防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真正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2: 2025年首批52个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公布，云南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与祥云经济技术开发区入选。云南适宜的温度、湿度。

0: 洁净度本身就是稀缺的绿色生产要素，再叠加丰富的绿电、林草等资源，非常适合发展精密制造、电子工业、制算等产业。十五五期间，云南将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加强碳市场与绿电、绿证等的政策协同，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为高质量发展装上绿色引擎。
1: 以体制机制改革破题，以制度体系创新赋能，以刚性执行落地见效，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云南建设全面推进，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0: 展望未来，云南将统筹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等建设，让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绿色底蕴更加深厚，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七彩云南新画卷。
2: 近日，云南印发实施关于打造水利投融资改革升级版的指导意见，为深化水利领域放管服改革、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提升水利资产运营效率提供了清晰的改革路径与坚实的制度框架。今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指导意见重点内容和有关工作部署进行详细解读。
3: 当前，云南省水利建设资金需求巨大，仅依靠传统财政投入难以为继，必须深化改革，从盯着财政要钱转变为向市场要钱、向改革要钱、向存量要钱。指导意见系统回答了钱从哪里来、怎么来、怎么用的核心问题，标志着云南水利投融资从政府单一投入向多元良性循环加速转型。
4: 指导意见紧扣联手发力核心要求，构建了六线机制加五条路径加六大工程加六大重点的完整闭环体系，形成了一张系统集成、精准发力的施工图。
3: 根据指导意见，云南将坚持先建机制、后建工程的理念，深化水利投融资改革。首先是完善初始水权分配，深化社会资本参与，健全节水奖励和精准补贴等六项机制，筑牢水利投融资制度保障。
5: 动态调整区域、流域用水指标，加快完善取水计量设施，促进节约水量用于交易，强化招商组合拳，推动镇营企合作，提质增效，全面推广物业化管理改革。到十五五末，基本实现全省小型水库的物业化管理全覆盖，盘活水利资产，反哺水利工程的运维，最终实现以水养水的目的。
3: 其次，将打通水费精准收缴、资产权益出租、抵押质押融资、延伸发展链条、开放涉水空间五条路径，构建存量带增量的良性投融资格局，拓宽水利资产盘活渠道。通过实施水源工程、引调水工程、灌区工程、城乡供水工程、生态水利工程、泉水利用工程六大工程，夯实水利投融资项目载体。
6: 十五五期间，我们计划基本建成黑滩河、桃源、南瓜坪等一系列的大型水库及一批中型水库，计划基本建成滇中引水一期工程，加快实施滇中引水二期工程。通过完善灌排体系，将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
3: 确立了制度保障，明确了改革路径，对接好项目载体，全省水利投融资改革清单化为六项重点工作，确保改革措施落地见效。
7: 昆明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在种源攻坚、智慧种植、数字流通等方面实现多维度突破，推动花卉产业高质量发展。
8: 多年来，月季博士李书斌带领科研团队深耕月季种质资源自主研发。目前，李书斌团队已累计保存30万份育种材料，申报月季新品种295个，育种规模跻身国际领先水平。其中，晋宁翠花等品种实现产业化推广，年营业收入超3000万元。
9: 我们要快速实现我们的这些品种的产业化，让老百姓种好花，卖好价，得到好的收益，让科研真正能落地，让成果

0: 真正能够在产业里面发挥效益。
1: 省市两级联动为昆明花卉种植资源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云南省种子种业联合实验室汇聚院士团队与龙头企业多方力量，构建起从种子资源收集到示范推广的全链条体系。在突破种子资源瓶颈的基础上，云南省大力推广智慧种植技术、智能温室、无土栽培、水肥一体化、数字化管控等等，推动花卉种植从看天吃饭转向数字高效生产。种出了好花，还要卖得出好价钱。作为花卉流通集散地，昆明市官渡区于2025年创新成立数字花卉产业协会，聚集解决信息不对称、标准不统一、产销衔接不畅等痛点堵点问题。
2: 成立协会就是要搭建一个连心桥，串联种植、流通、销售各环节，用数字技术打通堵点，建立行业标准，让每一家企业都能在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发挥最大的价值。
1: 协会会员企业打造的电商平台，创新实现先卖出后采收零损耗的全链路数字化营销。花农在田间即可通过手机完成交易，鲜花从采摘到发货最快仅需9小时。
3: 通过协会组织的会员交流，我们和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建立了更深密的合作，从种植端的农资供应和物流端的资源整合，效率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1: 从实验室的源头创新破局，到种苗培育的标准化生产，从种植环节的智能化转型，到流通领域的数字化重塑，昆明正以科技创新为主引擎，打通花卉产业链的关键节点，朝着建设世界花都的目标稳步迈进。
4: 5月14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湄公学院理事会轮值主席、老挝国会议员宋班希哈纳、湄公学院执行院长苏立言一行。双方围绕做好学院运营管理、加强人力资源培训合作、推动蓝莓区域发展融合等相关事宜，深入交换了意见。今天是第17个全国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云南公安机关警民同心促发展联动共治护民安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现场宣传活动在昆明举行。活动现场，各单位部门立足自身职能职责，围绕非法集资、传销、合同诈骗、非法经营等常见高发经济犯罪，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讲解防范知识，耐心解疑答惑。
5: 今年的宣传重点主要是打击呢非法金融活动，还有非法集资犯罪，还有传销犯罪。在今后的活动中呢，会进入到学校，进到相关的企业公司，我们通过从基层开始进行防范，从老百姓切身的利益为着入点，旨在让大家识骗防骗，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6: 5月14号，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上线金色热线节目，围绕压降交通事故发生率、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以及科技赋能公安交管等方面进行了介绍。
7: 道路交通安全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出行平安和幸福生活，云南公安交管部门持续深入发力，维护道路交通秩序，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守护群众平安出行。亡人事故数、死亡人数、较大事故数实现同比3年分别下降。
8: 我们还开展了深入实施农村道路交通安全百日攻坚行动，开展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超员、违法载人、超速行驶5个专项整治，查处5类重点违法169.1万起。
7: 结合云南实际，全省公安交管部门聚焦群众企业急难筹判，先后创新出台18项便民利企举措，依托科技力量提升服务效能，以高质量交管服务更好地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公布全国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名单，云南建水崇文同创紫陶品牌体验地成功入选。建水紫陶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以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地及

0: 非遗展示、手工体验、研学实践、文化传播于一体，完整呈现从取土到无釉磨光的全流程技艺，形成可看、可学、可参与的体验地。
1: 5月15号，云镇应急2026乌蒙锻炼联合攻坚演习在昭通展开演练。演习模拟城市发生6.8级地震，造成镇区道路多处中断，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严重损毁，形成断路、断电、断网、断水等极端局面。演习科目除设置地震救援中常规科目外，还结合高山峡谷地区地形环境特点，开展空地灾情侦查、空地联合搜救、应急通信和电力保障、矿山井下水域溶洞等救援，以及城市内涝处置、长输油气管线应急处置等实战化演习科目。本次演习检验了新修订的云南省地震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全面检视了重特大地震灾害应急处置、社会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5月15号，云南省百家侨企进校园专场招聘会在云南财经大学举办。本场招聘会吸引了92家企业参加，提供成本会计、税务师、政策研究等223个岗位，计划招聘893人，既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也为侨商侨企招才引智创造了良好条件。5月14号，省退役军事务厅与云南中医药大学在昆明签署合作协议，云南中医药大学将在校属、直属、附属医院门诊部设立退役军人专属窗口，实现优先挂号、优先就诊、优先取药，每年组织义诊、巡诊活动，并为优待症持证人提供特色专科医疗优待服务。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每年为学校毕业生推荐优质就业岗位，推动省荣军优抚医院成为学校教学实习与科研合作基地，同时推介优秀退役军人担任学生军训教官、国防教育辅导员等。
2: 今天，嗨滇超新书首发式在昆明滇池书城举办，全书全景梳理云南足球发展脉络，刻画滇超16城多元风采，收录赛场热血瞬间与普通人的足球故事，是一部兼具温度、力量与情怀的纪实作品。2025至2026富滇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3轮8场比赛将于5月16号、17号开战。丽江对阵楚雄，临沧迎战迪庆，文山对决昭通，普洱遇上宝山，怒江对阵红河，西双版纳迎战大理，曲靖面对玉溪，昆明对阵德宏。敬请锁定云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矩阵，更多精彩就在滇超联赛。
3: 下面来看简讯。
2: 近日，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走进怒江边境管理支队独龙江边境派出所，开展慰问演出、艺术采风、书画进景营等系列活动，为坚守在祖国西南边境的移民管理警察、独龙族干部群众送上温暖与祝福。
0: 近日，流动科普活动样板间云南首站在大理微山启动，活动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学技术馆主办。微山站设置种子教师培训、主题科普活动以及为期2个月的科普展教具体验3大板块。
2: 近日，坡崖歌书发现20周年文化交流座谈会在文山州富宁县举行。富宁县系统梳理介绍了自坡崖歌书发现以来，在挖掘整理、保护传承、研究阐释、传播推广等方面的成果。多所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共同回顾了坡崖歌书保护传承的历程，为坡崖歌书这一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长远发展建言献策。
3: 初夏时节，云岭大地满目葱茏，生机盎然。
4: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一同徜徉山野河湖，尽享绿色之美。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冬去春来，生命在自然间轮回。万物生长，人们开始了一年的忙碌。春暖花开的时节，也带来限定风物的美好。四季总能在食物中得到印证。

0: 每一个生机盎然的当下，都是灿烂的季节。在大兴安岭西北路，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原始森林深处，生活着一个神秘的、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部落——史路鄂温克人。大兴安岭度过漫长而寒冷的冬季，万物复苏的四月，冰雪渐渐消融。驯鹿们经过一个冬季的迁徙，带着鹿羔回到鄂温克人的鹿圈。达瓦和妻子郭芳也回到密林中的猎民点，共同照顾新生的鹿羔。
1: 你也来一口啊，来吧。
0: 春天，公鹿长出长长的鹿角，展现雄壮姿态。使鹿人为母鹿系上成为乔尔然的铜铃，驯鹿在森林中行走，铃声就会响彻山林。这也是小鹿羔分辨妈妈的最初记忆。母鹿的呼唤，让小鹿寻找着属于自己的营养餐。为了让母鹿在林间自由觅食，需要把喝完奶水的小鹿拴在鹿圈。一场林间幼儿园里的倒班游戏即将开始。调皮的小鹿还在适应与人类的互动，默默领悟着达瓦夫妇的意图。
1: 你搁这帮着我抓鹿呢，
0: 原始密林因为驯鹿的存在变得生趣盎然。300多年来，森林、驯鹿、鄂温克人之间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17世纪中叶，史鹿鄂温克人从贝加尔湖流域的勒纳河一带游猎迁徙到额尔古纳河流域，在大兴安岭密林中以狩猎和驯养驯鹿为生，过着自给自足的山林生活。如今，鄂温克猎人们告别狩猎生活，却不能离开他们忠实的伙伴驯鹿。驯鹿是鄂温克民族的象征，半野生驯鹿善于在沼泽、森林、深雪中行走，被称为林海之舟。鄂温克也是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的意思。达瓦家向北100多公里的阿龙山密林深处，是柳霞和雨果母子俩的猎民点。

柳霞姓索，和中国最后一位女酋长玛利亚索一样，几乎一辈子住在原始林区。她是黑鹤笔下美丽世界的孤儿中的森林之王，

0: 始终与驯鹿为伴。年轻的母鹿不太懂得照顾小鹿，霞姨很担心。
1: 这家伙放的快吃，我就不行，教不会你。
2: 都不吃，先倒班去，倒班去。
1: 喂他，他该饿死了。
0: 繁忙的季节，儿子雨果从城市里回到森林，与霞姨一起照顾驯鹿。
2: 他妈没吃饭，让他过来吃东西。
1: 没事，让他自己吃。
2: 他自己本来都是饿的，你看看这家吃的，一会儿他也吃饱了再喂。
1: 吃了吗？奶。
2: 你在这儿，他不敢吃。
1: 他咋拉肚了呢？我一会儿来。
0: 柳霞的一生跌宕起伏，姐姐柳巴和弟弟维嘉是著名鄂温克画家、诗人。
1: 又不老实了。
0: 妈妈巴拉杰伊是唯一一个写过书的鄂温克人。
1: 这
0: 家族的荣耀也伴随着命运的悲情陌路。
1: 我了还不老实。
0: 在曲折的人生道路上，柳霞的内心始终宁静而快乐。在霞姨看来，驯鹿和鄂温克人都一样，彼此都拥有纯净自由的灵魂。
1: 好了，三个，那会儿还有。少缺点吧。
0: 肉食是狩猎民族食谱的主角。传统游猎滋生出粗犷的烹调，牛肉煮烂，浓香多汁。加入牛奶，以其独有的方式，为茫茫大兴安岭和一家人的日子增添了几分暖意。
1: 洗芦荟，干了十个洗芦荟。两个狗好了，牛奶卖五公里。
2: 一会儿去找路去。啊。这我一吃完老有劲儿了。大公家伙能搁哪儿呢？那山底下？
1: 山底下不能，那是母鹿待的地方。五分米。
0: 雨果，鄂温克话叫喜温，是太阳的意思。雨果从小被政府送到无锡上学。霞姨思念雨果时，就看着太阳。霞姨说：“太阳真好，给人能量和热量。”

这不是埋汰吗？那个时候

方怡趁驯鹿外出觅食，用时间贮藏美味。大兴安岭的春天，气温也开始回升，空气变得干燥，是制作风干牛肉的时节。牛里脊肉是制作风干牛肉的原料。

0: 盐分的拿捏是肉质和口感的关键，多年腌制经验，方怡下手自有分寸。晾晒除了增添迷人的风味，还能延缓微生物滋长，为肉类保鲜。接受初春阳光的温柔洗礼，再次脱水，芳香物质浓缩积累。
1: 听着你饿了啊啊啊啊啥呀？懒得够呛啊你啊。
2: 这儿呢，慢点儿。
1: 过来来。这儿呢这儿呢这儿。
0: 两只小鹿羔因为母亲难产成为这片森林的孤儿，方怡成了他们的守护者。
1: 车哪都能抢到，踢人干啥？
0: 百般呵护，小心翼翼地照料着这两个小生命。
1: 没了，
0: 此时达瓦也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森林时光。鄂温克人制作的桦树皮制品种类繁多，工艺精湛，从建筑到交通工具以及日常生活用具一应俱全。去年五六月采收的洁白桦树皮柔韧易塑，无需借助工具测量，凭借手感刻出相互咬合的卡扣。

0: 没有化学剂的粘连，也无需一针一线，便能制作出密封防潮又便于携带的蚌壳。对于鄂温克人来说，时间成就蚌壳的不仅是厚重的颜色，更是被留存在斑驳岁月中的生活和记忆。
1: 不要了，
0: 森林最怕火，鄂温克人的先民发明和养成了祖祖辈辈吸口烟的习惯。口味的传承深深融入了侠义的血脉，也构成了他的坚韧个性和执着的信仰。干燥的黄烟叶揉成碎末，与草木灰混合，再加入红茶进行搓揉，最后倒入一点钟爱的白酒，个性十足的味道彼此交换渗透，却组合得相得益彰。
1: 抓住了就行。
0: 漫长的时光，口烟成了陪伴他的完美伴侣。
1: 他们总跟我要口烟，要火烟我就要口烟。
2: 哎，哎，哎。

0: 岁月无声流转，万象不断更替，在历史的浪潮中，有人选择向远方迈进，有的人选择停住山巅，继续照看心爱的驯鹿。霞姨是后者中的一员，她大部分时间生活在猎鸣点，与驯鹿为伴。她像阿龙山一样，守护着驯鹿，守望着这片原始森林。年轻的鹿妈妈终于学会了如何照顾小鹿，而另外一只小鹿却没有那么幸运。
1: 他妈妈跟着外边呢，臭了吧，死了，那咋整啊，没招啊。他妈妈是头一胎，自己吓咋的吓跑了，不要他了。我寻第二天人工喂个牛奶就行，他自己踹死的，他妈妈踹死的。我想养活了的，我养活好几个，可大点两三个了，难受那么好几天没吃饭。那就拿去呗，我拿不动它那么沉，我是。

0: 小鹿们都这么睡觉，睡觉呢，睡做梦呢。
1: 2003年，最后的狩猎民族鄂温克人从大兴安岭腹地搬迁至根河市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80多岁的玛利亚索、老列安道、巴拉杰伊带着子女和300多只驯鹿，在山上猎民点继续生活。随着时间流逝，老人们相继逝去，只有柳霞守护着驯鹿。新时代与古老回忆在这片原始森林里交融，森林静默不语，宽容地见证着这一切。

0: 过去的猎民点是族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在小驯鹿生产季节，男人们外出找驯鹿，女人们在家等鹿群归来，为即将临产的母鹿做好准备。
1: 这是什么回忆？
0: 这是史鹿鄂温克人坚守的传统。
1: 这就叫画面。
0: 雨果明天出发找驯鹿，可能需要一天或更长时间。每次出发前，霞姨都会为他准备好丰盛的饭菜，确保他有足够的能量和食物。

0: 始都鄂温克人钟爱乳汁，洁白的乳汁被视为滋养人类的源泉，圣洁而珍贵。他们以驯鹿奶为食，在产鹿羔的季节，侠姨会把鹿奶留给小鹿，用牛奶做乳食。
1: 浓味
0: 牛奶土豆炖牛肉，是侠姨的姥姥纽拉生前所传授的乳食。纽拉也是鄂温克最后的萨满。美食在悄无声息。

0: 中传承着家族乃至民族的独特特质。
1: 开锅就好了。
2: 我得一点一点快。
0: 驯鹿喜寒怕热，使鹿鄂温克人需要摄入丰富的碳水化合物来补充生命的能量。发酵后的面团分子重新组合，口感得以改善。油炸果子又称为阿拉吉，高温油炸后华丽变身，外皮酥脆，内里柔软松暄。同样的面团压实擀至圆饼状，干锅烙熟，是素面朝天柔韧筋道的以抛时刻。

0: 土豆炖这么烂乎呢？
1: 啊，我老来这么做，那不是那个牛奶了，鹿奶，啥也不搁，就搁盐，好吃。那我们客人做饭就这样。
2: 最怀念啥时候啊？
1: 最怀念树叶子出来了就好了，鹿就吃树叶子，吃青草。和我们客人的节日，这三家一起跳舞，搁外边加火。
2: 搁这儿一直待着养鹿多累呀、啊！
1: 累，我离不开他们，走不动再说。我的鹿都认识我，10万块钱一只我也不能卖，这是民族的欧文客人的传统，一代传一代嘛。
2: 死的那个小鹿咋办呢？
1: 挂树上去吧呢。
3: 挂树上啊？
1: 嗯，明白。他们有用的话就挑去呗。
4: 把死去的驯鹿挂在树上，这是鄂温克族的传统，侠义坚守着先祖留下的传统，从城市归来的儿子身上赶至山外，这个世界似乎离他很近又很远。

0: 猎巴是传统鄂温克人外出时必备口粮，在不经意间，寒冷和时间将其塑造成现代美味。牛奶和面，自然发酵6个小时，柔韧有弹性，放入铁盘，在炭火中烤制。小心转动，面粉中的糖在高温下发生脱水与降解，为面坯染上焦糖色。
1: 哎，这烤得那么好。

浓郁麦香也将伴随雨果寻路的脚步，弥漫在林间。

驯鹿在森林里每小时可行5至6公里，白天休息，早晚出来觅食。如果在苍茫林海中驯鹿，除了凭借经验，也需要一些运气。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1: 森林深处的猎鸣点没有信号，郭芳透过卫星电话得知孩子们要上山看望。
2: 你弟他们跟着来呢？
3: 啊，我弟弟来了。
2: 哦，行。
1: 此刻没有比家人一起吃饭更重要的事情了。在与世隔绝的森林中，牛排是方怡能带给家人最珍贵的礼物。土豆炖牛排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妈妈。

无论历史进程多么惊心动魄，落在食物上都是朴实的味觉记忆。风干后的牛肉有了紧致的肌理，切成小块肉丁，热油煸炒，肉干中微薄的油脂被释放，散发出迷人的焦香，与小米一同熬煮，是孩子们钟爱的鹅卧低粥。

母亲总会惦记孩子们最喜欢的味道，无论何时何地，都化成一种习惯性记忆，形影相随。哪怕是一份大道至简的肉干炒土豆丝。

0: 风干牛肉在火炉上被重新唤醒，丰富的油脂再次裹挟着牛肉肌理，油表肌理凝连风味，悄然出香。春季，植被尚未更新，驯鹿会在森林中掀开积雪，寻找地衣和苔藓。有时，为了享受大自然的丰富馈赠，驯鹿群会跑得更远。驯鹿留下身前脚印，帮助雨果判断它们的位置。
1: 游出来了，
2: 等会儿。
0: 雨果的呼唤引来了驯鹿，他们纷纷上前抢食豆粉。
2: 好的，冷静，伙计。老规矩，先喂再摸，好不好，兄弟？
0: 公鹿的新脚还没有完全钙化，毛发也未褪尽，
3: 好像只剩头了。这个
0: 身上的蜱虫让它此刻有些乖巧，等待主人的照料。